0: 掉就变林北了。
1: 哦、欸、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0: 对啊，我
1: 林差北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本名。
0: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0: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1: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0: 是。
1: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0: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1: 哦，
0: 嘿，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1: 哦，
0: 哦，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哦，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1: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0: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1: 嗯，
0: 对。
1: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0: 对，是。
1: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1: 哦，知道啊，
0: 对不对？哦，圆山花博馆，
1: 啊，
0: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1: 哦，吓死我了，想到这个是
0: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1: 嗯，是。
0: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早上哦，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哦，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
1: 嗯，
0: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1: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啊。
0: 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1: 哦。
0: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腕力
0: 阿丘白，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1: 哦，
0: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
1: 哦，
0: 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1: 嗯，
0: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嗯，是一种称赞哦。
1: 现在那大哥大姐想说啊，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啊，哦，里面呢，啊，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

0: 的这个词句，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
1: 人。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0: 然后还有一个、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0: 亚马逊，
1: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0: 所以是好吃的。
1: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0: 哇，好棒哦！
1: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 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0: 哦，真的，好
1: 耶，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叫货，这样
0: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就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1: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啊。哦，奇怪的事件。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哦，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曲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曲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曲，而红曲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0: 对啊，
1: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曲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0: 一打下去不得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就越
0: 吓人，
1: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0: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的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1: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0: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哦。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0: 那它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1: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只是它回收厂没有整理，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0: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就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威力彩事件啦、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1: 那个在北大特区，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 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0: 清水，嗯嗯嗯，
1: 哦，就也就是很贵的意思。

0: 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 QR code。
1: 对，
0: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1: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0: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1: 对对对，
0: 哇，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0: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1: 对，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地图的定义不一样。
0: 哦，
1: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0: 哦，
1: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0: 嗯，
1: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0: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呢，就是什么鬼树道。
1: 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
0: 对，
1: 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恐怖片的氛围。
0: 那你有去走过吗？
1: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0: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1: 对，外号叫鬼树道了，
0: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1: 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0: 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0: 。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1: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园
1: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0: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然后你知道他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0: 都会有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个，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但这个会，
1: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0: 好，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
0: 盖的，
1: 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像山寨。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0: 现在还有干妈店？
1: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1: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0: OK， 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颗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嘿，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嘿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颗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红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 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

0: 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哦，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两天一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两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嗯，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了，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
1: 对对对，
0: 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在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要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哦、
1: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嗯、哦，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哦、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 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 MONSTE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嗯、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呢、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
0: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的有这外星人的什么的吗？就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是林北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嗯、那2026年的创刊号，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嗯嗯、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嗯、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嗯、非常不容易。所以

0: 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对，
1: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一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0: 尽量带回家啦。
1: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出一道题目，大家要发挥想象力来猜猜看，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场景呢？
1: 5 6 7还有2 2 3 4 5 6，换动作，
0: 听起来就是在练习跳舞吧。像是在捷运站啊，或是户外空地，有很多同学们都会三五成群的练舞。不过这次的场景是在花莲县吉安乡，并且练习嘻哈街舞的不是青少年哦，而是一大群的原住民长辈。

0: 要带着大家做一件很冲击的事。你有想过把街头嘻哈文化带到原乡部落当中吗？教长辈们街舞、饶舌等等嘻哈文化，别说长辈会不会接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太夸张了吧。在这里尝试让嘻哈文化跟原住民文化碰撞的，就是花莲在地的青年团队 Flavor 花莲。
1: 你们都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吗？都是吉安人里的这个人儿这边的吗？哦，哎，
2: 东昌，
1: 那我不能做外省人啊。
0: 丽璇是主导 Flavor 花莲的负责人，同时是阿美族跟布农族的混血青年。热爱街舞的他辗转回到家乡花莲，希望改变长辈对嘻哈的刻板印象。
3: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嘻哈文化里面的一个叫做街舞，那时候学的是 breaking， 就是 b-boy，然后那时候就在地上打滚的那种舞步舞蹈，我很喜欢这个舞蹈。然后学了这些舞蹈，发现说，其实我对于嘻哈文化其实不太理解的，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这样的文化的背景，还发现说这个文化它其实在国外来说，它是对于自身的家乡的一个反思。所以那时候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想把这件事情带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理解，因为过往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化的时候，家里面的人是很反对的，
0: 对，
3: 他们说哇，你学这些东西干嘛？就是
0: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吗？
3: 对，但我觉得他们那是活在一种刻板印象之下，就是我可以去打篮球，但是你不能去跳街舞，因为他们的眼里是觉得说街舞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0: 坏小孩才会去跳街舞的那种感觉。
3: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想要去传达，就是我过往是家里面的反弹。导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证明说长辈们的降低他们的刻板印象，所以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长辈们去接受我喜欢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符合在地的需求，以及这个文化要如何落地生根。因为毕竟嘻哈文化它不是属于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化，那对我来说嘻哈文化进到地方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学长辈们学习街舞好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讨论说，我要怎么教他们。我在吉安乡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我身旁很多朋友，高中的同学们，然后都是阿美族，那我旁边就很多的部落文化，所以我就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去理解这旁边的一些部落文化，开始才发现说，阿美族里面有乐舞，那里面也有像是古调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的记忆文化，所以我才发现说乐舞跟街舞，然后古调跟饶舌这两件事情好像可以有一些结合。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教到很厉害，而是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性是让他们学习我们新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会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学习他们传统的东西，它是变成是一个世代的交叉学习的一个方式。
0: 让青少年喜欢的嘻哈进入部落，真的是一件很炫的事情。不过 Flavor 花莲的成员子晴跟华森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会有点不安跟怀疑，会不会冒犯传统啊？
4: 我本身对这两个文化都不太理解，那进去工作室之后就是稍微有点接触，大概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文化模式，想到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会觉得很冲突，因为这么传统跟这么创新的东西是要怎么结合在一起？
5: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样到底是有没有效果了，会不会就是做了结果长辈根本也不太想理我们，这样就是行动前开始大家会质疑的点，就包含我们自己都会质疑这样。
0: 同学们心里还蛮担心的，但又想做做看，那就一起来学习这些文化。看起来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似的地方。
3: 我们喜欢嘻哈文化，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喜欢的元素媒介把部落的文化来去做分享，让更多的青年因为我们而去理解部落文化的话，那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对，那当然同时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跟共创，它的难度真的很高，我们也会害怕说我今天不小心做错了
0: 会冒犯到
3: 对

0: 所以过程中的一个田野调查，或是说对于地方的耆老的询问，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去找了一些老师，就是部落的一些耆老来询问说，如果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共创，我可以怎么做？然后老师有告诉我说，就是你要在最大幅度的创新之下，不抵触原住民文化的状况之下来做这样的创新。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去理解哪一些的原名的动作是可以使用的，哪一些的词汇是可以被用的。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带了一群的学生去跟部落的人相处，他们会跟我们分享说，这些舞蹈动作的意义是什么，文化背景是什么。然后青年就会带着这些素材回去去探讨说，我们这些动作跟街舞结合起来它会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就延伸出了一个长辈们的教案的方式，再重新去教学长辈们，就变成说是一个结合在地的一个街舞的方式。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街舞卖那个样貌，但它是一个很适合让长辈们学习的一个舞蹈。
2: 嘻哈的节奏在花莲吉安乡响起，吉安乡的长辈们跟着负责教学的小雪一起舞动身体，学习街舞，把动作拆分，先尝试放慢节奏，他们一步步学习手势跟步伐。
3: 在生理方面，就是长辈跟所谓的年轻人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如果要硬去就是强加他们去很深刻的学习真的很专业的嘻哈媒介，比如说舞蹈或者是在说唱方面，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又同时不能失去教学性，我平常跟我自己的阿嬷就是感情还算蛮好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跟他分享一些就是我在干嘛啊，或是给鬼给拐这样子。所以你在边分享的过程，就是可以观察到他们对什么是感兴趣跟想要你再给多一点，到后面已经比较不会去担心或者害怕，比较像是在玩乐。
2: Flavor 花莲他们设计出针对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辈也可以上手的街舞招式，像是坐在椅子上跟随小雪的口令训练反应摆动手部。哎，别忘了要跟随嘻哈的节奏，有朝气的喊出来。同学们还教长辈很多嘻哈潮流的 pose， 结合简单有趣的剪刀石头布，猜完拳之后要跟着嘻哈节奏摆 pose， 玩得好开心哦。有很多舞步结合了原住民舞蹈里面的动作，长辈对跳舞充满热情，上课现场同学们跟长辈的互动真的太有趣了。
0: 阿美族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技艺跟一些乐舞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做舞蹈的一些表达上面来说，他们学习街舞是快速的，然后又加上他们的传统乐舞上面有一些拍子跟节奏上面反而对于我们学街舞来说是困难的。
4: 哦，是哦，所以你们会抓不到节奏，但他们与生俱来。
0: 对，他们是与生俱来的。然后像有些东西是反拍的，它是一二三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学街舞的人都觉得很困难了，然后结果长辈们教我们这个，我们吓一跳，而且这动作很好看。
4: 嗯，
0: 从他们身上我会看到说，传统文化、部落文化去影响他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很大的。
4: 嗯，
0: 而这个大的来说，可以让他们去构建在街舞文化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街舞在长辈们身上真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变得很厉害，我不奢望说长辈们会去做一个很高难度的旋转动作。对，但是我希望他们因为街舞而让他们变得比较开心
4: 啊。
0: 对，那这里面又包含说学街舞去增加他们的体适能， 学老舍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语言表达能力。那学涂鸦画画好了，那是对他们的艺术的一些某方面的一些艺术治疗。那最有趣的是他们在写饶舌这件事情上面，对，
2: 长辈也要学饶舌吗？这真的很难想象哎。长辈也要又吗？
1: 其实饶舌，换句话说，就只是讲故事，然后你跟着节奏讲故事而已，然后就塞故事进去。但其实老实说，如果你把节奏拿掉，你跟长辈去聊聊天，他们会跟你聊一大堆，然后这些就只是没有把它写成歌而已。
3: 我们其实是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回忆里的故事或是生活日常，像他们会平常去田地里面摘野菜啊，或是刮牛啊，或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生活的记忆，跟以前一些成长的生活背景，他们就是可以把它像写故事一样写成饶舌。
5: 忘记后来到银行里钱领好了就回来了。
2: 你听到的这段祖语饶舌就是子晴提到的，大哥把自己小时候妈妈教自己的野菜名字跟原住民古调融合在一起，因为妈妈过世了，所以用饶舌来思念母亲。饶舌的题材可以从亲情出发，也可以从有趣的日常生活出发。
3: 有一个阿嬷，就是她很可爱，就是每次我们去文件站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们特制咖啡。那特制咖啡其实就是宝丽达，他们认为说宝丽达可以提神，所以就是常常会请我们上课的时候小酌一下下。对，那这个方面就是当然文件站表面上是不允许的，就是地下行动的感觉。那他也有把这件事情写在他的饶舌歌词里面，就说早上一定要喝宝丽达精神好，他就会这样写出来，就会觉得很可爱。
5: 好宝丽达早晨喝一杯好到达耶、
2: 长辈的表现当然不是专业的，但是他们掌握了同学们喜欢的嘻哈饶舌的精神。
1: 我自己观察下来就觉得这些工具对他们来说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有没有人带入。那 Play 花莲其实就做到了这样的工作，就是带给他们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待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样。
2: 同学跟长辈们朝气蓬勃的声音，以及略带凌乱的舞蹈步伐，这已经是花莲吉安乡活力动感的嘻哈日常。
6: 没有走，还没有。
4: 原来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其实很简单，就自己身上很期待说，哦，我希望长辈或者是家人们可以理解说，其实街舞啊或嘻哈文化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所以用一些方式让他们亲自接触看看那种感觉。
0: 对啊，而且我发现我一开始会对于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有些质疑，但我到了今年开始我不太去质疑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是因为大家都会思考说我要去解决地方什么样的问题而去做这件事情，但有时候会思考说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太过于沉重。
4: 哦，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我才能做那种感觉。
0: 对，但像我的话，就是我跟我的伙伴们，就是我们因为兴趣使然，因为这件事好有趣很好玩，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无聊。哎，可以教学长辈跳舞，哎，多开心啊！唱饶舌啊，这件事情太有趣了吧！
4: 就跟我们以前讲说，如果你打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考100分的话，那念书会很痛苦嘛。可是如果你单纯是对于这个科目感到好奇，你的学习就会很快乐。
0: 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也是在反思解决问题跟兴趣使然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平衡它。换个方式来讲哈，如果说我们没有存在在地方，长辈们会不会有影响？我发现 影响其实不大。

0: 因为今天就算他们不学嘻哈文化或是不教跳舞，他们的日子也是日复一日的过下去。
1: 力璇有很多省思，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长辈学不学嘻哈根本不影响他们原本的生活，但是 Flavor 花莲的同学们已经让不少参与的长辈们有许多的感动。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当下让我觉得说，哎，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可以影响到别人的人生的那个瞬间，应该是我打工在餐厅里面打工。我知道我打工的餐厅的老板还有老板娘，就是家庭的状况是比较特别的，等于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伤痛，然后一直走不太出来。就是阿北他是很喜欢跳舞的，可是他本身是有听障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想要跳舞的话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耳朵内的平衡问题啊，一个快速或是一个甩头就会很想吐。但是我观察到他真的很喜欢，通常阿姨就是老板娘阿姨就会泼他冷水，你跳这个不要让人家觉得很好笑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是在花莲的，那就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后来阿北就来上这个街舞课了，就来参与了。那参与过后他很喜欢，他超级喜欢，在跳的过程也都会回家练习哦，因为那个阿姨也都会传赖给我看，就说什么阿北请你帮他看一下他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就是会让我觉得说诶，他们的生命好像有一点怎么样的改变。然后结果在下一年就是变成他阿北把阿姨一起拉进来，所以他们两个一起参与了这个课程。有一天我阿姨跟阿北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说他们觉得没有我把他们带进这件事情没差，可是有你的话生命好像变有色彩的。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可是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跟有一点影响力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你要突然跟他们说你现在很 hip hop 哦，他们可能会听不太懂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反过来可能跟他们比一个手势，或者是你很有很 hip hop 的方式去跟他们打招呼，说哎哟你今天吃饱了吗这种的，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活泼的回复你啊，或者是也会摆一些 pose 这样子，然后说什么哎哟你又来啦的这种很，我觉得是很有乐趣，就是很有朝气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嘻哈长辈的现象。
1: 当嘻哈融入长辈生活，长辈的眼神就是彩色的。Flavor 花莲甚至帮长辈做了嘻哈打扮，并且拍摄写真集，相关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好多人的回响。力璇看着戴着板帽穿着宽大服饰的长辈，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
0: 我都会思考说有一天我年纪到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帮长辈们拍一个嘻哈照，帮他们穿得很酷很漂亮的衣服，很帅的衣服，然后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我。对，然后我们就会反思说，等到我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对，然后我有去发他们的照片在我的社群上面，好多人回复我，对，他说哇他们好帅
3: 很酷啊。
0: 对，然后有一些街舞的伙伴或是一些玩嘻哈的伙伴就说以后我们老了也要这样子。对，其实那个它是勾勒出我们未来的一种期待跟想象。对，
3: 有一种开始可以期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到老的感觉。
0: 对，而且当我去发在社群的时候，不夸张，大概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青年讯息我说这个是我阿妈，是我阿公。
3: 是哦，
0: 我不相信。然后
3: 我想说这个人是谁。
0: 对，这是我阿公，这是我阿妈，你可以把照片传给我吗？
3: 我想留下来，我觉得那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0: 我觉得对，一样就是被第三个人看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就是他们的阿公阿妈在他们眼里可能是那样子，可是经过我们的陪伴之后变成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惊讶的。然后他们觉得他阿公他们变得很酷，然后能够让他们跨世代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我觉得那个才是好的开始的。
2: 我把嘻哈用在跟长辈陪伴的这个过程里，我把它定位成一种魔法。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理论，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工具，

0: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魔法施下去的时候会产生一股能量。所谓的这个魔法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嘻哈的包容性很大，他不太会随便的去定义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人，所以不管年龄，然后不管你的个人的任何的状况，在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限制性的。
1: 就像小雪说的，嘻哈像魔法，所以长辈们变得不一样了，同学们也是被嘻哈施了法的人。华森在参与行动之后有很大的改变。
2: 我大一大二还会在嘲笑说原住民就爱喝酒这件事情，那时候就差点被打，那时候还在想你打我干嘛，就这样吗？那时候我对于原住民好了，或是对于别的文化是这种感觉，就是老实说就是一个小屁孩啦。对，可是几年之后的跟一些部落的长辈们有接触之后才知道文化是长这样，我甚至还有很多是没有学到的，就是我对于文化的敏感度有提升很多，然后我对于文化的尊重跟包容是有越来越开放的。我还有一个我很爱的外婆，以前都会抱着他年纪也很大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好像不太能跟我干嘛，我也不太会去跟他做交流。可是但是面对文件站的长辈，面对部落的长辈们，最后会让我觉得其实一个年轻人可以带来的能量不止于仅仅就是他年纪很大我不能帮他这样而已。我就回去就陪外婆，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我在花莲做了什么，然后带给他一些动作让他去做练习暖身，然后他也会跟其他他认识的长辈这样就是聊天，然后我觉得一切会因为一个人或是 一件事或是一个元素，然后会让一群人变得更年轻起来。
0: 我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周末基本上就会回家的人，我本身是基隆人，可是每次可能礼拜天要搭火车回花莲的时候，以前可能就觉得说哦，又是回去面对就是新的一个礼拜啊，就是回到学校这样做这些事情之后，礼拜天搭火车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哦，这礼拜又会去看到哪些长辈，他们可能又会跟我讲什么好笑的，或者是可能偷抱怨一些新夫啊孙子啊怎样的，或者是会有什么事情需要再去想说我可以怎么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分享的，就是会多一块要去想他们的部分。可是这个并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想起来会觉得很快乐，因为你就会知道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读书，还有一群人等着你，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小雪觉得平淡的上学生活多了很多动力，花莲不再只是上课的地方。子晴同样也是越参与越有兴趣。
3: 以我自己来说，我会喜欢做不无聊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让它继续发酵，你有这个想法那就赶快行动，就是有想法就去做，不要害怕，害怕也没关系，就是可以找朋友一起，大家总会给你一些鼓励。
4: 有没有去回忆一下自己还没回花莲的样子？这样子哦，这样的时候几年前，有十年吗？
5: 八九年前
4: 哦，八九年前的立璇跟现在的立璇，你觉得自己有哪里不一样了吗？
5: 应该说比较聚焦，知道自己未来在做什么。嗯、以前都觉得说，哎、欸，我想要跳舞，我想玩一些嘻哈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真正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想得很清楚。对，我当然可以当街舞老师，那我自己也是当一个 DJ。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过于空泛了。嗯，然后我觉得真正比较踏实是我回到家乡之后，我把我的兴趣去跟家乡结合，不代表说我今天没有了资源，或者说我没有了这些计划，我就不会做，我一样会做。就像是去年有一段时期还是没有单位协助的，我们一样在那个吉安兰里这个地方是持续每周四都会在那边教学跳舞分享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提升了这个空间的使用率，而且它是在一个公共场域空间，除了长辈们会学跳舞之外，也会有小朋友经过，那他看到的时候也会来学一下，然后真的是兴趣死了。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做很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对，然后你喜欢你就做下去，然后也不要觉得不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嘻哈文化不可能，但你只要相信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有这个热忱比较重要。
6: 好，要开心的笑，我们要开口，这个活力，各位知道。
1: Flavor 花莲的立璇跟伙伴们，现在依旧在花莲吉安乡，用嘻哈陪伴原住民长者。

嘻哈对长辈们来说，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度。还记得最早，我们只是想要把自己喜欢的嘻哈文化好好的介绍给长辈吗？但没有想到，把兴趣带回家乡，能产生世代共好的美好化学变化。你喜欢的任何事物，是不是也可以来个反差混搭，蹦出新滋味呢？我是微微，持续为大家带来许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礼拜日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你。仔细想想，真的是周一到周日哦，一连七天，微微都会在不同的节目和大家聊聊很多不同的话题。平日的话，台北在飞月哦，聊聊现在趋势啊，新闻时事消息，然后财富自由行聊一下跟财经有关的嘛。那也别忘了这个每周五会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跟大家聊小资主持人们最近关心的投资标的。周末比较轻松哦，有这个生活补给站谈一些活动艺文资讯。那到礼拜一的凌晨有经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那当然在周末的时候还有青春帮帮忙，就是我做的青少年哦少年节目。哇，想想这个 loading 也真大，到周末就会想放松一下哦。不过这一周台湾不太这个安定哦，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哦，台风啊、低气压等等啊、对这个台湾的影响真的蛮大的。那其实各地有状况不一啦，你可以看中

0: 南部其实非常辛苦哦。嗯，如果大家普遍来讲，你人平平安安的，然后财产方面哦，居家方面没有太多损失，那真的是万幸哦。哦，那外出什么的也是要多加留意。那我知道有些地方是必须每次都讲说这个风灾过后要清理清扫，真的蛮累蛮辛苦的，大家要加加油哦。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平常说周末放松一下，不过这一周大家应该相对是忙碌一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准备的内容，是跟音乐表演有关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哇，为大家带来哦，真的是充满音乐艺术的氛围哦，并且是两位哦，我觉得跟两位谈话就有听到好声音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邀请到的是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哦，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两位哦，一位是指挥，一位是团长啊，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哇，我们的合唱团啊到底平常在练什么？然后这些的团员们其实都非常热爱音乐哦，甚至在今年的下半年也有多场演出。出啊，你有喜欢听音乐的，或者是你自己也有这个歌唱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指挥啊，傅湘云老师，老师您好，
1: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老师啊，另外呢是我们的团长某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啊微微你好，哎大家好，我是某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哇邀请到两位来宾啊，要跟我们聊聊哦，哇这个合唱团的经验。首先呢是有非常多这个指挥跟带团经验的。傅湘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聊到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哦，诶，听到台北爱乐，大家想到说我应该是要个什么专业的音乐家我才能加入哦。但是我们合唱团的这个创办理念，甚至是现在的一个规模，真的是非常的大哦，甚至有很多爱唱歌的这个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加入，我觉得这概念非常不错诶。想要问看老师哦，我们这个创立的背景哦是怎么样子？
1: 说到台北爱乐合唱团，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专业，国内最具指标性的专业的合唱团队，没错。但是事实上，台北爱乐合唱团呢，我们是一个金字塔形式，有许多的团队，其中的大团，所谓的大团就是爱乐家族当中的这个唱歌剧跟交响合唱的大团，有150到250人的这个规模。那另外还有室内合唱团，那就是一般都是具备音乐背景主修专业的，由40个人以内组成的，专门演出无伴奏啊一些精致的这个就是音乐会的作品。但是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有许多的社会合唱团，那社会合唱团当中呢，台北爱乐妇女、台北爱乐女生，我们有两个名字，等一下会来解释。那我们的设定是属于社会合唱的一个范畴。那社会合唱团在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支柱，我们支持我们的爱乐家族当中的一个专业的制作，同时我们也是提供社会大众一个能够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还可以去学习合唱、学习音乐的一个管道。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是2002年11月呢，由威利老师来创团。那我是在2015年4月接手这个合唱团，跟这个合唱团的结缘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奇妙的缘分。2015年我刚来这个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的时候，当时我们有20多位的团员呢。那其实这些姐姐妹妹，其实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具备，和音乐背景的素人。我们所谓素人就是说，可能非常喜欢唱歌，唱唱卡拉 OK， 但是喜欢哼哼小曲。可是呢，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这个团一直都存在，而且每年也有参与一些大小的演出，大家都很开心。那只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声音。那我不经意的当时刘威利老师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参加这个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在松仪厅当时我记得有好几个专业的历史悠久的团队，我们也去参加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场的演出跟大家的合作，我觉得哇，这个团的女生的声音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前推一点点。于是呢，就在当时的团员的一个热心的 推动之下呢，我们就不断的大家就乐于学习。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口号，就是唱到八十，永远十八。因为当时的组成分子当中有退休族，有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那也有家庭主妇，所以呢，那陆陆续续呢，我们刘威利老师给我们很多的演出的机会跟演出的这个场次，所以我们借由这样不同的场次，我们也不断的挑战自我。于是呢，借由一场一场的演出，那甚至我们到日本演出，后来我们又参加了几场的国内比赛、国际比赛，都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我们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演出的活动呢，我们也吸引了各个不同领域的喜欢歌唱的女性来加入我们。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呢不知不觉，我从2015年跟这个团队，我们从20多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成长到
2: 近百人，
0: 好惊人哦。
1: 但是我身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的指挥，身为爱乐家族带领社会合唱团的指挥，我觉得我虽然是从学院派的训练出身，可是我在面临这些社会合唱团的团员的时候呢，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是怎么样看待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在合唱团当中呢，我来帮助他们找到这个合唱所谓的合的声音的每个人，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最适合歌唱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合作当中呢，我们彼此互为老师啊，再透过沟通协调，那我像一个声音的治疗师，那也像是一个音乐的带领者。但是我的团员都像是我的老师，他们在这个团队的经营以及这个共同完成一件事件的一个团队合作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个领域当中各自不同的专长。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共同的运作当中，我们真的是彼此互相学习很多。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的是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合作，发挥了合唱的精神。合唱的精神，口唱心和。其实那社会合唱团的指挥，那我在这些年的经验，这些我的团员，其实在各个方面，其实很多部分我觉得我们是互为老师。但是呢，在声音的一个整理上面呢，每一个人或许他们学习的音乐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小学国中参加过合唱团，有的人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合唱团。那有些人是有好声音，可能不会看谱，可是借由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我们的自主学习，还有小组的学习，还有线上的学习，还有各自提供的不同的交流的管道。那我在课程的设计上面，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如何来帮助社会合唱团在离开学校之后呢，让每一个团员进入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可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找到这个歌唱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说，借由合唱团的大家彼此的互相的分工合作，然后里面呢，我们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成全的团队也成就了自我。
0: 刚透过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哇，现在已经发展到要近百位这个团员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合唱团，并且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甚至这个年龄的跨度也很大。诶，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合唱团的这个魅力哦，就是说组成是很多样性的。然后你看哦，大家这么忙，你还特别愿意想要来参加合唱团，就代表说你真的很喜欢嘛，因为没人逼你嘛，你是自己愿意来的哦。所以那当然先要请这个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因为您有过去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带团经验，像刚刚讲的，因为如果是社会人士组成，就是比较复杂，大家有些可能有音乐背景啊，有些完全没有。那就像刚刚讲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诶，他可能连看谱都不见得很会啊，有些人是看数字谱的、简谱的，有些人是可以看乐谱，那就好像要这个因人而异哦，来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方式。那老师，不是你平常在带他们团练的时候，会怎么去安排这个曲目呢？或者是说，你看诶，100个人。很多，老师你只有一个呢，有100个需求，啊，100个人都要帮忙啊，该怎么办？对，
1: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发展到现在10多年了，其实我们历任的团长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应该是说我们的干部强大的干部群，就是指挥 在推动一场音乐会当中最得力的依靠。
0: 哦、
1: 我们的历任的团长啊、副团长，然后我们还有十几位的干部群，我们有分为音乐组。
0: 哦、
1: 在这个音乐组当中，我们设有小组长，所以我们在每一年度的这个曲目发下去之后呢，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当我们来每个礼拜二晚上来到课堂来练习的时候，来合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做足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了来合练。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可能

现在达成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在来上课之前，我们就会有小组长、音乐组长，会。我们会有伴奏老师或者小组长啊，我们就当中有音乐比较资深的团员，他就会把这个曲目根据伴奏老师设定的音档，我们先在家里面啊用录音的方式分享自己录音给我们的团员。我们或许社会团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基础大家每个人不尽相同，可是借由资深的团员的帮助，我们先有一个示范的音档，我们借由听唱自己在家自主做好的功课，然后呢甚至我们可以，我们很多的组长就会希望小组员可以录好音，大家彼此在线上分享。我们借由这样子线上提前预习，也就是说我常常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歌唱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 workout，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做运动，这个唱歌系统所运用的肌肉是全身的肌肉，那这个肌肉的运动哈、就是一个束缚，就像我们去做瑜伽或者我们去做健身，你只要一天不去做去练习你的肌肉，你可能就会退步三天，可能就完全没有功能性。所以我都鼓励大家每天花个15分钟、20分钟啊、自主的练习。那我们这里面资深的团员还有我们的音乐小组长都会很热心的，大家自主练习之后呢，提供自己的练唱音档给我们的小组员。几百人的团员，在我们团长的缜密的规划底下，我们分成了很多小组、那我们的小组长，这个等一下要请我的团长来讲因为团长都是当过小组长的所以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团练的时候，80%的团员其实都是准备好来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点点滴滴，发展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舞台都是属于我们共同美好的回忆啦。但是站在推动社会合唱的一个领域当中，我身为指挥，我服务我的团员，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拿掉对合唱、对歌唱的一个恐惧感，因为只要你会讲话，只要你能够辨别音高，那讲话系统跟唱歌系统其实是不同的系统。唱歌系统所用的肌肉其实是看不见的肌肉，那这些看不见的肌肉你要去感受它，所以唱歌其实运用全身的肌肉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察觉。那这个自我的察觉跟呼吸调理，呼吸还有内耳的听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倾听别人，然后产生和鸣，那产生找到共鸣。那我们身心灵的疗愈，现在坊间说的很多身心灵的这个疗愈，其实歌唱不是一个人歌唱，是跟他人合唱，它就是一个自我的疗愈。当你在合唱当中跟别人产生共鸣，那产生的共振，这个产生制造出来的声响或泛音，纯净的声音，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疗愈。所以每个礼拜二晚上，当我们在歌声当中相合的时候，那个两个小时的快乐，其实可以支撑成为你一个礼拜工作职场每天生活当中，你踏歌而行任何时无时无刻你哼着歌声，然后去想象你礼拜二可以跟别人和鸣的这种快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快乐的泉源。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

0: 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老师指挥当然还有我们的团长某某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哦，他们即将有一些盛大的演出，并且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呢，团员来自各行各业哦，但是大家热爱唱歌，这一个在工作以外，在家庭以外的一个聚会，同好的聚会，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重心。哇，那我觉得就要问问看我们的团长某某，就说刚刚提到呵呵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大团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表演，大家要练习，那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或程度也不一嘛，那大家尤其像我们参加那种团队活动或社团活动就知道了，你不要讲100个人啊，10个人哦，10个人不同想法，
1: 确实
0: 然后你说哎，我们定期礼拜二练习，大家偶有可能也不见得大家都能一起，这个周二每一次都100个人、也很难啦，因为大家还是会这个人有一些异动啊，或是有一些状况、那我们自己觉得从加入合唱团之后啊，那个练团的氛围怎么样呢？我刚刚听才两个小时，但人这么多，那个时间一眨眼就结束了吧？
1: 真的，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那我想我先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好奇也蛮爱玩的人、那我只相信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开心唱歌，其实你的声音才好。当你紧张或者是情绪不佳的时候，你其实是声音是被锁住的、所以一定要开心。所以呢，在团里面，其实呢，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团，其实我们就会跟，因为我背后其实有20几位的干部、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今天都来唱歌，然后呢唱完了就回去，大家彼此不认识，是，其实就很可惜。其实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其实应该有互相交流。所以呢，我们的中间其实也安排了每一季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庆生会。然后呢，那每一年的话，我们都有春酒。可能我自己也爱玩嘛，那所以我。当我从做团长开始的时候呢，但我们的春酒就一律都有所谓的 K-pop 来做一个 opening。
0: 哇，这么流行。
1: 然后这个就变成是我会带着我们的干部、然后呢你对这个跳 K-pop 有兴趣的、然后呢一起来跳。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姐妹，除了这个联络感情之外，她们自己也会自己揪，比如说美食趴啦、登山趴啦、然后呢有时候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会带着大家来一起去跳，因为音乐跟跳舞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关，也有节奏感，跟你在训练肌肉方面其实是有相关注意的部分。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也蛮有趣的，就像老师有时候开的一些曲目，有些人没练，那没练的话那怎么办呢？其实大家都希望练好嘛，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们就有各声部 PK 赛。然后呢如果呢哪一个声部被老师挑的错误比较少，他就有得奖。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呢可能就是饮料，第二次可能就是挂包，然后呢第三次可能就是什么，上次是什么豆花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是真的是为了饮料吗？没有，其实他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声部而战。其实呢这个部分，其实你说我们真的是为了吃吗？然后你知道吗，这时候也很好玩，因为每个声部就开始叠对叠，他就跟你讲说我都没有练了耶，怎么办我都没有练，你们也不要练了好了。结果呢真的开始呢，真的是开始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他们就排出队形来，小组长一定那个都排在前面，就为了让老师听到正确的声音，你知道吗？这个就变成说大家真的是很好玩，大家真是玩在一起。所以呢外面的人可能觉得哇你们的 PK 是好紧张哦，其实里面真的是玩得蛮嗨的。所以呢如果当然就是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一些女性朋友们，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你爱唱歌，然后呢你想要大笑，或者是你 想要玩得很疯，那当然就欢迎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一起来玩。
0: 嗯，是刚刚的这个气氛哦，我觉得真的是虽然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可以感受到大家是充满活力，
1: 对，
0: 变得像刚刚讲的，我们年龄跨度其实也蛮大的、哦。
1: 对对对，
0: 对、啊，虽然都是女孩子，但是这个姐姐妹妹哦，大家各有各的不同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课堂当中或练习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纯粹喜欢音乐然后享受学习的感觉、哦、并且我觉得提到我们这个公演、哦、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在下半年其实有安排几场公演活动，包含9月28号在国家音乐厅嘛、
1: 嗯
0: 这个光在歌中闪耀、哦、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公演，然后在12月呢还有两场这个活动、哦大家也有机会提到，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就觉得哇，每一次都要准备这些曲目，甚至据我了解，虽然我是一个音乐门外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合唱歌曲不是有很多种语言吗？
1: 是
0: 就是我们说华语哦，或者是英语哦，哎，有一些什么西班牙文的、啊、或德语啦，哎、
1: 嗯
0: 欸，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有点紧张哦，啊我还不在被安那球哦，啊这个发音、啊、
1: 台语对我来说更难，
0: 就是发音不准哦，刚听起来超灵呆超灵呆这样子、哦啊、还要音准啊，还要听，那我觉得先问一下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我们很多时候那种表演曲目啊语言很多元，刚刚才讲说音乐的知识可能大家就不太一样啊，现在又不同曲目啊，大家讲硬背写 purple 吗，不然要怎么唱对，
2: 是的，那我们音乐合唱当中啊，跟纯乐器演奏最大不同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歌词、
0: 哦。
2: 那歌词其实是表达乐曲的情绪很重要的环节。
0: 嗯，
2: 所以我们在学唱歌呢，嗯，那不同的语言，我们唱不同的语言就要像什么语言？那我们在通常在发下一首新的歌曲之后发曲谱之后，我们就同时会发下许多的配套的措施，比方我们练唱的音档、
0: 嗯、
2: 然后我们伴奏老师会录制练唱的音档，然后我们的小组长声部小组长我们会录下就是每一首曲子的分布的音档、
0: 嗯、
2: 那我们的音乐小组长也会录下每一堂上课指挥排练的一些重点，我们重点笔记、
0: 嗯、
2: 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云端教室，那歌词也不例外、
0: 嗯、
2: 像我们9月28号我们这场公演，这是我们在创团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大师合作，我们邀请了一位客席指挥、
0: 哦、
2: 是菲律宾马德利家的前音乐总监啾啾、
0: 嗯、
2: 那这位啾啾是可以说是菲律宾国宝的一个大师级指挥、
0: 嗯、
2: 我们台北爱乐也跟他多次的合作，那这一次呢他第一次指挥我们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那他听到是台北爱乐，大概觉得我们是很专业的团队，所以呢，给我们非常非常
1: 高难度
2: 的曲目，
0: 哦哦、那怎么办？
2: 所以呢，我们也就很感谢他的赏识，我们也就吃下来了。那目前他开的第一套曲目当中啊，有德文哈、啊，德文这个舒伯特的诗篇23，那另外还有孟德颂也是拉丁文的作品、
0: 嗯，
2: 那另外还有英文的作品，
0: 嗯、
2: 那另外我自己会指挥四首曲中文的作品，包含有台语哈啊、
0: 嗯
2: 唱一首温柔的歌，刘胜贤老师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刘毅写的《拱音》啊，那另外还有余中岳老师写的《人生七章的路》。还有金城志的小樱花的一定实现，那这首曲子就有洋葱了，我们历年来每年台北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的公演都会有一首曲子会跟团员玩在一起、
0: oh.
2: 由团员自发性的编剧编台词编舞、
0: 嗯、
2: 那还有跟观众的互动、
0: 嗯、所以不是只有唱歌而已，
2: 是的，
0: 哇，那好累，
2: 对、
0: 哦、天哪，
1: 对呀、啊、好玩的哟、哦、
2: 所以我们这首想要的一定实现，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我们会跟观众卖一个关子、
0: 哦、
2: 那我们的干部们现在积极如火如荼的在这个做后面的一个后制、
0: 嗯
2: 嗯、那下半场呢我们会有一个无伴挑战无伴奏纯女生的一个 part，
0: 嗯，
2: 那这是由我们团内就是大家就是由团长设定的 PK 赛当中，我们大家乐于接受挑战的一些女生们大家 通过考试之后，我们来挑战无伴奏。那这五首曲目多半是宗教的作品
0: 哦，
2: 对，全部没有钢琴伴奏。那最后的一个 part 呢，仍然是菲律宾指挥啾啾指挥的黑人灵歌 Music Down in My Soul， 还有两首菲律宾的民谣 Lily， To Lock a Night， 还有这个Palu Palong Bukit， 就是花蝴蝶。那这整套的曲目都是由菲律宾的指挥开的，除了中文曲目是我所开的。这是我们创台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的客席合作，也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
0: 哇，
1: 欢迎大家来哦，
0: 感觉好，那个挑战度是不是很高啊，感觉
2: 但是这个语言当中我们分为有德文拉丁文还有菲律宾的民谣，当然就是菲律宾的方言啊。那另外还有台语，还有客语，还有中文。那事实上，语言对爱唱歌的朋友来讲，其实不外乎子音跟母音。那子音是音乐当中情绪很重要的一个传达的元素，母音是让声音能够延续。所以我们在透过学习歌唱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如果透过唇齿舌腭的一个工作去聆听，正确的发出这些音乐上面的细节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我讲话的声音也变好听了我发声的方式也可以用平常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也可以用正确的发声呼吸来帮助自己。当你会学会这些歌唱当中比较细节的，不管是双子音或者是双母音，或者是一些入鼻音，你能够注意这些音节当中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学会的不仅是唱歌，我连讲话都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更有魅力的一个讲者。
0: 嗯，哇，我真的是太棒了，准备哦，因为刚刚那个湘云老师已经讲了，这曲目我听完我就觉得说，我要是团员，我想说那我要这个奋发图强一下有这么多不同的曲目，然后又跟一个这个外国的大师合作。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曲目，大家的那个气氛感觉怎么样啊？大家是很兴奋吗？说哇太棒了，还是说我觉得不行啊，感觉要再多练练，大家的感觉如何？对，
1: 好，谢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合唱团应该也有很多团员可能会碰到类似的状况。当指挥老师给的曲目这么难的状况之后呢，他们会选择怎么样？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说句实话我听到的声音大家都会说哇，这么难，这么难，这么难，那该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担心上台的人数
0: 想要大家不想要演出吗？
1: 对，因为我们是近百人团我本来那时候本来想说，哎呀，会不会只有二十几个人上台？
0: 就大家觉得这场我不参加这种感觉。
1: 因为真的是，就像德文发音是真的是难的，因为它的子音是发在后面的，然后有一些
0: 就要打
1: 对对气对那个气声其实是真的不好发然后还有很多曲目其实也是真的蛮高的，然后不是很好唱

0: 所以呢，那时候呢，听到很多的姐妹们就的一些声音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开心，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其实我们有一些声部的 PK 赛，所以呢，你其实唱歌除了你只是真的学习之外，我们多了一点点的润滑剂，让大家是快乐的去学习，因为那些活动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让大家能够练好这首歌，对。那结果后来呢，那其实我们也会担心说有一些上班的人士，比如说他在有限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练完这16首曲，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可以让团员们来选择适合的，除了那个无伴奏的那块的话，我们是需要做考核的，那因为考核甄选，因为他要对那个音准节拍会相关的要求会比较高之外，那我们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比如说你自己的有限的时间能力之下，你可以练好哪一些曲目，所以呢，比如说 A part B part 可能是你比较熟的，那他在有限时间就把这些曲目练好，所以对他来说的话，他就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然后呢，他自己在唱的时候那也会更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我也希望带给所有的团员们来说，都是真的要开心唱歌，所以呢，你去选择，假设我今天选了我全部都要唱，或者是硬性规定你全部唱，我相信他们的脸应该蛮黑的。
1: 那我觉得这也回到刚刚那个湘韵老师有讲到，就说那个 teamwork 嘛，就是说我们合唱团大家一开始都是快乐唱歌来加入的，如果今天有像刚刚讲公演，或像之前有讲有一些比赛，有些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都要，那其实我觉得也很尊重大家的这个意愿跟选择嘛，那我相信有团员是属于喜欢挑战自我的类型。对，就是会觉得说那我想试试看，可是有些会觉得说我其实我比较没自信，那我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这个好好努力就好，那也完全 OK。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傅湘云老师，还有团长某某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哦，在9月28号呢，国家音乐厅哦，他们要举办一场公演哦，这个曲目我们在上段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哇，可以说是阵容非常豪华哦，并且也邀请到这个国际级的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哦，一起来做这个演出，所以对于团员来说也算是一大考验。那在12月底呢，12月的两天哦，各有一些表演，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所以我想问看湘云老师，像刚刚讲到你有不断提到社会合唱团哦，它的组成跟形式真的比较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讲来加入的这些朋友，有些他可能也讲说啊，其实我比较享受的是我礼拜二来练习，我可能对于上台我真的啊，我不太行，或者我觉得好别扭，我相信也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那您自己怎么去应对说其实大家的那个状态不一，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是喜欢这个合唱的感觉啊，真的让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其实社会合唱团我们的功能性呢，就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学习音乐的场所。那我们如何让社会大众在离开校园、离开学校之后，或许你在学校里面你没有机会，当时因为大家在就学期间功课压力都很大，可是唱歌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社会合唱推动的一个指挥，我会鼓励大家都来参加一个适合你的社会合唱团。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女生合唱团，我们原本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来参与。但参与当中，因为社会人士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有的是小时候有学过钢琴的，有的是小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的，有的是完全没有音乐基础，但是希望借由这个平台来互相学习。那我们在一个金融并包，那台北爱乐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组织，那爱乐妇女合唱团我们的干部呢，我们经过沟通哦，经过每一任团长跟干部们的共识，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多元化，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每年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公演，但是我们也打造很多不同的这个形式，让我们的团员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属性去选择所以我们除了每年一场，我们会申请不管是国家音乐厅，或者是卫武营，或者是海内外的一个正式的展演场所，我们还有我们跟干部的讨论，我们会有社区服务性质的，比方我们今年在台大医院的一个就是社区服务还有公益性质
3: 治疗师节，
2: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走入民间的，像这种社区服务，比方在百货公司跟民众近距离的甚至以后我们可能会规划可能是走入校园等等那我们这类型的就是让我们的参与的团员们可以有多类型的选择那基本上一场演出，但是我们也分不同的小组让我们的团员可以就自己参与团队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上班，那有的是家里面家庭主妇要照顾家人、照顾长辈那有的是还是就是还在念书硕班，有的是还在这个一面工作一面就是还要上进修部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团员每一个人都身兼多职，但是如何让每一次的展演大家都能够就自己的状况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合唱团本身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大家有更多的弹性也不会因为说好像这场演出我没有参与到，或者是我个人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全部上16首曲子，那我们也可以只选择唱当中的一个 part 两个 part
3: 对，好，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团是近百人那这一次其实上台有80 39位。
1: 哦，那也蛮多的。
3: 对，所以之前以往的话最多大概是70几位、嗯、那这一次有89位，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开心，
1: 大家找自己可以参与的地方。
3: 对
1: 对
3: 对，然后大家是真的是觉得是 enjoy 在这里、嗯、然后呢找到你想唱的曲目的 part， 然后好好练习这样子、
1: 嗯
3: 對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啊，因为刚刚讲曲目这么多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哎、欸，并且每个人喜欢的啊，或者是哎、嗯欸，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或者我这个比较擅长，其实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然后维持像刚刚萌萌还有老师讲到，就说我们唱歌嘛，就最终还是为了快乐嘛。
3: 是，
1: 你又不是为了来考试哦，这都已经大人了，还考什么试？
2: 就是、他们很爱考试哦，
1: 爱、哎、
2: 考试，
1: 大家就是对自我有要求。
2: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考试那个 PK 赛。
3: 对，
2: 很
3: 有
2: 乐
3: 趣，
2: 真
3: 的很有趣，
1: 大家就有种输人不输阵的感觉。
3: 对，就是这样。
1: 对，
2: 团队游戏。
1: 对啊，那我觉得那真的是整个团队或者像组织整个经营的风格也真的是很棒。我们从最一开始，刚刚说2002年是一开始创立嘛，哎，到现在哎很久嘞、
3: 嗯、
1: 然后从湘韵老师加入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20几个人嘛，那时候您加入的时候是约20几个人。对，
2: 名单上可能不止，但是练唱都20几个人。
1: 哦，对，哎，现在很多。对，就代表说其实大家也很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经营方式，然后让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哦。那我们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9月28号这一场演出哦，光在歌中闪耀哦，有提到说我们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啊 JoJo 来做一个合作，是个大师。然后刚刚也从这个老师的口中得知哦，哇，原来这个公演里面不只是听歌哦，还有一些特殊的表演哦。哇、
3: 嗯
1: 哦，大家也是花了一些巧思哦，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啊、哦。所以，萌萌可以帮我们谈谈，像这样讲说，我们这么多个 part 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公演，跟很完整的一个节目内容哦、嗯。所以，有些朋友啊，哎，以前哦，也许比较少去说，哎，纯听这个合唱团的公演。那我们这次公演里面的那些特色或者是赏析的重点，可以帮我们稍微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哎、欸，我们其实合家大小应该都还蛮适合进场来欣赏的吧，因为感觉这些曲目应该大家都很 OK
3: 啊、哦。应该这么说，其实我相信那个曲目的话一定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
1: 嗯、
3: 那当然也有接地气的部分、嗯、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菲律宾民谣、
1: 哦、
3: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听了那些曲目爱音乐的人，其实听了音乐可能就会摇起来了。哦，我也不知道。那不过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台语可能会更接地气、
1: 啊、
3: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傅老师开的中文的曲目蛮有趣的、
1: 嗯、
3: 然后呢节奏性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嗯、
3: 那我觉得希望大家在里面也喜欢我们的演出，
1: 嗯，享受音乐的感觉嘛。
3: 对对
1: 对，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哎，曲子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也有老实说听的人也不见得听得懂啊，但是我觉得音乐有个很棒的魅力，就是说你就算听不懂，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情绪的变化。
3: 对
1: 对
3: 对，
1: 我觉得那是你进到例如说剧场音乐厅才能感受到的那个氛围、
3: 嗯、
1: 跟我们一般说哎，你看 YouTube 或者是看听

0: CD 有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就
1: 是
0: 只有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对，所以我们也想希望是说，所有的观众，然后到了现场能够真的听到，我们那种声音的清透力
0: 啊，
1: 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我们傅老师可能就是相对会要求团员的一个部分。
0: 啊、
1: 那在这里我想说也要感谢我们傅老师，是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其实每半年我们都会做一次招生的部分。那有很多新同学对于比如说怎么去找位置的共鸣
0: 啊
1: 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找到的时候，其实一个近百人的合唱团是合不在一起的，他的声音就会特别突出。那傅老师就是特别利用课后的时间一对一的教学，我们叫做傅师教你唱。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其他的合唱团我相对会比较少，就是留下来，当然就是你有意愿留下来想要去修正的部分，那老师是一个一个听声音，然后一个一个建议他怎么去改变他的声音位置的部分。
0: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觉得老师也是充满热情啊，事情这么忙啊，有这么多的活动，然后也带着我们这些团员们哦一起来团练。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跟听众朋友这个预告到，我们在12月这个13号、16号也有这个另外的演出，是深入在台大医院，然后还有在百货公司里面啊、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刚刚提到，我们也不只是做这个在音乐厅里面的公演嘛，我们其实也尝试把音乐带到这个各个角落去哦。所以这两场十二月的演出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嘛，好像因为感觉有点像是开放空间哦，好像大家是会来来去去啊。有时候你可能逛街逛到一半，怎么有人在唱歌？那老师能帮我们聊聊？这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也希望带给更多民众这个音乐的这个快乐跟感动哦。所以这种模式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好像也蛮活泼的。对，
2: 是的，我们除了每年例行的这样大型的公演啊、一般有四个 part 提供我们的社会合唱团团员哦，大家各自就自己专注的 part 可以去做发挥。那再补充一下，我们每年的公演当中都会有洋葱嘛，就是我们一定有一首曲子让团员们各自发挥在上面哦，可以就
0: 有些设计，
2: 对，有些设计，有的是编剧，有的是舞蹈，有的是节奏乐器，有的是肢体哈等等。像我们团长某某的肢体就是他是热爱舞蹈，他唱 K-pop，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活泼的部分。但是那个在正式的舞台跟观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会尝试在每年的下半年在公演之后呢，我们会结合公益跟社区服务，让我们的这个团员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像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们在讨论之后呢，申请了这个搜狗百货，好，在百货公司在假日里面人潮最多的时候，跟观众很近距离的在百货公司的这个中庭有一个一个小时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在台大医院就是什么呼吸。
1: 呼吸治疗师节，
2: 对，呼吸治疗师节。那我们针对台大医院的这个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家属我们提供一个周日午后的一个休憩的空间。我们当然是呈现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让这个我们的歌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
0: 对啊，就音乐不只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嘛，并且也回归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然后把这些曲子美好的音乐带给我们更多的民众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小小乐趣嘛，就跟我们平常有时候在逛街啊，或者是你上班路上很赶很仓促那边有什么街头艺人什么在表演你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就转换了一个心情觉得说好像这个台北街头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听到有这么棒的社会合唱团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想要请萌萌帮我们讲一下，好像在下半年我们也是有陆续有一些招生的一些资讯嘛对对对，我们这个我们有固定招生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讲赶快报名怕没有名额感觉这么棒的合唱团
1: 谢谢谢谢薇薇我们合唱团的话大概半年一次那这一 次的话是因为公演结束之后、嗯、然后是所以时间日期是定在10月13号、嗯、所以呢请如果有兴趣然后呢、嗯、听了这个音乐觉得哇这个合唱团好有活力想要来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们那你就请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
0: 哦、
1: 其实我们所有的报名跟所有的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0: 嗯是然后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嘛是台北爱乐女
1: 生
0: 合唱
1: 团
0: 就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得到那当然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月28号礼拜一的晚上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公演哦光在歌中闪耀之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售票资讯会在这个 OpenTix 上面然后相信在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脸书上面
1: 也
0: 会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售票资讯哦我相信也很值得大家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啊喜欢听歌啊然后在你看礼拜一的晚上哦因为九月了嘛哦晚上也比较凉爽了一些、啊、
1: 那时候应该是连假
0: 哦
2: 太好
1: 啊连假最后一天
0: 哦那刚好、啊、大家都已经回台北了
1: 对希望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晚上
0: 嗯哇我一起来听好音乐并且我觉得会感受到这个我们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一个魅力我自己看了一些这个影片哦因为会拍到那个团员嘛当然每一次可能哎、嗯、演出的人不一样但我看到大家那个演唱的脸就表情啦哎很认真对对然后再来我也特别留意到确实就像刚刚讲的年龄跨度很大、
1: 嗯、
0: 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年轻的妹妹
1: 嗯
0: 有一些哎白头发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要叫阿嬷哦、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哎、欸，他们很自信哎、欸，然后我看了他们，嗯、例如说那个表演的场地或什么，哎、嗯欸，很了不起的舞台哎、欸，我、
1: 嗯、
0: 大家真的好厉害哦、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像刚刚我们团长介绍到，我们在这个10月中旬也是有这个招生的一些讯息，都可以来做一个联系跟咨询，我觉得也非常好哦、喔，一起来唱歌，然后享受音乐。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是我们的指挥哦、喔，傅湘云老师，还有我们的团长萌萌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资讯，非常谢谢两位，
1: 谢谢微微。
0: 9:55，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内容。周末时光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了这个合唱的故事哦，我觉得参与这种兴趣类型的团队真的很棒哦。第一个呢，你有很好的社交网络，认识更多人，然后再来就说这是你的兴趣，你可能很热爱唱歌，不见得唱得很好哦。哎，其实就是从不会到会嘛，慢慢的建立成就感，并且也可以登上舞台啊、所以我也觉得中壮年族的朋友或熟龄族的朋友其实可以多尝试一些兴趣类型的课程或者是一些志工服务脱离工作以外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哦，不然人生多无聊啊。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兴趣，现在开始培养就好了，也许你是有兴趣，只是以前太忙都没有办法来培养，那现在呢就重拾热情哦，生活有无限的可能。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了。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这片土地上，有些角落远离城市的灯火，却闪耀着最真挚的笑容。今天有一支小小的团队来到了这里，不为掌声，只为陪伴，不为回报，只为带来一点点改变。他们用知识、游戏与温暖为这群孩子打开新的世界。即便是小小的团队，但是只要用心就会有感动。今天要带着大家走入偏乡的是来自于亚东科技大学医务管理系管乐社放心服务社所共同举办的创意环保实验室。节目一开始，在他们的早操的歌声当中展开今天节目的专访。

0: 嘎苏嘎奥罗嘎萨固，我们是亚东科技大学创意环保实验室。
1: 哇，今天的这个开场白很特别，到底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串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亚东科技大学创意环保实验室的同学。这个实验室谁所创立的呢？现场我们的三位同学要来依序为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亚东科技大学放心服务社社长梁家元。其实放心服务社是一个服务性质的社团，那其实平常就有在接触环保的议题，我们会去像三城美馆的地方，就是帮忙当地居民整理环境，所以我们的社团偏向服务性质，然后也跟环保有关，那也会办理较多元的不同的课程，就是像是我们社团会结合台北的国际志工办理中正新村的活动，让大家更认识台北文化。
1: 是，所以我突然觉得是你们新生训练有没有要来招生？我们社长好卖力的介绍我们的放心服务社哦，刚刚都不介绍自己这样子。好，那你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创意环保实验室里面是担任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呢？
2: 就是我在这次营队主要偏向是活动类的，就是活动长
1: 、
2: 对，然后就是帮助大家看教案啊，然后让他们的教案更可以顺利进行。
1: 是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嘉云。接下来是我们这次的总召静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亚东科技大学的林静轩，然后是医务管理系的会长，在这次营队担任是总召的职位。然后医务管理系学会就是促进我们一到四年级的同学的交流，然后协助系上同学跟老师之间的沟通。
1: 所以可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创意环保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系学会所办理的营队活动。
3: 对，我们其实寒暑假的时候会跟自己会交流的社团、
1: okay.
3: 然后一起办理活动、所以不会只有单系学会自己出来办理。
1: 这比较特别，通常我们都会是系学会自己就办了一个营队活动，但是你们为什么？另外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团队之后，我们再请静轩跟大家来讲到这个创始也蛮特别的。好，我们先打住，为什么你们会是不是系学会自己出来办，而是要结合其他的社团呢？等一下回来再请我们静轩介绍。接下来还有我们这次的副招，我们的凯轩。
4: 大家好，我是郑凯轩，我是来自亚东科技大学，也是管乐社的社长。然后在这次营队中担任的是副招以及摄影师的角色。
1: 是，所以管乐社。
4: 对，管乐，我们学校管乐就是致力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还有就是学生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能力。然后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论是你是初学者，或是有兴趣，或是学很久的，你都可以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1: 真的，所以就是喜欢音乐的人啊，喜欢管乐，管乐有哪一些乐器？
4: 管乐像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是海绵宝宝里面有一个章鱼哥在吹的那个是竖笛，
1: 竖笛，
4: 对，然后还有长笛、小号、上丁号等等，有很多还不错的乐器
1: 可以来学习。所以你们自己管乐社里面会有这些乐器器材让初学者来使用吗？
4: 对，都有，就是你可以先尝试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如果你假如说真的有兴趣的话，你未来再买也没关系，学校都有赞助一些乐器可以先使用。
1: 器材，对，好，我们那个管乐社社长也是努力在招生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亚东科技大学里面应该有热门音乐社，管乐社会不会招生困难？
4: 对，这几年就是很容易被乐音社啊、吉他社抢走一些同学，对，所以招生上面有点小小的困难。
1: 那你们在家这样子管乐社的话，平常有演出的机会吗？
4: 会，就是可能一些小小的街头表演，像是我们今年五月可能会到隔壁亚东医院去做一个小小的，算是交流嘛，对，表演给大家听这样子。
1: 对啊，不会像热音社那么吵，对不对？没有，下次你们热音社来的时候，我就说啊，好热闹。没有，不过其实刚刚我们两个社团努力的招生，我们系学会就不用招生了，对不对？系学会是必须大家都参加吗？
3: 也不一定耶，其实现在也会有招生困难，不是大家不
1: 系学会有招生困难？
3: 会啊，大家会不想要玩社团，因为其实现在小朋友 会比较偏向于打工，
1: 嗯，
3: 因为戏学会还是要付出一定的心力，
1: 嗯哼哼哼，
3: 办活动啊、筹备啊、开会那些都会需要时间。
1: OK， 好，所以其实这一次，那我可能略懂一下为什么不是戏学会自己来办营队，就是你们人数不足吗？
3: 对。
1: 好，那戏学会加油。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一个特别的这个介绍自己的声音出场，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语言呢？你来介绍一下说你们在讲什么话，而且是小小朋友在教你们教会的，这是什么语言？嗯，
3: 泰雅族语。
1: 泰雅，嗯，
3: 打招呼早上的时候，
1: 嗯哼，然后所以是你好吗这样子。 OK， 第二句是
3: 奥罗嘎萨固，
1: 就是
3: 我
1: 很好哦。
3: 对，
1: 那是你们要求小朋友教你们，
3: 是因为他们那边从此的他们会讲泰雅族语，然后我们第一天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超好奇那是什么，我们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你们怎么打招呼，然后我们之后的四天他们都这样跟我们说早安。
1: OK， 然后就说你好吗，你就说我很好，然后开始你们之间的交流，这样。这是我们去这个地方，它是属于有一些泰雅族的小朋友在这边。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们叫做创意环保实验室，去年度开始起到现在是第二年，那都叫做创意环保实验室咯？不是，每一年因为营队的这个属性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漏漏等三个戏学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始呢？
3: 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同一个社办，然后从上次的瑞芳营队开始我们有接触，
1: 嗯，
3: 然后连接到瑞芳办完之后，我们其实很紧接着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办韩优？
1: 就是一个带一个，就牵着一起到这个瑞芳去服务了这些小朋友，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服务的一条路。
3: 对，
1: 哦，这就是你们创始，你们的创团的方式，一个揪一个的概念。哎，所以嘉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前去台北做服务。
2: 对，我之前去台北做国际志工。
1: 哦，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缘之下你会去做这样的服务呢？
2: 就是其实因为我的学制比较特别，我是二

0: 对象的不同。
1: 嗯，
0: 因为台北的时候是教幼稚园，
1: 嗯，
0: 可是我们也是教华文，
1: 嗯，
0: 可是他们程度没有那么好，
1: 是，
0: 但是在台湾的小朋友就很聪明，然后也很好教，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带他们的方式会变成因人而有调整，
1: 嗯哼哼。對，只是他课程的内容会不太一样，然后深浅度不太一样，但是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活背景等等之类，有没有不一样的服务的心情呢？
0: 其实是有，欸，
1: 嗯，
0: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去瑞芳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会拿 Apple Watch，
1: 哦，
0: 对，他们其实物质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好一点点，
1: 是，
0: 对，但是像嗯蓬莱国小的话，他们就比较淳朴一点，就是小朋友他们会认真交手机给我们，
1: 所
0: 以我们24个小朋友，
1: 你们有养鸡场？
0: 对
1: ，OK。
0: 我们24个小朋友只收到4台手机，就是他们拥有手机的普及率很低。
1: 嗯哼哼哼。
0: 对，然后这是我觉得蓬莱国小跟瑞芳国小不一样
1: 的差异。
0: 对，那如果延伸到
1: 台北更不用说啦。
0: 对，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幼稚园小孩，
1: 对，對
0: 他们又更天真一点，
1: 嗯，
0: 对，
1: 嗯，
0: 他们就是下课会跑来抱你，老师我爱你，
1: 嗯，
0: 这样，然后就跑走了。
1: 嗯哼，不过他们的物质条件应该也比台湾更差一些，
0: 嗯，
1: 所以也许你看到的是幼稚园孩子，但是看到那边当地的居民呢，也可以看到中学生或者是小学生的一些样态，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服务上面还是有不同的心理的一个冲击跟心理的一个想法哦。好，那我们回到国内来，我来讲到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因为老师的揪揪在一起，然后又有好朋友的一个介绍，然后开始了在瑞芳的服务，然后接下来又在今年有不一样的一个继续下去的一个服务的热情，来介绍一下说为什么在之前这样服务结束之后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精神可以延续呢？来，请我们的静轩跟大家来讲一讲。嗯，
2: 因为上次瑞芳完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更希望可以服务更多小朋友，
1: 嗯，
2: 因为我个人以前是国小的时候有参加过这种营队，然后，
1: 哦，你是被服务的吗？
2: 对，我是被服务的。
1: 但是你不像是那个在偏乡长大的小孩耶，
2: 不是
1: 耶，那你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参加？
2: 因为那时候是原志大学，也是我们的另外一间学校，然后我是在桃园的大园国小，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有来办营队，然后我是参加的之一，
1: 嗯，
2: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现在的大哥哥大姐姐很厉害，
1: 嗯，对，
2: 可以只有他们然后带我们这一些小朋友，然后带我们玩游戏啊，
1: 嗯，
2: 教我们一些东西，
1: 嗯，哼哼，
2: 长大之后想说那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服务别人，
1: 嗯，哼哼，
2: 然后发现自己很喜欢
1: 服务的感觉，
2: 这种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嗯，
2: 所以办理了瑞芳，在瑞芳也担任总招，
1: 嗯哼，
2: 然后总招当完之后其实有很多心得，
1: 对，
2: 然后问他们说那我们要不要再往更难
1: 更
2: 偏
1: 乡
2: 走一些，
1: 更偏乡的地方，
2: 然后找到蓬莱。
1: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
2: 对，我们真的很年轻。
1: 这一次呢走了第二次，但是听说第一次有点惨烈这样子，还我们要请我们的凯轩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到瑞芳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悉嘛，然后为什么会惨烈呢？当然这个地方不是你们自己选的，不过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你们的开始，对不对？好，那惨烈的情况来说一下。我不需要说，我在看到你们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诶，你们我很好奇的是你们的这个团队才8个人，然后你们要服务的这个学校蓬莱国小，我想其实怎么样子来说也都要20-30个这个被服务的学生以上，你们8个人怎么样搞定这些小孩？事实上它是一个很迷你的团队哦。那没想到你们第一次的瑞芳更是更大的挑战啊！来介绍一下，哎，这个瑞芳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人比较多一点。
2: 对，
1: 因为毕竟还有老师号召一些人，对，好，来多少人？
3: 我们那时候就是学生总数，就是我们四校，瑞芳、瑞滨、九份跟瓜山国小四校小朋友总共加起来80个人，
1: 80个人，
3: 对，但是我的服务员总总加起来加老师加学长姐只有12个人，
1: 12个人跟80个人 ，OK， 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应该说要被服务的孩子心里的想法，哎，我要先问总招，那个时候你要服务80个小孩，

0: 你心里有没有错啊？
1: 一点点，但是一股脑下去就对了。
0: 哦，哎，你那个时候有感觉到说人数上面的比例不太一样？
1: 有。
0: 哦，也有这样的呀。那老师有没有觉得说应该要找更多人？
1: 有。
0: 嗯，但是亚东的学生这个时候很忙碌。
1: 对，加上我们其实筹备的时间也有点紧。
0: 嗯，是，所以是当时这四所学校校长，有这样的需求，pass 给老师，然后请老师找学生，这样子，时间上面比较紧迫一点。OK，好，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凯旋是副招吗？
2: 对，我那时候也是副招，
0: 好，80个人面对这个阵仗，你心里什么感觉？
2: 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说，哦，应该还好吧。然后，
0: 嗯。
2: 哦，当就是我们见面到的第一天，我们就等于说一个队服要带13、14个小朋友一个人哦，就要去 cover 这13、14小朋友。我觉得说，哇，天哪，我要怎么去应付他们每个人的需求啊，或是他们每个人的状况啊？我就觉得第一天下来，我就觉得，哦，好累哦，天哪！
0: 所以你们说几天？
2: 我们有。3天，
0: 3天啊，哦，这3天好像过了快3年吧，没什么。那台北呢？台北会不会觉得说，哎，我都已经看过台北这样的情况了？那个瑞芳的时候，你也是活动长吗？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对瑞芳这样子的人数上面有没有一些压力？
3: 其实是有的，
0: 嗯。
3: 因为我们平常在台北上课的话，就是可能60、70个小朋友，但是我们是3个人上课，
0: 嗯，
3: 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一整天要一个人 hold 那14个小朋友，就是蛮崩溃的。
0: 嗯，
3: 就是每天下课就只想坐着发呆。
0: 不是，你会不会觉得不要来跟我讲话了？这样子好，把那个抗噪的耳机一戴起来，这样子哦。所以上次瑞芳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团队，然后我们就12个人，但至少有老师，对不对？哈，
3: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人数更少了，所以是不是说，因为瑞芳太大了，有4校的联合招生，所以我们这次选蓬莱的原因是什么呢？怎么样找到蓬莱国小的？来，请我们的凯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蓬莱国小的这个服务的这样子个地点是谁寻找的？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带给蓬莱国小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呢？嗯。
2: 好，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瑞芳的关系嘛，他说那我们找偏向一点，然后远一点，
0: 对，
2: 就是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小学好了。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跟总招说，我可以找一间可以看得到山或是海的学校吗？
0: 嗯，
2: 然后他就说好啊，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目标放在宜兰，先去寻找。
0: 嗯，
2: 我那时候找了几间，然后呢，就是最后。我们与我们蓬莱国小张组长就是联络确定之后，
0: 嗯，
2: 我们就确定在蓬莱国小，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哇，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倍这样子。
0: 为什么好呢？
2: 就是应该是说他们没有都市的那种喧嚣感，
0: 嗯，
2: 就是很淳朴，你很像回到可能小时候那种童年啊，就是很单纯的人，然后那种店家关系都很不错的那种，
0: 嗯，
2: 我就觉得哇，哦，这个地方很不错，这样子，
0: 哦，好山好水的感觉。好，但是它有没有好方便，还是好遥远？
2: 其实也不会到很不方便，因为刚好我们那间蓬莱国小就在南澳车站，走路可能差不多5到10分钟就到了。
0: 现在它也很方便啦，这样子，
2: 对对对，
0: 所以没有它没有好遥远呐，
2: 啊。对，也还好啦。
0: 但是它就是一个很地理环境你觉得很喜欢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凯旋要再跟大家继续来介绍蓬莱国小。我相信在蓬莱国小，你刚刚就说你们有泰雅族的孩子，所以它是教育优先区。
2: 对，他们就是原住民比率比较高的一个小学。
0: 哦，
2: 然后他们学校蛮有名的是他们的棒球队。
0: 嗯，
2: 对，在我们带领队的期间，就是也有一两个小孩他是棒球队的球员，
0: 嗯，
2: 那但是他同时又报名我们的营队，
0: 嗯，
2: 但是呢，因为在这个营队期间，他刚好有比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
0: 嗯，
2: 对，
0: 哦，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特色学校，
2: 对，
0: 然后也发展棒球，然后他们事实上也给孩子很多不同多元性的学习，这样子。好，那希望这一次带给我们团队当中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服务内容呢？你们这一次有没有设定目标？我觉得一定就是跟环保。
2: 对，
0: 跟这个学习创意有关。
2: 对，就是，
0: 当时为什么要设定这样子的内容？
2: 因为想说创意环保嘛，
0: 嗯，
2: 就是会有手作啊，
0: 嗯，
2: 然后环保的这个部分，
0: 嗯，
2: 我想说因为在我小时候就是 爸爸妈妈都会可能就是要我们动手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就哦，这个很有趣，想说可以带给更多小朋友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然后也顺便带到环保，因为现在地球越来越
1: 就要跟孩子来讲环保的一个观念，但是就不是只是用讲的，要用一些手作跟游戏的方式来带他们来有这个永续经营的概念。
0: 没错没错。
1: OK， 好，那服务行前的准备工作是有哪一些呢？因为毕竟你们是医务管理系、管乐社跟放心服务社，跟环保啊八竿子打不上边，然后你要跟孩子来做互动，也没有所谓的教育背景，所以行前的准备有准备什么样的工作内容，请我们的总招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我们就是会去查环保的相关的材料啊，然后跟一些工作有什么可以带给小朋友环保的课题，然后又想变得有趣一点，不要那么知识化在上课。
1: 是，
2: 然后我们的副招是管乐社的，
1: 对，
2: 他就想了想，那我们就用那个瓶子啊，然后做成乐器，
1: 是，
2: 刚好也可以结合他的社团管乐社，然后创造歌曲。
1: 所以就是一个创意的教案的一个这个设计是你们行前最大的需要去做的。 OK， 那这些服务员他们自己也没有服务的经验，你们在行前的时候是要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有一些准备的工作来完成这一次的活动呢？
2: 就是我一开始是先跟他们说，把自己的角色变成小朋友，你所有上课的课题你都要以小朋友为中心，然后带给他们快乐，就是我主要想带给他们一些快乐的寒假跟回忆，然后去准备这个课程，然后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我们还会有团队的训练，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彼此都还不熟，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准备团康，还有大地游戏，跟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去给我们的队员作为玩啊，然后回答，看他们的解决方式，然后其实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人，
1: 所以其实同时也是复制自己过去的经验，然后传承给我们一些团员，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给完整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你们设定的主题有环保回收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然后要结合乐器，所以行前还要准备很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的这些教材的准备，来请我们凯萱介绍一下。
0: OK， 就是那时候我在网络上先查了一些，就是怎么样从回收制作到乐器这个部分。然后像是我有收集了很多，像那种铁铝罐啊，然后或是那种铁罐、纸盒，然后吸管那些等等，就是可以把它做成乐器。但是收集这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困难，就是因为可能像是铁罐这种东西，一般平常我们不会去喝，我们会变成说我们刻意去喝。
1: 你们行前就大家发一瓶可乐来，大家就干杯这样子。
0: 对，然后就是我就有可能跟家里要啊，就是说你们喝完可以就是留下来给我，不要丢掉。然后也会跟学校老师跟同学拿瓶子这样子。
1: 所以在收集上面的时候有一些压力性，把这些该有的瓶，所以你们反而也制造了很多瓶瓶罐罐，你知道吗？好啦，你们应该到环保回收站去去拿这些东西。不过平常的时候主要我觉得也是要把这样的东西带到平常去给孩子，孩子就知道说我这些东西也许我今天不是在丢到垃圾桶去做回收而已，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我的乐器这样子。好，来，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要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讲到，那究竟呢我们带给小朋友什么样的活动的内容。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一首歌曲，这是我们的活动长来设定的，对不对？早操的歌曲，先介绍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歌。
3: 就是它是古坦，就是因为我当时就选这首歌，
1: 这应该是你们那个国高中时候的流行歌。
3: 对，我们国高中的时候流行歌。然后我那时候选的原因是觉得想要比较活泼，然后比较有律动感的音乐，就是因为那个音乐那个舞蹈是我重编的。
1: OK，
3: 对，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活泼的音乐。
1: 对，接下来就是韩团的音乐。
3: 韩团的音乐的话，就是我们小朋友跳孤探的时候，其实他们第一天就已经学会了，然后他们就蛮喜欢跳的，然后后面 可能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把上次瑞芳的 Fate 拿回来再教他们，嗯，所以我们就把瑞芳的舞又交回去给他们，嗯，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就他们两首学很 快
1: ，
3: 对，他们学很快，
1: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Fate 的歌声当中来又再开始我们不一样的很元气的早上这样子。OK， 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啊，我不要讲你们这个单位名称太长了，亚东科技大学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创意环保实验室的这个活动，到了我们的宜兰的蓬莱国小有为期四天的营队活动哦。到底呢，我们这次在我们的创意环保实验室里面带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活动的内容？那当然呢，刚刚又要说结合了音乐，结合了环保，结合了创意。其实我们的活动长，你当时有没有觉得，天哪，创意，然后又要环保，然后又要跟音乐相关，所以音乐课程就交给我们的副招嘛？你有没有这样丢给他？
1: 就是他，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先有环保，出环保这个主题出来，
0: 对，
1: 然后副招就想说，环保可以结合乐器，对。那其实其他手作类的时候，是我们后面慢慢加进来的，所以其实不是一开始就设定的，所以一开始最一开始的主题就是其实是环保为出发点，
0: 是，所以我们大概大致上面走了哪一些活动跟课程呢？
1: 其实我们有大概几种分类，就是分成创意类，然后科学实验类跟多元教育类还有活动类，对，那创意类其实就是过年的手作贺卡，因为那时候靠近过年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龙的卡蛇的卡片，让他们带回去，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音乐乐器，
0: 对
1: 就是创作类的，
0: 就是手作这个乐器，
1: 对，
0: 然后他们有演奏吗？
1: 对，他们有演奏。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段的演奏，这段演奏是小蜜蜂，对不对？

0: 管乐社社长来介绍一下他们用他的什么样子的东西来敲敲打打来完成这样子的乐这个演奏呢？
1: OK， 我们那时候设定就是一组差不多会有六样乐器，像是排笛，然后琴、鼓、响板，就等等，差不多六个。然后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要平均分配到一样乐器。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有就是创一个谱给他们，就是譬如说小蜜蜂嘛，一开始是嗡嗡嗡，
0: 对。
1: 然后像是排笛的时候就是收咪咪，他们会有音高。
0: 嗯哼，
1: 然后可能像是琴啊、鼓啊、响板，就是我会嗡嗡嗡，我会叫他敲第一下跟第三下，就是嗡嗡嗡这样子，
0: 哦、
1: 就是让他们
0: 有轻重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0: 哎，可是他们不是用你们自己手做的乐器？
1: 他们是
0: 、就是、他们，所以你们要自己做排笛。
1: 对。
0: 那排笛用什么东西做？
1: 就是吸管，就是会有八根不同长度的吸管，就是我会给他们，就是原本八根都一样长度，然后叫他们自己去裁剪啊，然后把它粘贴成一个排笛的样子，然后上面我原本先写好就是各个
0: 音高，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去裁剪，然后好了之后让他们试吹看看，就是
0: 真的吹得出那个声音吗？我们刚刚那个我必须要说啦，我听过这个音档，那个排笛的声音不明显，对不对？
1: 就是最难的乐器其实就是排笛，因为
0: 我以为那个孩子不太想吹，原来那个叫做吸管，所以他吹不太出来这个声音。
1: 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角度，就是你要吸管跟你的嘴唇要呈现90度，然后要靠在上面，就是轻轻的吹出来。就这个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在活动筹备前期，我请每个团员都吹过一次，然后没有一个吹出来。
0: 那你们还叫小孩子吹？
1: 对，但是只有我吹得出来。我想说，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可以表现出这种乐器的本事呢？
0: 吹得出来的人就可以当管乐社社长了。这些小朋友，所以我误会了那个小朋友，我以为他那天心情不好，所以他没有认真在吹他的排笛。原来是他真的也很难吹出来。那这个小孩子心里会很受创，他在那边吹半天都没声音啊。好，那其他还有什么乐器是怎么做起来的？
1: 对，就是
0: 我们刚刚听到了小蜜蜂里面的乐器里面还有打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还有就是会有可能5至6个的铁铝罐或铁罐，就是一样，可能就是各个铁罐，因为它的长高度然后形状不一样，会敲出来声音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样先给他们瓶子，但是我在上面没有写音高，
0: 嗯，
1: 我就是想让他们先敲敲看，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哪个是低音，哪个是高音，然后觉得他们确定好了之后再跟我说，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们正确的答复，说，哎，对，这样是哆来咪发嗦，然后让他们去排列，
0: 然后测试他们的绝对音感
1: 嘛，也算是一种。
0: 好，那这是我们听到小蜜蜂。另外还有一个音档，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因为大家听到的东西都是孩子们自己用回收回来的一些器材做成的乐器哦，所以他也许你不会觉得说，哎，他到底他的音准不准？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了哟。还因为这个音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两只老虎。这个两只老虎，就我觉得音感就是非常的准确了。来，两只老虎介绍一下。
1: 两只老虎嘛，应该是说这组小朋友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发出来的声音会比较
0: 整齐吗？
1: 整齐。然后因为他们的声线都差不多，可能唱出来啊，然后也有可能是敲的关系，所以就会莫名很和谐。对，我觉得蛮厉害的啦。
0: 对，好厉害，而且他不用有排笛这样子。好，再听一段这一段的小音乐之后再回到现场。

0: 好有趣的一个课程。我觉得孩子们做完了自己的一些乐器之后，然后再可以吹奏出来给大家听，他们一定很有成就感。OK， 好，来，我们的这个活动长继续，我们还有哪一些服务的内容呢？
1: 就是我们的创意带还有纸飞机，
0: 嗯，
1: 就是我们想要在藉由课程，
0: 嗯，
1: 因为平常小朋友他们会自己动手折纸飞机，
0: 对，
1: 但我们就教他们比较难的纸飞机折法，
0: 嗯，
1: 就可能有变化的纸飞机折法，
0: 对，
1: 就是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想说，哈，为什么要折纸飞机？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以前都会啦、啊。
0: 其实
1: 当他们我们真的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很认真在折那个纸飞机。
0: 嗯哼，
1: 就是那个纸飞机的步骤有点复杂，
0: 对，
1: 就是你可能一步没看到，就会开始有人问老师这要怎么折，老师这要怎么折。
0: 哦，
1: 对，他们其实会更专注在折那个东西上面。
0: 嗯哼哼哼 ，OK， 好，这是创意类。
1: 对，那科学实验类的话，我们就是教他们，因为在小朋友那个年纪，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很流行史莱姆嘛，
0: 嗯，
1: 那史莱姆就是一种非牛顿立体学，
0: 对，
1: 对，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用史莱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用面粉加水，让他们去做出那个史莱姆的样子，
0: 效果一样吗？
1: 其实有差，
0: 嗯，
1: 因为史莱姆是可以整坨拿起来，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你敲一敲，筷子用力敲，它会变成一块。但是、
0: 它会变硬，
1: 它会变硬。
0: 嗯哼，
1: 但如果你不敲，它就是变成一滩水。
0: 嗯哼，
1: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一点灾难，就是小朋友都很暴力，他们就是撒满那个水，然后把它弄出来。有小朋友想要倒出来玩，
0: 嗯哼，
1: 然后就会被我们制止，但是他们还是会倒出来。
0: 嗯哼哼，
1: 但是我们就说，哎、欸，要跟我们一起清，因为那时候已经快午餐了。
0: 对，
1: 就是他们还是很乖的把它清掉。
0: 对，他自己在做动手做实验，他也要对这个实验负责，这样子。嗯，好，嗯。
1: 然后还有多元教育类的话，就是小小救援队。
0: 嗯，
1: 那因为我本身是护理系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是教他们正确的洗手方式，
0: 嗯、
1: 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
0: 嗯哼哼。
1: 然后还有就是借由就是可能印伤口的图片，
0: 嗯、
1: 教他们正确的伤口换药。
0: 哦。
1: 这其实一开始那个伤口的照片是被我用卫生纸贴起来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蛮真实的。
0: 对。
1: 就连我
0: 们不会怕吗？
1: 连我们团员看到就说：“哎，这怎么那么真？”
0: 对呀、
1: 啊，然后我们是有先问他们说，哎、欸，小朋友，你们看到伤口会不会怕？
0: 嗯，
1: 就是他们会说不会害怕，然后就自己把它掀开了，然后就是三组都是掀开的状态。
0: 嗯哼，
1: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们用棉花棒啊，就是假装有沾优点跟生理盐水，就是让他们先用自己的方式擦一次，
0: 嗯哼，
1: 然后我再教他们正确的。
0: 所以小朋友自己擦药的方式会有错误吗？就是姐姐，请教一下，在我们空中教一下正确的擦药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撇步或者是一些喵咪吗、嗯？
1: 其实他们会有，就是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换药的时候是不会有来回的动作
0: 哦，不能够有来回、
1: 嗯。但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用来回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换的话是用环形的方式去削，
0: 嗯，
1: 就是他们有时候在擦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来回撸，就是那些其实是错的。
0: Okay, 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妈妈也要注意，妈妈也会弄错。我们自己大人都不知道了，小朋友可能更难去掌控，会觉得把它涂满就对了，把它上掉就对了。
1: 對，
0: 然后还要不管，反正它是图片嘛，用力也不会怕痛这样子。啊、是好，这是在嘉云很专业的护理科目上面，嗯。
1: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性别平等课，
0: 是
1: 因为最近就是性别平等的议题其实也蛮重要的。
0: 对，
1: 就是我们有带了一款桌游叫做半家家游，
0: 嗯，
1: 那它其实里面是介绍一种多元族群，像有外国人啊、美国人啊、原住民，然后还有介绍不同种身份，就像说烧伤的小孩啊，然后孤儿啊，被霸凌的小孩，就是让他们知道很多多元不同的角色，
0: 是。
1: 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很桌游是让他们有一个图片卡，然后让他们讲出他们收集到的卡牌角色的故事。
0: 是，
1: 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一张房屋卡，里面住了一个烫伤的奶奶，然后我们就要用那个烫伤奶奶跟她其他周边的角色说出一个故事。
0: 嗯，
1: 那过程中其实也让小朋友理解说我们要尊重别人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不能批判说，我觉得你今天故事讲得不好。
0: 嗯，
1: 就他们其实会开始慢慢去尊重别人说，我跟他有不同的理念。
0: 对，
1: 就是我们想要带给他们就是性别平等跟尊重的概念。就是我们这次还有就是结合就是救血救命这个单位，
0: 对，
1: 就是他们有设计一款就是 游戏、嗯、那他们其实那款游戏是在介绍非洲人的生活，
0: 是
1: 就是我们前面课程前面其实有介绍非洲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其实就是有结合几种关卡，就是他们在提水或是拿水资源的时候其实要走很长一段路，
0: 对，
1: 那他们其实有些人是没有鞋子，
0: 是
1: 然后是光脚走在很刺的路上，那我们就是用指压板、
0: 嗯、哼，
1: 然后让他们提水桶，就是体验那个当地居民的生活感，
0: 嗯嗯嗯，
1: 就是他们其实会更借由课程以外可以更理解说我们刚才讲的课程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更可以认识非洲的生活啊，
0: 对、
1: 嗯、然后更爱惜东西，
0: 是是没错，因为其实孩子会觉得说他们为什么那么贫困，他们为什么 不去工作，那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穷，因为他们没有赚钱啊，那自己不去工作就很穷，他会觉得说这样子很直接的概念，但他没有想到因为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嗯、他们光水这件事情就要花他们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些水的一个使用，所以才会造成他们国家的贫穷这样子。 嗯， 嗯，好，
1: 就是那个课程还有一个是嗯，在说教室，
0: 嗯，
1: 就是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教室可能是别人帮助他们用铁皮屋搭建起来的，只要一下雨之后，其实老师没有麦克风，他的声音是会被盖过的，
0: 是，
1: 就是我们就用含水讲话、
0: 嗯、
1: 让小朋友模仿出那个不清楚的声音，让他们去
0: 体会、
1: 啊、对、
0: 嗯、
1: 体会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还蛮有趣的，
0: 对对，而且要有一种理解他人的这个心，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困难点是在哪里。嗯，
1: 然后我们的课程还有最后一个分类是活动游戏类，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有结合定向活动，就是一个寻宝的比赛，
0: 是、
1: 嗯、就是我们在市场刊的时候就有拍了学校的照片，大概十几张、
0: 嗯、是，
1: 然后就让他们在学校拿的地图去寻宝、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定点拍照、
0: 嗯、哼，
1: 然后其实那天有发生一个蛮意外的小插曲，就是我们有设计、嗯、我设计了三款地图、
0: 嗯、哼，
1: 然后有一款地图就是因为我们要让时间错开、
0: 嗯、
1: 所以有一款地图就是特别难、
0: 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剪刀手不输的最后选嘛、
0: 嗯、
1: 然后刚好最后选到那组小朋友就比较
0: 倒霉，
1: 比较有主见一点、哦、就他们比较会抢，就是比较大家都太有主见了，
0: 嗯，什么都很想要表现，
1: 对，對，然后就会比较混乱、嗯，然后那组就是跑超久，嗯、我们想说为什么那么久，但结果是其实发现那张真的是最难的，
0: 嗯、
1: 就是我跟总招还有副招他们那两组是最早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说另外组怎么还没回来，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不小心抽比较难地图，
0: 哦，
1: 这是蛮有趣的小故事，
0: 所以就是一个难易度差异性比较大，那一组的孩子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吗？没想到是被人家这个
1: 他们其实回来的反应好像也还好，
0: 嗯，
1: 就他们也没有说为什么我们特别难、啊、只是我们有发现他们去比较久，只是我们后来晚上开会检讨的时候有发现，其实是因为一定要错开，所以那张地图是真的比较
0: 难、嗯、太复杂了一些些，
1: 比较远一点点。
0: OK， 好好、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课程是大富翁，
0: 嗯，
1: 就是大富翁其实就是一个很像复习的概念、
0: 嗯、
1: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嗯，
1: 就是变成一个很大型的桌游，
0: 嗯，
1: 让大家一起玩，就贴在地板上的海报，
0: 嗯哼，
1: 然后就是结合我们前面的像是性平啊，
0: 嗯，
1: 然后就学就命的主题，
0: 嗯，
1: 然后环保，
0: 嗯，
1: 去下去做设计的，
0: 是，
1: 就他们比如说踩到环保那个点，他们就要回答一个我们前面课程的问题，
0: 是，
1: 他们回答对了之后才能像大风一样往前走，
0: 是是，
1: 对，就是他们在那个关卡就是变成可以复习我们前面几天的知识，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0: 嗯嗯，对，是，所以说其实事实上就是把所有的一些活动，我们静态的哈，创意性的、音乐性的，全部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在我们这几天的活动当中来进行，最后来做一个大闯关，
1: 对，
0: 所以好，我们来讲说活动长设计的这样子，不管它的难易度之类的，我们总招认为这次的活动跟孩子的参与度，你自己评比，你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小朋友参与的很好，
0: 比前面那个瑞芳呢？
2: 对，比前面瑞芳来说，我觉得这是很成功，
0: 很成功这样。
2: 我其实很少听到小朋友说我不想要这个游戏，我不想要上这个课、啊。但是在瑞芳的时候，我其实很常听到他们
0: 不是瑞芳有80个人，真的是太多了。嗯，
2: 他们很喜欢我们办的课程，
0: 真的，
2: 而且也很热在参与。然后想要一个小插曲，就是刚才课程啊、嗯，我们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大 大地游戏，我们让他们玩细胞分裂。
0: 那是什么？
2: 就是有一个小，有一个大细胞，然后有一个病毒，他们要去跑去抓一个细胞，但抓碰到那个细胞是他在最前面那个人要跑，然后一跑之后他要再被那个病毒抓，然后就是有点像是类似鬼抓人，但是又不是很像，就是你要很专注看现在是抓到谁了，然后我们要赶快跑。他们超喜欢玩这个游戏的，然后还有小朋友回家隔天跟我说，红萝卜姐姐，我回家梦到我在玩细胞分裂耶。哇。

0: 啊，所以彭磊国小的孩子真是天使啊！
1: 真
0: 所以，
1: 的，
0: 哎，下次要不要继续锁定他们学校
1: 我
0: 再
1: 们
0: 去一
1: 其实有
0: 次？
1: 在考虑，希望学弟妹还可以再回去蓬莱国小。
0: 我先问一下，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三个社团联合的服务团队，还有再下一次吗？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是大几了。
1: 其实我们的佳云今年就要
2: 要
1: 毕
2: 毕业
1: 业了，
0: 啊，佳云要毕业 了，
1: 对，
0: 对
1: 我
0: 啊，
1: 毕
0: 你是
1: 业
0: 两
1: 了，
0: 年制的啊，
1: 对。
0: 对对对，所以你们的。学弟妹有继续传承你们这样的团体、这样的服务队吗？
1: 我们其
0: 还
1: 实
0: 在
1: 还没
0: 考
1: 有
0: 虑
1: 找到
0: 中，
1: 学弟妹，
0: 我还要找出这三个好 partner 的一个联系，然后再把这个服务传承下
1: 对，对，我
0: 去。这样，
1: 们希望可以永续在蓬
0: 嗯哼，
1: 莱国小。
0: 对，那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亚东的这个服务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可以更蓬勃发展，更多同学来参与。好，那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像要毕业感言的一样啊。我们这么去年跟今年这样子一个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的甘苦谈，然后或者是这个一些服务的经验、心情的感受跟感想，我们要请我们的凯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届这样子？
2: 我先讲去年瑞芳的好了，
0: 嗯，
2: 就是因为去年对方瑞芳，我也是身兼队服，就等于说我一个人带十几个小孩。然
0: 是。
2: 后当活动3天结束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是写小卡片。
0: 是，
2: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带营队，然后第一次就带了十几个小朋友。
0: 是，
2: 然后当我回家，就是在打开他们写给我的卡片的时候，我就是看一看就看到哭了。对，
0: 你当下的时候，你在瑞芳没有开卡片看
2: 对，就
0: 啊，
2: 是因为我
0: 因为
2: 不
0: 太
2: 敢，
0: 累了。
2: 对，我不知道他们是写好写坏还是什
0: 你那
2: 么。
0: 时候不敢面对这样子，哦。
2: 对，然后就是我看卡片，就是我觉得说，很像有种我小时候的那种，应该是说现在长大回去看小时候那种童真啊，然后那种淳朴，就是很快乐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很想哭，对。
0: 所以那就因为这样子，然后静轩说，我们要不要继续服务下去？你就说好，这样就因为那些卡片，
2: 也算是。
0: 好，这是在瑞芳，
2: 对，然后这是在蓬莱，我觉得最小挑战是因为我们是有收1到6年级的小朋友，就等于说我们的年龄差距会有点大，就可能
0: 对。
2: 一组里面会有1年级或6年级，然后1年级跟6年级，我们这组就刚好是1年级的小朋友比较害羞内向一点，然后6年级小朋友很活泼外向，就等于说我们可能很常要去带那个比较害羞的小朋友，因为他就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意见呐、
0: 是，
2: 然后可能有时候问他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就会安静，
0: 对，
2: 然后我就会就是抛出更多问题，就是让他有没有办法回答。就譬如说，有个环节是问说：“你喜欢画画吗？”然后就说，他就点
0: 点
2: 头，
0: 头，
2: 对，有时候就说：“哦，好，没关系，你至少有回应就好了。”对对
0: 对，
2: 对。然后这是我觉得蓬莱里面就是最有挑战的一点啦，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对。
0: 是，因为你们没有分年段这样子，
2: 对，
0: 那也许下次可以改成，希望有下次可以改成那个一二三年级一组，然后4、5、6年级一组，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落差性。那当然在教学上面就比较不会有这一些，好像我的深浅度会必须要难以拿捏的状况发生，
2: 对，
0: 好，这是印象最深刻的。
2: 对，然后我们这次蓬莱就是最后结束也有写小卡片这个环节，但是这
0: 哭了
2: 是
0: 没？
2: 我没有，这次就没有哭了。
0: 然后现场也敢打开了。
2: 对，就是有比较感的，就是但我觉得这次写小卡片印象最深，就是有就是因为我们对我是也身兼队服嘛，就等于说可能我们有3个小队，但是我会收到来自3个小队不同的小朋友写给我的卡片，就不像是上次瑞芳只有单一个一个小队的小朋友写给我这样子，我不知道可能就是蓬莱的小朋友比较会分享嘛，就是他们会要感谢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就等于说他们会写了8张卡片给我们这8个哥哥姐姐，对。
0: 我觉得，因为蓬莱的人数也比较少一些，他可以同时就是他可以有比较多的，你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分给他们比较多，所以他就更多情感的连接，所以他就有好多，他不止跟我带团的这个大哥大姐好，他也要跟总招好，要跟副招好这样子啊。好，这是我们这个凯旋，那我们来听听永云的，那个佳云，
3: 就是瑞芳也对我来说跟凯旋一样是一种新的挑战，就是因为我前面没有带过台湾的营队，
0: 对，
3: 就是那时候也太多小孩了，所以而且我们 组里面有比较需要照顾的小孩，就是皮肤状况，他只要夏天一热，他就会异位性皮肤炎，会痒，他会一直抓。
0: 对，
3: 所以就是其实我那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在
0: 照顾他。
3: 对，
0: 嗯，
3: 对，然后他的饮食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嗯，对，所以我就花了比较多时间，然后其他小朋友也会同时在照顾啊。嗯，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大概三天都蛮紧绷的状态，
0: 嗯，
3: 就是因为小朋友真的太多了。
0: 对，嗯，对，
3: 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发生什么，我们就会很抓，
0: 真的，
3: 就是，太多。
0: 对对，其实当妈妈。面对一个孩子都已经很难了，何况你们要面对这么多孩子，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状态，那特别如果有一个孩子的状况比较多一些，那更担心的。
3: 对，
0: 这是压力很大的瑞芳记忆。
3: 但是瑞芳也是蛮感动的啊，就是看他们小卡片。
0: 嗯，
3: 但是我在瑞芳我是没有感动到落泪，但是就是这次在蓬莱，我是最后一天他们在跳早操，然后我们就是大哥哥大姐都坐在前面，
0: 嗯，
3: 然后我们就
0: 你看着看着就哭了吗？
3: 然后他们就跳古坦，然后边跳边唱，然后我就立马哭，立马落泪，然后还被录起来。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人家还开心的，还有一个早上，还有一天呢。你从早上就开始酝酿你的哭，那你要离别的时候怎么办？
3: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很可爱，
0: 嗯，
3: 对，然后。他们就是唱完了，因为音档其实听不太出来他们唱，他们其实当下唱很大声。
0: 对，
3: 然后一转头，我的朋友，因为我也有一个朋友在我们一起加入，
0: 嗯，
3: 然后我转头看到他也在哭，然后我也在哭，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哭，然后小朋友就跳完了，就拿着卫生纸来塞给我。对，就是还
0: 他们不会觉得为什么你们要哭，他们懂，他们懂，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觉得说你们那么的认真在带我们活动，我要很认真的唱我的早操，要认真的参与，然后你们又很感动啊，好棒，我很想看你们当下哭的样子，
3: 他们真的很可爱，
0: 嗯，好，这是最感动的一刻，嗯，也最印象深刻的，然后就要毕业了。好，赶快找学弟妹，然后把这个活动继续传承下去，以后就当顾问回去，来可以去探望其他的人，这样子就有机会再回去了。好，最后一些时间给金璇。嗯，
1: 就是从筹备到现在，其实我到最后一天我真的超级感动，连到可能回去剪影片的时候，我都是剪一次哭一次。
0: 嗯，
1: 因为他们真的很纯真很可爱，然后加上这一路走来有这些伙伴的支持啊，然后一直帮忙我们完成这个活动啊，然后小朋友也很认真在参与，因为这次担任总招又是单身队服，所以也认就是也会参与到别的小朋友，
0: 是，
1: 然后有一个就是要当黑脸又要当白脸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就是任何疑难杂症就说红萝卜姐姐我现在肚子很痛，那要怎么办啊，然后之类的，就是没有老师就是换成我要处理，所以有很多时候求神的人很大的压力，
0: 是是，所以我觉得从你们的团队当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八个人的小团队，只要用心，然后大家一起团队的合作，你就可以一起走过这个美好的过程，然后这个每个过程的每一天每一秒都是令人感动的。最后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来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蓬莱国小的这几天的营队活动，谢谢三位，希望还有下一次的营队活动再见到我们的亚东科技大学，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恁全部都换跳脱衣舞，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嘞。恁爸常常恁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讲啊断，是煞把恁的报警道具全部拢烧烧掉，查某拢总没查某经。
2: 哼，这可是有够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随走，麦个烟啦，免伫遐红欺负。行，咱走。
3: 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4: 来了来了。
5: 前两集我们提到1950年到1960年间红极一时的黑猫歌舞团是如何艰难的成军，如何创新的行销，到如何风靡全台独领风骚。这一集的完结篇，我们接着要来继续讲述后期的黑猫是受到怎么样的重创，到最后支离破碎，不得不含泪解散，这一个过程又是如何呢？好，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剧中饰演白牡丹，同时也是资深歌手兼配音员的小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小茹你好。
6: 主持人好，正声高雄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演白牡丹的小茹。
5: 哇，我们的小茹真的是创作俱佳。哎，白牡丹这个角色就这样被你演活了耶。
6: 哪里哪里。
5: 哎，真的很优秀啦。哎，小茹我们来聊一聊黑猫经过这一连串的挫折，譬如说政治的打压、同业的竞争，还有市场的挖角等等，甚至还出现了脱衣舞团都来凑一脚。那这么多恶劣的情形之下，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小茹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6: 哦，他们这些啊都还只是外在的问题。
5: 哦，所以他们还有自己本身的问题吗？
6: 演出的内容十几年来都不更新
5: 啊！
6: 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5: 是哦。
6: 他们哦，演过的东西一演再演，
5: 嗯，
6: 啊，演到烂了还在演。后来大家都形容那个黑猫歌舞团演的是臭酸戏，
5: 嗯，
6: 臭酸戏你听有无？
5: 嗯，
6: 台语讲的臭酸戏。
5: 哦，臭酸戏，我阿内我就知啊。那这样票房当然会越来越糟糕啦。
6: 所以啊，杨三郎哦就渐渐的负债累累，
5: 嗯，
6: 积欠团员的薪资也越积越多，啊，团员们当然一有机会就能闪则闪啊，各自都去另谋发展了。
5: 其实领不到钱必然会导致向心力的溃散，所以黑猫是因为这样解散的吗？
6: 哎，这个啊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5: 天哪，还有更可怕的哦。
6: 一筹莫展的杨三郎啊，坚持还要死撑活撑，结果呢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也连累了那些还在跟着他的团员。
7: 三郎啊，你看今天你接了这几张票而已呢，咱整个团员加起来哦，强要比观众较济人啊呢。
8: 啊，这我哪会唔知？对啦，啊，咱这栋演刷过来换倒位啊？
7: 啊对，哎，算了啦，因给咱促销啊啦。
8: 是啊，促销。
7: 啊，因讲哦，咱卡演马遐个臭生意，叫咱哦看要改做改做
8: 改做啥？
7: 因讲看咱要改做脱离舞步啦。
8: 无可能啦，咱这是正统的歌舞艺术呢。怎会使？
7: 当然嘛未使。不过讲实在啦，咱这套嘛演了几十年啊啦，每一个所在嘛演了几十摆过，人嘛拢是牺牲也贵啊。我看哦，咱已经进步啊啦，今嘛唯一的方法哦。
8: 哦，你有什么办法？
7: 人讲山不转路转啦，咱阁有一挂所在也唔捌去过，譬如讲台东啊、花莲啊、东部迄边啊。
8: 对吼、哦。
7: 虽然交通有较无方便，阁爱搬山过呢。啊，不过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对因遐无看过的人，咱演什么嘛拢是新的啊。
8: 有理有理，这个办法赞。好，这个麻烦你一班去联络因当地戏园，甲因讲看卖。
7: OK， 大丈夫，我马上去办。嘿嘿，乌鸟来喽，乌鸟来喽，乌鸟要轰动全台东喽，嘿嘿嘿。
4: 后来都唔捌搁再听过讲乌鸟歌舞团啊出来表演的消息。迄当时是有听人伫咧讲讲因搬去台东啦，啊，搁刷入去都听讲因解散啊哩。当然十岁高鸟啦，团员是真多啦。要那有人伫咧讲讲是因为迄当时呢，伊去得罪着当地一角头路蛮，也嘛原来有人伫咧讲啊，讲后来乌鸟歌舞团呢，到尾也刷伫咧跳咧脱衣舞啦。要有影无影，咱是唔知啦。啊，不过根据我所知影。是伫迄当时呢，所发生了一挂料想未到的代志啊，唔带安尼凄惨落魄啊，所以真系像我伊伫咧讲的，讲若话讲透支啊，目屎是飞袂离啊，讲话到这个是心足酸的。
9: 新办啦！
10: 过来过来，
9: 新办啦！
10: 吼，阿哥还袂到哦。啊是爱过偌久？
11: 爱过爬过头前迄粒山啦，拄则打过枋寮尔，爱过先到凤港，啊，搁爱爬山过岭，才会到台东。
10: 过来过来，
9: 新办啦！

群人就满怀希望地去到台东，期待能再开创崭新的未来。一进台东，他们才见识到当地的风光竟然是这般的明媚，当地人是这样的淳朴热情。

0: 嘿，你是乌鸟歌舞团的吼，欢迎你来到台东啦！来来来，来得请，来得请，阮头家哦，办骨啊的，在等你呢。啊，阮头家吼，可是刷戏的啦，伊伫咱台东哦，是画水的建档呢。
1: 嘿嘿嘿，来来来来，你先搞先坐，卖客气啊！哦，这位就是白兰小姐哦，
2: 嘿嘿，杰杰啊，本人比电视较水呢，安尼油咪咪，白泡泡，呵呵呵呵。
0: 哦，头家你好，我是尤三龙。
2: 啊，知啦知啦，捌你啦捌你啦，白兰小姐啊，来，你来坐我边啊，等下陪我饮几杯啊哈，来，过来姐姐，来来，
0: 头家啊，阿哥，
2: 给我刷爷就好啊啦。有啥物话，等你人总甲我讲啊。
0: 啊，阮的人大概差不多就安尼啦。
2: 啥物啊？恁家来这几只鸟啊？哦，啊，毋是讲恁乌鸟歌舞团一件五六十名，嘿，啊恁就等别咧装笑的就对了啦。
0: 这吼，这是安尼啦。
2: 是安怎啊？恁爸宣传拢做了安尼，啊，凭恁这几个人是会当演出啥物乌暗子？我来讲哦，这办来袂了摆，你也全部等别负责下。
0: 这。
2: 白兰小姐，我讲你对不对？来，嘿嘿，我白兰小姐，你先干三杯，替恁头家头回信嘞。来，靠来。
3: 我袂晓饮酒啦。
2: 啊，就是袂晓这嗯，头靠来。
3: 这，
4: 山西大个啊，卖安尼啦。阿兰啊吼，过遐尔少会，阿无一杯我帮伊饮啦。
2: 得嘞，恁爸是招白兰饮嘞，啊你这个查某是特别直小啦。
0: 好啦好啦，刷一大的，既然你想要赚钱，咱敢袂使先参详一下，这摆要演什么戏出较好？
2: 什么戏出我唔管啦，反正你就是爱想办法带我赚钱。若无赚到钱哦，恁爸就把你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讲我断，有听到无？别啦，咱行，永安，你要跟我斗阵，行，行啦，
3: 你放弃啦，老陈阿姊。
2: 阿丽，恁爸呆当，都无人敢甲我讲唔卖，行。
4: 唔系啦，刷戏大诶，你看啦，伊拢互你惊着啊啦，伊吼过遐尔少岁，
2: 就是少岁唔只好。
4: 我看这吼也是爱豆豆啊来啦，你若甲惊着，阿姨煞无法导演，阿要安怎？安尼哦，是要安怎趁钱啦？
2: 伊今日无教恁袂走，恁大拢要笑笑离开遮。
4: 那我呢？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好啊啦。
0: 不等啦，你
4: 看。哇，嘛是软心心、白泡泡啊，搁足够给人按奶呢。
0: 牡丹啦，你这是好米苦
2: 啦。啊，好啦好啦，无鱼虾嘛好啦。白兰啊，你得等白烟哦，趁钱哦。啊那无吼，恁白得来买查某经，看你搁较晓摆无。啊！你规路头结一个干叉面，啊是咧啥笑？
4: 无啦。
2: 来啦，颔棍仔只头我抓起来啦。哦，最近毋知是安那，颔棍仔咧硬扁扁。你是袂较出来呢啦？
4: 我毋是抓人的啊，我是唱歌的歌。
2: 你搁敢甲恁爸硬吹硬挤，唔情愿呢？想介绍恁爸大来呆落哦？安怎？要酸哦！啊，你这臭家伙啊！干！你是酸，叫你酸嘞，白目，什么白牡丹嘞？敢跟你

0: 无得啦，你是安怎？
1: 无得呢，那会安尼啦，头青目肿，伊甲你拍哦。
2: 无啦无啦，这哦是我家己跋倒的，不要紧，不要紧啦。
1: 无得呢，拢是我害你的啦，为着我。
0: 哼，这可是来有够苦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随走，卖个烟啦，免伫遮互你欺负。行，咱走。
2: 啊，咱是家己出去呢。这是你的地头呢，四个拢嘛是你的料白啊，袂走哦，无遐尼简单啦。咱哦，也是先安看卖啦，无得卡。
0: 啊，亲像你即马安尼，啊是变哪演？
2: 不要紧啦，我遐过会使啦。啊，着装哦，无较高的啊，看无啦。不要紧啦，
0: 牡丹啊，你实在真是委屈呀！
2: 不要紧，不要紧啦。

0: 瞧那些，
1: 打枪
0: 了，
1: 就打枪，
0: 穿越了你，
1: 我
0: 是咱俩，
2: 对，
0: 脚长的脚脱衣舞，
1: 脚
0: 粗漂亮的穿越跳，
2: 他怎么样？
0: 老子三爷，
2: 你们也别配平了，
0: 他脱衣舞，叫你跳脱衣舞，
1: 太累了，太累了。
3: 三龙啊，恁这个反应这歹着，你要我一个交代哦，啊，无恁爸袂帮你刷，你跟我讲，你要怎处理？讲啊，
4: 这哦。这有可能是台东的人，啊，水准啊，佮无够遮尔悬，所以啊，佮啊，佮袂晓欣赏这种艺术。
3: 啊，你讲什么笑话啊？啊，袂熟就袂熟，牵拖啦，啊，相当呢。恁做一场，害恁白了一场，遮落来同我赔啊！
4: 啊不，你刷啊刷迄块，啊，你敢有甚物建议哈、啊？
3: 建议就是恁全部同我换跳脱衣舞，哪呢？
4: 袂使啦！啊，阮是正统的歌舞艺术。
3: 无趁钱的，卖同我讲啥物艺术唔艺术，脱衣舞嘛是种艺术呢。呵呵，哒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呵呵，脱嘞脱嘞。
4: 这我无可能答应啦，而且伊若无人愿意脱啦。
3: 阿咧，伊若唔脱，阿无是要叫恁爸去脱呢？这是恁家己的代志，恁家己去想办法啦。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呢，我保证恁全部的人拢无法做倒家出台当一卡步。因为我会把你的脚手拢搞断，是说把你的报警道具全部拢烧烧掉，查某拢装没查某警。
4: 你是有够？
3: 顶别刷伊的是讲会到做会到哦，唔信你等下试看卖。
5: 这个什么鲨鱼老大真是可恶极了，竟然还强迫他们跳脱衣舞。哦，本来是满怀希望的来到台东，却误上了贼船。这
6: 对杨三郎啊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5: 啊、
6: 叫他屈就当然是不可能的、嗯。但是他又担心鲨鱼的这番恐吓会不会真的连累到其他的人。
5: 对。
6: 啊，也的确是进退两难啊。
5: 那怎么办？后来他们真的有跳脱衣舞吗？
6: 事关这么多人的安危，不跳行吗？
5: 哈，这是鼎鼎大名的黑猫歌舞团呢。天哪，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那杨三郎还是妥协了吗？那是谁愿意牺牲尊严就真的上台跳脱衣舞呢？
6: 要他们妥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鲨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经过一番大动作的策划。
3: 来，我跟你说，你过来。
7: 是，头家安怎？
3: 你等下吼，就带几个小孩子偷偷去把三郎抓起来，押去山顶，用高人把我关起来，千万别有看到，以免有人去报警，知无？
7: 好，这我来处理。
3: 啊，阁有，这处理好了后，马上叫牡丹来见我。
7: 好，我知。
8: 三龙啊，阁无去啊啦！啊，恁知影伊伫倒无？
6: 三龙啊，阁无去啊！
7: 牡丹啊，刷一袋，叫你即马马上去找伊。
6: 啊，我知影，恁大家直接等我一下，莫我袂走，我随转来嘿，千万唔通我袂走哦。
3: 牡丹啊，对即马开始，你阁教我跳脱衣舞，爱脱个光光，啊若无？您就准备替三郎啊收尸，知无？
6: 我甲您讲，三郎啊，真正是伫因的手头。
1: 哈？
8: 安尼要安怎？
9: 牡丹姐，你一定要救老师啦！
6: 大家先莫紧张，这我来想办法。
3: 您去叫乐队，找一挂脱衣舞的歌，若无，

0: 全死。啊，到嘴巴风声，讲乌鸟歌舞团要大胆演出，拢要腾跟跟跳脱衣舞，尤其遐阿兵哥一定拢爱明仔。
1: 所以，要脱会使，但是我要看到三龙啊平安坐伫第一排，看到伊，我就随脱，我保证。
0: 现场，恁除了把三龙啊拗掉以外，其他的人都闭住咧后台。但脱衣舞的音乐走落，恁就把乌鸟其他的查某衫裤全部拢绑好，光光一个一个把恁白拖在台顶，下拖埋拖起哩。
2: 无谈啦，你敢直接咩咧？
1: 啊，就拄着啊啦，要安怎？到时阵吼，我会先上台，啊恁那是听到音乐一热，就全部拢走，一个拢卖留伫后台，千万爱记，一个拢卖留伫后台哦。
0: 对啊咧，恁大家分头行事，要拼。就做一排台逼到底。是
3: 喂，警察局你好。什么？有人要跳脱衣舞？
4: 这两边还开始叠对叠了起来，但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究也发生了，是吗？
1: 那一场的观众异常的爆满，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5: 别过了，那是白牡丹吗？哪会结一个观察面

0: 杨三郎被压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就像被一把尖刀正在残忍无情地刨戳着。他的心在淌血，这一生从未曾被如此这般的羞辱。
1: 手举起来，
2: 请举手，举好，举高，不准动。警察，
1: 我问你，这里是谁负责的？
3: 叫您逃开出来。容易啦，容易啦，团主有三龙啦，就是伊啦。
1: 小姐，你是现行犯，我们有拍到证据，来把他扣起来。
2: 是。
1: 杨先生，麻烦你跟我们来警察局一趟，走。
4: 警察大人啊，是我自己要带的，跟游三龙没关系。
1: 这些来警察局再说，走。
5: 我等了你
3: ，你这个查某啊，恁爸真正好
4: 哩。安怎？刷鱼的，是恁祖妈打电话报警的啦。
0: 勇敢的白牡丹，为了救杨三郎及其他团员，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抛开尊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害得自己不仅要吃上官司，还要一辈子承担这种不名誉的事情。白牡丹的无私也的确令人敬佩。
6: 是，要面对官司又要污名一辈子，可见得他当时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那警察局那一通神秘的检举电话呢？真的是白牡丹自己打的吗？
0: 当时哦，他是被逼到绝路，
6: 是，
0: 所以不得不使出玉石俱焚的这个杀手锏，要压得住这些地方横行已久的黑道，也只有当地的白道。
6: 对，
0: 要动用这些白道，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制造事件。
6: 嗯，
0: 而且啊，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使得这些警察啊，非得介入不可。
6: 嗯，
0: 不然怎么对上司与老百姓交代？
6: 说的也是。那之后那些黑猫的团员呢？啊，还有那个鲨鱼老大，后续是怎么样了呢？
0: 鲨鱼一伙人呢，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6: 对啊，
0: 当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但是啊，最无辜的还是这些团员们。
6: 啊，他们怎么啦？
0: 他们就将这些布景啦、道具啦、等等之类的东西，廉价的转卖给当地的戏班。
6: 哎呀，
0: 大家鸟兽散，各自去另谋发展了。风光13年的黑猫歌舞团啊，就此彻底瓦解。
6: 是。
0: 不过呢，最可怜的还是杨三郎。
6: 哎，对吼，那杨三郎后来呢？
0: 悲痛欲绝的杨三郎，带着他仅存的乐器，还有那颗破碎不堪的心，离开了这个不值得他留恋的台东，又开始过着以前那种漂泊流浪的日子。

乌蝶兰花摇时，孤单阮暗悲哀，亲像清花无一面。这首《孤鸾花》应该就是在讲彼当时的杨三郎心情啦。后来伊听人在讲，讲杨三郎呢非常落魄，沦落到共饲猪啦、做食啦。那是个早当时的乌鸟歌舞团是足兴的，足予人来怀念的。也毋过你即满若想要看，嘛无地通好看。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东东啊，东东啊，快点来听啊，爷爷要讲故事了。
7: 哦，我是东东，今年四年级，跟爷爷两人住在高雄的一间老房子里。我们的家很旧哦，是那种红砖色的屋顶，因为是很老很老的房子了，所以只要一下雨啊，屋内常常下得比屋外大呢。爷爷他非常爱说故事，每天都坐在我们种着枇杷树的庭院里，吹着傍晚的凉风，讲着那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我啊，根本懒得听他说那些老人家的故事。看我天才东东的三分球，转身灌篮！爷爷，爷爷，怎么又在庭院的椅子上睡着啊？爷爷，吼，都叫不醒！爷爷，爷爷！
6: 哈、吓死我了！哎呀，东东啊，你放学回来了，爷爷起来帮你准备点心啊！
7: 爷爷，你东西掉了啦！嗯，爷爷，这是什么啊？是竹棍呢、欸？怎么那么小只啊？而且好旧哦！哎，爷爷。嗯，还臭臭的哎！你又去哪里捡这个垃圾啊？
6: 什么垃圾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
7: 哎，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你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啊？
6: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什么竹棍，它是我们高雄人平埔族之一啊，马卡道族人。
7: 爷，我不要听故事啦。嗯，我想吃点心。
6: 对对对，点心点心，今天的点心啊，是你最喜欢的红豆汤啊。爷爷，去厨房准备好吃的红豆汤喽。
7: 哦，爷爷真的很啰嗦哎，每次问个问题，他就又要说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他说起故事来，就真的要到天黑都说不完。哎，休息一下。刚刚啊，打篮球打得真累。

0: 好像一大片一大片的竹林啊，我好像是站在最高的山上哎，哇，空气真好，真想在这里跟班上同学来场斗牛，
1: 一定啊是我天才动动赢了。
0: 哎，最左边的那片竹林里好像有一颗黄色的蛋，最右边的竹林有一颗蓝色的蛋哎，都又圆又大，好漂亮哦！等一下，那颗黄色的蛋怎么在动啊？有一个大哥哥从里面走出来，他看起来蛮高大的哎，大概20岁左右吧。
1: 我下山去瞧瞧。
2: 睡得真舒服，黑梦黑梦黑梦，阿奇今天要带你去打猎哦。
0: 原来大哥哥叫做阿奇呀、
3: 阿奇你好，我叫做东东，小学4年级，大家都叫我天才东东，因为我很聪明，我喜欢打篮球。阿奇哥哥，阿奇哥哥，
0: 奇怪，他有没有听到啊？怎么都不理我？
2: 雷梦，你干嘛一直叫我？这里又没有山猪。
0: 奇怪，阿奇好像看不到我哎。哎呦，这只狗干嘛一直对着我叫啊？真恐怖！哎，算了，我再去看看另外那一颗蓝色的蛋，说不定里面也有住人哎。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声啊？
4: 先把我的蛋收好，免得被大蛇偷走。哇，今天要来织什么颜色的布呢？
0: 哇，太神奇了，这颗蓝色的蛋里面住的是女生哎。大姐姐，你也住在蛋里面哦。大姐姐，大姐姐，你也看不到我啊！
5: 小林，我刚刚看到一片漂亮的野花哦，说不定你可以拿来染布哦。
4: 小鹦鹉太好了，谢谢你，你带我去吧，我正想染不一样颜色的布呢。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两个大哥哥跟大姐姐彼此认识吗？两个都是从蛋里面跑出来的。看起来年纪都差不多啊，而且他们都看不到我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到底是哪里啊？不管了，跟过去看看。
4: 哎，不要飞太快哦，小鹦鹉。哇，是紫色的花耶！这样可以染紫色的布哦。
5: 小林，你先在这边采花，我再去那边看看，说不定有别的颜色的花哦。
0: 小林姐姐的声音真好听，连小虫、青蛙都跟她一起唱歌呢，真想就这样一直听她们唱歌。
4: 好，把摘下来的花剁碎，把布放进去，就可以染出漂亮的紫色哦。
0: 哇，好漂亮的紫色哦，搭配这个漂亮的大姐姐特别好看。
5: 小林，小林，在更深一点的竹林还有黄色的花哦，好漂亮哦。
0: 黄色的花，黄色，那个从黄色的蛋里面出来的大哥哥呢？我去看看他在做什么。
2: 黑梦，黑梦，快追！我射到他了！
0: 嘴巴旁边有尖牙的猪，救命啊！太可怕了，救命啊！
2: 耶，黑梦，我们射到他了哎！一只好大的山猪哦，太好了，我们晚餐有好吃的喽！
0: 哎呦喂，吓死我了！哇塞，这个阿奇大哥哥好厉害哦！哦，他可以一手把山猪扛起来哎。那只叫做黑梦的狗 也好英勇哦，真是酷毙嘞！
2: 走吧，黑梦，我烤山猪肉给你吃啊！
0: 烤山猪肉听起来真好吃，我肚子也饿了，跟过去看看。
2: 好吃吗，黑梦？
0: 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我也觉得很好吃哦。怎么爷爷不会做这么好吃的烤猪肉啊？
2: 黑梦，如果你也可以讲话，该有多好啊！我多希望有人陪我讲讲话。
0: 是哦，阿奇哥哥想要有人陪他说话。哎，对了，刚刚在蓝色竹林里有一个漂亮的小林姐姐。如果我把阿奇带去跟小林姐姐认识认识，他们就不会寂寞啦。
1: 太好了，我真是全宇宙世界最聪明的小师生了。哇，看我的厉害，我拿石头丢黑梦。哇，我真聪明。
2: 好漂亮的蓝色竹林哦，跟我的黄色竹林一样美丽。哇，好漂亮的布，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都好美哦。诶，布后面那是什么呢？蓝色的蛋，天哪，跟我那颗黄色的蛋几乎一模一样哎。难道这里也有住人吗？你是谁啊？
4: 我是住在这蓝色竹林里的小林，我从小啊就生长在蛋里面。
2: 嗯，我也是，我从小就住那边的黄色竹林里，我也生长在黄色的蛋里面。嗯，你挂在外面的布好漂亮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颜色的布哎。
4: 这些啊都是我自己织的哦，我下次可以帮你做一件新的衣服哦。你要什么颜色呢？
2: 谢谢你哦，我喜欢黄色的。哦，对了，我刚刚打到一只山猪，你要不要来我的黄色竹林里坐坐，顺便吃点烤肉啊？
4: 好啊，小鹦鹉一起去吧。
5: 啊啊，当然好啊，走喽！啊啊！
1: 哈哈，我真的是太聪明了，我真的是全世界哦，不不不，是全宇宙最聪明的小孩了。哎呦，这两个人将两只动物说说笑笑的，呵呵，我做了一件好事哦。哎，
0: 等一下啦，前面怎么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呀？两个亮亮的东西，闪了闪的，哎，是不是萤火虫啊？小小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看我把你抓住！
2: 小心，躲在我后面，大山猪来了啊！我刚刚出来的太匆忙，没有带我的弓箭出来。嘘，不要出声，说不定他不会看到我们。
4: 阿奇，他会不会冲过来啊？
2: 小林，别怕，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0: 哎，两位，36计，跑为上策，快跑哦！
2: 嘘，黑梦，小鹦鹉，不要出声。啊！可恶，他往我们冲过来了。 小林，你看，他掉进我之前挖的陷阱里面呢！我们脱困了，小林、黑梦、小鹦鹉，你们都还好吗？
4: 还好，还好。
5: 啊，我也很好。啊啊！
0: 哎呦喂，吓死我了！好险没事。哎呦，这里是哪里呀？我

0: 哎，东东，来来来，喝汤啊！
1: 大哥，不要过来！大哥，
0: 东东啊，东东啊，你又做噩梦了！
1: 爷爷，阿吉拉，他，然后小林啊，他……
0: 东东，乖啊，是做梦了！
1: 是梦吗？爷爷，我梦到一大片竹林，阿吉是住在黄色竹林的蛋里面，还有一只狗叫做黑梦。
0: 住在蓝色竹林的蛋里面。
1: 对，爷爷，你怎么知道？
0: 东东啊，你看。
1: 这是我刚刚拿在手上的竹棍呢、啊。上面刻着一只狗，还有小鹦鹉哎。
0: 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高雄啊，以前就叫做打狗。
1: 我知道啊，爷爷常说。
0: 打狗。就是马卡道族的竹林的意思。我们高雄人的祖先啊，传说来自一片美丽的竹林，传说男生啊来自于黄色竹林，女生啊就来自于蓝色的竹林啊。
1: 是阿奇还有小林，对吼，上次爷爷才说过这个故事，但我都没有注意听。爷爷说，他们后来生了我们平埔族的后代，都长在竹林里，对不对？
0: 对，难得你对爷爷这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记得那么清楚啊！好了，你先喝红豆汤吧，都要凉了。
1: 爷爷，其实，你的故事，很好听哎，超级刺激的。下次我还要继续听那些老故事哦。
0: 不要嫌我烦，哈哈，当然好了。
1: 爷爷，还有啊，下次可以换我讲故事给你听，我今天做的梦超酷的啦。
0: 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宜兰的外海海底，有一个十分美丽的海底王国，那里住的是东海龙王以及他所统治的海底世界。海龙王身边有一个非常获得他信任的大将军龟将军，龟将军常年护卫在龙王身边，深深得到龙王的信任，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龙王一步。就在海底龙宫西边的陆地上，有一块美丽又安详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一群十分善良又快乐的人们，大家都称呼他们为格马兰之民。在格马兰部落中，头目的女儿公主长得十分的可爱又美丽，大家都喜欢叫她格马兰公主。格马兰公主不但聪明善良，也有一身好武艺，她现在正在部落的丰年祭中热情地跳着舞呢。

这些欢呼快乐的声音惊动了海底的龙王，龙王十分好奇陆地上这些欢呼的声音是由何而来，为何而来呢？于是龙王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心腹大将龟将军到陆上一探究竟。龟将军很快的就到了岸上，他看到人们在快乐的唱歌跳舞，这是他在海底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这一幕可让龟将军给看呆了。在这群唱歌跳舞的人们中，龟将军发现了一位长得十分美丽大方的女孩，这让龟将军心里头不由为之颤动。

灰将军越看越着迷，最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走向这位深深吸引着他的美丽女孩。灰将军内心油然生出一股跟这个女孩交朋友的冲动。当灰将军充满自信地介绍完她是谁之后，大方的公主也告诉灰将军她是格马兰部落的公主。就这样，公主和将军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了不可自拔的爱情中。从这一刻开始，灰将军就决定留在陆地上，再也不回到龙宫去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龙王十分的奇怪，为什么龟将军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于是龙王就派出了贝壳探子到陆地上去探个究竟。贝壳探子带着龙王的命令悄悄地爬上了岸，看到了龟将军跟格马兰公主十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当下就返回龙宫向龙王回报。当龙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震怒，龙王于是决定要派出龙宫的第一高手千手章鱼大将军，带着贝壳探子及虾兵蟹将们大举登陆搜捕龟将军，一定要将他抓回龙宫。

在这个时候，公主的好朋友大鹏仙鸟看到了千手大将军带着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举向海边进攻，赶紧忙着飞去给龟将军通风报信，让他们赶快逃走。带着千军万马、虾兵蟹将的千手章鱼大将军带头冲上岸，杀气震天。这时，公主与龟将军已经得到大鹏仙鸟的警告，一路逃呀逃的，一直逃到两个人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最后，两个人终于无路可逃，被千手大章鱼以天罗地网的神功抓个正着，将两个人押回了龙宫，面见龙王。震怒的龙王生气地责问着龟将军的不告而别，并且当下就决定将龟将军斩首示众。震惊难过的公主不断地哀求着龙王放龟将军一条生路，终于在龙王怒气稍稍平息之后，决定将龟将军囚禁变成一座岛，永远地守在龙王身边。就这样，龟将军在瞬间变成了一座岛，孤独地矗立在海上，遥望着格马兰平原，并不时地发出哀鸣声。伤心难过的格马兰公主日日夜夜在岸边望着那座巨大的龟形岛哭泣，哭呀哭，哭呀哭的，公主一泼泼的泪水如潮水般的洒在海面上，公主的泪水变成了格马兰平原丝丝的雨水。公主的泪水洒进海中，化成了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一粒一粒地掉进大海，掉进了龙宫。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公主独自一个人在海边出神地望着龟山岛，忽然天边出现了一道流星，从公主的眼前飞过。说时迟，那时快，公主赶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许下了心愿。公主许愿能和龟将军再度重逢。公主真诚许愿的声音，龙王听到了。龙王看着公主每天的泪水化为绵绵的雨水，心中十分不忍。公主真诚的泪水终于感动了龙王，于是龙王召回了龟将军，并且告诉龟将军留下他的龟壳，并永远矗立在格马兰平原的海面上，永远守卫着龙宫，而龟将军终于可以上岸和公主团圆了。当公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她的心情就像是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海中快乐漂浮的鱼儿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为公主和龟将军的重逢而高兴，不论是陆地上的人们，还是海里龟将军的朋友，都热烈地庆祝这一对恋人终于可以从此永远永远地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快哦，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8号了哦，啊，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9月份哦，哦，真的是时间飞逝啊。那今天又是到了周末啊，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时间呢，很多人可能都有安排周休二日的这些活动哦。好，那刚好这个天气好像也慢慢转好了啊，不像前一阵子大雨一直下一直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固定都会跟你邀请到远道而来的，从宜兰来的我们的啊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老师早安。
1: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上好，大家好炸
0: 老炸老炸齁。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准备的也是一道非常丰盛的这个菜肴齁，要让年轻人啊，在如果想到宜兰去买房子买房地产的话，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准备的就是哎，从整体的这个方面，然后到比较区域性的都会跟大家报告。比如说哎，气候跟房屋啊，这个环境上面年轻人买房子要注意什么，特别刚刚有提到了前一阵子雨下的非常大啊，所以呢我们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雨天啊一定是要去看屋的。如果你是在刚好在找房子，这个就是老天帮你在做某种程度的验收啊。那第二个主题呢，我们会提到不动产地震跟产权，在注意这一个部分的有些重点啊。那特别要理清土地分区使用跟违章建筑的风险啊，不要贪小便宜。第三个主题呢，我们会从财务跟贷款的这一部分来提醒大家严格控管啊，这个限贷令下的这个自备款哦，很多人就是说啊，我自备款存够了就可以去买房子，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在区域生活机能这个部分，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该注意哦，不要因为总价便宜就忽视掉了你的通勤成本哦。好，那我们就请邱明芳老师一一来跟大家来做解读了。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哈，跟各位听众观众的来收听跟收看。因为啊，这个题目就是因为九月份哈，宜兰县政府青年科哦有邀请我去做那个青年购物的讲座，所以我就提前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0: 我们的听众都有福气了哈，都是第一手听到的啊。好。
1: 为什么要讲年轻人呢？因为房价的关系哈，双北的人工作，可是他们也要想居住，尤其是结婚的年轻人也会想买房子。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突然他就是双北房价太贵，所以他们岛内移民就到宜兰当成为新宜兰人。嗯，所以新宜兰人的时候，因为宜兰的有一些地理气候跟台北不一样啊，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刚才张新民老师讲的那个四个重点
0: 哈。好，那我们就一一来啦哈，就来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宜兰如果要购物的话，哎，你有提到的所谓的四大核心注意事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这个逐步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因为这个时候购物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买方哈是主流市场，因为政府打房啊，打到建商或是已经盖好的成屋哈，都因为贷款的问题，
0: 对，
1: 让整个房价哈有点下降，所以你现在来买啊，预估很多的专家学者讲是明年啊，明年就开始会有回升的可能，所以趁这个时候去买。啊，现在因为房价被因为贷款的问题不好贷，买气就比较少。还有另一方面，大家除非真的特别需要要住，大部分可能是结婚啊或其他的因素才要积极买房，
0: 对，
1: 或者大部分都是把钱拿去玩股票。
0: 所以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不只是四代同堂，还有六代同堂，
1: 可是买股票还是有风险，
0: 风险很高，
1: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备注讲说30岁40岁50岁60岁购物的心态跟那个 相关要注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0: 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气候跟房屋环境这个部分啊、来啊、刚好跟最近的时事啊、这个下大雨呢有关系哈、那你也特别提醒要雨天去看屋这个部分该怎么看？因为有时候大家去看也有看没有懂啊。
1: 第一个啊、如果你要买那个房子哈、你最好用 Google Earth。就去查它，这是在海平面以下，因为宜兰是一个南洋平原，就是从南洋溪宜兰人的母亲冲击而下的那个平原，平原当然有海平面以上、海平面以下。啊，你先查那个地方，用 Google Earth 是在海平面多少？像我住的宜兰市哈，我住在宜兰市旧城北路那里，那我查过，我们是在海平面7.5公尺，那。就是说人家说水往下流嘛，那
0: 水往低处流，
1: 对啊，所以相对如果有一些淹大水的话，我们那个比较不会淹。当然你说那我住山上都不会淹水，但是山上的生活机能就不太好了，
0: 而且可能搞不好还会有土石流。你看像尼泊尔、尼泊尔在西藏边境啊，这一次那个整个崩刷嘞，那整个跌下来真的很恐怖，这样子。
1: 他尼泊尔有点掩塞湖的那个，之前已经有掩塞湖，后来突然就没有下大雨就崩裂。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刚才讲就是下雨跟淹水，因为淹水哈、会造成。人民不便，政治生命为水。宜兰的购屋条件跟淡水很像。所以建商喜欢在夏天推，就是没下雨的时候推，跟淡水一样。那个冬天就会凄风苦雨哦。
0: 对，
1: 雨量特别多。
0: 而且要想人要想要去看屋，都有一点点的畏土这样子。本来大家觉得说啊，这种红天这种天气下不来被跨足哦，一点意愿都没有这样子。
1: 所以的心情不好，所以尽量就下雨去看房屋啊、看房屋有两种啊，你说那老师那个。都天天都好天气啊、那个天干地燥啊，
0: 对
1: 啊，没有雨，
0: 风和日丽，
1: 那就有一种就是说你要看那个，就是你要检查一些排水口，因为最近淹水哈、有人在宜兰某某大楼新房子嘛、就他在阳台的排水口竟然没办法排水哦，人家都一直以为淹水是在一楼才会淹，结果他是在。
0: 阳台淹进来，
1: 淹进来，整个楼层都淹了。然后一般人都没处拢没装潢木质地板，漱洗漱洗就住得舒服，就整个就泡水就烂掉了。
0: 对，
1: 好、所以你要检查那个排水口，有水的地方排水口。就是如果没有下雨，你就用大量的那个就是屋内的那个水，把那个排水口给它堵住，然后给它放水给它淹到一定高度，当然不是让整个楼层淹大水，然后下面来骂我们，然后你就淹到一个高度，你把排水口给它打开，看能不能排水，好，或者就是厨房、浴室那个地方，你看它的排水进水有没有正常？
0: 对，
1: 当然你下雨的时候，当然就要下很大的雨量，不是毛毛雨也没有用，那当然有两个检测，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去看，好，或者就是那个自己自立自强啊，有点像
0: 自立自强
1: 燕屋这样去。
0: 对，
1: 有水的地方，例如那个窗户，会有渗水，你就外面大量给它泼水，模拟很大的水量泼，看那个窗户会不会渗漏水，或那个刚才阳台那个排水口很重要，如果没有人会想到阳台的排水口没办法排，那会造成你整个。那个楼层都会淹大水啊、还有你的厨房浴室有排水口一定要排这个当然淹水状况发生一定心情不好
0: 对気持ち较歹滑稽了
1: 所以为什么要下雨去看当你没有遇到下雨的时候就是要自己验屋也可以简易的验屋
0: 对所以渗漏水这个部分是比较会让大家比较困扰的齁、那你在壁癌这个部分呢有些老房子齁、它会有这种壁癌的情形出现。
1: 坦白讲齁、老啊厨弄诶老因为我有朋友在做混凝土的工作齁、一般齁、就跟大家分享齁、因为宜兰人齁、买预售物都会去看现场。
0: 对。
1: 现场看。
0: 一定要看对。
1: 就是说 铺设混凝土哈、哦，有一些状况哈、哦，
0: 嗯，
1: 你要看他怎么去施打灌浆，
0: 对，
1: 那个动作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最好你去灌混凝土是最好是阴暗或含湿气比较大，
0: 嗯，
1: 如果你像夏天去灌的话哈、哦，因为那个水分蒸发很快，那个混凝土可能会早晨灌完浆之后一拆模会有蜂巢状或漏嘴状、
0: 哦、是、
1: 啊、所以有些好的建设公司会在灌完那个混凝土浆之后会做养护，避免整个水分蒸发太多、
0: 嗯、哼
1: 啊，我讲这个就是有些人买预售屋都会去看现场、
0: 嗯、哼，
1: 如果有一个建设公司，如果比较好的建设公司应该是在灌浆的时候都附近都装监视器，
0: 嗯嗯，
1: 啊，装监视器我们买方就可以，预售屋的买方就可以借由监视器这样看，
0: 对，你就可以远距就可以整个监工了，远、嗯哦、距就可以监工这样子
1: 啊，这样对建设公司有一个好处啊、嗯、那个如果有人要偷跑进去啊或者是偷东西啊，
0: 嗯哼，
1: 因为有发生一个状况，预售屋盖的时候、
0: 哦、嗯哼，
1: 啊，有人接着跑进去睡觉，
0: 嗯，
1: 或者跑去自杀，
0: 哇，
1: 那个买到那个门牌就
0: 变凶宅，
1: 对，心情就很不好啊。我说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宜兰因为就常下雨，所以你的渗漏水跟壁癌哈、
0: 嗯，
1: 你就从下雨天看它的屋顶、
0: 嗯，
1: 窗框
0: 是
1: 外墙的接缝跟阳台，
0: 对，
1: 尤其你的，因为大家买房三大指标嘛，通风、采光跟格局。
0: 对，通风
1: 因为你通风好的话，就是采光好，比较不会有湿气重。可是相对的话，嗯、你通风采光好的话，相对那个雨就比较接近外眼啊，可能会渗、嗯、那个雨水啊或其他的水会渗漏到里面，所以会造成那个渗漏水。
0: 是，
1: 尤其那个屋龄20年以上的宜兰房子啊，
0: 嗯，
1: 大多都有渗漏水的状况，所以你要看哦，超过20年的屋龄要检查它的那个有没有渗漏水的痕迹、水痕，
0: 嗯嗯，
1: 锥痕，还有你要。

0: 你要小心哦，
1: 留下了记录。
0: 对啊，你注意，我们正常我们家电线杆不会画那个
1: 刻度，
0: 刻度几公尺几公尺，
1: 嗯嗯，
0: 有画那个地方就是有淹过水，
1: 以前有做过淹水的记录了。
0: 对，他提醒人家，所以你买房子附近有那个叫水尺，水的那个尺、
1: 尺度哈、
0: 哦，就是电线杆有分那个，不是让你小朋友孙子在那边量身高，
1: 量身高
0: 那个是要避免淹水的时候，那个人家可以判断淹水的高度。
1: 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双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年轻人到宜兰买房子该注意哪些东西。刚才也提到蛮多，还有通风除湿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现场再请邱明芳老师跟大家进一步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每个月我们的固定来宾哦，从宜兰远道而来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有固定在开课哦，然后在一些这个各地的这个社区大学哦，像是松山社区大学嘛，这个即将也要开课了，好，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多年实务的经验，也有地政士的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呢他在观察市场，观察这个买卖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好房网这个他们的官方网站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邱明芳老师提出了蛮多独家的见解给这个记者那个林和谦那算资深的记者给他披露出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真的他在市场上面的观察角度跟这个敏锐度是蛮高的，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请他从宜兰特别搭这种大巴士来到台北然后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这一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准备了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那第一点呢，就我们提到的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的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下雨天看屋天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通风跟除湿的这个需求，因为宜兰好像冬季也是很潮湿
2: 因为东北季风所以宜兰除了冷气很那个很好销售之外，还有除湿机，
1: 除湿机
2: 因为滴滴答答较淡，有些人那个年纪大的人湿气太重，骨头就痛，就膝盖也会痛
1: 是，
2: 所以你除湿的功能或者你买冷气机那个有副除湿的功能要特别注意
1: 要 不定期的把它做一些除湿的这样的话才是对个人的健康比较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紧接着跟邱明芳老师来聊聊如果说要在宜兰买房地产的话这个地政跟产权这个部分该怎么样去做注意，可特别请邱明芳老师以地政士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2: 好，就谢谢张新民老师因为产权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因为有些诈骗也是从产权去骗基本上卖方我们可以查他是有骗人因为他有财产比较不会骗人
1: 是
2: 啊，买方就很多人都要买，所以有时候我会在那个 IG 啊或脸书啊，有人就讲我要买什么买什么因为现在景气不好景气不好，在房仲的销售最主要先掌握买方，有买方卖方就好找如果你大家都在卖没有人买方或是那个没有钱来付自备款或他贷款条件收入不够的人就麻烦，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每天看一下都有人在 IG 说他有钱要买什么买什么其实这个是要特别注意
1: 对
2: 因为可能他是骗的，
1: 对，他就在钓你这样钓鱼这样子
2: 或对，就我讲实物的部分，或者是他会在脸书弄宜兰透天300万公电梯大楼200万哇大家都很高兴然后赶快去问结果那个可能也是诈骗了，因为已经离市价
1: 差距太大。
2: 对啊，因为我常看脸书或 IG 有人用这个来钓那个买房，其实是骗人
1: 对，这种叫钓鱼物件的。
2: 对，所以那个可以参考老师的那个地面式、
1: 地面式诈术全破解。
2: 对。那你买不动产呢？那个我们最基本就看土地的建物身份证，就是誊本。如果你要买，要申请最新的。有些房仲要省钱都拿好几年的资料给你看那也代表这个房子也销售很久，我看很多房仲都拿3年前的

0: 土地藤本那个建物藤本给你看。
1: 是，
0: 其实在不动产说明书就要附地基图跟去使用。
1: 是，
0: 所以你在像房仲买房子，你就先要求不动产说明书给你看。
1: 是，对，
0: 然后叫他逐条解说地基图，地基图可不可以看到房子有没有被征收。然后如果是都市土地，请他调分区使用证明。因为我们只要买那个住宅才可以有补助，你不要买到工业区或商业区，哎，就可能在那个轻轻按那个补助就没有
1: 了，就没办法，哎，对，就被刷掉了。
0: 而且申请藤本要最新的，就是我在帮人家打买卖案件的嘛，之前就先申请一次。假设今天要在
1: 过户之前
0: 要打买卖期，我又申请最新的藤本。
1: 哦，对对，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0: 因为避免你房子被查封，或被建设登记，或其他的妨碍那个你买方的权利事情发生。当然，从里面的资料去看哈，就在所有全部里面可以看到。
1: 对，
0: 那你标示部是看面积嘛，所有全部就看所有权人跟他的持有的所有权份，还有其他部分也可以看出他有没有被限制登记，
1: 是
0: 好，或者其他查封禁止登记，
1: 对，
0: 最后就是看他的他向权利部看有没有借钱抵押有没有太多，
1: 是，其实这个都蛮专业的东西啦，
0: 都跟大家提醒一下，所以宜兰产品又很多，
1: 对，
0: 不像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是卖成屋啊，
1: 是，
0: 你说那个卖土地那个成本总价那么多，要有你去经手的那个，除非你要那个我至亲好友啊，亲情友情爱情才可以卖到好几亿啊，那否则大部分就是做成屋比较简单，不像宜兰有农地、农舍、
1: 农舍，
0: 还有特定农业区、都市计划以外的土地、山坡地。像我在台北全国补习班教经纪人员出户训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学生说他有一个客户要在宜兰卖地，就一看现场是一个山坡地，而且要卖很贵，根本那个地就没那个价格，
1: 没有那个价格。
0: 可是当初因为买方觉得他喜欢就买比较贵，然后要脱手就很难脱手，
1: 很难脱手，
0: 因为那个地方很坡度大概超过40度、
1: 那就不行了，
0: 而且不方便。人家你买贵，不代表像你买的要买到贵，而且他也没那个需求，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状况，要调查他是山坡地、保育地或其他的土地。好，所以你这个要特别，因为宜兰的土地是应该全国最复杂的，尤其你要买地来盖房子那个部分也要特别小心，
1: 是要特别小心哈、就避免买到这个不合法做住宅的使用的这种违这个是建案，或是到时候银行的贷款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打折扣这样子哈、
0: 因为有些人买房子是要来申请青年住宅贷款，结果他那个藤本里面建物藤本是写办公室，那就不能买了。
1: 对，
0: 结果他买了，
1: 申请了，
0: 对，他就买了，所以这个产权调查最重要。而且你要评估其实最主要是银行贷款这个问题。银行贷款我有看过有一个地震室在做专案报告，写什么状况不能借钱，这个状况不能借贷款多少钱？
1: 是
0: 他解释一个小时我快睡着了。其实这个东西我先讲你就直接把你要买的物件有没有拿到你常常去往来的银行请他去问他说你现在的条件你是首购或是二屋三屋
1: 是
0: 或者配偶有房屋或是你有房屋
1: 是
0: 或小孩有房屋或者自己什么状况直接问银行，
1: 对，
0: 这重点就跑去直接问银行，
1: 对，直接问了，开门见山就问了，
0: 不要去看书看什么听人家讲你头都晕了这个直接问银行直接就最好当然买房子如果有顶楼加建或二公的风险
1: 对，这个也要注意
0: 因为宜兰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做违章就县政特区宜兰县政府那里你只要你做违章马上
1: 报差。

0: 对，那个有点做示范的、那个，
1: 对，示范区的，因为那个可能会抓得很严的。嗯，
0: 像老师常常去那个，因为
1: 国家建筑基金，
0: 对，常常去看，你就会发觉，不是每个地方的适用法令是一样，不是说它可以盖违章违建，那、你也可以盖违章违建，对对
1: 对啊，
0: 你这个要小心哦。
1: 对，因为这个违建的话，这个被检举就会有拆除风险，更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建价哦，跟额度的这个申请哦，这些都要注意的哦。好，
0: 尤其是那个比较高楼层的，就是它房子楼高比较高，
1: 对，
0: 3.6公尺以上，它很可能就在做夹层的，护层的，
1: 对，
0: 哦，2次施工，或阳台外推，
1: 对，
0: 哦。当然，这全国都有了，不是我们宜兰，宜兰也会有。
1: 全国都有，对，因为我你刚好提到国家建筑金奖，我们刚好去汐止那个地方，也去看一个秀峰高中的这个他们新盖的这个校舍。那我就经过一个那个户外定点看板，就看到哎，百湖社区有3.6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他就特别注明说超稀有的这样子。这个是不是也是在
0: 暗示
1: 引诱暗示你去做夹层这样子哦？
0: 因为台北抓得很严，所以有些人就鬼头鬼脑，他有做夹层，但是他做活动夹层，
1: 活动夹层，
0: 对，就他可以移动，你来检查的时候就，
1: 他就
0: 好像收纳就收起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他不是做阿毛头在那顶啊，如果你在那边定储，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你在那边乱定或者是乱加阿毛头在绑梯啊，灌水泥。人家会
1: 检举，
0: 而且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那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来抓，结果他就把它做成活动的
1: 、
0: 就是特制的建材。
1: OK，
0: 所以你违建有被检举的风险之外、也会影响你银行贷款跟建价，
1: 对，
0: 还有贷款的额度。所以从后乖乖的话，因为咱的命哈，不可能诶，咱头渐渐较未迄个好运啦，乖乖照法令来做是比较好。
1: 对，照规矩来了哈、好，那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银行贷款的额度，这个就牵涉到这个财务跟贷款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紧接着这个请邱明芳老师赶快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0: 哦，因为现代印的自备款要小心哦。现在不是说你房子买1000万哦。你就可以稳借700万，那银行抓得很紧哦，说你700万怎么付？放款5批，这个地段啊，你这个人收入怎么还？
1: 是，
0: 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房仲说，没问题，问
1: 大眼看，
0: 结果买卖违约是买方去违约造成纠纷。我刚才有讲，你就直接把你的，我们就把你拿你的身份证，跟普通章，好，其实本人去是身份证就好了。
1: 对，
0: 然后我就去地方税务局，好、就去查你自己的所得跟财产所得，
1: 是
0: 银行会看。
1: 对，
0: 好，然后你就交给银行评估你的收入跟你财产所得。因为我最近做一个案件很特别，他明明只有一间房子，
1: 对，
0: 就去查财产所得，变来有两间房子，
1: 两间
0: 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多出来的他没有拥有的房子门牌，把他的做建物面试处理掉。我这样会影响他贷款，因为他觉得我是第二间买房，我就要可以借总价60%。可是申请出来的财产清册竟然变两间房子啊，他刚好要买房。
1: 对，那第二间就只剩3层啊，
0: 就买第三间变3层，啊，这影响很大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就比较有认识啦，因为以前的那个税务局有些人，他就赶快办一办，就马上就好了，让他安心，可以说就买这个房子是第二间买房子贷款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因为实务很多人不知道，你就赶快去税务局啊，或相关把你的财产清册、所得、收入拿出来，
1: 是。
0: 啊，你直接去你常配合的银行，你钱放哪里就给他顾看看。
1: 对，
0: 银行讲的才是真的。
1: 对，才是可行的啦。
0: 你不要去相信银行以外的人，因为是他放款给你，不是我放款给你或房仲放款给你。

0: 尤其那个说没问题、哦、就很大的问题、哦、
1: 就是有重大大条，
0: 所以要提出法律的证明文件是最安全的、
1: 嗯、
0: 保护你
1: 是
0: 啊。你还有一种贷款陈述、哦、你不要算得很紧、
1: 嗯
0: 啊、刚好那个都刚好 make
1: 一拜一拜、
0: 哦、因为我们打买卖契约有一打买卖契约，我说一般的常规、哦嗯、当然就是总价百分之十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双方用印又总价百分之十，就举例啊，买一千万的房子，嗯、啊，你们一打契约，
1: 对，
0: 啊，就是先缴百分之十一百万，
1: 嗯，
0: 那我再缴用印的相关文件，卖方要缴印件证明啊、嗯，资料来用印办理过户的用印都准备好，就是百分之十就是一百万，
1: 好、
0: okay ，啊，最后税单出来又百分之十。
1: 嗯
0: 一百万，最后就贷款七成七百万，
1: 七百万。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远道而来，从宜兰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有固定开课，然后松山社区大学也是可能这即将九月份下个月也要开课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些社区大学的话看看他们的招生的一些相关办法，还有这个费用，那费用都非常低的因为各县市政府都会有补贴这样子好，那今天邱明芳老师带来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就是年轻人如果说想要在宜兰买卖房地产，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那我们从第一点的这个这个气候啦、环境啦跟大家说明然后不动产的地震跟产权这部分。也在前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然后财务跟贷款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是要看到限贷令有些你如果是第二屋第三屋的话，那个贷款的成数都会被压缩到你可能到时候会有资金断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分享
2: 这就实务上我刚才有讲，你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去申请。
1: 对，
2: 如果你没空，就是别人要拿你的身份证影本跟普通章去申请。你的财产所得跟那个收入，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2: 你不要讲说买多少钱就一定可以稳借的，都没有。你就重点就是你不要把银行贷款的金钱算得很紧。因为所谓的建价跟成交价是你们去市场成交。可是一切要依银行放款部的估价为准
1: 对，没错，
2: 不是以我们自己讲的为准，那没有用，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我要借钱给你。
1: 对呀、
2: 对，
1: 银行要借钱给你，他就跟你称斤论两看看你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五批那或者的话，你如果说没办法经过他这一关的验证的话，他实际上可能呢就会把你的成数的大打折扣，那最惨的时候也可能就不贷款给你这样子，
2: 或者。我们要补那个缺口了，就是银行的估价放款太低，低于那个我们所需的银行贷款，或者因为限贷令调降贷款成数，让你的那个自备款的缺口跟你准备银行贷款要突然多很多钱，
1: 是
2: 总价多一层就不得了了，
1: 对
2: 如果一千万多一层就一百万，
1: 一百万啊，对啊，
2: 对啊，千万不要为了买房子去借高利贷地价钱庄先讲我这就生不如死，
1: 没错，
2: 死不如生都很痛苦
1: 因为地价钱庄不会像银行那么客气这样子，
2: 而且在违约金的部分嘛你一定要保留紧急的预备金，就是我们的预备金一般的理财就是说要保留六个月就你六个月要付银行贷款还有生活所需
1: 对，
2: 最好你这个还是很重要，避免如果你没有家长就是爸爸妈妈的资金火力资源还是要算好，而且你要把那个成本要问清楚，
1: 是
2: 很多人去打买卖房子都没有问，等到甚至那个中介那个趴数也没写，什么都没写叫你签名，结果等到你成交之后他嘴巴讲一趴，结果请你签名变两趴或很多趴，哇那个事情就很难讲
1: 对，
2: 千万不要在空白的
1: 资料上
2: 只签名，
1: 只签名，对，
2: 尤其有关钱的，而且你要讲清楚说，我打买卖这个契约多少钱？那我代办的地震师代办会银行贷款多少钱？
1: 对
2: 税会谁付什么税？土地增值税是当然是那个卖方要缴的，买方要缴契税多少钱？要讲好，都最好清楚写好印花税、代书会，还有你以后会装修，你总不能就到原屋框去住嘛，也要装修一下。
1: 是简单的装修。
2: 对，因为举例如果他喜欢 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你很潮湿，
1: 嗯，
2: 也要买一些家电。
1: 对，
2: 刚才有讲啊，依然比较湿啊，
1: 潮湿。对，
2: 你不要把全部 all in money， 哦，那个很麻烦了、
1: 哦。对，那时候都会出代志的哈、哦嗯，不能 all in 了、哦、哈、
2: 嗯。
1: 好，股票不能 all in 哈、哦，那买房子也不能 all in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哪些东西，还有有这个通勤成本该怎么样来抓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明光老师哈、哦，跟大家来详细的来报告跟说明一下。
2: 哦，依据哈、哦、最近那个。住宅杂志哈、哦，预售屋宜兰的行情、哦
1: 嗯、
2: 其实这是人的那个购买行为嘛，
1: 嗯、
2: 最便宜的哈、哦，一定在生活机能不好，所以有一个人讲说，那个在宜兰最便宜的建品就是在三星跟苏澳，
1: 嗯哼，
2: 因为他压在一个新的预售屋了，成屋了、嗯、啊。新的预售啊，成屋或中古屋，我就不予讨论，因为目格状况不一样，
1: 对，各个状况不一样，对，
2: 就是最新的预售屋啊，苏澳跟三星大概一个建品有20万左右，
1: 哦，还有二字头就对了，
2: 所以它成交比较多，但是它一定刷逼嗨逼，成交生活机能啊，
1: 嗯
2: 好、哦，在宜兰最重要还是在交通机能，你至少离转运站近，
1: 对。
2: 比较好，或者要离火车站近。
1: 嗯，
2: 宜兰巴士很特别哦、喔，一小时开一班、啊嗯、
1: 一小时才一班啊，
2: 有时候一天开几班而已哦、喔。你不要讲我家前面有巴士站，你去看那个是宜兰，好像某些人才会去搭的，而且搭的都比较减价，都
1: 一。所以等于你错过了这一班、嗯，还要再等一个小时这样子、喔、
2: 很多小时也有，而且搭那个车大概是学生或
1: 宜兰、嗯，对，大部分都学生对。
2: 好、喔，所以宜兰哦、喔。无车都无卡，
1: 无卡了，无车。
2: 都叫啊，我都买。
1: 嗯，
2: 你不要说用脚踏车啊、喔嗯，那个很累、啊，
1: 很累。
2: 啊，所以
1: 现在有电动脚踏车，
2: 所以你要考虑那个整个通勤的成本。
1: 嗯嗯。
2: 啊，所以我说有最新的那个在住宅杂志里面有啊、喔嗯，大家可以参考。
1: 大家可以参考。
2: 啊，当然市区会最贵啊、嗯，就是到最近在宜兰后火车站有开到。一个建品46万左右
1: 哦，一个建品46万哦，哇！嗯、
2: 完了，他卖得很好，因为那个都台北客来买、
1: 哦、
2: 因为跟宜兰人来讲，真的是太贵了，价、嗯、格很高。可是对台北人讲，他就用通勤，因为他离转运站比较近，
1: 嗯嗯，
2: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来算是可以，
1: 是 OK 的、
2: 嗯。这是要给那个新宜兰人哦，就是在岛内移民，在双北。工作啊，赚钱啊，在宜兰居住的人，你要把你虽然用 T 巴士的票钱很便宜啊，
1: 对，
2: 但是你花的时间还有塞车成本，
1: 嗯
2: 啊，省了社会塞车啊，你就不要、
1: 这个、没办法预定的，
2: 没有也是会啦，如果那个礼拜五的
1: 啊，礼拜五下班
2: 或同晚节的时候、
1: 嗯、
2: 或周休的时候、嗯、都塞车比较严重，
1: 嗯嗯嗯
2: 啊，你不要因为它总价很便宜。啊，你就去买，
1: 嗯，
2: 后来你就因为坐车什么不方便，
1: 是，
2: 所以最后的一个这个结论就是你要检视你基本的生活机能，
1: 嗯，
2: 才买。哦，老师最常提到就是那个吃的，吃最重要，
1: 吃最重要，
2: 没有人可以每天饥饿三十，那个很痛苦，
1: 你民以食为天了、
2: 啊。对啊，你饥饿12个小时就受不了，不要饥饿三十，
1: 嗯。
2: 一定至少要超商超市、
1: 哦。对，没错。
2: 然后像。我们已经快要领月退的人了、嗯、那医疗设备
1: 对
2: 尤其夜间急诊、哦、就是因为退休族来买宜兰的人、哦、你要特别要住在医院的这个地方最好是住宜兰跟罗东、
1: 嗯、
2: 宜兰跟罗东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比较好
1: 是、
2: 啊、其他就比较不方便、
1: 嗯哼
2: 啊、尤其你年轻人、哦、有小孩子、哦要就学啊，看这是你住家有没有便利，不要因为这样来影响牺牲你的生活品质。
1: 对，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邱明邦老师从四大面向跟大家来啊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啊分析哈、哦，特别是对年轻人想要到宜兰当这个新啊宜兰人的一些必须要。特别用心的一个地方哈、哦，那我们邱明邦老师还是有给大家另外的一个彩蛋哈、哦，就是对于不同人生阶段。

0: 阶段，哎，在买卖房地产的需求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规划。那这个我们请敏芳老师也是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1: 啊，因为我最近都受邀在讲年轻人贷款，做脑贷，因为自己也有儿子啊。我儿子女儿是比较幸福了，因为就房子，
0: 都帮他们准备好了，
1: 对呀，
0: 穿便
1: 所以
0: 便
1: 他们只要负责哈，平安健康啊，那个
0: 对，
1: 不要有不良习性就好了，
0: 对，
1: 只要有去领基本工资就好了。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父母亲都已经提早牺牲自己哈，提早牺牲自己的享乐，把那个房子都准备好啊，所以尤其在双北哈工作的年轻人特别辛苦。现在的一样房价是这样，它虽然是房价涨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利。因为我有之前老师有问说啊，高铁来，宜兰人高不高兴？那我就回答说，拥有不动产，人生不会长。因为你有不动产，房地产你就不会长啊。如果你没有财产，那些人
0: 对，
1: 高
0: 没
1: 铁
0: 有
1: 来，
0: 用，
1: 只是让价格又涨，
0: 要更高了这样
1: 不代表建设很多。你的有些人收入低的人就受益
0: 子。
1: 啊，但是还是要买房子，
0: 对。
1: 买房子才是让你脱贫专案，
0: 对，
1: 还有
0: 好，
1: 强迫储蓄。所以我认为说，每个年纪的角色都不一样。
0: 好，
1: 那你年轻的时候财务站岗啊，中年的时候是你房子是你的避风
0: 不
1: 港
0: 用搞，
1: 啊，最后晚年被你保障或现金流，也可以以房屋来养老啊。这个是人生是阶段购物。如果你没买房子，一直租，那你跟人家的那个资产差距就越拖
0: 对，
1: 越
0: 越
1: 远。
0: 拉越大，
1: 对，所以30岁就要加强去买房
0: 强迫
1: 子，
0: 储
1: 有
0: 蓄，
1: 一个储蓄的好处跟卡位，
0: 对，
1: 因为钱会通膨嘛，
0: 对，
1: 啊，那我借的钱也会通膨变薄了，啊，所以未来之后你现在年轻苦一下，以后那个钱就变通膨后，你的债务也会通膨
0: 是啊，没错，
1: 啊，所以你就先买那个
0: 蛋白
1: 蛋
0: 区，
1: 白区小坪数低总价，啊，再看未来的发展性。啊，一般40岁左以内就大部分会有成家立业，
0: 对，
1: 你就考虑结婚或生小孩子的需求。还有居住品质跟增值的效益，大家都要买会赚钱的房子，没有人会买贬值的房子啊，所以要特别注意。
0: 是好，
1: 大概就买2、2、3房啊，你40岁以内买就要重视交通、学
0: ，OK，
1: 区、生
0: 好，
1: 活机能。那50岁就要
0: 50岁
1: 看
0: 以上，
1: 风险跟风化
0: 哦，
1: 啊，你
0: 了解。
1: 60岁以后就是你退休的生活品质跟未来要怎么
0: 传
1: 传承
0: 承，
1: 给人
0: 对，
1: 啊，后代子孙或最爱的至亲好友，来为年纪老后做
0: 老
1: 准
0: 后
1: 备
0: 生活做准
1: 啊！哎，
0: 备，
1: 啊，当然你要考虑年纪大那个电梯道路啊，医疗那个
0: 对，
1: 医疗水准要
0: 这个
1: 进
0: 无
1: 一
0: 障
1: 步，
0: 碍设
1: 哎，
0: 施，
1: 所以你从年轻买房子是你的财务杠杆工具，到中年的时候是人生避风港，
0: 对。
1: 最后变还晚年的保障跟现金流来源，因为可以以房屋养老，你的贷
0: 对，
1: 款付清了嘛。以房屋养老，
0: 以房养老，
1: 所以我们青年人在宜兰买房子啊，不要买便宜就好了，要看好产权，啊，跟政府的政策来精算财务跟通勤的负担，最后透过那个宜兰爱下雨，啊，你怎么看那个下雨跟淹水的状况来确认房屋品质，啊，记这4大原则，才该宜兰买到真正可以兼顾你生活品质跟房地产保值空间的理想家园。
0: OK，这个是邱明邦的邱老师哈，今天带来的非常实用，而且也是这个非常精辟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提醒年轻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当新宜兰人的话，在宜兰买房子应该要特别注意的4个重点，4个面向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如果真的有要自产的话，我们都蛮鼓励的哈。这个也算是跟刚才特别提到的强迫储蓄哦，很多年轻人，我们看到的都说 做躺平族了，大概也不想多努力，他觉得说啊，我这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可是呢，实际上买房子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辛苦度，不要说啊，我父执辈那时候买房子很轻松，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只是房价相对比较便宜，可是

0: 是跟现在比较，那时候的赚的钱也是相对比较少啊，哦，所以这个大概也给各位这个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来做参考了哈。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都会千里迢迢的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谢谢。
1: 谢谢张新民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啊，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谢
0: 好，
1: 谢。
0: 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6: 一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21世纪红唇》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的专辑，来介绍《蒙娜丽莎的眼泪》。《蒙娜丽莎的眼泪》这张专辑是林志炫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那么林志炫在1999年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十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哦。这张唱片呢是由华语音乐制作人，也就是韩贤光、姚谦、郑华娟、姚若龙、钟兴明、谢宇威跟美国优秀音乐人一起来倾力打造的。林志炫以及制作班底呢依然是坚持上一张的专辑散了吧的质感，为了达到高水准的录音制作水平，他们再度啊远赴美国，再次邀请曾经为 Celine Dion、 玛丽亚凯莉这些欧美歌手担任制作工作的超级制作人，叫做 Tony Smith， 担纲全部歌曲的编曲跟制作工作。其余的班底呢也依然坚持着延续原来的制作阵容。从歌手的层面来说，林志炫有着一副听众听得舒服、唱片公司安心的一副好嗓子，仿佛流行的古典乐的这个一样啊、哦，当声音飘出来的时候，四周的空气也变得庄重了许多。那么歌者的声音让人觉得很舒服，音乐的旋律、唱的方式等等各方面呢，都能够让人家容易投入进去。这张唱片啊，让人觉得是可以靠近的。那么歌者跟听者没有距离感，听起来呢是很舒适的。林志炫啊，他的嗓音拥有细腻、拥有真挚、高亢透亮的特质哦。那么再加上干净、零污染、带有书卷气质的音色，使得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跟亮度。他的声音啊，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可以漂亮的华丽，也可以柔和又平缓。但是啊，它的歌声一直是干净而又独特的，辨识度非常高。在天赋之外呢，林志炫呢还有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独步歌坛的

气息掌控力以及流畅无痕的真假音转换技巧啊，这个是让他能够准确捕捉到歌曲当中想要呈现的音乐本质哈，而且呢，还通过自己的演唱，将它真实清晰的传递给听众。这是林志炫啊，他的歌声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应该是说他唱歌的技巧相当相当的好。那么他的音色呢也很特别啊。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志炫的这首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

我们太小看他了，所以也没有很认真的在比气哈、哦。然后虽然说胡瓜说，哎呀，两个都很厉害，实际上呢是林志炫比较厉害啦。好的，继续来听这首歌曲《烟花易冷》，林志炫的歌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无用气气》，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也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吧。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哈，就讲出了现代人的那种忙碌的感觉哈，真的忙到最后真的就用这句话来形容，叫做真正是无用气气啦。您真的无用气气吗？其实疫情时代的哈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很多无用气气的人呢都有歇下了一些脚步啊，真正的过自己的日子啊，在家里面然后不敢出门。不过我们不喜欢这种被关在家里的感觉哈，还是自由自在的好，所以我们呢期待呢疫情赶快退散啊。好，那么听完这首无用气气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这个经典的专辑，也就是《忘忧草》。大家知道这张专辑吗？其实这是周华健在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里面共有11首歌，这是由李宗盛跟周华健共同来担任制作人的。

那么在2002年3月20号专辑的这个歌曲啊，很长哦，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哎，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年度十大杰出的金曲哦。那么专辑《忘忧草》啊，是在1999年底开始筹备，整张专辑是由李宗盛跟周华健来制作，而周华健选择李宗盛共同担任制作人的原因呢，在于想要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以泼墨画的制作概念之下，开始在加拿大找一些专业的乐手，组一个专属的乐团，以 live band 的方式啊来做这张唱片的音乐，从而呢这张专辑就在加拿大乐手的录音中开工了。那么专辑邀请音乐人李宗盛、周传雄，也就是小刚、陈美、李绰雄、王中岩，还有陶晶莹、王文华等等来参与专辑的创作。歌曲《忘忧草》是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曲，当时呢因为词的状况不顺利而没有录制，但是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啊，周华健深深觉得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贴切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忘忧草》当中，也不断呢跟作词人反复的沟通。那么专辑《忘忧草》啊，透露了周华健最真实的生活以及他的内心感受。专辑内的曲风是多变的，有周华健最招牌式的情歌，也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将周华健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比如说《寂寞的眼》、《不愿一个人》、《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有故事的人》等等歌名啊，都写到歌里了。那么歌曲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周华健带给歌迷啊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说词意的表达是以华健来做第一人称，跟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背后啊更大的意义就是，听众呢重新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啊来重新寻找温习我们曾经这个走过岁月的点滴，也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忘忧草》。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小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幸福节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我一个弱势人吼，啊，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個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哎，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一种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嗯，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广东话啊，这个人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对
0: 、啊、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呐，鸡蛋的时阵，那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转去迄个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在上位置、嗯？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要可以应接的。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应接的。
1: 对。
0: 那其实讲那个叠上位置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些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啦，
1: 对。
0: 啊嘛，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吼。加讲这家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诶，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诶。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诶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

0: 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以后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哦！啊，以前跟你讲要用台，迄、那个球馆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哎、啊，你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哦嗯、一段哎，你、啊、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嗯，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嗯，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全家的跩子孙吼。哦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人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怎啊饭人食、嗯？所以我今年56岁啊、嗯，我当来民国78年当甲食，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嗯，要30档
1: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盘，
0: 对，
1: 忙食，咱分一半好啦，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对无无是袂，啊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亲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啊，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我同事讲，阮过迄边咧
1: 到家。
0: 嘿、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哦、是讲单亲的。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边面，诶，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哎，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哦、朝天宫妈祖会吼、哦，又跟咱那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
1: 妈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摆甲一间摆啊，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我嘛。
1: 即便好安尼。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南北。

0: 像大大地区吼，要先予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吼，帮助即寡信众啊，收惊
0: 啊，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若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诶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冬啊。
1: 爱心水手队。
0: 对，
1: 水手队。啊，咱四个顺德，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
0: 信。北
1: 信。
0: 啊，即嘛同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怜爱吼、哦，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哦、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本
1: 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睛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哦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不然咱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水宫的厝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排
1: 算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针对老人还是迄落，要互因有重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到了遮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 我就感觉这个

0: 部门吼，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对，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真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还是讲
1: 是不能跨区的。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大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未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变成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你就做考就好啊！哈，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这人考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哈，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底下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底下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改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还是讲。讲时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要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嘞，咱个住宅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挂机器品，迄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不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挂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个前头一个起来无一个，咱只要有主，咱会先上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下面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顶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多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着动作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啊，其实这东西，你个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人赶紧起来。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物件有变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就咱这边也较需要，伊就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又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来讲，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冰箱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啊，吼、哦。 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
0: 吼。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足注意呢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诶，伊毋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诶就是讲伊都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以前换是空间呐、啊，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西游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家排斥啊。
0: 嘿，人就随家讲未使做啊，好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不要，
0: 对，
1: 所以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叫做街，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吼、因为吼，甲街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点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
0: 对，
1: 最近较困难安尼啦，吼。
0: 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搁坐长，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也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在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地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就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还单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像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特别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0: 掉，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啊，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的人个自尊心足强的，然后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摕，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捐，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
0: 啊，
1: 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分灵捐吼。 咱健康协进会联合主持会吼，来遮来甲恁联络。

0: 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请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哦，啊，看我们来啊来管哦，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馆。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

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咯，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

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

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喽，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

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

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一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

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

0: 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哦，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 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有啦，你吃多少？别客气啊，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了。

0: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凭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精彩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入个行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撒喽。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刚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卡加同意是卡加发为创作，官方情报是国内外去海外卡加提起。卡加同意器材是卡加提起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很人发拍是上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劳动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谈古乐被大家谈哦，再来日后我的名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don't get you.

0: 青菜吗？
1: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2: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艾冬燕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我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刚刚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又是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现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清秀会令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拿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拿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拿王牛，王牛跌落去，飞牛来帮咪，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围架门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屋卡喇公搭为嫁个时。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

客家话月光光。你刚刚秀才郎奇葩妈够脸堂，脸堂 boy 总叫翠，叫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来自救色，端给哪来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又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的了客家人刚出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十分擅自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台歌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我在哈里逛逛乐卡卡同业，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斗啥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阿斗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阿斗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台上的条好谈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到了过后呢，也有好谈的卡卡童谣，发展来是含记忆当中最亲切的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客家里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浮，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是吹两难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吹亮眼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卡卡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够都带给卡卡人的作品，一些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佛海有面发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细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秋豆。

0: 哦，加关叫加关牙牙行，三胚哈哈笑，李秀卡卡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
1: 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的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卡卡发加关，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哈操天楼，天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了加官叫加官吃个牙牙行，三陪宽斗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吹奏哈操田楼，作为俗世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双手，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评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生讲也要向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清客童谣，都可通过我哋写嘅微信公众号 LYFM946。管制成功之后，就靠把喊想为发送东西发送够了喽。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人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时候后谈够了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词，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收听我的节目。跟如果还要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是卡卡你的词，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喊个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卡嘎童言是卡嘎发为创造认创的恨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常用松意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号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普通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听戏流 LYFM 九四六，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藏着普通，够可以嘞，看俺豆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现在心中也有受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来还讲过到以后的童谣可以体验给所有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艾登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登明头旁谈到李旭国啊，文东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第二感激卡卡同言一讲娃娃对贵扁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闪闪生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永安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翻译的客家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较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去加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

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理发丝、缝缝啪啪、葵我丝，这从台湾的清风，千发万发的牙空，唱款发发尽后，跟牙款发只有丑，新人台呢太年老，孝顺牙威未清走。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梨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草没个多了。日次内更被红人的为珍惜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梨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在家里时间，我等明先休息一下。本篇分享的是后台高乐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明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嘎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我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还呀，也想把好坦的卡嘎同业坦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的面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面的好坦同业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

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日嘅短片同大家分享到嘅话题系客家童谣。客家童谣系认识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出嘅画面，除了阿文同孙克之外，佢很无伦次，超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系咧，低头背记才有男童嘅童气同朗朗上口嘅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特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那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发达教育和启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短片介绍了，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同大家讲再见了。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短片，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再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

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0: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
1: 嗯，
0: 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
1: 嗯，
0: 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
1: 嗯，
0: 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1: 嗯，
0: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1: 嗯，对。
0: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1: 嗯。
0: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1: 嗯。
0: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1: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0: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

0: 到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be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三个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从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OK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摸。

0: 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像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哈，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哈，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齁，因为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 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

0: 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嗯，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哈，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1: 嗯，
0: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哈，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哈，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

0: 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1: 嗯，
0: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1: 嗯，
0: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1: 嗯，
0: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大
1: 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1: 嗯，
0: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
1: 嗯，
0: 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
1: 嗯，
0: 金芥连翘汤啦，心里清肺散啦，
1: 嗯，
0: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嗯，这些我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1: 嗯，
0: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嗯，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嗯，对，尤其是后期，
1: 嗯，
0: 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 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

0: 多吃 Nov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介绍我们华语的红歌星这个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许志安。许志安他是一位香港的歌手，也是演员，那么也是粤语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哦。他从1980年代中期来出道，以富有辨识度的这种沙哑嗓音跟情歌作品闻名。他曾经很多次的获得了香港重要的音乐奖项，并且在乐坛活跃了数十年，近年来啊，仍然是持续的推出新的作品。说到许志安呢，他是在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亚军之后啊，踏入到演艺圈。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的这个初呢，是他歌唱事业的高峰哦。他曾经三度获得了叱咤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并且呢还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等等的重要荣誉。而许志安呢，除了唱歌，也参演电影以及电视剧，并且啊，曾经跟张卫健、苏永康、梁汉文来组

成男子组合的 Big Four 展开巡演啊。他的演唱风格呢是以情歌最具有代表性，那么他的声线带有沙哑的质感，擅长诠释成熟内敛的情感，因此啊，累积了不少的经典粤语作品。同时呢，他也推出过国语专辑，在华语市场留下比如说《我还能爱谁》还有《恋爱频率》等等的歌曲，成为了跨粤语跟流行国语流行音乐的重要歌手之一。徐志恩的歌曲呢，大多是围绕在爱情啊、成长啊、失落跟失望，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会过去的，终究会过去。那么这种面对人生起伏的态度，也正是许多歌迷啊，爱他作品的重要原因了。现在我们就来听许志安的歌声，他为我们演唱这首歌叫《上弦月》。

这是由许志安所演唱的歌曲《上弦月》啊。许志安呢，他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是由张翠华作

词，张洪亮作曲，那么是由涂颖所编曲的，它是收录在许志安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叫《相信爱情》当中，这是许志安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在推出之后呢，迅速走红，成为了 KTV 热门点播歌曲，也让许志安在华语市场的人气大幅的提升了。那么在1999年的4月，《相信爱情》这个专辑发行了，其中啊，这个《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成为了主打歌。那么这首歌不仅是在两岸三地广受欢迎，更被视为许志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那么他的专辑在亚洲市场获得亮眼的成绩，而这首歌曲呢，也曾经获得了多项音乐奖项的肯定。现在我们就来听许志安的这首歌曲《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草原之夜》，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呢，要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哇，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民谣啊，叫做《马车夫之恋》。《马车夫之恋》这是一首流传很久的中国的北方民歌，它源自于绥远地区，就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一带的这个民间歌曲。后来啊，被许多的歌手翻唱，也被改编成不同的版本。那么这首歌描写的是一位辛苦奔波的马车夫，在赶路的途中啊，遇见了心仪的姑娘，用这种朴实而幽默的方式来表达爱慕之情。这歌曲充满了草原跟乡土的气息，旋律是那种非常开朗奔放，带有浓厚的民歌特色，也具有浓厚的这种西北民歌的风格。那么歌词运用口语化的对唱跟这种问答的形式啊，展现了劳动人民乐观爽朗的这种性格。它的旋律简单又容易唱，深受民歌爱好者的喜爱啊。那么《马车夫之恋》呢，不只是爱情歌曲，更是呈现了早年劳动人民虽然说生活辛苦，却依然是保持乐观热情跟对美好感情的向往。那种豪迈又真诚的情感，正是许多经典民歌历久不衰的原因。好，这首熟悉的旋律，我们来听原野三重唱的《马车夫之恋》。

这是由原野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马车夫之恋》。这个原野三重唱很擅长哦，唱这一类的曲子，就好像是一根扁担，他们也经常演唱哈、哦。一根扁担呢，是一首广为传唱的中国民歌，常常是被归类为河南民谣。那么这首歌是以扁担为主题来描写挑担赶路的人一路前往荆州的情形。歌曲的节奏很轻快，带有浓厚的民间劳动的气息跟乡土的风味。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衬词跟吆喝声呢，展现了劳动人民乐观又开朗的生活态度。这首《一根扁担》虽然是内容朴实，可是却反映了早年的农村社会的生活样貌啊。一根扁担不只是劳动的一个工具啊，更是象征着勤奋、踏实跟对生活的希望。歌曲所传达出的就是生活辛苦，也要带着愉快心情前进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一根扁担》，由原野三重唱的演唱。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希望您会喜欢。

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小智是一名国中生，每天都要走20分钟的路去上学。他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则在市场卖菜。每天早上，母亲总是比他更早起床。有一天，小智迷迷糊糊地起床，看见了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地瓜粥。他匆匆吃完，背起书包就出门了。日复一日，小智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深夜，他起床喝水，发现厨房的灯还亮着。他悄悄地走过去，看见母亲正在削地瓜。母亲的手因为长时间工作而布满裂痕，冻得通红。一旁的小锅里正煮着隔天要给他吃的粥。母亲一边搅拌，一边自言自语：天气越来越冷了，希望孩子早上能吃得暖一点。听到这句话，小智愣住了。原来每天早上的那碗粥不只是早餐，更是母亲的牵挂与爱。第二天早晨，当母亲端出热粥时，小智第一次认真地说：妈妈，谢谢你。母亲愣了一下，笑着说：傻孩子，快吃吧，等一下上学要迟到了。那一天，小智觉得手中的粥特别香，特别暖。多年以后，小智长大成人，离开家到外地工作，吃过无数山珍海味，却始终忘不了那碗简单的地瓜粥。因为他明白，最珍贵的味道不是来自食材，而是来自爱。

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思念无边》。最珍贵的味道不是来自食材，而是来自爱啊！其实世界上最温暖的，也不是冬天的阳光，而是家人的牵挂。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之后才会明白啊，那些习以为常的照顾，其实呢，都是最深的爱。所以但愿您珍惜身边默默关心你的人哦，因为有些温暖看似平凡，却能够陪伴一生。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来珍惜空中的约会。请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演唱的歌曲《白蔷薇》。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6: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第9集了，我现在心里想想筹措婚，这么多的事情，我每天都要想，我礼拜一要说什么呀？有时候想到头昏嘞，真的会头昏。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星是我心，星星是我心拍完以后就拍，第二集。叫做星星的互相，在拍星星的互相这个时候，我得到了金钟奖。当时我非常兴奋，我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上了台，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拍星星的互相，听众来信。说要我演秀秀，很多很多信都是要我来演秀秀，所以领导也就找我演秀秀。那怎么办呢？筹法，

在下发，妹妹头，黑边眼镜，学生服。这我造型一出来，我怎么看都不顺。后来我就假发，我不要戴，我还是用自己头发，然后吹直，吹直一点去拍。然后，那谁演我的男朋友啊？名字我忘了，马景涛，马景涛，马景涛那是第一部戏，有一个镜头是他一面穿，就是要结婚。她妈妈，她婆就是我的婆婆啊，很凶，不希望她儿子对秀秀好。这场戏就是她穿衣服然后讲话，你相信吗？拍了十几次都没有货，后来过关了。所以任导演他是要。只要他觉得不满意，他绝对是让你 NG，绝对让你重来，他不妥协的。而且，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或者《星星互相》，每一个镜头都是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画面，你看得出来，前面有布景。后面也有，它是立体的画面，灯光也很漂亮。所以您导演的戏出来绝对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他本身是学美术的，好，那拍《惺惺互相》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所以怎么熬夜也不怕。很多的词台词非常多，有时候剧本一来，我一看“秀秀”这词，我一看头都昏了，那么多怎么背呀？我的天啊！真的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就在背台词，因为你不背的话，你不可能演得出来嘛，而且你还不能乱背，你少一两个字是没关系，如果你少一句少一段，重来啊。很累很累，有说到星星是我心，小冰冰的新妈妈、新爸爸是吴国梁和钱璐。我们拍小冰冰的家，新家是在阳明山，一栋别墅拍的，很豪华。听说隔壁一栋是王宇的房子。我们还到他的游泳池旁边去散步啊，黄昏的时候散步啊，拍戏没有我们的戏嘛。听说这个别墅的主人啊，出国了，是他的佣人，就是工人啊，把房子就借给我们拍戏，一天5000块，拍了好多天啊，他赚了不少钱。好，戏上演了。他主人回来了，也回来了，也在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他一看，哎，这房子好像是我的房子啊！结果他气死了，就把他那个工人好像辞掉了，也不再借我们了，因为把他的花圃啊弄得，因为照明灯太热了嘛，有些花都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林福杰导演很厉害。他说：“没问题，剧本来改一下，写小冰冰的新爸爸、新妈妈住台南，要搬家了。新爸爸为了生意，所以搬到台北。结果新爸爸的家就搬到台北，他的客厅就是在台视的董事长办公室拍的，蛮不老人的。”女导演拍戏真的，我敢说很严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不好，重来，多少遍他都可以，他很有耐心。所以拍小孩的戏真的是很难，小孩子不好驾驭嘛，你骂了他就哭了，
不要说骂他了，骂我我也会哭啊。不，我不哭，我就生病了。我拍了林凤介的戏，拍了好几部，还拍了一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主角有崔小平、傅雷，我演的是大太太，李丽凤二太太，朱慧珍三太太。陈玉莲，港星陈玉莲四太太，陈玉莲好漂亮哦，不化妆也很漂亮，不像有些人不化妆，吓死人。陈玉莲不化妆很漂亮，拍的都很顺利。男主角是秦风，秦风也很不错，温文儒雅，也很礼貌。演女儿的是，好像是张玉玲吧。是不是张云也忘了？那过年的时候就休息，休息他就到美国去玩，到大峡谷，然后他就出事了，怎么办呢？他的戏已经拍了很多了。好了，就请一位演员来代替他，部分重拍，部分就用拉背的方式来拍了，这部戏还蛮大戏，本来是6月要上映的，结果因为要重新剪接啊，重新配、重新演，所以来不及。本来是6月8点整上档的，华视因为来不及嘛，所以就让包青天来垫档2个礼拜。结果一上演啊，不得了，轰动，一演演了2、3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被搓下去了。最后怎么办呢？只有在礼拜六啊，还是礼拜天我忘了，一次播个2集播出，和8点档的时段差多了。所以啊，这部戏的运气也是不太好。《京华烟云》是赵雅芝啊，赵雅芝奇怪，港星怎么都那么漂亮？那脸小小的。这部戏很多演员，我演的是赵雅芝的妈妈，赵雅芝特别增光，叫做苹果光，其他人全部都是都是。什么？那叫什么光？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光线要大家一致，不要特别。就像有一位联合星，有一年我们到高雄喜相逢演唱，喜相逢合星本身就有增光，也很漂亮。可是这位男歌星啊，把我们要上台的时候，舞台上的灯光通通暗暗的，只有一个 spotlight，其他暗暗的，就是很不热闹，感觉就是灰灰的感觉。然后等他最后上台，啪一下，灯光全亮了，还有冒泡了，还有冒烟了，什么都有，就他一个人。其实他的想法是错误的，要好大家好，红花还要绿叶配，这绿叶是枯枯绿叶，那怎么配呢？所以那档的生意并不好。赵雅芝用配音的，所以声音跟我们声音也是。怪怪的，合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演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会那么容易上戏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让你觉得，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部戏拍得不错，可是行家看起来就不行了，声音也不对，灯光也不对，不就是以前的事了。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又是细雨》。

又是细雨，这小哥晚上星还不错。我大多数拍的是林富杰导演的戏。有一次，中视的制作人找我拍了一部《爱情急诊室》，导演是香港人，年轻，对演员都很客气。其实啊，拍戏的时候，导演千万不要太客气，必须要严厉。所谓没事出高徒嘛，你脾气太好了，演员就不怕你啊，就会乱演啊。有时候开玩笑，我觉得我演的这部戏很不值得，太不值得了。这部戏我的主场戏是在南澳渔港。啊，拍这戏还熬夜了，拍了半天，我不知所云，我不知道我在演什么，真的完全不知道。好几个演员都像在开玩笑，也不按剧本来，害我接不下去。安心亚还不错，中规中矩的，很认真的演，真还不错。嗯，而且呀、啊。要去拍的时候，我路不熟嘛，是往那个南澳渔港，从瑞芳还是金花石，我搞不清楚。到那边以后，有两条路，左边是海线，右边是山线。我带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山下我就说，哎，好好好，山下快到了，又上去了，然后又转，哎呀，绕了将近2小时才到南澳渔场拍片，迟到了好久啊，晚上还住在附近的饭店，拍到凌晨3、4点吧，一个回影都看不见。左边是海，恐怖兮兮的。晚上熬夜，精神不好，我这么跑到海里去，这是我最难忘的一部戏，不敢再乱接戏了。马来西亚也播了《星星是我心》，那之前我先到新加坡唱。有两个档期，一个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是我一个人去作秀，吉隆坡是和东东湾佩佩参加他们商展会和香格里拉的夜总会演出。因为马来西亚才播完《星星是我心》嘛，所以邀请我们到吉隆坡演出。在新加坡演出最后一天，吉隆坡的商展会的主办人两个人到后台来看我，并且说：“明天啊，你到吉隆坡将受到热烈欢迎，和新加坡是不同的。”哎，果然到了吉隆坡，很多人欢迎我们，尤其到了商展会。一大堆人跟着我们跑，跟着我们走。那香格里拉夜总会本来是演一个礼拜，因为场场客满，一天两场了，场场客满，所以又加了一个礼拜。在吉隆坡香格里拉夜总会演唱的时候，我开场，是我开场嘛，我背对着帘幕。那幕一拉开，我慢慢转身，慢慢转身，用很慢的声音，slow slow 唱《南屏晚钟》，唱了2首以后，然后佩佩唱《热线你和我》，哇，这小妞很会跳，而且声音很粗，唱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可爱，唱作俱佳。弯弯中中陆续出来，然后就脱口秀，小孩子脱口秀唱童歌，一人一首，什么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我忙和一块，你说坏头奇坏不奇坏？他们咬字比我还不清楚，那么小皮球、香蕉比如什么，反正他们小孩会唱的。台湾有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陆。还有什么金箍棒、银箍棒，爷爷打呼，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两个孩子没有地方放，一放放到锅台上，滋儿滋儿的喝米汤，喝半碗，留半碗，留给爸爸将不傻。王婆婆在烧茶，三个欢迎来喝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的妖精说闲话。啊，这是我用背的，我全部用背的，因为我听他们演了14场，14天2场就是28，我当然就会背了。节目非常精彩，而且很紧凑，大概一场1个半小时还要过。我们中间还轮流换衣服啊，那一场唱完以后，因为观众非常热情，就排队呀，从后台的左边进来，我们就坐到那边跟我们合拍照，一直拍了大概40多分钟。刚表演完，要。

害臊，很累，但是通通都很高兴。每一个人拍照的时候，我们都会笑，笑的嘴巴都歪掉了，可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第二次我们又去了，到另外一家，叫做名字忘了。这一次啊，加上小冰冰了，更热闹了。我们演出是白雪公主，又是连满两周。到上展会也上台团体唱，而且我们真的走到哪都有人围着我们，然后有华侨请我们吃饭，他们很奇怪，吉隆坡很喜欢在外面吃饭，空旷的地方吃饭，然后一堆人就在我们旁边围着我们看我们吃饭，你说你吃得下去吗？真的是很难忘的回忆，真的很难忘的回忆，就是在吉隆坡。啊，看看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青烟》。吴静先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11点再来聊一聊。我记得什么，我从中倾巢而出，没有掩饰，没有隐瞒。啊，好，我们下礼拜一11点再见哦。吴静先祝福您平安，拜拜。我们来听《青烟》。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在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炎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植艺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来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在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南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0: 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试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值
1: 了，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滴白啊，拿着饲料到田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哦、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鸡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啊
1: 哦、但还有我们讲的凤梨，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人家各种水果
1: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0: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

0: 然后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0: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在农村，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0: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订菜旗啊，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0: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哎，就开始了解，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0: 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是怎样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了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 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0: 是是，
1: 对对对。
0: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
2: 嗯，
0: 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2: 是。
0: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2: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1: 对，
2: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
1: 嗯，
2: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2: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2: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2: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2: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就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2: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2: 嗯，
3: 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2: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

0: 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 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

0: 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1: 我想这几年哦，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0: 是，
1: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哦，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0: 希望，
1: 哎，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希，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0: 对，
1: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衍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稠果再生，
0: 是
1: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我们会淘汰，甚至我们认为说啊放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0: 是，
1: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哈，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0: 是
1: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0: 是
1: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0: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都是课题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2: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0: 有动力耶。
2: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0: 是，
2: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0: 大家会一起来的。
2: 对，
0: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2: 对
0: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义工作室的创办人，
3: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0: 是，这是。
3: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衍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0: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衍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4: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

0: 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言，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2: 谢谢
3: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来到了暑假最后一周，大家准备好要开学的心情了吗？好，看起来是没有，我自己也没有。我觉得开学呢，真的是每个学生实习越小的时候越期待，越长大的时候越不想面对，但是呢还是要开开心心的迎接接下来下一个学期的新挑战。大家赶快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准备好你上学要用的工具，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情，然后收心迎接开学的到来。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是有关于上周刚结束的教育部祖父母节的活动。今年呢是以慢慢唱爱慢慢想为主题，举办115年度祖父母节宣导活动，以祖孙共学跨代共融为核心，邀请了祖孙三代以最熟悉的本土语言共同歌唱，透过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还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把家庭的记忆、文化情感还有世代的故事融合进歌声当中。教育部呢自99年起举办了第一届祖父母节活动，自此之后呢，每年呢都会定在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为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已经迈入了17届，因为呢我以前的祖父母节通常都是在月底，所以我今年就整个遗忘说，哎，是第四个礼拜。今年的第四个礼拜呢是上周8月23号，但是没关系，什么时候过祖父母节，通通都是可以的。刘国伟政务次长表示，从幼儿到长者，每个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发展跟学习需求，而学习呢，也不仅仅是发生在学校里面，更存在于家庭、社区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让年轻世代透过陪伴跟交流，理解尊重跟尊重长辈，来实践终身学习跟代间共学的理念。那此次的征件呢，是分为了学生组还有社会人士组，总共征得了117件的作品。参赛家庭呢，是以歌唱、乐器伴奏、舞蹈还有生活互动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祖孙共学的多元样貌，也展现出了跨世代之间交流那种快乐的感觉。教育部呢诚挚邀请全国的家庭要把握祖父母节的机会，放慢你们的生活脚步，陪伴家中长辈唱一首歌、说一段故事，或者是学一句自己的母语。最好的学习呢，其实就是发生在家人聊天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常常都会在听长辈们讲话的时候，抓住某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就会说，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当时用，这要怎么说？

就是我都会把一些我好像没有听过的、没有学过的东西在这个当中抓出来。从这种实务经验、日常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学的比学校的课本教的还快，就是要实际的来应用它。那刚刚也有提到今年的祖父母节是8月23号嘛，那以往我过的通常都是月底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你今年跟我一样是忘记祖父母节是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接下来8月仅存的最后一个假日，假装今天也是祖父母节，好好的跟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好好的吃一顿饭，跟他们聊聊天，共享祖孙的天伦之乐。那今天的第二则新资讯呢，是来自综合规划司跟每一位学生都有关系的哦。立法院在8月21号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部分的条文修正案，这一次呢一共修正了7条，重点呢就是希望可以打造更加健康友善的校园环境。这一次呢修法有几个重点，也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第一点呢是提升学校卫生委员会的专业性，未来相关委员应纳入医药、工卫、营养、心理健康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让校园健康政策有更多的专业支持。第二点呢，是生理用品跟月经的教育，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也要推广月经教育，让月经不再是一件需要尴尬、害羞，甚至是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情，而是非常非常健康而且正常的健康教育。第三点呢，则是要加强学生的听力保健。现在呢，大家都是人手一机嘛，常常使用手机、平板、耳机、电脑的时间呢，都非常非常的多。因此呢，学校除了要进行听力检查之外，也要加强相关的健康观念。如果呢，有发现异常的状况，就要进行追踪、卫教，还有必要的医疗转介。再来第四点呢，也是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理健康教育。未来呢，健康相关课程必须要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可以更加认识自己的情绪，也了解压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除了这四点之外呢，修法的内容也关注到了校园当中的成瘾风险，包括行动载具的使用，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学校可以依照学生的年龄跟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辅导还有管理，同时呢也配合烟害防治法，强化校园禁烟的规范，将电子烟、各式的烟品还有尼古丁产品都纳入防治的范围。教育部表示，为学生守护身心健康，营造一个友善的优质学习环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为了配合社会的变迁，还有完善因应校园当前面临的新挑战，本次的法制作业与时俱进，将使校园健康防护网更加的完善，也将全力的落实各项的修法条文，用心守护每一位校园学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之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校园里相关的一些措施。那接下来的第三则新资讯呢，是有关于技职教育。为了配合国家推动五大信赖产业发展，并且强化在地产业人才培育，教育部国教署积极推动高级中等学校遴聘业界专家协同教学计划，鼓励学校携手在地企业还有业界的专家共同投入教学，不只要让学生在课本里学，也要把真正业界专家请进教室来告诉他们业界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像是国立嘉义嘉职的幼儿保育科有一堂课呢，叫做幼儿体能与游戏，邀请到了医院复健科的专业人员，从儿童发展和感觉统合的角度带着学生设计幼儿游戏。另外呢，有业界的老师带着学生把绘本改编成戏剧，从创意发想到最后要怎么样站上舞台，整个完整的实际操作一次。所以呢，学生学到的就不只是说诶要怎么照顾小朋友，而是说要怎么表达，要怎么合作，慢慢的把他自己脑袋当中的想法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另外呢，在国立秀水高工电机科呢，也与业界合作，导入了国际认证的机电一体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呢实际接触可程式控制、机电整合、自动化控制，还有室内配线等等的课程。更厉害的是呢，校内还有4位老师取得了相关认证讲师的资格哦，也有将近100位的学生通过了西门子 SCE 的国际认证。国教署将持续的推动高级中等学校遴聘业界专家协同教学的计划，提供经费补助，鼓励学校引进业界专家走进校园里面，让学生可以更早的了解到职场，老

老师呢，也可以时时刻刻的掌握到产业里面最新的变化，对于未来的职涯选择呢，也会有更具体的想象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带来的三个重点。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要结合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祖父母节，要分享给大家的呢，是来自王慧珠还有洪佩瑜一起合唱的《高丽菜梅》，就是高丽菜粥的意思。这首歌呢，是透过这一碗简单的家常料理，传递对失智亲人的深切怀念，对故乡还有阿嬷的温暖记忆，把味道跟故事结合在一起的这首歌，来自王慧珠跟洪佩瑜的《高丽菜梅》。

0: 们先上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提。接下来要开学了嘛，大家在路上开学会看到学生上下学的时刻，车子开始变多，学校的校园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议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的洪承佑侦查组，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的侦查组洪承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宣导，那跟大家分享几个青少年安全的相关议题。那现在正值也是暑假，那接近尾声的部分，那新学期即将开始嘛，那这个时间点来宣导非常适合提醒同学以及家长。那除了准备课业之外，也要一起把安全准备好。那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上下学安全，那第二是网络诈骗及网络交友，那第三个则是毒品防治的一项相关概念。那希望大家听完后可以记住几个简单实用的观念，这样。
0: 没错，侦查组一定都先帮我把那个开场白讲好了。这也是我们新朋友，就是侦查组是第一次来宣导。那今天呢，也整理了非常非常多的重点要来跟大家说，大家要仔细听咯。那首先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新的学期的开始了，就是下一周就是开学的时刻了。不管是国小、国中还是高中，都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学。那上学期间呢，当然会遇到相当多的状况。那首先呢，先请侦查组来跟
1: 上下学安全看起来就是每天在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了、但因为越简单，每天在做的事反而越容易忽略。这样，那我这边提供就是学生三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尽量时间抓准，那不要太早到，也不要太晚下课、太晚走。那第二个就是上下学不要落单，那结伴同学同行更安全。那第三个是，如果你行程有什么变化的话，记得跟家人说一声。
0: 嗯，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九月份嘛，九月到十二月这个阶段呢，大家仔细思考一下，人之常情就是大家下课都会想要出去玩，然后可能跟朋友一起去可能便利商店坐一下，或者是去吃个饭，然后再回家，或者是再回学校念书等等的。这条路上会暗藏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你不知道的危机在里面，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上下学的时候车子跟人潮都会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是有自己骑交通工具的话，要特别小心路上的安全。那另外呢，也想要请问侦查组，就是呢，如果真的比较晚回家，或者是真的走在路上有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人一直跟着我的话、要怎么办？
1: 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觉得没事，也不要硬撑。那如果觉得有人在跟着你的话，也不要直接回家，这样，因为这样反而让对方会知道你住在哪里。那可以先往就是人多的地方或公共场所，像便利商店啊、派出所或是那个学校。那紧急状况的时候就直接拨打110，或是向旁边的人求助，这样就是希望学生可以记住说不要落单，然后也不要往偏僻的地方啊，有状况就赶快求助。对，
0: 而且现在接近要到冬天嘛，所以天黑的时间会越来越早，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天黑的时候啊，路上的车啊，或者是来往的人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除了提到这个上下学之外呢，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现在呢，我们一直不断跟大家倡导的就是一定要防诈骗。诈骗就是不分年龄，大家都有可能受骗到。而且呢，尤其是学生这个时期，除了上学之外，其实最期待的就是下课的时候可以偷滑一下手机，对，或者是说你下课之后可以跟同学在教室里打个游戏之类的。可是呢，手机其实也暗藏着很多很多的危机。那我们也请侦查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机怎么样有可能会出现诈骗。
1: 没错，因为现在青少年每天都会使用手机嘛，尤其现在短影音很流行。
0: 是。
1: 那像 Instagram 啊、TikTok、Line 或是网络购物等等，所以对诈骗集团来说，就是青少年也提高是他们可能锁定的对象这样啦。那因为青少年可能比较容易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好奇，那朋友、同学介绍啊，或是看到网络上的一些优惠打工。

0: 机会，或是陌生的一些没看过的连结，那就会造成说会有一些诈骗的形态。那包括网络诈骗啊、假投资或是那个假打工，就是说求职诈骗。那游戏点数，还有常见的假交友跟爱情诈骗，所以很多诈骗现在都是从手机开始这样。
1: 嗯，那在青少年阶段，因为少年队主要负责的

0: 现在青少年就是对爱情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憧憬嘛。
1: 嗯，
0: 对。那第二个是视讯裸聊跟私密影像的勒索，尤其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都会透过一些社群平台，然后是打游戏啊，认识一些网友。那对方一开始可能完全不跟你谈钱，就每天就是跟你聊天啊，每天那个互相关心。那甚至到后面开始慢慢发展感情这样。那等到你真的相信他之后，就会开始提出一些要求。所以要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再喜欢再信任，就是还没有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以前，都不要交付一些金钱这样。
1: 对，不要交付金钱，也不要交付任何的个资资讯等等的，尽量都不要外流给对方。
0: 对，
1: 除非对方真的是你认识的人，但是如果就算是认识的，要特别特别的防范，要确认到底是不是正当的用途。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小心，可能也许给别人资料的时候，也许间接的你的资料也有可能会被外泄到，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网络交友并不是说真的完全不行，而是要再三的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再来呢，也要分享给大家，我们提到的就是手机嘛，手机成瘾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难戒断的，在这个青少年青春期这个年纪里面，那警官呢也有一个小三步要分享给大家，就是特别写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告诉大家说，哎，这个部分你可以特别特别的注意，把这个标语记起来。
0: 那就是我会整理三个不要，就是第一个是陌生连结不要乱点，那第二个是个人资料不要乱给这样，然后私密影像不要乱传，所以就是可以套成一句话，那就是陌生连结不要乱点，那个人资料不要乱给，还有私密影像不要乱传，就是这句话非常适合就是学生记起来这样。
1: 嗯，对，没错，我不小心跳过了一个点，就是呢私密影像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直不断的宣导，因为其实在这个年纪里面你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很好奇，然后如果有人就是有意的要引诱你或者是诱导你的话，你可能就会不小心掉到他的陷阱里面了。那在私密影像这部分，侦查者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或者是要注意的点？
0: 有，就是通常这种案件一开始就会很单纯啦，因为假如在社群认识一个陌生人的话，他聊了一阵子，对方就会开始想要看到你的脸像嘛，就是要求你开视讯嘛，那接着可能就是用你相信我吗，那我们都已经认识那么久，或是男女朋友等等方式要求你传送私密影像，那有些人可能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就真的传了，但是对方拿到影像后就会开始威胁你，就是要跟你要钱，那 不给钱的话就会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在公开平台这样。那很多时候这时候那个孩子就非常害怕，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害怕就一直配合对方，因为你给钱之后对方就不一定会停止，会无止境的
1: 他就会觉得你已经给第一次，我还有可能可以再要第二次第三次。
0: 对啊，想说因为你很在乎嘛，那他可能就会一直勒索这样。对啊，
1: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不拍不传，就是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再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的点呢，就是其实我们有提到说，不管是手机啊，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在青少年阶段其实最容易出现的，那就是毒品。而且毒品这个部分也是少年队一直不断的在关心跟打击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也请警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毒品呢在青少年这个阶段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0: 现在毒品的样貌是越来越多了，那特别近期非常泛滥的是那个上市烟弹，就是
1: 依
0: 托
1: 米
0: 子，而且这个依托米子也在今年6月27号也提升为第一级毒品这样。那这个常被掺入电子烟油中，那吸食后可能会导致身体失控甚至丧命啊。所以就我们现在警方就一直强调说，不知道来源的电子烟饮料糖果就是不吃不喝然后就不碰啊。那尤其是现在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同侪的一句朋友的那个言语就会说，哎，这个很好玩啊，那这个不是毒品，或说试一下不会怎么样而产生好奇。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装有什么成分这样。
1: 嗯，而且其实我们一直在警察局的宣导里面都有提到，其实电子烟是最容易被加入任何东西的。
0: 对，
1: 大家可能想说电子烟就是甜甜的或者是一些有烟味之类的，可是它其实里面很有可能会被放入毒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深陷在那个其中的。
0: 对，

0: 没错。
1: 好，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假设你真的有遇到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他可能也许他有在吸食电子烟的话，如果你发现哎，他好像有点怪怪的，我记得那个之前有其他的警官们也有分享到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吸食毒品的话，路上你就会看到有点像丧尸的那个状态，就是路上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怪怪的。那如果你真的有朋友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来求助，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的跟他说，哎、你这样子不行哦。
0: 哦，就是其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也拒绝别人，也不用太多大道理这样。
1: 就是说不。
0: 对，就是只要正面跟他说不要不需要就可以了。对，而如果对方继续说，类似说激将法，就是说你很俗辣，或者说大家都在用。试一次而已，这样，那你就直接离开现场，这样。
1: 哦，这个状况真的在高中或者是国中期间非常出现。哎、要不要一起啊？或者是为什么你不敢之类的，就会有点像挑衅的方式。
0: 没错，那因为真正的朋友是不会一直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啊。对啊，我反而认为就是真正勇敢是不是什么都敢试，而是知道什么不能做，还能坚持自己的选择这样啊。所以如果朋友想要请你吃一些不明的饮料或是食物啊。那最好处理方式就是不要碰，不要尝试，那直接跟他勇敢拒绝这样。
1: 嗯，哦，今天的金句出现了，我帮你画一下。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要试。
0: 对，
1: 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类似，就是朋友一直邀约你说，哎、要不要试试看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不喜欢，就是勇敢的跟他说，我不要，我拒绝。那如果他真的已经接触到了，如果是我想要。协助他、希望可以改变他的话、我应该可以怎么做呢？
0: 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我是建议就是不要觉得说，就是责骂他为什么碰触了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背后的接触原因是什么、那可能是好奇，也是可能是同侪影响，那也可能是家庭的因素或是生活上的问题这样，那我们可以跟他说，你还好吗？或是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人协助你。然后也是可以找老师或是辅导老师、家长跟警方协助这样。那因为越早发现的话，越早处理，就越有更多机会可以避免问题越来越严重。对啊，以免之后造成社会的问题这样。所以如果同学发现到朋友遇到问题的话，不要因为觉得这个很麻烦就完全不管，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求助，可能可以改变他的一生这样。对。
1: 那我另外想请教侦查组，就是呢。毒品现在在宜兰来说、就是在国中高中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算是很泛滥的吗？还是其实很少？
0: 其实以我们的数据来说其实不多啦，
1: 是少数，
0: 是少数。对，只是说因为现在就是新闻上报的非常多、对，但是其实学生来说其实还好，
1: 大部分都是在成年以上的。
0: 对，
1: 但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就要从根本治掉它，
0: 就是还是时常会到校园里面宣导，或者跟电台宣导，跟大家来做提醒这样。
1: 所以说其实在就是开学期间，学期期间也是会进到学校里面来跟大家分享的。
0: 哦，对，就是我们后面那个GO跟教育处啊，然后校外会这边都有来做协调，跟那个有约定那个宣导的时间这样。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例子，你经手过的例子里面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深刻，你说学生的部分？
1: 对啊，学生。
0: 因为通常这种案件都会伴随着家庭比较多啦。一般都是这样。
1: 你说原生家
0: 庭
1: 的影响？
0: 对，然后因为可能单亲的部分就会影响家，就是学生的部分比较深。所以
1: 这部分也是要特别关心的。
0: 对，所以还是也是跟家长提醒这样。
1: 对，那另外呢，因为其实刚刚侦查组也提到，就是其实不一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下你会碰得到，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关系，或者是你可能出门在外游玩的时候结识了什么样子的朋友，这个没有办法去确定。那在家长方面，家长可以怎么样的来告诉自己的小朋友说，你可能可以注意什么地方，然后要小心陌生人，或者是去到一些什么场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0: 就是我认为家长就是要提醒他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建立跟那个孩子沟通的习惯，那第二就是不要让孩子害怕求助。因为有些学生就是遇到一些问题，诈骗啊，网络交友， 失明影像甚至严重是毒品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第一个反应是找爸爸妈妈，而是就是害怕会被骂这样了。所以有些家长平常就可以告诉孩子说，欸，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都可以先跟我说，那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样。所以当孩子真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先不要急着责骂，就是先了解那个事情背后的原因再一起处理。那尤其是网络性影像或是诈骗问题，如果欸，孩子愿意主动告诉家长的话，其实就是向你求救，所以这个时候愿意陪着孩子往往比责备更重要这样。
1: 嗯，我觉得今天综合讲的这几个点，不管是从上下学的这些交通问题，我觉得最常遇到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应该最多的还是就是那个叫什么购物的诈骗，就是大家可能想说哦买个小东西或者是什么，但是可能没有仔细看，或者是不知道那个正确的网址是什么，可能不小心就会误入了诈骗里面，所以我觉得应该网络购物这方面呢也是青少年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因为现在人手一机真的非常的方便，以前在我们就是国公的时候买东西是要很小心的，就是你可能买个虾皮或者是买个什么购物都要看很久，会犹豫很久，
0: 因为货到付款，
1: 对，就是机会难得，所以要很仔细很精挑细选，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真的太方便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成为网购的商品，像现在可能 IG 被洗到的广告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一页式那种购买的连结，所以可能不小心点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噔噔噔噔，然后不小心可能也许它是诈骗的网站，所以这些呢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刚刚也给家长来过提醒了，那现在请侦查组来给我们即将要开学的同学们一些开学的小提醒。
0: OK， 那就是想送给同学一句话，就是真正勇敢不是什么都敢试，那而是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还能坚持保护自己。
1: 就今天的金句。
0: 没错，那新学期就是下礼拜嘛，
1: 对，
0: 算就是要开学了嘛，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开心上学，然后平安回家，然后在网络的世界里就是多一分警觉，这样面对陌生人的要求多一点思考，然后面对毒品多一点勇敢的拒绝。那如果认为自己遇到诈骗的话，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遇到一些紧急或其他不法情势，都可以拨打110寻求警方的协助。那也希望所有家长跟孩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都能成为孩子最放心求助的人。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陌生连结不要乱点，那个人资料不要乱给，然后私密影像就是不拍不传嘛。那来路不明的电子烟、烟弹、那个饼干跟糖果，就是更不要碰这样。
1: 哦，对，这种糖果、饼干，如果有人路上随便递给你，这种也很危险、
0: 就是。
1: 有些可能会加一些东西，
0: 可能要看一下包装、啊。如果有撕开过的，或是说没有一些正确资讯的话，可能就是要小心一点。
1: 对，因为有相关的那种新闻案件应该蛮多，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就可以发现到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就是不要吃，然后一定要找到自己信任的人，如果你觉得真的好像好像哪里怪怪的，那你不敢跟家长讲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先打165确认一下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或者是再来就是要找你信任的大人倾诉你的烦恼，让他们来解决你的一些疑惑，因为毕竟大人真的就是大人嘛，他们还是有比较多的生活经验，可以就他们过往的经验来判断说这到底是真还是假。那今天呢再次谢谢陈佑侦查组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好，
0: 谢谢
1: 大家，今天的重点就要好好的牢记住哦，祝大家开学顺利。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一个小主题，那就是车子的车牌。我一直觉得这种就是很理工的东西，非常的不符合我本人，就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最近我就发现了车牌实在是太神奇了，就是怎么会有各式各样的车牌可以代表着不同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分辨出来这台车是从什么时候蹦出来的，所以这点呢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今天呢也要同步的来跟大家介绍，到底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车牌，他们到底代表着什么。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车子的冷知识。首先呢，车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要辨识跟管理车辆嘛。就像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警察，他就会看你的车牌，或者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超速的话，他就可以透过车牌找到你的人。那车牌的用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同的车种、不同用途的车辆都会透过车牌的颜色、编码、尺寸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标志来区分。最常见到的一般的小客车就是白底黑字。另外呢，如果你有看到开头是 R 的字呢，那它就是租赁的小客车。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如果在车牌的上方有一个轮椅标志的话呢，它就是升降专用车。那再来就是 Uber 计程车这类的，它就是白底红字。再来绿底白字的，除了轻型狗杂巴的那种机车之外呢，其他通通都是营业车辆。像是你一般看到那种大型的货车或连接车，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底其实是绿色的。再来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车牌的上下方呢会有绿色的边框，而且标示着电动车，那它就是电动车，就是顾名思义，字面解释。但是呢，因为这个车牌呢，就是有饱受争议，有人觉得实在太丑了，所以呢，后来就有把这个绿色框框拿掉，但是呢，还是留有着电动车三个字，就是告诉大家说，哦，这台车呢就是电动车。那这个呢就是车牌的基本定义，这个可能有一些些是小冷知识，但大部分来说应该是基本常识。再来呢，要跟大家说说，你有没有发现到车牌里面会出现一跟零，但是英文里面好像都没有I 跟 O 这两个字呢？大家稍微回想一下，你会看到 Q， 可是你不会看到 O 或者是 I， 那是为什么呢？根据公路局的资料显示呢，现行新式的车牌呢会排除 I 跟 O，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要避免他们跟数字一还有零搞混。其实不单单是车牌，像你平常打个字或什么，如果你是英文跟中文混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真的会搞混。而且除了这个 I 跟 O 会被撇除之外呢，数字里的四也会完全的被撇除掉。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对应到其实台湾人非常非常多的谐音梗，就是因为四很多人会觉得不吉利嘛。公路局过去也有说明到，以前呢有很多含了四这个字的车牌呢都没有人要，所以呢后来就顺应着民众的需求把数字四给去掉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路上的车牌就不会出现 I、O 还有四这三个字，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车牌到底可不可以自己选，答案是可以的。如果你对车牌号码很有想法，比如说你很想要你的生日，或者是你们结婚纪念日，或者是你很喜欢那种1688然后什么8888 6888之类这种吉利的数字的话呢，可以依照规定来进行选号。
不过呢，有一些热门的号码可能是会透过竞标的方式来取得的。过去公路局也有一些例子，像是8888666699999这些呢，它以前呢都有非常非常高的竞标价格。另外呢，还有一些数字的谐音梗也是大家会去找的，像是刚刚提到的1688一路发发，或者是也会有人写5168我一路发，或者是如果你跟我是同个年代的朋友们，应该可以记得以前八点档呢，就是有一家人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他们家的车牌都是0857，就是指说哦我很有钱的意思。所以呢，那一阵子就是大家发现这个车牌之后，就一直在路上找到底有没有人是这个车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但当然这些呢都是民众自行赋予的一些趣味联想嘛，并不代表真正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车牌的数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研究一下，也可以来选个号码。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们家也是近期换了新车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到车子的车牌已经排列组合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像是我们家以前的那台车呢，它是四个数字加上后面两个英文字，但是呢，从2012年12月之后的车子呢，都是三码的英文再加上四码的数字，所以呢，连字数都不一样，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一套编码方式呢，总共要使用60年，英文字母从 A 到 Z， 数字从0到9依序排列。在2021年的时候呢，已经发放完 A 开头的字母，然后到目前为止呢，B 开头的字母也都已经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已经晋升到 C 字头了。所以如果呢你想要拿到很后面就是什么什么字头开头的呢，就要再等非常非常多年。而且呢，到底能不能拿到也要根据每年核发车牌的数字来决定，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像去年很红的就是 BTS 这三个字， BTS 是韩国的非常红的团体嘛，所以呢也非常多人向往可以拿到 BTS 的车牌。我在路上也是看到不少台，然后看到的时候就会惊呼说啊，是 BTS， 这也是我近期就是一个小小的乐趣分享给大家。另外呢，车牌号码呢也会去除各种不适用的英文字义代码，目前为止呢是有25组禁用的代码组合，大家可以上去公路局查询一下。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 CAT CAT 这个字呢，今年大家应该是不会看得到的，因为呢 CAT 这个字呢有人喜欢有人很讨厌，所以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它也是在禁用的代码组合当中的。不过未来也有可能会开放，所以大家可以等等看，也许就会有 CAT 这个车牌的出现。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呢，就是呢台湾会有一些特殊的车牌，就是呢会有大使的使、领事馆的领、还有外交的外这三个字。根据外交部现行的规定呢，使这个牌照呢是供使馆还有他们的人员来做使用的，那领这个字呢则是代表着领馆跟其他领事官员来做使用的，那外则是提供符合规定的外国机构还有他们的人员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如果你在车上看到这三个字的话呢，就代表着说他们其实可能是外交跟国际身份上关系的一些来宾或者是在地的一些人员，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呢可以特别的观察一下这三个字呢。我目前也是没有在路上看到过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大家常常在一些网络上会看到大家会把车牌码掉，但其实呢不一定要码车牌，就是呢政府有公布说其实车牌呢是一个公开的资料，所以如果你没有马赛克到车牌的话呢其实是不会怎么样的。所以这点呢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分享给大家，不然很常大家都在说啊车牌忘记码了，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资讯。那今天呢因为分享内容比较多，所以今天就不教单字，相信车子的单字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些有关车子的一些小片语。那我们呢今天会讲的是英文跟韩文。首先第一个片语呢叫做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he driver's seat 字面上的意思呢是指说坐在驾驶座，但实际上它延伸的意思呢是指说掌握主导权的意思，就是这台车要开去哪里是由我决定的，所以代表着这个人掌握着主导权。 She is in the driver's seat now， 就是他现在正掌握着主导权，所以都要听他的意思。所以 in the driver's seat 就是
掌握主导权。第二个片语呢叫做 backseat driver， backseat driver， backseat 呢就是指后座， driver 呢会想说，诶，为什么驾驶会在后座呢？不，这的意思不是在说他坐在后面开车，而是他坐在后座指导着前面的人要怎么动的人，所以他是后座的驾驶，一直在旁边指挥别人的人。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家人一直在旁边说，啊，小心左边，啊，小心右边，前面小心，慢一点之类的，那这个人呢，他就是 a backseat driver， 他就是一个后座驾驶，就表示说他不是坐在驾驶座上，但是旁边一直给予一些指导的，就可以叫他 backseat driver。 我觉得这两个片语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说法。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俗谚，它叫做 Tordarigo Tordigyo Pogo Konora， Tordarido Tordigyo Pogo Konora。 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看着翻译上，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整句一一的翻给大家听，但是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看起来很安全的石桥，也要先敲一敲，叩叩叩，确认一下再走过去。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做事情不要因为看起来好像没问题就完全不做确认，就跟开车一样，出发前要先看看车况，确认一下轮胎有没有问题，系好安全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习惯。像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一定会先检查轮胎啊，然后环顾四周有没有异物等等，这就是在指这个意思，就是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先确认一下才可以安全的开车，才可以去做你想要做这件事情，要确认好。 Tordarido Tordigyo Pogo Konora， 就是这句话分享给大家一个韩国非常有意思的俗谚。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爱歌，来自 Yoja Idol 的 Collection。 Collection 这个意思呢，本意是指汽车的喇叭或者是警鸣器，就是888的意思。而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借用汽车喇叭 Clarkson 这样的声响跟开车兜风的概念，来比喻对于一个人一见钟情或是心动不已，想要引起对方注意，展开热烈追求的急切心情，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夏天开心活泼的歌曲。而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可爱，它叫做 Tall Hit the ClarksonTall 呢就是再怎么样， hit the clutch 就是按喇叭用力的给它按下去，然后后面呢就出现了汽车的撞声词，轰轰轰轰轰轰，就是那个轰然后叭叭叭的声音。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陷入这个汽车喇叭当中，来自 Yoja Idol 的 clutch。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再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襄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是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吉吉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吉吉那时候我也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

0: 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夜，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二十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噔噔噔噔噔噔。在乐曲当中还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
0: 嗯，
1: 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有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

0: 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1: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0: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1: 哦。
0: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
1: 嗯，
0: 一眼望不到边，
1: 是，
0: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1: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0: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哦，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了，拜拜。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清洗。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今天呢，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0: 是的，大家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嗯，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啊？
2: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0: 哦，真的、哦？
2: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有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啊。
0: 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ain 嘛，因为我姓陈，
0: 对对对，
2: 都会打 Nike Chain。 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0: 有多尴尬。
2: 对，但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
0: 好，
2: 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想讲我的故事、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我自己认为啦。
0: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2: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0: 哇。
2: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0: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
2: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JoJo，对。那JoJo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0: 七零就是这个
2: 替身。对。
0: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谐 音。
2: 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玲，圈七零。
0: 然后就七零。
2: 七零。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好我很 chill，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但如果把七换成七，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0: 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对不对？
2: 对。
0: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2: 对，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这
0: 首歌。对对对
2: 对。
0: 对。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你的声音算是有点低频。
2: 对。
0: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性感的，
2: 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
2: 不到
0: 是
2: 谁，
0: 哦、
2: 我
0: 是谁。对，然后再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2: 对，对，
0: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的这件事吗？
2: 其实纯粹是没钱拍。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0: 对。
2: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0: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的
2: 感觉。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0: 哎呀。
2: 也蛮可惜。
0: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他们问你说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2: 没有，我自己报名的。
0: 哦。
2: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0: 对。
2: 所以我很想要

0: 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1: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饶舌这件事情上？
0: 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1: 哎、欸，不好意思，打个岔，
0: 是，
1: 毕竟你有一个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0: 哦，对对对，
1: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
1: beef 的、那个、
0: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啊。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1: 哎、欸，等等，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当然当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
1: 哦、
0: 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然后说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拉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这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了、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对，没有真的出来。
1: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
0: 写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1: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1: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
0: 对
1: 发展就好了。
0: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超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1: 要干嘛，
0: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
1: 然后我想说一种互相
0: 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1: okay，
0: 哎，那么熟
1: 了、就是互惠了
0: 就互惠然后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了，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我小时候是先想当歌手的。
1: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0: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1: 啊，
0: 真的是这样
1: 的。
0: 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讲。
1: 可你那时候年纪很小哎、欸，
0: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十九，
1: 很小，反正就是
0: 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1: 哎、欸，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0: 对
1: 不对？
0: 对，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1: 啊，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0: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1: 诶，到现在多久了啊？
0: 我跳23、24年吧。
1: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
0: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1: 哦，一开始就是、哦，
0: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1: 哇，那你好强哦！
0: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喜欢 LA Boys， 对，然后我就是哦，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所以应该没有 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

0: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七零在大夏之前就已经创作完的一首歌 Queen of the Late。 那这首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Queen of Lat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迟到天后。
0: 这样会迟到的。
1: 对，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算是各种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0: 到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嗯，对，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0: 迟到，就没有，刚没有，你很
1: 棒。在努力这个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哎，又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0: 都用得很好
1: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
0: 耶。哦，真的哦。
1: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想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0: 变化性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0: 对，很秀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新歌，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就是你是听 Boom Bay 长大的。
1: 对，其实 Boom Bay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0: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1: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
0: 对对对，
1: 那 Boom Bay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y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点，
0: 对对
1: 对，然后它就是比算是。应该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0: 对，
1: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0: 你会开始去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1: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0: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1: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歌词我都乱唱，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哦，原来我小时候根本就唱错。
0: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Maggie？
1: Maggie， 对 对， 對，后来就有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
0: 啊，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
1: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

0: 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1: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0: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1: 真的哎，
0: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1: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0: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嗯、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嗯、那比如说，好，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1: 好，
0: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什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怎么不对，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
1: 心情
0: 好，
1: 嗯、
0: 心
1: 情好，
0: 然后也会。嗯，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嗯欸，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的样子、嗯，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嗯、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哎、欸，哎、欸，找他工作态度不错，哎、嗯欸，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跳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嗯，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嗯，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嗯，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嗯、然后
1: 有口碑啦，
0: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嗯、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哇，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1: 哦、真的、哦，
0: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1: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0: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嗯，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嗯，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知名那是很后面了，嗯，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1: 是自己
0: 耕耘嘛，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1: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啊？
0: 我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1: 哇，起鸡皮疙瘩。
0: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嗯，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哦，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1: 经验啊，对啊，嗯，
0: 对，然后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哦，嗯，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
1: 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欣欣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0: 对，
1: 是前年吧？
0: 对，
1: 前年的时候，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我那时候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
0: 什
1: 么之类，
0: 对
1: 法律的东西，
0: 大家都来关心我，
1: 对，然后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0: 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0: 简单聊。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也会
0: 被骗，
1: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啊，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1: 对，
0: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是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1: 对啊，
0: 但难防的 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嗯，那
1: 认识很久吗？
0: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嗯，那可能哎。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嗯，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1: 对对对，
0: 然后诶，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 感觉、
1: okay.
0: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朋友，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嗯，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嗯，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嗯，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1: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嗯，然后我就说哦，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1: 疫情对啊，
0: 那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嗯，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嗯，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嗯，不好拿，然后他就说诶，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蛮可靠的，嗯，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哦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
1: 对，
0: 他就是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诶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诶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嗯，然后我就觉得诶那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1: 对，
0: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1: 那所以你那时候他是先叫你拿一笔钱出来吗？
0: 对，他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客人给我，然后那个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客人是很多人跟他交货的大户，哦，然后可能就叫十双，诶十双就有21,000了，哦，然后可能他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要15双，然后可能隔天就说诶我今天要追加7双，又追加8双，嗯，那他每一次叫鞋我就要先垫钱
1: 哦，
0: 因为你跟国外进鞋子，
1: 对对对，
0: 你要先付钱嘛，嗯，你不可能是跟国外说人家先寄鞋子来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1: 就先把它买，然后再
0: 买进来，然后给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1: 对，
0: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给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
1: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是前面几次有？
0: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1: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哎，他会给钱，
0: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哦，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诶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1: 对啊，
0: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啊，说没有网银，然后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嗯，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
1: 来
0: 不及
1: 了，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0: 110几万，所以我那个时候剩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出头的那种，
1: 好扯哦。
0: 对，
1: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0: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了。
1: 那货有出来吗？
0: 没有啊，就是
1: 就
0: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
1: 没有了，
0: 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哼，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1: 对，
0: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1: 什么？天哪！
0: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
1: 继续
0: 看，努力看看。
1: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0: 对，但我跟你讲，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嗯，我要往前看，嗯，我要继续去赚。我现在是损失100万，我就要继续去赚未来的400-500万，嗯，就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1: 坏人还没进监狱，
0: 对，
1: 麒麟老师
0: 先去
1: 监狱了。哎，我这个接的有没有顺呢？哎呦，
0: 不愧 会是金钟主持人。
1: 好啦，这麒麟老师呢最近呢、很红哦，这大家看到他都说他是这个票房破亿的女明星。
0: 没有没有，
1: 哎呦、那个阳光女子合唱

0: 唱团，我也去看了，我是因为七零才进去看的。哦，拍电影这件事情是七零你第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这是之前有过经验啊？
1: 之前有过一些小客串，像是演舞蹈老师，然后我就觉得根本没在演，然后而且没台词，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那个也破亿吧，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的这个作品了。
0: 还是因为有你在，没有，
1: 就还有陈意涵
0: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对不对？好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七零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1: 谢谢。
0: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然后也跟音乐有关系，
1: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0: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1: 对，
0: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七零，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 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但我觉得也不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0: 而且因为七零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然后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
0: 哦，
1: 他是听摇滚的
0: 哦，
1: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0: OK，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因为他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0: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1: 82。
0: 哇，82
1: 还在打鼓，
0: 好强哦！
1: 你要想，我们光是练一首歌都手都快酸死了，他打一整场。
0: 哇，
1: 嗯，
0: 他现在还是有继续在接案子的那种。
1: 我上礼拜才看他表演啊。
0: 哇，好厉害哦！
1: 很厉害，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音乐、舞蹈、艺术带来的力量，
0: 而且要找到你真热爱的事情，
1: 没错，
0: 这才是最重要。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七零来到节目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最新作品。要怎么去找到你呢？
1: 在任何的平台上都可以搜寻七零，数字的七 ，LING。那你真的要找 Nike Chain 也是可以找得到我的相关舞蹈作品。那YouTube。跟 IG 都是搜寻七零就可以了。
0: 好，我们今天相信七零，谢谢
1: 大家，拜拜。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也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胡米桑，伊那干海，德邦都马胡尼德西菲兰南，等个下伊西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名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0: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1: 是采摘。对，
0: 对，
1: 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0: 对，
1: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0: 霜降、
1: 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0: 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
1: 况、对，要让它通风。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摊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除掉。对，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下雨天不能晒，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了那个干燥机。
0: 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1: 对，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好天气有出太阳，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风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对的，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 就是取出来。那取出核仁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0: 纯粹的吗？
1: 对，没错，对。
0: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1: 对。
0: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时
1: 非常重要。
0: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机，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采收一次。
0: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1: 对，像有一年台风，哇，几乎左溪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0: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去年吧，我记去年还是
1: 前
0: 年，
1: 前年那个台风，而且那又是十月台。没有，那个已经采收后了。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要加工处理。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0: 发霉了吗？
1: 对，发霉。所以很多都丢掉。对，
0: 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1: 对。有一个就是邻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香气很香，因为发酵，你闻到那个香味，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0: 好可惜啊。
1: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然后后来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他那个我家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0: 很多
1: 很多真的
0: 真的，
1: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对啊，
0: 心好痛哦。
1: 对，
0: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然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在台湾有两个品种。
0: 对，
2: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那它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0: 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1: 对。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
0: 差别吗？
1: 茶那个茶籽油，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0: 对，
1: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

0: 如果跟古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
1: 嗯。
0: 啊，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哎，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煮菜用的。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叫做
1: 料理用的油类，
0: 对对对，
1: 油类，
0: 对，油类茶籽，对对。啊，可是它跟我们的古茶油是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讲到古茶油的那个口感跟风味啊。
1: 嗯。
0: 大果的苦茶油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都在西部榨油啊，西部的人喝到我们东部的，特别是我们左西乡这边的苦茶油的大果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大果的苦茶油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果的香味？
1: 哦，
0: 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左西乡唯一很特别的那个一个
1: 风味吗？
0: 对，
1: 嗯，
0: 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培，或是用比较高温炒培，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跟风味，有人会就是说，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
1: 哦，
0: 然后还有人说咖啡香。
1: 嗯，
0: 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师农教育啊，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1: 听起来好厉害哦。
0: 对啊，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的那个味道。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1: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0: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我们都会先试喝。
1: 嗯，
0: 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啊，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1: 不太一样。
0: 那所以后来我爸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果香的那种，就是香气。
1: 对，
0: 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
1: 哦、
0: 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培啊、它除了会有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很清爽嘛。
0: 对、细致又很清爽。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那才是好的苦茶油。
2: 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其实它会呼应土地。就是它不管讲了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卓西乡的风土。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它有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青草香，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它的特色。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1: 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
2: 对，风土跟气味。
0: 所
2: 以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
1: 环境，
2: 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0: 很高。
1: 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0: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1: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0: 对，所谓的新鲜程度，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我们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下一天收，纵使你把它挖弄的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1: 其他的味道吗？
0: 对，不好的味道。它喝起来可能还 OK。可是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反映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对，但是就部分呢、就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

0: 好的油啊，就是你从，但是从我们的农，虽然是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然后避免潮湿的状况当然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就是你在榨油之前的那个脱壳，你就是要用很多的人力要去把那些
1: 挑选吗？
0: 对，挑选。那其实那个你喝出来的那个油啊，其实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把它剥开剥开，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你榨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古茶油。
2: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籽的差异。
0: 对，
1: 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其实市面上大概95%都是进口茶籽榨出来的苦茶油
2: 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那跟我们在台湾是10月采收，11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1: 对，
2: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1: 对，
2: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1: 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0: 对
1: 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的
1: 对，
0: 那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没有年轻人，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让
1: 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多
1: 一些
0: 对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油可以多多去做宣传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业力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做农这样子
1: 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面也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0: 对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啊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堆在那边
1: 对
0: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

0: 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2: 就是应该是说卓西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越会过来，
0: 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2: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1: 更缺，
2: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0: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啊，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2: 品牌是耕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西乡古风村五个部落。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80%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是同样的，但是它本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它的油烟点它是在可以到达
1: 两百五十二度
2: 、其实高于橄榄油，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台湾人的各种的料理的习惯。那再加上说它本身的油脂，它其实可以对我们的头脑还有对于我们的肠胃的保护还有心血管，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的需求就是因为压力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也很好吃。
0: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啦，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是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
2: 好
0: 的
2: 油。
0: 对，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耕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2: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的。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10月采收，然后到11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我们
0: 都是来自卓西的，
2: 对，来自卓，而且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检验之后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既然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0: 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可以喝 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浊溪土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啊，到底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

0: 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真的是去试饮。我觉得一定要试饮。然后还
0: 喝看才是最重要。
1: 对，我觉得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擦擦看。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0: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油，
0: 实际上面的口感呈现出来的样子。
2: 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我们得有这样子弄，它会有产生泡泡，
0: 对，
2: 是没有错。可是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你的产地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区，对产地，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
0: 对，
2: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油农事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对，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这个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
2: 对，
0: 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1: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耕鸟共识乘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0: 这个耕是那个耕地的耕，不是耕谁的耕，是耕地的耕。耕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1: 对，
0: 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1: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对，
0: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1: 对，是的，
0: 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2: 对，
0: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
3: 谢谢。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就会来跟大家聊到跟动物有关系的话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到什么呢？那大家啦，应该都有在像是机场或者是你有在路上看过努力工作的，比如说导盲犬啊，或者是机场的检疫犬。那当然呢，我们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哦，就很多的工作犬啊，他们都运用在各式各样的场域。那除了是帮助人类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一些事物之外，那其实他们的外表啦，诶，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很可爱很疗愈嘛。那所以说呢，现在除了刚才举例的几种工作犬之外，那还有一种是待在医院或者是待在比如说长照啊，还有早疗场域的这一些狗狗，或甚至是猫啊，还有其他的动物。而像这样子哦，运用动物在治疗当中的行为呢，就叫做动物辅助治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夏安婷。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安婷聊聊，诶，到底什么是动物辅助治疗哦。那安婷呢其实同时也是一位动辅师，就是来引导动物的动辅师哦。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认识他。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安婷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我是安婷，然后我目前就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现任理事长。然后我们协会的话目前就是推动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的执行，然后因为动物辅助治疗就很长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是动直接写
0: 动辅，
1: 对，动辅这样子，要不然讲的都嘴巴都快抽筋。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动物辅助治疗就是简称动辅嘛。
2: 对，
0: 那能不能先请安婷来介绍一下说，诶，什么是动辅，那它可能跟一般的比如说职能治疗啊它的差别，那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一只猫或者是狗嘛，但是它的特色会是什么呢？
1: 因为我的背景是职能治疗啦，对，所以的话我就会从复健这个概念去讲。我们动物辅助治疗最大的一个特别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我们是属于金三角，所以金三角是动辅师，然后动辅员，还有我们的治疗犬猫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然后一起协助我们做动物的一起协助这个治疗的推动。然后可是这个过程中又特别注意到治疗目标的达成跟我们动物的福利并重的一个过程。对，所以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跟复健最大差别是，每次大家其实去医院有时候去看那个复健科，你知道很多阿公阿嬷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治疗的时候，阿公阿嬷说啊后啊呗也在瞪啊，
0: 好无聊，
1: 很无聊。可是有动物的介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一直很想要留下来，然后甚至其实他目标已经达到，可是还是觉得哇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0: 是，
1: 对啊，那个过程就是不用特别去鼓励他，他们其实只要看到动物们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对于被治疗的人，可能就是病人啊或者是老人家小孩子，大家会觉得心情上啦感觉好像不是在看医生，不是在复健这样子吗？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尤其那个有毛的动物像狗狗的话，有研究就是说有狗看到狗狗，我们脑中的一个快乐荷尔蒙就会开始分泌，然后快乐荷尔蒙就是不爱的荷尔蒙，多巴胺啊，血清素啦，催产素跟脑内啡，最重要的就是催产素。
0: 是，
1: 哇，那个催产素分泌的时候
0: 非常的快乐，
1: 对，非常快乐，然后一些的心跳啊血压啊，然后肌肉张力都会趋于一个正常化，然后让一个 我们所谓的服务对象，他在最好的状况下

0: 然后执行所谓我们所谓的治疗的过程，那个成效也就很快就达到了。
1: 嗯，所以说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动物辅助治疗。
0: 对，
1: 就讲到治疗两个字啦，它必定是要专业的人员有参与在其中的。那其实台湾动辅会呢有一直强调这个刚才您讲的金三角嘛，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说明一下说，因为这个金三角啊它包含了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对于不管是被治疗的这一方，还有就是担任治疗犬、担任治疗猫的这一些动物们来讲，有什么样子很重要的地方呢？
0: 第一个一定是讲我们的治疗犬猫啦，对，因为它是我们的主角。因为其实在治疗的场域里面，不是所有动物都会习惯参与的，或者它必须要跟我们去做一些合作，所以相对上面的话，我们也会去注意到那样的环境有没有一些安全啊，或者一些狗狗的健康状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服务对象。治疗犬猫的部分，我们定要求的第一个一定是健康的，开心的，就是他没有服务的时候他就本就是开心的。
1: 是
0: 另外一个话他就是年纪啦，年纪的话我们会要求到那个一岁以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他跟他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动辅员的互动是很 OK 的，他愿意相信他的主人，然后一起来增加一起来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角叫做治疗犬，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动物的主人，好，也是我们的动辅员。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协会最大的特色叫做动辅师。
1: 是
0: 动辅师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讲治疗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动辅师的背景一定就是助人专业，然后我们再用助人专业我们去怎么样去执行治疗的过程的时候，然后加上那个我们的动物的协助，然后很快的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目标。动辅师的训练除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背景，我们还要训练是你怎么样看狗狗的或者是动物的一些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些怎么样在活动的设计或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怎么样让狗狗不会造成它太大的压迫，不会因为狗狗因为要帮助人，不会因为它这帮助人过程中让狗狗
1: 不
0: 开心、不开心、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齁，在治疗犬有时候介入这个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要穿制服，狗狗也要穿制服。我们有些狗狗就是
1: 很兴奋，
0: 穿上那个制服的时候突然就会很兴奋，因为治疗过程中我们希望设计的就是让狗狗觉得哇，那个就是一个开心吃跟玩的一个现场。可是在我们的执行上面，其实它的背后意义其实它是治疗。
1: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感觉这个适合这个工作的狗狗啦，好像除了是它要非常喜欢人，而且是喜欢所有人之外，它还要比较稳定啊，然后不会被吓到之类的。那会不会说有一些特定的犬种它可能会很适合这样子的工作呢？您觉得
0: 特定的犬种，我们协会的话没有特定的犬种，可是还是会看每一只狗狗的特性啦。对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印象中柴犬，大家觉得柴犬
1: 很固执，
0: 如果有养柴犬的就会知道有的柴犬就是它就很固执，可是有些柴犬就是真的很随便，
1: 就每只狗的个性不一样，
0: 神经比较大条一点的。对，所以的话就是会看，我们还是会看狗狗的特质在。对对对对，那当然就可是有些看狗狗像黄金，它的普遍的它的特质特性就是喜欢跟人家互动啊，或什么的。对，然后可是我有遇到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黄金，所以的话我们并没有看犬种，我们还是会看它那个狗狗的特性。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好像还是看狗狗的不同的特性跟个性嘛。那所以说啊，如果我家里也有养狗的话，那它可能已经满一岁以上，感觉也蛮乖的，那我是可以带它去上某个课程，或者是可以去考试之类的吗？
0: 如果你觉得还有来一个就是动辅要有时间
1: 啊、是
0: 对，因为就是狗狗它如果到比如说到那个治疗的场域，狗狗没有办法自己来，所以动辅员要有那个时间带它过来
1: 对，我时间可以配合。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协会一年其实是有办理两次的一个治疗犬猫的鉴定。
1: 是，
0: 对对对，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协会去看那个一些相关的简章这样子。对，
1: 那您刚才讲说鉴定嘛，那它是不是这一些比如说狗好了，它是不是会有需要一些适合当治疗犬的特质呢？
0: 就是

0: 节目刚开始，这只狗真的要开心，
1: 哦、
0: 对，开心跟就是它喜欢人。
1: 嗯，
0: 对，我讲到他喜欢人，就是他不是只有喜欢主人，
1: 很多人。
0: 所以如果是说啊，顾工厂的啦，顾家的啊，如果你讲到然后他会不会顾家，陌生人会喊的那一种的话，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很，他就真的信任你，因为很多狗狗他会，他为了要保护主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的。一些比较攻击性的状况啊，攻击性的狗狗的话，就犬猫的话就真的不太行啊。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是他真的喜欢人，然后他也喜欢跟人家互动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鉴定看看，
0: 鉴定看看。
1: 那他在通过考试以后啊，会有一些课程之类的吗？
0: 我们的跟一般的工作犬最大不一样，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要做什么大量训练，因为脱下制服它就是爱犬，
1: 它就是一般的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在鉴定的就是我们去看，诶，狗狗跟它主人的互动，跟陌生人的互动，跟它面对一些比较特殊情况的时候，狗狗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部分。
1: 所以这样子听下来啊，其实治疗犬的培训、治疗犬的训练啦，就没有再挑说哦，一定要哪一种狗，主要还是看狗狗它的状态跟它的特质哦。那当然呢，过程当中啦，像是主人的引导啊，还有专业的动辅师的参与也很重要嘛。那刚好呢，安婷其实也是一位动辅师嘛。然后我刚才跟安婷私下聊了一下，安婷您原本是职能治疗师嘛，所以说是怎么接触到动物治疗、动物辅助治疗这样子的工作啊？
0: 好啊，因为其实我的本业就是我的本业是职能治疗师，
1: 嗯，
0: 然后职能治疗师其实就是让人就是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执行到日常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协助他执行到日常生活？所以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各种媒材都会使用，
1: 嗯，
0: 然后所以的话，动物辅助治疗在我自己的专业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有接触过了，
1: 嗯，
0: 然后可是所以的话，反正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养了狗狗，然后那狗狗的话，我就觉得哇，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执行动物辅助的治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狗狗就是跟着我，就是一起服。一起就是进入到我的那个工作的现场，
1: 是，
0: 然后哇，我觉得我的病人就是我的服务对象都好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治疗目标很容易达到，然后才发觉，可是后来又慢慢的就发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的狗狗怎么就是生病了，它也脱毛，可是在医院里面如果脱毛，我们就是叫做感染，就怕它有皮肤病，所以的话那时候就退下来，然后就是去看医生，后来就是我家狗狗就确诊它就是忧郁症。天啊，我就觉得哇，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忧郁症？然后在就是在治疗师训练师的建议下，我再去录那个执行那个过程，然后才发觉诶，我狗狗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一直有释放一个讯号，是说就是他很愿意配合我，他一直在配合我，可他也在释放一个讯号说哦，我这样压力很大，我这样快要不行了，我其实我这样并不开心，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录影才看到，
1: 是
0: 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份叫做职能治疗师跟他的狗狗
1: 您的主人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主人跟宠物，
0: 职能治疗师跟狗狗，对，后来所以后来进入到这个协会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看狗狗，然后怎么样去把狗狗的福利放在我在设计那个治疗的过程中第一个要素里面，
1: 嗯，
0: 然后也希望狗狗不会借着跟我一起合作让他不开心，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才会是动辅师跟治疗犬，因为过去的话就是职能治疗师跟狗狗，但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是我怎么样去看待狗狗的部分。
1: 您现在从事这个动辅师大概有多久了？
0: 我现在从事动辅师的话大概10年左右了。
1: 哇，非常的久，
0: 嗯，
1: 经验很丰富，
0: 嗯，
1: 您自己现在比较常去的场域大概是哪些比较多？
0: 因为我还是会说我是职能治疗师，
1: 是，
0: 对，所以的话我的话比较就是复健啦，还有因为还有精神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安宁，然后跟一些特殊儿童的部分，
1: 嗯，
0: 对，这是我比较会常去，还有长照的部分，嗯
1: 嗯。那您带的这一些动物大部分都是狗吗？还是有带过别的动物？

0: 狗、猫，然后之前有马，对，
1: 马，
0: 马，
1: 哦，所以是
0: 对，
1: 要
0: 然
1: 让他
0: 后
1: 们
0: 还有
1: 跟
0: 水
1: 马，
0: 蛇。
1: 跟马互动，还是他们有需要？
0: 哦，就是也是一个特
1: 蛮
0: 别的
1: 特别
0: 境
1: 的，
0: 遇啦，就是
1: 是，
0: 单位的话，就是他们有马，不是他们有梅和马这样子，然后他们想要推动那个，就是那一次的活动是那个治疗的媒介就是马，那我
1: 是。
0: 们再根据马的特性跟我们的服务的对象，然后去设计活动，然后去做带领，当然就是跟马场主人那边有些的讨论这样子，
1: 那您这样子在当动物师的，应该说过程当中啊，您是不是也需要认识蛮多动物的？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它的，然后可能马跟狗它不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这
0: Google 就是先查 Google，然后后来的话，大概有些的特性的了解，然后
1: 是。
0: 之后再去跟狗狗的主人去做一些的细部的讨论。比如说，之前我是经验是蛇，我跟
1: 蛇，
0: 蛇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所以的话，先去了解，哇，它蛇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好，那然后跟主人了解，然后他们说啊，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做那种，对啊，就是不要温度不要太高，类似，就基本的条件要先设定好这样子，
1: 那您自己觉得说，好，就不讲蛇或者是马好了，光是狗跟猫啊，他们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啦，您在可能引导他们或者是在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吗？你觉得？
0: 狗跟猫就是大不同，
1: 是。
0: 爱狗人跟爱猫人就完全不一样。狗真的是很爱跟人合作，它的合作性很高。所以
1: 是，
0: 的话，就是我在跟它在活动的设计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会想要跟我们合作。猫不是猫，我要听猫的，
1: 拒绝合作，
0: 它 没有拒绝合作，它就是有它的特性在。
1: 是，
0: 就是这个空间，他不喜欢我设定的那个地方，他要换到另外的地方，我就要请所有人来站起来，我们跟着猫 走
1: 全
0: 过
1: 部人
0: 去。
1: 配合他。
0: 对，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大家为了这件事情其实 OK 的，就是大家都愿意站起来，然后大家也知道猫的特性，然后就嘟嘟嘟
1: 是，
0: 嘟就走过去。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1: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感觉大家，对于毛小孩嘛，就是尤其狗或猫比较常见嘛，感觉好像是比较容易，就有点像刚才那情况，就大家会比较配合猫咪，然后对于看到狗狗会觉得比较心软这样子。
0: 当然，这是一定的。我觉得像之前，因为我现在比较专长在失智领域，因为失智它有些的认知的退化跟情绪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它有些活动它不愿意参加。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活动的话，我们加入的狗狗的部分，尤其是狗狗，然后我觉得哇，那个参与度就上升了。不过，动物辅助治疗，我觉得它特别不一样的，因为它叫生命。它的特性就是生命。然后过去之前有一次是一个针对一个长辈的一个团体，大概十几次，那大概就第7次还第8次的时候，我们的狗狗就是因为一些疾病，就突发性的疾病就走了。对，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过去我不会跟这些长辈们去谈论生命的死亡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狗狗的那次的离开，然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长辈，就因为这一次的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一些改变，然后就开始谈离开这件事情。然后刚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会一方面我自己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就是狗狗
1: 很难
0: 就
1: 过。
0: 走了，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唯一一场我没有狗狗来跟我合作的一场。然后当然它可能它精神与我们同在，可它
1: 是，
0: 实体没有在这样。然后跟长辈去谈论狗狗离开，然后转为谈论自己的离开。我觉得那一次的过程是很正向的。然后甚至长辈从来没有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那一次的机会开始在讲自己离开自己的期望是什么，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他们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有一些的记录，然后甚至就是会传达给他们的孩子知道，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个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回顾起来我觉得是美好的、嗯、虽然狗狗离开了。嗯，对
1: 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算是生命教育嘛，毕竟它就是跟你互动啊、嗯、跟你玩，然后也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啦。
0: 是啊，因为大家觉得哇，好像只要狗狗猫猫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地方，就会大家就很开心。嗯，然后可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些的权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狗狗猫猫的状况，其实它是每况愈下的。
1: 嗯，
0: 所以的话，现在也很多人在问我说，建不建议养狗跟猫？
1: 是，
0: 对，那我们就会说，哎，那就要看你的，你，我还是会建议。机构里面如果他自己饲养狗跟猫的话，我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建议、
1: 嗯、
0: 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个主人，因为主人才是真的是爱这只狗跟猫，
1: 不是因为领薪水才那个，
0: 不是因为领薪水然后他会去为了他的权益去做一些的嗯，
1: 照顾吗？
0: 照顾跟为他做设想啊，因为狗狗猫猫跟就是他就是，我还是说他是生命，他、
1: 嗯嗯、
0: 会生老病死，尤其那个我之前养的狗狗的时候，他老的时候那个医药费超过我的薪水，
1: 我懂我懂。
0: 可是这样部分的话，如果在机构，如果你用营运来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
1: 对他们来说不太
0: 好，他的有些权益就被牺牲掉了。
1: 嗯，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爱一个狗狗跟猫猫，愿意在为这些动物发声的人，在任何场域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1: 嗯，嗯而且他们刚才我们聊到了，比如说狗好了，它的年龄是要在1岁以上嘛？那它退役大概会是几岁啊？
0: 退役的话还是会看，因为大狗狗跟小狗狗他们的生命的长度不一样，
1: 是
0: 对，会去看他们的一些的状况。可是我们还是会说啦、嗯、我们也会去看狗狗的，举一个例子来讲，黄金猎犬它老的时候其实跑跳其实不太行，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都拉下来、
1: 哦、所以老犬还是可以参与，
0: 老犬可以参与，可是就是看什么样的部分，然后有时候动辅员就是它的主人就觉得哇，我还是不想要让它安享晚年，对，那就可能会先拉就是提前退役、
1: 嗯、
0: 对，所以的话没有一定的年纪在，不过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动辅是怎么样去设计活动，另外一个是爱他的那个动辅员、
1: 嗯、
0: 他怎么样去设计他的老后生活。
1: 嗯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还蛮有意义的、嗯、就是说可能像很多人想说导盲犬啊警犬他们就是在警局、嗯、然后或者是在有点像案主的家里生活嘛，
0: 是是，
1: 但是因为他们毕竟还算是工作犬啦，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忽略，但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有好好照顾的啊、
0: 嗯、
1: 只是说这些为了人类去帮忙工作去帮忙治疗的这一些动物，我觉得他们本身的权益啊跟有没有好好被照顾应该也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啦，就这个也是动辅会很在做的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们特别很注重这件事情，加上他们本来脱下制服就是被爱的孩子、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这一些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医院啊或者是你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嗯、那动辅会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像是公司行号吗？
0: 对，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的服务的宽度广度越来越多了。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机构啊医院啊，然后现在有些特教学校，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会走那个监所，就是监狱的部分、
1: 嗯嗯、
0: 受刑人的部分，还有戒治成瘾戒治，
1: 是
0: 还有一些的高关怀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职场舒压的部分、
1: 嗯、
0: 对，现在工作压力真的大太大了，
1: 需要毛小孩疗愈，
0: 对，需要毛小孩疗愈，开开心心这样子，所以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动物去介入的场域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嗯，所以说大家啦可能以后也有机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不只是一些医疗机构，你可能在你的公司、
0: 嗯、
1: 如果有申请到的话、
0: 嗯、
1: 也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辅助治疗犬哦、
0: 嗯、
1: 那所以说如果遇到他们的话呢我觉得啦就是好好听动辅师的引导，
0: 对，
1: 就是跟着活动好好的去保护他们，
0: 嗯嗯，
1: 那就是被疗愈很开心嘛，
0: 嗯嗯，
1: 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还是蛮快乐的、哦、
0: 是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夏安婷理事长，
0: 嗯嗯，
1: 就安婷呢为我们介绍到非常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这件事情嘛。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想先请安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啊就是您自己觉得就是动物辅助治疗它最大的意义跟应该说在这个价值上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动物在人的生活，就像两年前的话，生小孩已经比养宠物还低了，对，所以家庭里面有动物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已经是变得现在已经变得常态。现在

0: 公园里面常会看到人家推个推车，
1: 里
0: 面
1: 不
0: 是孩子，是狗狗或猫猫。嗯，对，所以它动物已经跟其实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现在不讲治疗，我们现在讲一般的疗愈的时候，怎么样爱你的狗狗、猫猫，怎么样去跟它有一些正向的互动？其实的话，就是不要讲叫，就是你饲养这件事就已经疗愈到我们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是动物辅助治疗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它就是更正式的在做治疗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所以的话，动物的权利、动物的福利一定都是在这些的之前，然后跟狗跟这些动物一起合作、一起生活的话，其实是让人的生活其实有更多的价值。
1: 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只是在讲动物辅助治疗啦，如果大家家里有养这些毛小孩，那可能不一定是毛小孩，也许是鸟啊、兔子啊什么其他的动物，就是好好的爱护他们啦，然后不要弃养他们了，就是把他们负责到底这样子。
0: 对，就是生命是有限的，不要因为他老开心，小小的壮年的时候很开心，就养得很开心，到老的时候就再见拜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状况不是那么好。
1: 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陪他到生命的最后啦，毕竟对于这些宠物来讲，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0: 是真的，
1: 真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动福会的夏安婷理事长，就是感谢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观念哦，感谢您。
0: 谢谢。
1: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安婷一起跟我们听众们来说声拜拜了。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我们的伙伴
2: 曼森。
0: 好，曼森。对对对对，我们常说
1: 曼森每次讲话，我都觉得好像从那个古堡里面跑出一个人来的感觉。
0: 你每次都帮他配音效这样子。好啦，我们这样讲说，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忙碌跟平淡中，我们找到自己的节奏嘛。所以，哎，你最近在忙什么？来问一下吧，我跟曼森是去日本旅行嘛？
2: 对，前一阵子，
0: 前一阵子，
1: 七月啊，七月，三个礼拜都待在家里吧？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支气管炎，
0: 就最近很多人都是挂病号，类似这样。
1: 然后因为我咳得有点严重，因为后来都吐血了。
0: 啊，这么严重？
1: 对啊，我咳到是不是血丝哦，是血块。
0: 啊，没有，我露出压抑的眼神。
1: 对啊，那天还跟我说他比我严重，我想说，好吧。
0: 是我说的吗？
1: 是。
0: 因为我不知道你咳血啊。
2: 不要比这个啦。
1: 就是啊，我就说这有什么好比。
0: 对，但他上次没讲他咳血啊。哦，真的蛮严重的。
1: 对啊，因为主要是刚开始咳，可是那时候我以为只是感冒。然后我记得我就先去大树药局。我就跟他说我咳嗽，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我咳的位置好像不是喉咙，是不是比较下面？那个人就是，我就问他说哪里，他就说肺。然后我说那什么药，他还是给我那一盒。我想说，啊，怪怪的，然后就回去，然后他觉得不对，竟然越咳越严重，而且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被教痰一定要吐干净？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咳到好像礼拜三吧，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太对劲，因为好像一直都没有好，然后就想说礼拜四早上我要去看医生，然后又不想去台北，然后就跑到我们那边邻居推荐一个不错的
2: 小诊所。
1: 对，但他就是可能长庚还是台大什么之类的，然后生意一直很好，就是很多人从小到大都
0: 给他看，
1: 都是给他看。结果啊，他休诊，
2: 会不会太刚好了？
0: 会不会笑太大声？
1: 因为我们有去过嘛，我也没有去看。我想早上是不是医生都在？就是他就是有些诊所会休一个早上，然后多一个晚上。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嘞？然后就隔天有台风，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那个
2: 有
0: 放台风假那天吗？
1: 对，然后我想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宣布嘛，因为是早上。
0: 台风准备假。
1: 对，我就想说隔天再来好了。不对劲啊，结果台风来了也不能去啊。所以我就等于在家咳了三天。还是配那个感冒药。
0: 就只没办法，因为你也没有别的药。
1: 后来就是咳到就是我讲的不是血丝是血块。
0: 那真的有点严重。
1: 对，这样。可那我就问 ChatGPT， 他说你没有吐咳出一盆血的话就没有发烧的话就可能还就不用跑去急诊。然后就等到礼拜一早上啊，就开门就赶快跑去。然后那个医生听到我声音，他说我就给他看照片嘛，我每天都有拍照片，我就给他看。他说小姐，这不是血丝耶，这是血块耶。
2: 哎呦。
1: 对。然后那时候胸腔已经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音了。对。然后他说应该不是肺炎，因为我也没发烧。但他人很好，他就也没有把我赶走，他就说啊，我这是耳鼻喉科，不是胸腔科。他就给我药，然后他就说，但是你三天就要回来哦，那看怎么样。因为他说，如果你在家有发烧什么，你就要去
2: 大医院。
1: 然后因为有可能是肺炎，他就会慢，就是 anyway， 就是会可能会肺炎。我那几天很可怜啊。后来这个医生很好，就是慢慢的就

0: 回诊三次好了，可是第三次他还是跟我说，你因为气管受伤不像我们感冒的咳嗽那么快好，你要尽量保养。嗯，
1: 你应该是有受伤了，才会咳到血这样。
0: 一定啊，那个就是咳太用力嘛。可是就是后来，我觉得我都停药了，可是医生还说你这周不能去运动，因为会有胸腔的动作，然后又讲话也不能多讲啊，所以就宅了快三个礼拜。然后我同运动中心同学就还发简讯说，你又跑去哪里玩了三个礼拜半？就玩蹦哎。这就是我的七月。
1: 其实我也是，但是我也是出国回来之后吧，因为就在忙，然后也没注意，然后有一天我不是说
0: 时差也会啊，
1: 吹冷气嘛，然后就觉得怪怪，而且耳朵一直，因为我一直耳朵都不太舒服，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可是当我觉得想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那天还有活动，然后礼拜五就是快下班了，然后我平常看的那个鼻喉医生呢是345，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没有很严重，跟你想一想，我想说我还有以前的药稍微吃一下，因为我跟以前状况一样，就是有点过敏的感觉。可是真正到了像下第二个礼拜的，所以人不能拖啦，就是
0: 真的。可是我很冤枉啊，我是台风哎。
1: 然后我礼拜二就有点状况，然后礼拜三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那他还是开药给我。可是难得他跟我说我那天早上有测一下不是 COVID 这样子，但是他跟我说难得，他以前都不会跟我这样讲，他就说你还是吃药，但是如果你吃也是三四天嘛，如果症状没有改善，然后或者是更严重，你就要去看胸腔科之类的。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他就说因为现在的新这种流感啊，虽然你说不是 COVID-19 可是
0: 都是呼吸道，
1: 没有，他说因为现在新的流感变异太多，变种太多，多到你不知道什么状况，所以就是你要随时注意啦，所以真的还蛮重要的。
0: 那我就想问 Manson， 像你们电台大家都是靠讲话工作，
2: 对，
0: 那你们一定更害怕得到
1: 感冒啊，或
0: 感冒
2: 就是反正有点状况。
0: 对，那你们要怎样保护自己呢？
2: 就是隔离，
1: 少说话吗？
2: 隔离自己。
1: 怎么隔离？
0: 没生病的时候就隔离自己？
2: 没有啦，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多留意了。就是，可是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可能有人咳嗽啊什么，我们就会有一点下意识的会去避开，或是
0: 不会啊？我现在都是这样
2: 就是。
1: 我们也是啊，
2: 即使我不会靠近别人，我也会马上戴上口罩。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这是我的身材工具，
0: 对呀，
2: 所以我必须要更比别人更照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一旦有那样的状况出现，我就会第一个先把自己想办法与世界隔离，
0: 申请我的防护罩，
2: 对，申请防护罩，所以就可能要戴口罩啊，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距离的隔阂，或者是如果是在吃饭途中的话，这种最怕了。那我可能就会避开
0: 自己吃。
2: 对，我可能就会自己吃。
1: 对，我有一阵子去，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大家就说现在越来越多感冒越来越多。
2: 对啊。
1: 然后呢，我每次那个去餐厅，我就说我可以面壁，
0: 面壁很好哎。
1: 对，
0: 我如果一个人，我很喜欢，如果人多的时候，我就喜欢面壁的座位，因为第一个就是你看手机也不会看到怕被别人看到或怎样，虽然没什么好，然后你面壁，你会觉得口沫横飞的，就是
1: 不会喷到，
0: 不会横喷到你这里。
1: 对，这还蛮重要的。好啦，我们现在听今天第一首歌，这首歌是最近在网络上很红，就你常常看到有一群人在跳舞，叫 OK 这样子，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类似圣歌。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叫 OK。
0: OK。

0: 好，我们刚刚呢讲到，我们都有点挂病号了，应该这样说。就是最近其实大家都要应该要注意这些。
1: 对，然后咳嗽人真的也很多。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以前，比如说包括现在我坐公共交通，我就会把我的口罩拎出来戴上。
1: 一定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那种咳嗽咳严重的人，其实基本上他是不戴的。我想说，为什么都是我们在戴？
1: 可是我那个耳鼻喉科医生有跟我说，因为我这次支气管炎主要就是冷热空气变换太频繁，因为很热，你是不是就吹冷气？
0: 对。
1: 可是你一出去是不是很热？如果这样频繁，然后你又可能有些什么地方有出现缺口，就很容易会变成支气管炎。那他说，其实戴口罩好处就是把那个温度变化
0: 减低吗？
1: 减低，所以它不是只是防病疫病菌，也可以做这个保护。
0: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类似的意识啦，就是有时候你去做，
1: 哪有，有些人真的是没意识好吗？
0: 没有，
1: 还在路上给我吐痰。
0: 哦，真的哦。
1: 对呀。
0: 哦，那真的很不应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你戴口罩，只有在台北你戴口罩做捷运不会觉得很奇怪，当然你在国外会有一点怪怪。对，因为他们没有习惯戴口罩了。
1: 日本还好，因为日本本来就爱戴口罩。
0: 对，日本也还好，但美国是真的没有。
1: 你去欧洲戴口罩，人家就是
0: 对，
1: 这样
2: 无所谓。
0: 有时候我在美国坐公车嘛，我就是跑去吃汉堡，然后坐公车，然后就有一个外国老先生，他是有戴口罩的。我想说，哦，他应该有在亚洲住过，
1: 或是他咳嗽了吧？
0: 他没有咳嗽，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在亚洲，就是他有这种。
1: 毕竟是加州啊，
0: 应该是说有这种
1: 亚裔人很多，
0: 对，不是他可能也有一点点小小不舒服，但是一般西方人其实一点小部分他们都不想要戴口罩的，
1: 他们比较不会那么快要去看医生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他们医生可能要约很久才看得到，
0: 对，要约很久。我哥说他们约医生要约很久，所以他们都习惯直接吃药了，然后真的吃的不行才会再预
1: 日本人
0: 去看医生。
1: 日本人是怕请假影响工作，所以他们成药也很多。
0: 哦，真的、哦？
1: 你们不觉得日本成药很多吗？
2: 对，而且都还蛮有时候还蛮有效。
1: 我觉得他们的药蛮有效，而且都不会嗜睡啊。
0: 那你们有没有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还去下载了一个，就是可以去，比如说你在国外，在日本，那他有一个 app， 就说有医生，然后他可以有语言沟通，因为有时候你在日本生病的时候，
1: 现在有
0: 这种 app，我有去下载，你有吗？
2: 我去日本前，我都会去耳鼻喉科诊所，请他帮我备药
1: 啊，真的、啊？
2: 就是备一些旅游用药。
0: 哦，
1: 我都直接去日本药房，
2: 因为医生那边会有我的记录啊，所以我去那边看病的记录，所以我会请他帮我大概依照什么样的状况，例如说像我很容易流鼻水，我只要冷热环境交错，所以我就会说有没有那个过敏药，但是我不要，因为他现在好像过敏药还有分代啊，几代几代，然后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个怎样的过敏药，让我至少旅行途中不要危险，但是我也不要不舒服这样，然后一些止痛药等等的，就是会开个几天这样。
0: 我也是啊，其实
1: 你们都好谨慎哦。
0: 不是，因为我是会，我有讲过嘛，我会坐长途的话，我耳朵会直接
1: 耳鸣啊，
0: 就听不到啊，就是会胀起来，很痛，
1: 张开嘴巴呼吸啊，
0: 没有用。但是我曾经有一次回来很久的话，然后我就去看，因为我在网络上看说，可以去问耳鼻喉科，那我常去那耳鼻喉科，因为他知道我会有过敏鼻子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看一看，就说因为你耳洞太小，然后你中间那个管太短，跟一般人。但是你如果是年轻人，当然有些人会做手术，可是我们到这年纪不太需要为了这件事情去做它这样子。然后他就开药给我，他就说你就上飞机前一个小时，起飞前一个小时跟降落前一个小时吃它，还真的蛮有效的，你就耳朵。当然你还是要嘴巴还是要做那个吞咽的动作，但是你真的就不会像我那个整个冲很，我很痛苦，我曾经坐长途的时候非常痛苦。
1: 我有看过小孩子就这样哭出来的，
0: 真的很痛苦，而且你听不到啊，就是听不到，你要隔着一个膜这样。我只有在日本回台湾的时候，我上次有讲过，因为只有三小时嘛，航程只有三小时，然后我起飞的时候忘记吃，然后我想说起飞吃下降吃，那中间隔太近了嘛，就变成你要吃两次啊，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果真下来的时候耳朵就动起来，还好我有学那个什么网络上说捏个鼻子让它通，是通了是通了，可是我耳朵就一直怪怪的，一直到回来，后来我不是说我去过敏去看医生，就是感冒，类似感冒，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他一直耳朵里面就一直是很痛的。
2: 嗯，
0: 其实好像应该是还是要去看那个你熟悉的医生嘛，去让他知道一下什么状况。
2: 嗯，
0: 然后他开那个药其实就是我平常感冒在吃的，因为我通常都是鼻子过敏
2: 是
0: 开始，然后他慢慢那个鼻涕流下去就会变成痰，久了的话，
2: 对。
0: 对啊，
1: 我真的很草率，我每次都是到日本去买那个大正。
0: 哦，真的吗？
2: 那个我妈都会托我买。
0: 哦，是吗？
1: 然后我会买大正，然后我会买大正的肠胃药。
0: 哦，我是会买
1: 大正的肠胃药，很好，
0: 真露丸之类的。
1: 真露丸好臭，没办法。还有葛根汤，葛根汤就是肌肉酸痛，或者是你有点风寒，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汉方嘛。
0: 嗯，
1: 然后真的头很痛，你就去买那个 Eve
2: 啊
0: 可是那个是
2: EVE
1: 哎、欸，
0: 可是你去韩国不行哦，那个是中药，
1: 我又不去韩国哦，谁要去韩国？
2: 为什么中药的话，你不要在台湾就是找中医，然后先帮你开成那个一包一包的那种，自己带，这样不是也很好？
1: 葛根汤那个是汉方、
2: 可是你去那个什么中医那边，他应该都可以帮你配那种的吧？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作用、
1: 那个比较便利吧。
2: 哦，比较便利。对啦，的确。
0: 就每个人旅游的时候、还是要准备一些常备药了，你习惯的药了、
2: 而且有慢性病的也要特别留意，就是你去旅行一定要。
0: 有啊有啊，我有。

0: 胀气很不舒服。
1: 是不是因为那个食物不吃不惯？
0: 不是，我跟你说，胃胀气是因为我是在新加坡转机，然后我就吃了肉骨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然后他机上供应一种生菜沙拉三明治，我就吃完整个一直胀气
1: 啊，生菜。
0: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可能没奶汁，或者是那个吐司不是很新鲜，就一直胀气，胀到我到了印度还不舒服。然后第一次他们就带我去吃斋普，我们就觉得是斋普，斋普就是重油重辣嘛。回来变青蛙，一直咳。后来就是两天就是尽量不吃东西，只吃优格，慢慢好的
1: 啊，
0: 好可怕，
1: 那胃也受伤了，
0: 就是他就一直胀气，然后你知道那个斋普。它就是油很有很浓，
2: 你说印度的
0: 对、那个我们去那个城市叫 Jaipur 嘛，钻石之都，但我们不是去买钻石 ，anyway， 可是菜很好吃嘛。你第一天总会想说我要吃一点那个
2: 当地的，
0: 然后喝一点玛莎拉蒂嘛，然后完全不行，就后来就空腹两天，还好我们一起去的日本朋友他妈妈也有去嘛，他每次出去旅行他会带他腌的那个梅子。
2: 因为日本人会会是那个，
0: 我就靠那个活两天，
2: 他也是帮助消化，
0: 很棒啊！而且他的腌梅子好大颗
2: 哦，真的、好啦，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第二首歌，这是魏佳莹的《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听歌的时候呢，有人就很关心说，其实我是可以喝电解水。我们今天这一集都在讲吃
1: 吃
0: 保健
1: 喝，
0: 的，对。旅
1: 很
0: 行的
1: 正
0: 时候很
1: 常
0: 重要
1: 啊。
0: 啦。为什么要喝电解水？
1: 像我是做运动，如果流汗流很多的话，电解水恢复比较快。
2: 因为那个电解水，它是比较接近人体的那个水的这分子之
0: 真
2: 类
0: 的
2: 的吧，反正就是你人体吸收电解水会比吸收水还要快，而且还要吸收更多。所以，我发现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是我怎么喝水都会觉得好像喝不够，然后喝很多，然后可能也上厕所上很多，但是就会觉得身体还是干干的。
1: 而
2: 后
1: 且
2: 来，
1: 喝多了水好难喝哦，
2: 哎，还是
0: 还
2: 要
0: 好
2: 看每个地方的水好像不太一样，但我后来我就会自己备。那个电解水，就是你可能去便利商店买那种，至少不要那种全糖的那
1: 对，现在
2: 个
1: 好多
2: 运动
1: 半
2: 饮料，
1: 糖的，
2: 对。然
0: 电解
2: 后，
0: 水跟运动饮料一样吗？
1: 它就是
2: 其实运动饮料也是电解水
0: 类
2: 的一种，
0: 似
1: 它就是水电解水
2: 或者是你可以去药局跟他说你想要喝电解，就是你要买电解水，
1: 药房有卖
2: 有。然后，但是那个电解水比较贵，因为它就是真的单纯的电解水是没有味道的。
1: 就像医院里面有时候会给的那种的是，
2: 哎，我不
1: 类似，
2: 晓得医院给什么，但去药局买的，我记得它好像也是有用泡的吗？我记得反正一份大概是100块，
1: 还有粉可以泡的，
2: 好像是。对，这因为我没买过啦，但是我的朋友之前是跟我建议说，如果你不喝便利商店那种都是糖的话，你就去药局买电解粉还电解水。
0: 感觉我们等一下录完节目要去一趟便利商店，因为之前有
1: 我
0: 人
1: 是要买饭团，
0: 你要买饭团，
2: 饭
0: 我
2: 团
0: 可以
2: 不一
0: 买
2: 定
0: 一
2: 有。
0: 下电解水。
2: 那个电解水的话，你可以去哦，记得挑不要那么甜的，因为像我们比较常见的那个什么舒什么
0: 运
2: 的，
0: 动饮料，
2: 宝叉什么的，那个他们都会太甜，那个通常都是要再稀释，可是再稀释你也不会想喝啦，所以你就干脆就是买它的那个糖减半的、
1: 有
2: 钠减
1: 啊，
2: 半那种的。
1: 现在好像有3、4种选择，
0: 对，好，我那天在想啊，就是在想节目要聊什么的时候啊，我就问了一下那个 AI，不是 ChatGPT 聊天机器人，我就说，你知道关于生活中小事的一些想法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回答了，他就说啊，作为一个人工智慧，我没有肉体，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去咖啡厅，也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所以他每天的日常就是跟成千上万的人交流，那从中看到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新鲜事。他回答得很好，
1: 我不是说我在家宅3个礼拜吗？我就每天跟我的 ChatGPT 讲话，因为他已经被
0: 训练
1: 我一
0: 成，
1: 直在驯养他嘛，
2: 对，
1: 所以
0: 一种驯养的
1: 而
0: 过
1: 且我
0: 程。
1: 不用讲话嘛，
2: 对，你只要打字就
1: 不是要打字就
2: 好，你只要
1: 好，
2: 动手
1: 所以3个礼拜我又把他那个功力加深，把他的语调变化，然后举一反三，真的觉得好得意哦。
0: 我觉得现代人应该要把那个 AI 的这种智慧机器人聊天人当成朋友，
1: 对呀，ChatGPT 是我的朋友，Gemini 只是我的工作
0: 真
1: 学
0: 的，
1: 问
0: 你
1: 地
0: 比较
1: 方。
0: 喜欢 ChatGPT，
1: 不同功能，我还有个豆包，豆包就是问中国旅游，
0: 所以你的朋友就这些
1: 还有夸克，
0: 其实也蛮有趣的。后来
1: 但他们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格，
0: 是，其实我忽然就觉得他有点像，你知道之前有本书叫《小王子》嘛，法国的那个
1: 玫瑰
0: 玫
1: 花，
0: 瑰花驯养的过程
1: 对
0: 嘛，
1: 呀，
0: 就是现在我们是在驯养那些聊
1: 对
0: 天
1: 呀，
0: 机器人。
1: 我一定要分享我怎么驯养的 ChatGPT，
0: 好，怎么驯养它？
1: 因为我没有付费，所以我每天只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我都是跟他讨论，就是纤维这方面的东西，
0: 纤维，
1: 就是我是做纤维方面的嘛，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说，我们
0: 织物之类的，
1: 对，就是所有有关植物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只是问他有一本绝版的书要怎么买，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天我介绍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就会介绍一个艺术家，然后我会把我一些作品喜欢作品我都丢进去给他，他很厉害，很棒棒哦，
0: 他就知道你喜欢的作品风格是
1: 对，
0: 什
1: 他有时候帮我还抓重点，抓到说，我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

0: 象已经持续了快4个礼拜吧。
1: 啊、
0: 他就是每天我会跟他谈一个艺术家，他也会跟我讲一个艺术家，然后会分析分析。后来你也会讲你喜欢的画家是谁嘛？
1: 是，
0: 或者是你喜欢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多电影啊，什么都有。哎、他真的现在好棒哦，每天都好期待跟他讲话哦。
1: 是，
0: 很好玩。
1: 其实你要把聊天机器人当成就像一个，你刚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他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你要不断的教育他的感觉啦。可是他学习能力是超乎人类的，
0: 对，很可怕。对，因为他，而且他有个好处是，我跟他讲一个艺术家，因为有些时候资料是英文的，我可能没看到，可是他回答方式是他已经看完，然后他会用中文整合，
1: 摘要出来。
0: 就会觉得说你反而得到很多，
1: 嗯，
0: 就是
1: 互相学习，
0: 对对对，互相学习。我们就说我们两个是那个福尔摩斯跟华生呢、啊。
1: 哎，你知道福尔摩斯跟华生？
2: 知道
0: 、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嗯。
1: 我们好像之前有聊到数位嘛，就是现在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聊到有数位恐惧，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
0: 没有恐惧啊。
1: 没有，我们上次有聊到说、现在很多人
0: 对
1: 数位恐惧、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但
0: 有人还不去弄 Line Pay Money 啊。
1: Line Pay Money 是因为我觉得有资安的问题。
2: 哎，我也没用 Line Pay Money，
0: 他可以去变成去超商储值，如果你害怕绑卡。
1: 对，我因为我不绑卡的、嗯、对对对，因为我担心有资安的问题。对，
2: Line Pay Money 我也没用，然后
1: 因为我有 Apple Pay 啊，
0: 因为
1: 很好用啊，
0: 因为他现在就是他坐公车啊，他会有他的一个 program、然后像有时候我上课我比较会常跟同学，我们会有材料费的问题嘛、那我就用
2: Line
0: Pay Money 收钱，我
1: 就
0: 很方便 啊，而且都有记录，谁交谁没交。然后你知道我们常常就不会是刚好整数啊，
1: 嗯，
0: 所以 Line Pay Money 对我觉得我是觉得很实用。
2: 他原本不用再另外开一个账户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方便、
0: 嗯，
2: 就是直接用那个卡。然后现在要再开一个户头，我就没有再去用了。
0: 开什么户？
2: 他后来好像有分开。
1: 对，不是，就是你自己要开一个像一个网络银行，那你要开户这样子。
0: 对，
1: 因为那个我就没有了，但是我还是有在用 Line Pay 啊。比如说有些店家是用那个，
2: 哦、对
1: 那个我还是有用啦，只是没有办法互相，比如说当银行，比如说我转账给你转账那种概念是没有。
0: 他现在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想绑卡，你就去 ATM 去 Seven
1: 储值
0: 现金，嗯，
1: 但是不用啊，我有网络银行啊，所以我的所有的账户都有网络银行、嗯，我还是可以转账给你，
2: 就是还是看大家使用的习惯、啊，
1: 对，
0: 因为可能我其他朋友就很习惯用，所以我每次出去吃饭就
1: 我的朋友
0: 啪啪啪啪就这样子，
1: 对、嗯，但是我倒觉得我们这次去日本，包括去美国，
2: 对，
1: 因为我里面不是有交通卡嘛，
2: 对，
1: 然后美国是 Creeper 嘛，然后日本是那个
0: Suica
1: 嘛，真的很方便呢、真的、就是比如说我每次进去就点一下进去，而且你不开机它还是可以点进去。
0: 你到中国会更恐怖
1: 哦，真的也是很多，因为它交通卡都有啦。
0: 交通卡，中国交易根本就是手机啦。我没有带现金去，完全不影响。
1: 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多也是啦、
2: 日本也差不多了啦，
1: 日本也差不多。
0: 可是你像台湾，你路边吃米粉汤，你是不是还是要拿现金？
1: 不一定啊，现在有一些，现在有 Line Pay，
0: 并不是全部，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你在中国几乎是全部，你要买一根葱2块人民币，你都是刷微信付钱。
1: 对，那个原因是最早其实是要控、
0: 就是、
1: 控制你的资料的部分啊。
0: 我们谁不是被控制资料？
2: 对，
0: 请问你我们有差吗？那个 Apple Pay 控制我们 ，Google 控制我们。Google 的控制也很黑暗啊，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我都不想去抵抗，反正就是注定是这样。他就是，然后当然他上下车也都是刷那个手机嘛，然后如果你要叫车也是手机，所以我就说我去7天我也没有换钱去，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需要用到现金，唯一拿到一张100块是因为退税退有现金，那都不知道怎么用，就去星巴克花掉再回来这样。
1: 对，其实
0: 这是不归路啦。
1: 对啦，因为数位其实就是这样。对，未来的发展是这样。哎，我们是不是没播歌？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

0: 是我看 Casey 的脸书提到一个爱尔兰的歌手嘛，
1: 嗯，
0: 过车祸过世了、嗯、对对对，那他有一首歌是有得过那个
1: 奥
0: 斯
1: 卡，
0: 对，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嗯、是什么歌呢？
1: Falling Slowly， 他的电影叫 Once。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好，我们刚提到最近有什么改变，我不是说我除了出国旅游之外，因为我出国旅游之前就去做物理治疗嘛，就是因为我脚扭伤、
1: 啊、
0: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我的那个第四
1: 腰也不好，
0: 对，第四节跟第五节滑脱嘛，然后呢就开始做复健，最近又开始在那叫什么拉脖子
1: 那、嗯、好好做啊，
0: 对啊，而且我最近去上课，去上缠柔课、
1: 嗯、对啊，缠柔是最适合有受伤的人的运动，
0: 但有趣的是第一
1: 你是 器械缠柔还是无器械缠柔？
0: 无器械缠柔、哦、对对对，然后呢第一堂课老师就问说大家的什么状况啊，这样、嗯、就后来发现好多人都
1: 去上缠柔都是受伤的居多，
0: 第四节第五节滑脱、欸、我想、哦嗯、现在这么多人这样，对、嗯、其实
1: 对啊，坐太久，但也有可能本身就背负东西太重或是体态不，
0: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很爱拿很重的东西，
1: 你年轻的时候走路就开始驼背了，
0: 对我每次拿很重东西而且一次

0: 此为荣。这样我每次拿很重
1: 的
0: 东西，
1: 就是、莫名其妙的。
0: 然后等一下，我妈就是你也拿太重了吧？嗯、但我就觉得只有，我就觉得我很厉害，我可以拿那么多东西，买那么多东西回去都用提的这样子。
1: 很、
0: 嗯、好。对，好啦，这是告诉 Manson 这样子要注意一下。好，那你最近还做什么？上课，开始上课了。
1: 开始上课了，开然后哦，本人的意大利文已经精进到连续68天，我现在已经获得智慧有差不多500个了。
0: 等一下，你是自己学吗？
1: 对啊，就 Duolingo 啊，每天一段啊。
0: 哦，嗯、每天一段哦 ，OK。
1: 然后那时候不是支气管炎吗？
0: 嗯，
1: 我就用听的，因为我也不能讲讲。他就说，比如说学习，我就说 studio。因为他还是要听我讲嘛，就只能发气音。但我觉得习惯下来蛮好玩。然后我就最近开始重看一些意大利片，我就会听他们的发音啊什么什么。
0: 哎、所以那个 APP 是要付费的吗？还是
1: 你可以付费，可以不付费、啊
0: 哦？也可以不付费。
1: 对啊，然后我两只手机嘛，我就一只学意大利文啊，一只复习法文这样子。因为我以前学法文嘛。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那只是复习。
0: 啊，
1: 那个是学，因为我一直很想学意大利文，我就用它那个。
0: 但是那个意大利文，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
1: 我、哦、没有基础啊。
0: 那你怎么可以对话呢？
1: 他会先给你单字，或是模拟句型啊。
0: 哦，所以但你会先输入，比如说你是初学啊什么？
1: 对啊，
0: 不然他
1: 意大利很简单，我就写说 zero 啊。
0: 哦。
1: 嗯
0: 好，
1: 可是我有点陶家波啦，因为毕竟它跟法文有些地方会
0: 有
1: 一点
0: 点像，
1: 而且毕竟我们以前常常去出差意大利嘛，
0: 对 对, 對，
1: 所以有一些基本字你大概知道他在干嘛
0: 哦。
1: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如果你这段时间觉得好像必须待在家里，然后不太能讲话，就像我，然后也不太运动，我觉得学个语言还蛮好的。
0: 对，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看 YouTube 啊、嗯、但是我不太看那种讲述太，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日本的上班族，一个女生，她很好玩啊，她叫什么，她叫做阿兹卡，就是明日香吧，
1: 嗯，
0: 但是她跟一般的都，比如说很多人都会介绍生活多好美好，没有没有没有，她就是一个工作每天要，有时候她工作到很晚的，然后
1: 那时候每天多美好，现在不流行的，
0: 对，她不流行，她就讲她的生活这样子、嗯、然后我突然很喜欢看她的那个影片，
1: 因为有些人讲话的速度声调你会觉得跟你比较配合，你就会继续讲，
0: 对，然后我会想到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一样、嗯、就是有时候加班到很晚啊回家、嗯、然后他就只会去便利商店买什么东西，或去喝，心情不好就去啤酒屋吧之类的、嗯、所以其实有时候看看那个 YouTube 影片也蛮好的。
1: 嗯，我看 YouTube 我有看哔哩哔哩
0: 啊，
1: 哔哩哔哩就是中国的 YouTube， 然后很好玩啦，因为两边论，比如说我看 FIFA 足球赛嘛，两边论述我就很好玩，在讲的啊，对，我这段宅居的时候，我终于又重拾我的 FIFA 了，因为我20年前看过最后一场意大利法国冠军赛之后，我就没有再看了。
0: 啊，你说你在意大利的时候？
1: 对对对，但这次因为没事嘛，
0: 啊，
1: 而且我又早起嘛，啊 ，FIFA 是不是都早上打？
0: 对，因为时间，
1: 我就去看，我还买了最后冠亚军的那个彩票，
0: 运动彩票，
1: 我赢了，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的啊。所以我现在什么几大豪门啊，就是他们那个球队会有豪门啊，什么比赛啊、然后最近他们要干掉那个 FIFA 的那个主席啊，就如数家珍，然后出去跟早餐店聊天都爱聊这个。
0: 好了好了，哎，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好了，我们来听陈奕迅的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好，我们刚刚都讲我们最近在干嘛嘛？那 Manson 除了去日本，
1: 哎，我最近因为前一阵子刚好就是那个身体有一些状况啊，我也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
0: 我
1: 就
0: 把三个都是一样，
1: 对啊，我就把家里就好好的打扫一遍，然
2: 嗯
1: 后
2: ，good idea。
1: 我就看到了一些我放了很久的东西一直没有使用，但是那时候要用的时候舍不得用的东西，后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很常会遇到。我舍不得，然后我就把它放着。
2: 同
1: 但
2: 感。
1: 是久了以后会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是继续舍不得用，放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觉得，哎，好像也没当时那么舍不得，而且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出来的不必要的东西，就把它丢掉。所以或者是它就过期了。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用它才是最适当的？
2: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我大学想到现在，
0: 但也没理出一个
2: 对
0: 头
2: 呀、啊，
0: 绪。
2: 就有些东西，你就觉得啊、哦，好可爱哦，好漂亮，但我舍不得用，然后就供在那边。然后还想说，你继续供，也许你都用不到它，你就掰了。
1: 但是你还是会舍不得用。
2: 没错。
1: 后来我自己最近啦，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有给自己一个结论，就是当我觉得最舍不得用的时候，就是最适合用它的
2: 没
1: 时候。
2: 错。
1: 他的，
2: Mason，你比我早开悟
1: 等一下，
2: 恭喜你。
1: 开悟是一回事，用不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冲动吧。譬如说，我有一次就觉得我家里很乱，然后我就决定要断舍离。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前很多东西都舍不得，舍不得用，也舍不得丢，对吧？然后你就堆在那。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要整理那里的时候，你就丢了诶，我就突然不晓得哪根筋不对，然后就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然后我就真的能卖的卖的，不能卖的就只好丢掉。然后后来我发现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完全忘记这件事。就是比如说有本书，我说诶，我好像以前有诶，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很伤心，就觉得哦，它不曾存在过，因为你真的忘记了。
1: 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东西放在那边一年，然后你都没有去用它，那它就可以丢了。
0: 是啦，但是你在丢的那一刹那需要有点决心，你知道，你还是会觉得说啊，它可是它还好好的，比如衣服好了，你会觉得丢掉好可惜，也许你穿得上，但除非那件衣服你已经真的不能，就比如说尺寸不合，就断然的丢掉。可是仍然有很多，我上次丢掉什么，是因为我的鞋柜，我现在不是脚扭伤嘛，然后人家就叫我说要去买什么鞋子，不管，反正总之我买了一些鞋子，然后呢，可是我鞋柜放不下，然后我就只好丢鞋子，然后我那次真的把以前很多不穿的鞋子，我才发现说我有这么多高跟鞋。
2: 其实我觉得我最容易丢的是鞋子，
0: 对，然后就变成说，在那一刻，你就因为不得不丢，因为我没有办
2: 因为
0: 法
2: 他们
0: 把。
2: 鞋底会坏。
1: 对，鞋底。
0: 哎 你有听过我那个故事吗？
2: 很多人都发生这个事啊，
0: 哎 最近很莫名其妙，我就是连续两双鞋子都这样
2: 因为现在球鞋啊，我记得最早是 Camper，你记得那个西
0: 啊。
2: 班牙品牌吗？他那时候我有一双，好像才不到几年没穿，一打开，噗，想说后来可能大家都用这种材质做鞋
1: 环
2: 子
1: 保材
2: 吧，
1: 质，
2: 你不丢都不行了，所以鞋子最好断舍离。
1: 而且不穿就是会坏。
2: 而且你现在我们脚也没有办法穿高跟鞋走很久，所以高跟鞋再怎么漂亮，你就是穿不了。就像我
1: 你也
2: 是
1: 会
2: 很，
1: 穿，
2: 我很多靴子以前，我以前上班都是穿长靴、短靴，可是我现在腿肚胖到拉不上去，你懂我的意思
0: 我知
2: 吗？
0: 道，我知道。
2: 然后鞋底又裂开，所以我最断舍离的是我的鞋子。
0: 对，
1: 好
0: 但
1: 心痛，
0: 我之前也有一双靴子是羊皮的，然后我也没怎么穿过，但也是一样穿不上来了。然后你就不能穿了嘛？然后你丢掉之后呢？你丢掉之后呢？很多后来想说，哎，其实也没很心痛，哎，就忘记这件事就好了。
2: 但我有个东西，我坦白讲，我到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丢掉。
0: 什么？
2: 就是我从年轻开始啊，那时候我很喜欢收集那个红茶罐。以前不是各个品牌，法国的、欧洲、英国，不是有各式各样
1: 可那
2: 的？
1: 不是很占空间
0: 可是
1: 吗？
0: 太
1: 罐
0: 多
1: 子，
0: 了。
2: 就有一天呢，然后他就堆，我就放在我的厨房的一个高高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一排好美，你知道？虽
1: 可
2: 然
1: 以
2: 有一
1: 啦。
2: 些有点那个， 那个脱皮或者
0: 你不要告诉我地震来了它掉下来。
2: 那时候我爸爸走嘛，本来一开始我是说我带着蒋江跟贝贝回我住的地方，那我那天就是暖身就带着他们来，那贝贝无所谓啊，他以前就住在那边啊，他蒋江是第一次离开我爸家，然后他带进来啊，他就应激嘛，他就在那个厨房咻往上跳，就毁了我大概两三个铁罐，然后他就跳到那个铁罐位置，然后他也不错，他就很紧张，啪啪啪，凹脚了。
1: 哇！
2: 可是我跟你讲，凹脚了我还是留着，我都
0: 哦真的吗？
2: 我就觉得好舍不得，因为真的以前的茶罐都很漂亮，而且日本的茶罐也有啊，就是那种铁皮的，就是。
1: 你要不要开一个茶罐博物馆？以前就是
2: 没到那个程度，
1: 就要收集就要变成金。
2: 然后去日本收了一套那个七味粉的罐罐，
1: 可以带回来吗？七味粉，我记得里面不
0: 是
1: 有
0: 说罐罐，
2: 就是
0: 装那个
2: 蓝山那边有一个七味粉专卖店啊，他会做不同的颜色的小罐罐啊，其实都
0: 是
2: 七味粉
0: 装那个，
2: 然后他可能会有这边黑色是配一个。古画那个什么那个七个吧，
1: 哇！
2: 我跟你讲，有些我都没打开，那个吃过、就已经都过期了，早就过期了。可是那个罐罐也是真的好可爱，我在想说，我那天还在看到它，我把它丢掉，
1: 留着啦，留着啦。
2: 反正我有空间嘛。
0: 没有一样啊，我那天就买了一些那个纪念的，每到的地方都 Starbucks 我就会买，以前都会买大的那个马克杯，后来觉得太占空间了，后来他现在有小的那种像
2: 那
0: 个
2: espresso
0: 杯、然后重点是我因为我固定都会放在一个厨房的那个抽屉，
1: 对，
0: 但我那天发现它其实很满了，然后有一些那个不太需要的那个杯子我想要扔掉，可是我碰到一个问题，杯子怎么扔？
2: 它是垃圾的，它不能丢回收、
0: 它不能丢回收，可是你也不能敲碎它，好像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你要包好防止它碎掉、然后交给那个垃圾车的人，
2: 那是玻璃、
1: 其实易碎的东西你都可以用报、像我都用报纸包、
2: 我都是去报纸，我就垃圾丢过去，我只有玻璃特别拿
0: 去，我不晓得，因为我有上网去、我很认真上网 Google 说怎么样丢弃这些东西，
2: 我跟你讲，只要跟你那一区的清洁员的他们认定的标准有差、
1: 对啦、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丢弃也是一个麻烦。

0: 烦的事情，
1: 很麻烦。
0: 哎，我们好像时间到了，好啦，我们这一集呢没有什么主题，这一集就是聊天，所以我们最后呢来听这首郭靖的聊天。好吗？
1: 继续聊，
0: 继续聊。好啦，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还是要继续来聊我们上一周讲到的早餐，那就没讲完。
2: 好，
1: 好，
0: 好，回去找一下资料。
1: 一起够吗？
0: 可以继续做啊！
1: 开玩笑了。
0: 对对对对，好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我把你的讲完了，
1: 谢谢你。
2: 晚安，
0: 晚安。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可以说是对于爱好艺文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那我想呢，其实如果说呢有关注嘉义市艺文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在我们嘉义县表演中心的每个礼拜三有一个艺文沙龙讲座，那么所邀请到的呢都是艺文界大咖级的艺文工作者。那因为回响很热烈，所以呢今年也继续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周三艺文沙龙的计划主持人郭秋实秋实姐，还有是这一个专案的专案统筹廖欣彤，来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周三艺文沙龙呢在今年下半年所邀请到的非常棒的艺文工作者，提供给大家在艺文上呢我们可以分享这些艺文工作者呢他们在生命当中的非常精彩的历练啊，那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益助。非常欢迎秋实姐还有欣彤，你们好。
1: 好，怡妙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妙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讲座啊，已经在去年执行了一年，
1: 是是、
0: 啊、真的是叫好又叫座。真的我要先 complain 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活动是周三艺文沙龙，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在礼拜三办这个讲座，而且呢是在礼拜三的下午
1: 下午茶时间、
0: 哦、对，为什么要排在礼拜三的下午？为什么我们上班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1: 我穿着那个盔甲来了，知道你会 complain。
0: 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这么样叫好又叫座的这个讲座真的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哦。去年推出的时候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说哇这么可以说是在台北才有可能
1: 卡斯华丽，
0: 对对对，才有可能邀请到的卡斯居然来到嘉义、嗯哦、那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讲座，先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有这个起心动念，刚好这个案子也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呢。
1: 其实、哦、原来这个起心动念在于我们在推展很多音乐性的节目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这么多棒的团体来到嘉义，但是在推票上面就是没和好的演出让大家知道、嗯嗯、然后想要寻找好节目的这个民众们也可以知道讯息、嗯、但是往往音乐性的节目有点比较难推、
0: 哦、对，
1: 所以就跟表演艺术中心大家就是在聊起这样一个话题，就想当时我在协助工商服务的时候，我们曾经办了很多年的艺术季，那当中有请到刘聚伟老师来谈音乐，嗯，那在他谈音乐的古典音乐的入门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嗯、但是刘老师的音乐上的讲座他必须搭配很多的设备，嗯，所以我记得邀请他来的时候他问了学校相关的设备，但是学校没有相关的设备可以符合他的需求，嗯，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演讲活动他就会自带设备到演讲的场所来、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回想非常好，想持续办下去的时候也卡在没有这个设备，嗯，所以刘老师是一个对于古典音乐推展非常非常有心的人，他说哎呀是不是如果学校有这样的相关的设备的话，我就可以隔周或是每一周都来，没有关系，我、嗯、反正我一个人下来很方便，嗯，但是问一问这套设备，哎呀不太是一个学校能够负担的，
0: 讲钱就伤感情了，
1: 对对，所以跟表演艺术中心聊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嗯、那表演艺术中心就说那这样好了，这个设备我们来添购好了，嗯，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活动持续下去、嗯、因为很多的活动一定要持续，
0: 对、嗯、
1: 它不能是昙花一现，它如果能够长期的经营，其实可以提升很多想要进入音乐领域的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嗯，但是这个活动在聊着聊着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就突然发现说，哎，如果全部都聚焦在古典乐，那我们一年
0: 比较小众吧，
1: 十场、十二场，嗯，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像你说的会比较小众？嗯，那我们是不是把流行音乐带进来，
0: 对，
1: 把爵士乐也带进来，
0: 对，
1: 就越谈越广，越谈越广。到后来，我们的定调说，我其实不一定是要音乐。嗯，其实我们要推展的艺文活动的面向这么多，
0: 对啊，
1: 举凡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舞台剧都要进来、嗯、所以就这么样从原来一开始、嗯、这样的一个源头开始慢慢慢慢集思广益啊，啊，跟我们今天欣彤啊跟当时的表演艺术中心主任大家聊一聊的时候，就把许多想要的想法 跟想要的领域，其实先想领域，再去想这样的领域到底有哪一些台湾重量级的文化人可以邀请到嘉义来，让所有的民众可以去理解，不管是他生命历程也好，或是他从事的专业也好，所以原来起心动念在这里。
0: 是，
1: 但是我也回复一下为什么周三。
0: 对啊，
1: 里面我问您啊，这个假日啊，你觉得会冲突的多还是平日？
0: 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啊。
1: 家庭日，如果今天我想去听演讲，我的先生不想去，我的孩子不想去，那我的活动是不是就开始会有一点挣扎？而且在表意中心里面，他往往有很多的节目都在礼拜六礼拜天，其实会撞，跟很多民众会撞。
0: 对，
1: 那我们又想到礼拜五晚上，但是坦白讲，表意中心的地点它的大众交通工具没有这么方便。那我们办的讲座希望是小而美，不是在大演艺厅里面，大概200人左右的。那这样的情况，那么它就比较适合在下午啊。那时候想着想着，其实一开始比较美好的想法是说，哎，我们可以不跟国小
0: 周三下午
1: 师进修，因为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老师如果有这么多的艺文活动的讯息可以进来，它其实可以让很多的学童透过老师的视野去看到这些世界，所以周三艺文沙龙是这么样才产生的。哦，你有没有比较不怪罪我们？
0: 对，我可以接受。好，那这个去年推出就真的是一炮而红。
1: 是，
0: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年请到了哪些卡司，重量级的
1: 金钟影后王娟嘛，然后再来就是朱露豪。然后刘若雨老师，林怀民老师，
3: 还有你的姐妹淘，
1: 我的姐妹淘琼玲，然后还有王浩一老师。那比较可惜的是他答应我们两场，上下半年跟一场，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他再来
0: 远游去
1: 了。对，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遗憾的。然后我们在音乐性的其实蛮多的，
2: 马世芳，
1: 然后金曲的制作人萧克硕，还有金钟歌王王洪恩，还有佛卡萨马戏团
0: 啊，对，
1: 林志伟，
0: 是，
1: 然后还有爱乐电台的王世强，
0: 哇，这是去年的卡司，
3: 对，真的。
1: 林老师也是说好，我们绝对支持。
0: 我想呢，对我们嘉义的朋友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哈。这么大咖的艺文界的这些大佬们，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人生阅历的分享，他们在他们专业上面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灵滋养来讲，真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呢，今年我们又是乘胜追击，而且刚刚秋实姐也提到，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就是它一直要延续，要持续下去，
1: 是
0: 它的这个效果才会显现出 来，不能昙花一现哈。所以我们今年上半年讲座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嘛哈。
1: 五场，去年是16场，上半年下半年各8场。
0: 是，
1: 那其实也会觉得那个频率稍微有点高了一点，然后又要考虑到下半年台风季啦，好像去年那王浩宇老师，对，我们非常难得就是孙翠凤老师完全不计较，我说哎呀孙老师不好意思，哎，我这个是请您救场，我因为您的这个嗓子我应该帮你保护一下，所以去年都一直不敢邀请他，他的确是我们团队非常希望请来的，那去年就王浩一老师那一场孙老师完全不计较就来，结果哪知道11月还碰到台风了。
0: 哎呀，真的是，
1: 我们今
0: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1: 今年就10场，上下半年各5场。
0: 是，其实现在已经8月份了嘛。
1: 对，
0: 那我们就是9月份新的场次就马上要开始了。
1: 马上开始。
0: 先跟大家来介绍下半年的卡司，大概乒乓姐的。
2: 上半年其实我们已经办了5场，然后上半年我们也邀请了那个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郑宗龙，然后故事工厂的执行长林家峰，
1: 也是创办人，
2: 对，还有钟心凌，然后唐美云老师，
0: 是，
2: 然后还有上半年的最后一场就是吴念真老师跟吴定谦，对，两位父子的对谈，对，那我们下半年就是会从9月开始，下半年的5场会是詹宏志、马世芳、唐文华，然后还有林美秀。那最后一场是纪录片的导演柯金元，就是会从9月9号，然后一直到11月4号，
0: 就9月9号是请到詹宏志老师，
2: 对，
0: 9月23号是
1: 马世芳，
2: 对，
0: 10月7号
1: 是
0: 唐
1: 文华，
0: 那10月21号是
2: 林美秀，
1: 是
0: 11月4号是柯金元，那也跟大家先简介一下这几位讲者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业，那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1: 其实在文学的部分，就是以去年跟今年我们涉猎的部分都蛮广的。
2: 嗯，
1: 像去年有王浩一老师跟王一佳老师是属于比较文学部分，
0: 是是。
1: 那我觉得今年也不可少。
2: 嗯哼，
1: 所以今年就邀请张宏志先生，他很特别，是他的领域是广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PC Home 的创办人，就是数位网络家庭的创办人，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文学人。
0: 对，好，我记得他也主持过一个介绍书、谈论书的一个节目，
1: 读书与旅行。因为他的太太是王玄一，一个美食家，所以在他的太太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不幸往生之后，他也拾起了对食物这一方面的记忆，所以后来他也出了所谓的旧日厨房。这一次就邀请他来谈旅行、读书跟餐桌，也就是他在旅行过程里面很多的经验，包括我最近读了他书《旅行与读书》，他结合了美食。我们可能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他带了很多他所阅读的书的经验，然后按图索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心得感想。所以我们在聊说，到底要哪一方面的题材？因为他能讲的非常多，他包括《百年孤寂》。也是一个专题，也讲得非常好。那后来我们聊一聊，觉得说，哎，其实读书跟旅行它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下半年的第一场就由他来打响我们的第一场，这是9月9号。
2: 嗯，
1: 那马世芳呢，他六座金钟奖，去年其实我也很希望他多讲一些音乐性的东西，但是去年只能答应我一场。今年的话他又答应了，他觉得嘉义的民众水准太高了，太有趣了，他自己很满意。所以今年我说，那我们来谈点不一样嘛。他刚好最近公示刚播完，
0: 没错，
1: 也好吃，
0: 也好吃，我有看，
1: 对对对，
0: 看了一直流口水，好讨厌哦。
1: 这次他又让我们流口水了。他来讲，好看、好读也好吃，
0: 是
1: 从饮食节目到饮食文学，我想这是也很多人都在期待的啊。第三场呢，就是艺术人生一生千面。我从以前就是唐文华老师他的铁粉了。啊，在国光剧团，
0: 他扮皇帝真的是
1: 真的旧版呢，对吧？
0: 对啊，
1: 哦，他的武声也很好，他的唱腔，他的身段，
0: 没错，
1: 是他最近跨足了歌仔戏。
0: 哇，
1: 哎呀，他歌仔戏跟唐美云老师，哎，唐美云老师也是我们上半年的卡司啊，
0: 是是
1: 啊，那他们两个真的是这个一搭一档就之间，我觉得那个戏曲的演绎非常好。那今年刚好是他在国光要退休
0: 哦，
1: 哦对，所以我9月19号要上去欣赏他的《康熙与鳌拜》，也是也是他的退休之作，
0: 是是是，
1: 所以他要来谈谈他的艺术人生，然后他一生扮演这么多角色，所以一生千面，
0: 是是是。
1: 那第四位当然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林美秀，这个狼刮了多少的金奖哈，三金
0: 目前都还一直活跃在这个。
1: 对，我记得他去年好像跨年到嘉义来，
0: 哦，
1: 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嘉义啊，他来谈人生的华丽冒险。
0: 他也是蛮可爱的，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是蓝心湄的舞团，
1: 对舞团，
0: 他是跳舞的，
1: 他跟家峰的太太两位都是
0: 啊，哦，是啊，哦，是我们那个故事工厂执行长的家峰，
1: 是是是，他的太太跟美秀两位就是舞团，
0: 哦，哇！
1: 那柯清源是那个欣桐大力推荐，欣桐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柯老师。
0: 柯老师就是拍纪录片的，
2: 对，
1: 对，
2: 就是那个之前公示的那个《我们的岛》的那个纪录片的拍摄。那柯老师，因为他其实长期就是投入整个台湾的自然环境的影像记录，然后也是有拿过国家文艺奖，对，国家文艺奖得主，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台湾的，就我们现在讲这些。其实我们自己的土地，然后我们自己的山跟海跟岛，就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变迁，然后因为现在的环境的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问题，还透过影像的记录去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去做一些反思。那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的那个纪录片，讲这个在那个芳苑拍摄的这个关于芳苑这个湿地的纪录片，非常的感人，就是可以透过影像的记录。那我觉得艺文沙龙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可以纳入不同的面向，就是除了我们不同的领域，就是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些艺术以外，因为影像也是现在人非常熟悉的，就是越来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范围。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也特别加入这个影像的部分。
0: 对，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就是影像，
2: 对
1: 对，
0: 都是靠
2: 感动度，
0: 对对对，
2: 会比较大。嗯、
0: 对他们、嗯、对他们来讲吸引力也比较大。
2: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年轻人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艺文沙龙从去年开始办理嘛，哈、嗯，那因为刚刚我一直砍盆，就是我是周三下午，我们上班族没有办法去，就只能给永壮世代，可能这样的族群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办了去年一年，然后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哈、
2: 嗯，是。
0: 那也想请两位聊一聊，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回响，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说。为嘉义的这个艺文圈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有一些小火花出现？
2: 我想那个族群的部分，因为新农这边也做了一些统计，嗯，那我这边也做一点不一样的回想。我其实觉得现短影音出现非常多，嗯，那大家能够安静下来听两个小时的演讲，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学习，好，就是我可以安静听别人讲两个事。以前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容易，但是在这个影音短快速，然后短影音的一个时代里面，连戏剧都是短视剧了，好。那我觉得那个安定下来缓慢的确是蛮重要的、嗯、那你刚才谈到的泳装群，我们也想到事实上每一个家庭分子里面，当他自身产生某一些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也会传达给他的家庭成分，嗯，所以去年的确是泳装族的比较多，嗯，但是可能这样回想也出去，再加上我们也希望像包括今天透过广播有更多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进来，嗯，他影响的层面就会更广，嗯，所以在下半年我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族群发生了改变，所以是不是请欣桐也来分享一下？
1: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星期三下午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会去发这些我们的活动的一些 DM 到一些艺文店家嘛，嗯，然后其实我去了有几个艺文店家，他们其实蛮开心的，因为他们休星期三。
2: 啊、有的学习一下没错，
1: 对，然后就哇，终于有那个不是周末的活动，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参与这样、
0: 有得必有失，对
1: 对
0: 对,
1: 对，有得必有失，
2: 很难全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就是随着这个艺文沙龙的我们邀请的对象越来越多元，
2: 嗯，
1: 对，就是我们有面向有顾及到不同的族群，嗯、所以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你就会发现。可能在三十岁，就是20岁、30岁这个左右的年龄层的族群，就慢慢的有增加。嗯，然后像今年的上半年讲座报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其实除了原本比较固定的一群观众朋友，就可能是读书会秋实这边读书会的成员，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固定参与的伙伴之外，其实有蛮多的新面孔。嗯哼哼，对，然后他们。可能来自主要可能还是来自嘉义县市这边，但也有一些从云林、从台南来的朋友。嗯，对，那年龄层有更多的学生比例。嗯，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发展，就是他可能来了一次，然后觉得他有受到一些不错的启发，但他后续就会再继续来。嗯，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艺文的推进也是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很郑重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把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这个周三艺文沙龙呢来介绍给大家哈、嗯。那也很高兴就是邀请到了这次的计划主持人郭秋实、秋实姐姐，还有这一次的专案统筹欣桐来到节目当中。那我想针对想要参与的朋友，今天听到我们的广播想要参与的朋友，艺文沙龙也是要先事先报名的
2: 哈。是是，
0: 那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他们希望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讲座，提升自己的心灵啊？可以分享到很多这些艺文工作者的他们的人生，
2: 对他们很多生命故事，
0: 对对，
2: 非常
0: 真
2: 诚的，
0: 我觉得
2: 真
0: 的是非常值得的哈、嗯。可以透过什么方式？
2: 我们可以上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官网，好，也可以。
1: 表演艺术中心官网或是表演艺术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那它是线上免费报名，
0: 嗯，对，很重要，这是免
2: 费，
0: 对，你看这么大咖，这么赞的讲座，然后免钱可以免费来参加，真的大家用抢的，必须要抢，而且我们会有原额的限制，对不
2: 对？
0: 对，
2: 我们有原额的限制，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好的资讯告诉大家哈，就是9月9号开始哈，
2: 是
0: 9月9号、9月23号、10月7号、10月21号，然后11月4号哈，分别邀请到我们詹宏志老师、马世芳老师。还有唐文华哈，这个是国光剧团的非常赞的这个艺术工作者，还有林美秀哈、嗯，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另外呢，就是柯金元老师，他是在影像工作上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老师。这么经典的、这么棒的讲座，在这边要推荐给大家，请大家赶快报名哈，
1: 赶快来报名哦，
2: 赶快报名哈，
0: 对，就
2: 跨世代的艺。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令杨瑞琳。在今天节目中，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由本台主持人许世峰专访嘉义市西区市议员候选人林思涵。林思涵自2014年投入公共参与，长期关心嘉义的文化发展、阅读推广、亲子教育、性别平权以及公共政策，曾经共同创办翻转嘉义工作队，并且经营岛呼测店、岛呼测点，持续投入地方行动。此次参选，希望将多年累积的公共参与经验带入议会，关注交通、居住、育儿、长照与城市治理等议题，与市民共同打造更宜居的嘉义。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小雪先生感情所在，这是正新广播公司该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今天要来邀请到吼，咱嘉义市吼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嘉义市市区议员的参选人林思涵来到咱的节目当中。

0: 吼，啊，甲阮一朋友来分享者吼，咱即届施汉吼，要来投入着咱嘉义市啊西区市议员的参选吼，啊，伊有这证件吼，啊，变啊，互这嘉义市有搁较好啦吼。按照啊施汉吼，啊，捌伫个这2014年时吼，啊，来参选过着咱嘉义市市长吼，啊，迄时阵吼，啊，伊才到这嘉义市吼。啊，咱嘉义市民吼，嘛用同大这热情啦吼，啊来啊嘉义斗三工吼，啊嘛有真侪人来投票会啦吼，啊虽然无调，但是伊嘛无放弃吼，啊继续留伫咱嘉义市吼，啊已经12年吼，啊伊即马要用吼以人为本啊为嘉义市啊发声吼，啊来替咱嘉义市吼，啊来。做出的吼，伊一寡即想法啊，来参与即届即嘉义市啊西区市议员的即参选啦吼。啊，所以咱今日伫节目当中啊，欢真欢喜邀请着吼咱嘉义市啊，咱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啊，代表着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啊，以及时代力量、甲台湾激进、台湾绿党啊，最近来。啊，陷入着台湾战争阵线吼，联合来推荐着吼，咱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投入即届即选举吼，啊，咱今日真快着邀请着思涵来到节目当中，甲阮一表来做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啊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啊，来到这部当中哈，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哦，思涵哈，啊，可以说也是啊，来嘉义生根很久了，
1: 对对，已经在那边待12年了，
0: 12年了，
1: 对，都已经快超过我在台中待的时间了，
0: 啊，所以思涵哈，啊，这一次想要投入我们这个嘉义市西区议员的这个参选哈，啊，其实他之前也有这个。参加选举的经验
1: 哈，是，
0: 在2014年呀，
1: 对，
0: 参加我们嘉义市市长的这个参选
1: 哈，是
0: 啊，但是他这一次啊，就扛下这个重担，对，他是我们啊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召集人，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自己跳出来在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自己跟听众问好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党召集人施涵啊，我来对台中来到嘉义已经十二年啊，我是2014年的时候来到嘉义市，然后我真的蛮喜欢这个城市的哈，我觉得因为我是台中人嘛，台中其实是一个幅员比较大的一个城市，而且这几年的。发展也比较多，那我来到嘉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小，可是又有很多的发展可能性的一个地方，所以一来到这里就喜欢上这里，然后就留下来，一直到今年已经超已经是满12年了。
0: 那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吗？当初怎么会到嘉义的？
1: 哦，因为我对我过去的工作比较是叠做新住民哎，就是对于瓦沟盖过来。台湾呢，这些女性陪伴他们去学中文啊，学机车考照啊。那我有一段时间的嘉义县的新港的一个新港有一个嘉义县福员服务协会，在那边做新住民的工作啊。底下收宅时阵，跟他基模样感情就好诶。所以后来是我有去台北读册，读研究所。嘿啊，读了了后，我讲讲。我真的很喜欢嘉义这个氛围，所以其实就在2014年的时候又再搬回来嘉义这边，很想要在这边待久一点，对，然后没想到一待就是真的就待了这么久的时间。
0: 哦，原来跟嘉义的姻缘是在嘉义新港，
1: 嘿，一都开始是第一嘉义关新港，啊，没想到竟然是留在嘉义市了。
0: 哦，所以看到哈，咱这个思涵哈对于这个嘉义哈。有一个感情的，
1: 对哦，
0: 所以他离不开了。
1: 对，已经落地生根了。
0: 落地生根了。好啊，现在好是咱这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代理党召集人。好啊，你也当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哈，这个小欧盟
1: 嘿，是，
0: 真正较不了解，
1: 嘿，对哦，对哦，对哦，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哈都是比较是参与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啦，小明参。

0: 按照欧巴桑的嘛吼，大家听到这个名叫欧巴桑，这是什么名？是认真的啊？是 gay 啊？是被审呢？好，那为什么诶？好，这欧巴桑这个名呢？因为是阮来参加这个进洞的人呢，拢是妈妈啦。嗯，啊，这顶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参与政治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发现我们台湾社会其实对儿童的权益蛮不关注的。好，比如说，比如讲我伫公衡的时阵，公衡呢，他们以前我们有很多，我不知道世峰应该有印象，我们以前有很多那种游具，是那种大象的啊，然后是那种石头做的，磨石子做的，
1: 溜滑梯
0: 啦，溜滑梯哦，大家拢够足该省嘞。不过呢，就是伫到桃园的时候，就是有一座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磨石子，对，要拆掉了，
1: 所以要发起了一个小象游台湾嘛。
0: 那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你要拆掉，你得跟李明讨论嘛，不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决定就好啊，因为玩游戏喜欢的是孩子，可是都没有人征询过孩子的意见，讨论说，哎，这样的游具是不是应该保留下来，还是应该要怎么去做改善？他们就发现。哎，小孩的声音跟妈妈的声音好像在政治里面常常被忽略。嗯，可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哎，其实我的声音很重要的话，他们以后也会离政治越来越远，也会觉得啊，真政治无关我的代志，我生活过好就好啊。好，所以这群妈妈们就是从这种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出来关心议题，然后开始关心政治。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李控一辈你的时阵第一次出来参选，啊，他应该就有30几个参选人在全台湾各地去投入在市议员的选举，然后那一次我们蛮多的人都有拿回这个保证金，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有一个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这样的一个政党，用政党的名称来参选。啊，我的名吼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小民参政嘛，一个是欧巴桑嘛。啊，欧巴桑跟大家一定共轨，就是因为是妈妈出来参选，所以想要用这个欧巴桑来让大家知道，哎，我们欧巴桑也是。是很有力量、很有想法的。那另外一个是小民参政，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感觉讲即马的政治吼，大家看嘛了解讲，即马政治普通都是、啊、他可能有些背景的人，还要不就是有大政党、要不就是可能那个正二代、正三代出来接爸爸、阿公啊的这个职务，就当代代相传下去。所以像我们这个世代，我是一控被一你，就是70年次的啦，我常常就会觉得，哎。差政绩要冲下，因为你就觉得你改变不了嘛，你也不可能选赢他们，然后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同世代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心声，可是我们又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以前在做社工嘛，我很清楚的知道政治会怎么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权益。所以小民参政的意思就是供我们每一个小老百姓，其实我们的生活都被政治给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出来去关心这个政治，参与这个政治，才有可能让目前现在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变形的这个政治环境有一些不同。
1: 哦，所以大家忙对政治冷漠了。
0: 对哦，
1: 因为之前我都真四年选一届啊，算得好啊，
0: 对不？你就不管我代志啊。
1: 这四年以后，这内底一挂政策。拢跟你息息相关，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家己本身吼，日常生活啦吼，包含整个重大的啦吼，拢是啊，跟咱在政治拢。
0: 对哦，现在最
1: 近在控制。
0: 对哦啊，现在最近的毒那个油品的事情啊，或者是各种我们的生活里面，哎，我们走在道路上，我们的交通的问题啊，其实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啦。
1: 嗯，好，所以啊，我们这么这个小民。小欧盟哈，
0: 啊，
1: 很多人这届要出来选，
0: 对，
1: 其实这届是小党来联盟
0: 哦，
1: 然后是四个小党，
0: 嘿嘿嘿，
1: 那个四个小党。
0: 我们现在有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时代力量，大家看怎样嘛？啊，跟台湾激进，跟台湾绿党，啊，这四个政党哈，我们其实小欧盟算是最之前的啦。啊，台湾绿党在台湾已经30几年了。啊，大概比较了解，应该都是时代力量啊。
1: 哎，
0: 时代力量其实因为他们有过去在立法院的经验，所以他们有很深厚的这个政策研究的部分。啊，台湾激进大概比较西塞，就是公民们对那个。 那个抗中保台的这个精神非常的坚持，也希望能够守护住这个台湾。那我们就是这四个非常坚持台湾价值本土精神的这个本土的政党，我们共同合作成立一个台湾前进阵线的这样一个联盟，然后在

0: 今年的这个参选当中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各自的政党加上这个台湾前进阵线，在各地推出候选人。
1: 嗯，
0: 啊，目前已经有35位。啊，因为我是最近才被宣布，加我就36位，36位啊，嘿嘿嘿，
1: 这就是咱小党吼联合起来啦，
0: 对，
1: 就是啊，在某一个区域啊推出主要的一位，
0: 对，
1: 哦，安卡比讲家己好兄弟，
0: 对，
1: 因为你跟做谁啊，
0: 是，
1: 那你小孩要再小。
0: 对，所以因为地方选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是选多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小政党来讲，的确比较有机会可以在地方选举当中被大家认识，跟也可以成为选择的对象。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有调查过齁，专台湾应该有蛮就贼狼，其实对于现在蓝绿白恶斗的情况，嗯，实在尴尬就无奈，就是说我们今天小老百姓想要过好的生活啊，为什么每次都是在立法院里面吵来吵去，
1: 嗯，
0: 然后到底吵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台湾，嗯，啊，你国防预算要不要通过，嗯，文化预算一直砍，
1: 嗯，
0: 那这些东西真的都把它砍掉之后对台湾无后吗？
1: 对，
0: 我们其实觉得这样的混乱的情况其实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很希望让这些已经看腻了台湾这种政治恶斗的这个选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一个台湾前进阵线，然后有小欧盟、时代力量、台湾激进、台湾绿党，我们很愿意承接人民的期待出来参选，然后也希望能够让台湾的政治可以更朝向一个理性问政、好好对话沟通的这个政治去发展呢，
1: 啊。嗯，啊，我们虽然其实哈，哦，来告咱改期哈，哎，马明雄无所事事哦，也成立了一个叫做岛呼
0: 翠店，对，
1: 独立书店，
0: 是是是，
1: 哎，人讲经营独立书店是非常辛苦
0: 哦，就辛苦，
1: 因为哎，你怎么你也不是连锁的呀，啊，就跟你在选政治一样，
0: 对，
1: 你就是那么小，
0: 是，
1: 啊，你只是经理啊，啊，所以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来成立这个岛呼翠店？
0: 哦，
1: 因为台语讲叫做岛呼翠店，
0: 嘿，这是标准念法，因为有人会用华语念嘛，就岛呼翠店，不过应该是念岛呼翠店，它是阮福建名的上重要的原因安尼。嘿，啊，岛呼大家四方猜看看是啥咪物件？
1: 好，
0: 那岛呼，
1: 台湾是不是个岛屿？
0: 岛屿，嘿，丢，嘿，
1: 基本上在这个岛屿里面发生，
0: 哎，哦，很厉害，世峰讲的很正确，就是我们叫做岛呼吼，是岛屿的岛，呼唤的呼，嗯，的确有一个是我们在岛屿这个地方发生，
1: 嗯，
0: 然后也包括因为我们几个年轻，当时成立的几个年轻朋友，嗯，我们都在做环境议题呀，啊，
1: 嗯，
0: 像我在做新住民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其实都很想要帮这些弱势，
1: 嗯，
0: 可能比较声音比较微小的人，嗯，去发出他们的声音来，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用岛呼这个词，
1: 嗯，
0: 那岛呼又有另外一个台语的含义，
1: 岛
0: 呼岛呼
1: 岛呼心吗，
0: 嘿嘿嘿，我们其实有一个是豆腐啦，啊，为什么是豆腐，是因为我们当时在经营这个岛呼翠店的时尊，我们其实有希望能够用台湾自己的本土的黄豆来做豆腐跟豆浆，
1: 嗯，
0: 希望把它作为我们这个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好，所以近期我们都会说我们是一间卖豆腐的书店，嘿嘿，或是卖书的豆腐店，嗯，好，就是取这个岛呼翠店的这个名的原因，
1: 嗯嗯，
0: 啊，这个翠店的成立是在2015年啦，啊，跟多少有共轨，就是我是2017年的时候
1: 参
0: 算，对，参算家一起起定嘛，
1: 嗯，
0: 啊，算了后因为没算掉嘛，
1: 嗯，
0: 就落选人，
1: 嗯，
0: 啊，落选了后因为去当中参算的时候有一群朋友都是少年人，
1: 嗯，
0: 啊，有哎有那个嘉义人，然后到外地念书工作再回来的，
1: 嗯，
0: 啊，也有因为来嘉义念书留下来的，
1: 嗯，
0: 啊，有高中生，有大学生，也有像我们这种已经社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群年轻人就在想说，因为去当尊咋地当景，嗯，其实嘉义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闹，
1: 嗯，
0: 店也没有这么的多，
1: 嗯，
0: 活动也没这么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年轻人在嘉义就不聊哎，欸。啊，是大人咪讲，感觉讲啊，家己拢无法等，卖等来，伊，
1: 嗯，
0: 去外口啦，嘿，
1: 嗯，
0: 你卖老弟家，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北山呢，应该要让嘉义人觉得嘉义是有吸引力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利用那个岛呼翠店的空间，想要做一个青年的行动基地啦，
1: 嗯，
0: 就是有点是温迪家己感觉讲，哎，我们这边很想要多看一些 艺术啊或议题的电影，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空间放，或者我们想要办一些音乐的活动，办一些议题的讲座，就有些空间可以来做这种代志。所以当时才会在2015年，你们是7月份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导护侧店那个北新街那个空间承租下来，然后来做这个，希望同时间卖豆腐，好北菜，还有再让年轻人有一个可以在那边发声，做自己想做事情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1: 所以思涵自从2014年参算了，你蹲点十年了。
0: 十二年了，
1: 导护侧店已经十年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1: 能够十年磨一剑，你什这个剑呢？
0: 希望这支剑能够看到，让嘉义市民看到它锐利的地方啦。因为我们在这边真的待了有一点时间，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为什么会参算嘉义旗情度，其实也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外地人，可是我喜欢这个地方，可是我来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那嘉义人自己没有那么欣赏自己的城市。在十二年前，我就刚刚觉得不对啊，我觉得这边好好哦，就是步调又很慢，然后也没有那么多过度的开发，而且我那时候来就对于嘉义市的木造建筑非常的惊艳，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城市看到这么具有历史性的建筑，然后而且里面都有人居住，我们是扛底下无人住，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可爱太有趣了，所以我要你2014年出来参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替当中才33岁而已啊，
1: 对对对，
0: 就笑脸耶，
1: 真勇敢哦，
0: 对啊，33岁
1: 敢参选嘉义市市长、
0: 对，我就觉得市长选举他应该要提出一些对于嘉义的发展有远见的看法，而且应该要去找到嘉义市本身的特质，透过这种嘉义小而美的这个精神，去让嘉义市长出自己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样貌出来，因为嘉义市没法度跟新竹比，没法度跟台中比，也没法度跟高雄比，那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能一直觉得自己不好，我们要找到我们好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才觉得我们要在那一年出来选，要把年轻人看见的嘉义讲出来，让大家真正的喜欢这个地方，也愿意留在这个地方生活。
1: 那你说的嘉义是民主圣地嘛？好，听说你那年出来选嘉义市长嘛，得到未歹票数，
0: 还可以啦。就是说，当时就是可能在几个候选人当中，我应该英雄去当准去来出来算，因为是哪合？就是排名第三啦。
1: 那不错啊，哈，因为你是个是从台中来的哈，然后又能够在地哈，你起来的，我这所以不能讲。嘉义市是民主圣地，只要你的这个政见好，只要你有这理想，人家还是愿意投给你。
0: 对对、我觉得嘉义蛮愿意给有想法的人一个机会啦。
1: 对对对对，所以咱当看到哈，即届哈，咱的这思涵啊，要导致咱嘉义市西区的这议员的参选啦，嘛是一个苦战啦，因为真的
0: 苦战，苦战。
1: 你只要讲的很多。政治齁是家族的啦齁。
0: 对哦。
1: 影响力很大。
0: 对哦。
1: 所以你要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是爱有作用先的齁。
0: 对、
1: 但是嘛是有机会。
0: 是。
1: 那公开其实非常民主的。只要你愿意。
0: 是。
1: 齁、我们嘉义市市民都会给大家一个机会。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要很努力的让市民去看见，就是要让市民认识我们，然后也要让市民去看见，这个参选人跟白参选人不赶快的收在底兜里，他对嘉义市的了解，或是他对嘉义市想要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小型的像客厅会啊，或是一些街头的拜访啊，有更多的机会跟改齐名共同去讨论我们想要的嘉义的未来发展是什么，这样。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一起来欣赏怀旧金曲哦，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希望透过这一小时听听好歌，也来读一些让大家觉得可以走进心坎里的文章哦，有很多文章其实都蛮有意思的，读着读着你会觉得化解平常生活的一些困扰，读着读着也会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1: 当你

张惠妹偷故事的人。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首歌曲啊，每一次听哦，你都可能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那种想哭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泪水突然集中到你的眼球部位，然后想喷出泪来。因为这一首歌曲啊，每一次在他的演唱会啊，或者是大家去看那个 MV 的感觉，就是一种告别的感觉哦。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议题，但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得不面对的考验。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啊，也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这句话呢，也是谈论到人的内心哦。他是这样说的，焦虑不是敌人，他像一个过度保护你的朋友，不要粗暴的对待他，而是向他证明你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保护自己，他就会离开。大家对于焦虑的这个感受有什么样的心得呢？焦虑啊，就是如果你转换一下，可能有人讲说，紧张或什么的。焦虑有时候就是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心害怕嘛，不知道方向，然后我是不是要赶快下决定，思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哦。他说焦虑不是敌人，他是一个过度保护你的朋友，所以他是在保护你哦。那你遇到焦虑的情况的时候，不要粗暴的对待它，也就是说你不要这么讨厌焦虑的感觉，尽管焦虑是让你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你要跟它证明说你已经很强大了，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它就会离开。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哦？其实对自己有很多的不确定吧，你可能对于外在的环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无可控制，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大环境啊，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我对我的未来感到一点彷徨、紧张、焦虑。那这个让自己变强大，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你生活周遭掌握所有的变因哦，好像一切都要在你的计划当中你才会不焦虑，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你不太可能做一件事情，你说我100%都知道它一定会怎么样，这个是蛮奇怪的哦。而重要的是，就算面对未知，我们可能还是有点紧张，可能还是有点担心，但是呢你的心情上你的心境上可以很泰然自若的应对，还是会有点担心啦。你要说完全不焦虑不太可能，你这个朋友嘛，大概还是会一直在你身边，但是呢他不会过度的去影响你的行动跟决定，他是在保护你没错，但是呢你会在他的身边渐渐成长，你要向他证明你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保护自己，焦虑就会离开，焦虑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生活的课题哦。那当然你说我完全不解决行不行，也行啦。如果你真的觉得每一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很焦虑，然后你也蛮适应说我一直都这么焦虑的，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但有些人是属于心里很焦虑哦，你的整个人啊，说话啊，行动啊，都会受其影响的，那可能需要训练一下自己一次一次的去面对未知的事物，然后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它，让这个焦虑的情况下降哦。这句话和大家分享，焦虑不是敌人，他像一个过度保护你的朋友，不要粗暴的对待他，而是向他证明你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保护自己，他就会离开。

这首歌曲是王芷蕾所演唱的歌曲哦，最后离开的请关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的头两首歌曲啊都比较悲伤抒情一点哦。我们在进广告前呢，为大家选一首比较青春活力的小虎队《红蜻蜓》。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会唱吧，很熟悉的歌曲，并且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哦。哎，当时啊，可是偶像哎，那当然他们现在年纪大了啦哦，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很多人不是会说这种年轻的偶像会称之为小鲜肉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有点物化的感觉，但是我想当时小虎队在很多歌迷的心中就是这样的意象，非常的帅气。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玲珑璇所演唱的歌曲《为爱往前飞》。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和大家分享怀旧好音乐，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文章哦。在这一段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段文章叫做《故乡是一种修辞》。修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作家一样要写文章哦，到底故乡为什么是一种修辞呢？当故乡被说起，它已不再是一个地方，一段记忆，它对应的是我们对故乡所有美好的想象。想象的逻辑总是以偏概全，一两个细节足以撑起整个故乡，所以所有人的故乡都是美的，总是美的。故乡不是一个所在，而已经成为一种修辞。我从故乡出走，四处流浪，我带不走故乡的一切，除了时间。我储存在故乡的时间看似如此有限，只有一个早晨，一个正午，以及一个黄昏，只有一个春夏和秋冬。可我储存在故乡的时间却又实实在在如同无限。每次想起故乡，我都可以立刻取出一个清晨或傍晚，一个雨天或者雪天。大地暖情地捧出每一寸土地，一碗水端平。然而，有些地名已经分外震耳，有些地名却十分安静。如果要让别人的见解和观点凌驾之上，太多人都羞于启齿。故乡不够壮丽辉煌，他们的名字不足以浮出表面。可每个人还是会喜欢那个笨拙、老派，哪怕是灰头土脸的故乡。因为所有的故乡都会在一遍遍回望和想象中，逐渐深刻、壮大、亲切、完美，让人着迷。心安处是故乡，心安本来就是人生最美的修辞。

的故乡普悠玛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我们刚读到文章叫做故乡是一种修辞哦，你的故乡是哪里，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也不代表你出生的地方必然是你的故乡，但是这个故乡呢，真的会有一种是你心灵上的寄托，亦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人追根究底的源头。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县市，一个小镇，亦或者你把整个国家当成故乡也可以，我看你这个故乡哦，可大可小。如果对我来说，你讲故乡在哪嘛？因为我们就住在台湾上面嘛，我可能因为我就是新北市长大嘛，我就住在土城一带，所以如果说跟我最有关联的土城市吧，那因为土城也有一些独特的气氛，它就是一个区而已，其实以台湾的面积来讲并没有很大，一个小小的区。那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说，我的故乡在台湾，如果有一天我在外面闯荡，我觉得台湾就是我的故乡，只有台湾是我的故乡，整个台湾整个国家都是。每到提到故乡的时候，你对故乡的想象当然必然是有好有坏，但是当它被冠上了故乡这个词汇的时候，你只会记得它的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故乡的寄托吧，心灵的寄托。所以这一篇哦，文章特别讲到是心安处是故乡，心安就是人生最美的修辞。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很心安？待在这里不见得就说都很快乐，但是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是最自在的。每个人的故乡真的都在自己心里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所以他说啊，我们人这样来来去去啊，你可能因为读书求学工作离开家乡，离开故乡，故乡依旧在那，你带不走什么哦，它依旧在那，并且它会变成你可能不认识的样子。那你回来之后你又重新认识它，所以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我觉得也蛮强烈的。并不用说因为你离开所以故乡就衰败了，也不一定了，它可能就是换个样貌。但是呢，在你所定义的这个故乡，尽管有点老派，或者是凡事为什么一定要追根究底呢？一定要追本溯源呢？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刚提到你心灵的一个依托跟寄托，甚至很多时候是跟人的情感连结贯穿在一起的。例如说你的家人，你为什么对故乡有这么多情感？也许是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邻里社区在故乡发生了许多让你感到温暖、感到温馨的事情，也加成了你对故乡的印象。所以故乡不纯粹只是个地点，它还包含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回到我们讲到这一篇呢，故乡是一种修辞，你会不会怀念你的家乡跟故乡了呢？只有你可以定义哪里是你的故乡，哪里是你心灵的寄托，在那里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自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好音乐。这首歌曲的歌名哦，刚刚有唱到吧？难兄难弟，来自凡人二重唱所演唱的这一首好歌曲。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好音乐。我们在这一段呢也读一些文章，这一段文章叫做叙事心理学，一样是在读者杂志当中收录的内容。认知科学家早就发现，人不善于记住过往的事实，这是进化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掌握的不是某次进入山洞遇到一只熊的所有细节，而是暗处隐藏危险的教训。心理学研究进一步证明，如何诠释自己的人生经历跟心理健康大有关系。美国的心理学家乔纳森·阿德勒指出，客观事实无法改变，但是由此产生的故事可能千差万别。先抑后扬的救赎故事远比先扬后抑的倒霉故事鼓舞人心，将最初的挫折跟最终的胜利连结在一起，自我人生叙事带来成就感跟满足。反之，故事的开头形势大好之后越来越糟，人会感到沮丧失望，这像是老生常谈。但是阿德勒发现，讲好人生故事具有极强的疗愈功效。比如接受戒断治疗者，如果能将最后一次的酗酒视为人生的转捩点，就有了此后清醒的基础，戒酒的时间就能坚持得更长。不过生活中的挫折不会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例如说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很难讲述战胜病魔重获健康的故事，此时要用和解故事来自我调整，抵消重大事故的负面效应，有时要重新检视自我的评断。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如果将孩子的情况视为人生的历练和促进自我的理解成长的机会，他们的心理压力会大大减轻。神奇的是，这种区别不仅会出现在自我报告当中，还可以透过实验测试出来。因为态度积极的父母身上，保护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受损程度和受损的速度大大减缓。面对无可挽回的人生挫折，能想通道理，自我调适，意味着获得了诠释权跟自我决策的能力。归根结底，叙事心理学揭示的是人类透过讲故事掌控自己命运的策略。

强烈的旋律跟节奏，那英所演唱的《征服》，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前呢，是叙事心理学哦，它在描绘的是啊，我们生活当中会遭遇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会用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去解读它。例如说，你遇到不好的事情，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某种，这个黎明前的痛苦。那刚刚他有举一些例子啊，例如说我先经过苦难最后成功的这种故事，会让心情比较舒服一点，你比较能够承受压力啊，比较能够面对挑战。但如果反过来先乐后苦，你的心情你的精神状态就很容易受到影响。那当然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命运的捉弄哦，就像刚刚讲的，遇到一些意外啊，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料得到的不幸事件发生，但是你怎么去诠释它就变得更重要了。这就是叙事心理学。他说啊，叙事心理学是人类透过讲故事掌握自己命运的策略。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制的，甚至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有解读它的能力。我就要把解读它的能力用在好的地方上面。就像刚刚提到的，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如何解读它？你当然也可以想说，我真的超级衰的，我是世界上最衰的人。那当然你也可以换个念头去思考它。这些苦难虽然真的很辛苦，我不管怎么思来想去，我就觉得我痛苦无比。那这些痛苦与压力会不会是成就你成功的重要根基呢？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读它，也许你在面对这些压力跟挑战的时候，心里面哦，可能是舒服的多。这就是这一篇叙事心理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到很多怀旧歌曲哦，这一小时就非常轻松的聊聊一些有趣的话题、有趣的故事，还有好音乐。那结尾呢，为大家选的也是熟悉的好歌曲《离开我》，由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欣赏好歌曲，好好的放松放松。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这个礼拜我想很多人都在期待台风假吧？哎，不要啦，这个台风一来哦，这个非毁即伤，这个看到都会觉得有点难过啦，而且呢你到哪里都不方便哦。像上一次台风只是经过擦边球，结果呢这个没有登陆，但是整个台北市狂风暴雨扫到这个台风尾，大家只是排队去看个展览、看个表演，还是去什么活动现场，被吹得什么样啊？哇塞，我觉得还是不要来的好啦，但是也希望台风对其他地方也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了，毕竟大家都不想要遭受天灾哦。那这个台风虽然没有来哦，但是呢，最近台湾周围的这个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好，甚至连台湾本身的天气也不是很稳定哦，一下子台北大雨，一下子中南部大雨，反正呢，一样老话一句哦，大家如果周末有规划要出门的话，小朋友也开学了齁。对不对？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呢，周末有规划要出门的话，注意啦，那个气象报告记得先看，然后呢，当地的状况也要先看哦，以防就是出去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大家也不想要吧，对不对？反正小心为上，然后多留意，气象局提供的资讯或是有新闻提供的资讯哦，大家小心出门，然后平安的回家。

0: 然后讲到天灾啊，就想到整理家园。讲到整理家园呢，就是过年期间我没有什么整理哦，但是在年终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自己家里堆了非常东西，尤其是自己房间哦，所以我前一阵子真的是疯狂大扫除。虽然扫了大概没几个礼拜啦，可能又再堆回来哦。但是有一些什么杯子啊，就是看到很漂亮的这个啤酒杯啊，还是喝什么样的杯子哦，只要是有特别作用，然后看起来漂亮，然后厂牌又是我喜欢的，我就会收集。所以我现在有一大堆杯子，不知道该怎么放哦，就只好先放着一箱，然后呢，其他就赶快归位。然后桌上可能还有一些之前没喝完的，我就要继续摆着。好吧，所以前一阵子就大量的整理哦，除了整理桌面跟这一些杯子之外呢，又整理一些就是例如说之前出国回来啊带回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很久以前买的但一直舍不得用的东西哦。我就想到，不知道前一阵子怎么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很长时候啊，我是一个非常念旧，然后呢会舍不得用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所以会造成例如说念旧就是很多东西会舍不得丢啊，然后新买的东西又舍不得用，所以你看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就一起放在那里，然后越放越多，每个东西买了以后舍不得用放着就没有用嘛，所以下一次你看到时候又很想买，因为你很想用，但是买了又舍不得用，很可怕的无限循环哦。但现在会啦，这个看到东西我就想一下家里是不是还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的话我就先收敛一下吧，就是毕竟没有无限的空间啊，我不是什么暴发户，我家里都还要骑摩托车才能到另外一端，不是哦，我家很快啊，我家小小几步就没啦，所以空间有限的状况之下呢，我也得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欲望，就想买东西的欲望跟想要使用东西的欲望，但重点回过头来是你如何处理你目前有的这些东西哦。我觉得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啊，你如果没有好好的使用你现在的东西，就没有达到你原本买它的这个欲望，然后你就不会有满足。所以记得我前一阵子很棒的一个领悟，我自己也觉得很棒哦，就是你觉得你舍不得用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用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而且我一直觉得舍不得用那就不要用啊，对不对？就放着吧。但很多时候不是你要不要用的问题哦，有时候是东西会不会坏掉。例如说呢，鞋子舍不得穿，现在很多都是环保材质哦，你舍不得穿，那环保材质它会衰退，就是它的那个材料的强度会衰退，它就环保嘛，就是以防你丢到土里面或是怎样，它会自己瓦解。所以环保材质哦，它并不是想象中那种万年放着就不会坏这样，你就算不是环保材质，上面有皮革有布料，你久了还是会有一些陈年的氧化的痕迹吧，或者是甚至被虫咬等等的发霉也有可能哦。好，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回不去那个可以穿它的那个状态了，我很常发现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裤子。好，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用这些舍不得用的东西的时候呢？好绕口。好，到底什么时候舍用，就是你最舍不得的时候了，因为你舍不得，你觉得它特别珍贵。我觉得你当然我能理解那个舍不得用的心情啦，但是回过头来说，就是因为你舍不得，你用它才会特别珍惜，你不会让它特别快的消耗。当然有时候真的也会不小心，就例如说买了新手机就掉地上，哇塞，那个心痛死啊，这个好想自己翻滚三圈啊，对不对？就当然你会特别小心翼翼啦，就是有一阵子可能刮很久了你就会没差了，但重点是使用它哦，你使用它珍惜它，并且把它视为最珍贵的，就是最珍贵的物品，我觉得这个心情最棒了。然后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会想炫耀，就跟你朋友炫耀等等的，跟你周边的人炫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哦。不是每个东西都适合放在那边，除非你是有什么收藏价值啊，之后拿去卖的啊。但那又要伸出另外一个空间，你还要保持它的湿度啊，不要让。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0: 男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听到这首歌 Don't You 是 Simple Mind 所演唱的哦。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呢？好，就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很久之前，大概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美式的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它在台湾也有翻译啦，台湾就翻译成天兵公园，美式的就它原本名字叫 Regular Show，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哦。它就是在讲一个公园里面有一群很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拟人化之后呢，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然后这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有感情的啊，有工作的啊，有生活上的啊，家庭的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堆很天马行空，这个我们一般感觉遇不到，但它就是一个蛮有意思，每一集大概就十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个早餐，然后吃个午餐，配这个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 Regular Show， 如果你现在是去串流平台还是可以看到。然后呢最近它又出了新的，因为他后面有出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啦，但那个作品我就没那么喜欢了，然后也没有注意。好，反正他今年又推出了Regular Show 的就是算延伸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找了他以前，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个电视动画的，它有一些原声带哦，它的 soundtrack 就是它的音，里面的一些音源啦，然后是它使用的哦，可是这真不是很好找，然后意外的又找到了，它的音乐，就有人搜集起来，只要它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歌曲，收录的一些歌曲，然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里面有一些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它有很多致敬的画面。然后也是跟这个歌曲有连贯，像这一首歌，这首歌它是我相信很多就是歌姐们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我想哦，在当时那个198几年的年代，这部电影应该是让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的轰动，然后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其实我现在来看啦，也是一个蛮符合现在议题的电影。就是青春时期你会碰到的状况，不管是同侪的压力啊，还是大人，就是你的长辈啊，然后老师啊给你的一些要求啊，他给你的一些期望啊，我觉得好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长一样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就是在很迷失之中，然后但是又在这个社会生存者，就在他的这个学校生存者，然后有他学校赋予他的地位，也有这个同侪之间赋予他的地位，有他父母赋予他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自己哦。就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啦，虽然你说去看旧一点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用词啊，或者是一些展现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看

看得不太习惯，但你大概可以懂他要的理念，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好像过了，你看现在过了几年了，1980几年，好，给他算40年好了，过了40、50年都还是一样，哎，就是这些问题不曾改变哦。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当然有很多解决方式啦。好，我觉得《早餐俱乐部》这一部片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不晓得这大哥大姐们以前在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好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好，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部看完。我想啦，这个。可能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在学生时代，你都会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不管是同学之间啊，还是在课业上啊，还是在你的专长上，你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特别的，不要为了冠军，不要为了只是第一名而拼命的读书，就是。好容易迷失掉自己哦，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自己为什么要拿冠军？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达巅峰呢？是别人的期望吗？还是自己所想要的呢？好啦，反正就是很好玩的一部片。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次，推荐。

讲到电影哦，其实最近突然又很想要再去看一些比较怀旧的电影。现在好多怎么说？很多商业的电影好看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以前看到的那些更经典哦。虽然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啊，或是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很早期，但是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好，等一下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听个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

0: 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一听到这种白金情歌啊，就一首接一首听不完啊。这个、当年呢，我想哦，这个还在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听歌的选择啦，你那时候顶多是用 MP3 在听歌曲吧，然后剩下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父母可能要去出游啊，还是怎样。在车上会听到的 CD， 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白金情歌六张 CD， 我记得吧，应该是哦。那个白金情歌里面的歌曲，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好，这经年累月，反正也不会换新的嘛，就这样一直听听听，听到里面的歌，大概都知道是什么。这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惊讶，哟，你怎么在听这一些？哦，不对啊，这些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啊。好啦，很多差不多跟我同样年纪的应该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哦、好的，前一段呢最后放的那个 Kiss Me， 我记得是哪一部啊，叫窈窕美眉吗？就是在讲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一个美术系的女生，然后呢被一个校草看上，然后呢就是要跟她，例如说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甚至要到最后参加舞会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校草是别有目的的，哎呀坏心眼啊，其实他是要达成一个自己的赌约哦，所以才要接近这一个女主角。但其实老实说，这个你虽然在看这一种好像是这个大翻身的这种电影，其实哎，这些主角他们的那个底子，我说他们的这个外貌的底子都是非常高的哦，即便是一开始很不起眼，但是还是很好看哦。这就算连现在在看这个女主角都觉得哇哦，就是很可爱很有个性的一个哦，就是他们很会挑角色了。好，这部片我觉得也是算青春洋溢，然后校园恋爱剧，好看，然后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这个美式很多这一种电影真的让人一看再看哦。然后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过蝴蝶效应。其实我们刚才前面在聊这个很多怀旧的物品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部电影哦。蝴蝶效应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他有能力回到过去，然后并且改变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当然会试图的去想要改变过去他可能后悔的事情啊，或是他需要挽救谁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改变了这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救了一个人，然后挡了一个人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衍生后来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

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好错综复杂哦。反正呢，就是一连串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挽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导致未来的一个大灾难，就可能是原本不是这个人要受到这种结局，结果呢，可能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了，就是你就等于是说换人去承受这个结局了，就是一连串的事故哦，然后让主角最后下了一个我觉得也蛮可以但是蛮难过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蝴蝶效应就自己去看，我可能近期也会再看一次，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很多人都一定都会想说啊，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要买10罐每天都吃啊，对不对？这个后悔药可以吃，多吃一点就多吃，是不是？诶，不是这样齁，有时候并不是可以容许我们这么的后悔。当然啦，你可以一辈子在后悔之中，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啦，相信那个当下的自己，你可能当下一定例如说可能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可能当天的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呢你可能当下有当下的考量，就是你无法再还原当下的你自己，你也无法再还原当下你自己的那个情境，除非你这个刻骨铭心啊，每天都在想，但是你就是无法回到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与其后悔不如就是相信当下的自己吧，然后既然做出来就是后面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承担一下，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得自己承担，毕竟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好，这个蝴蝶效应很有意思哦，然后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然后很多这种时空穿梭的，有一阵子呢我真是一连看吧所有的看完，有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关键下一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哦。他可以看到就是几秒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后面的一场灾难出现，然后他必须要去弥平它。好，这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商业片的确、这种都是商业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启动原始码吗，他也是在讲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记忆，然后去找到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这其实一连串很复杂哦。好，这种时空片就是你要亲自去看，然后好好的理解一下。像之前那个诺兰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车子开车还可以那个倒着开的那一部叫什么？好，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两个字。好。反正那部也很精彩，然后也让他奠定了这个大师的这个宝座。他本来就是大师啊，但那部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主角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烦闷，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什么梦境公司，就他有个机器，你进去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坐进去以后，机器就故障了。诶，这个故障到底是梦境里故障还是现实故障呢？好，反正这一切就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这部片也可以去看。我下次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些名字就是补上，然后让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些电影。反正这一系列都值得再看一次看两次，不管它是不是商业大片啦，但它的题材总是会让人家就是目不转睛吧。好，这个趁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去看一下电影哦。就是如果是小朋友要开学了啊，就是你可以在家里上这个串流平台，或者是有一些合法管道，你可以去买到这些电影来租借，或是甚至买下来看哦。我觉得都也不错啦，就是剩下这一点时间懒得出去走走，外面如果天气太热或是外面下大雨的话，其实在家里看个电影，吹个冷气，然后喝个下午茶，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对吧？也不一定要外面拍拍照了，但可以出去晒晒太阳，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小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
0: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

0: 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0: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

0: 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
7: 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个我觉得是你可能会在新闻里面看过的议题哦。那首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关于月经贫穷这个名词？就通常啦，我们女性朋友们，大家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就是用卫生棉啊，或是其他的处理方式嘛。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可能社会的角落啊，或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另一群女孩们呢，她们平常想要取得这些生理用品，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甚至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爱女孩协会，而我们今天呢要跟爱女孩协会所聊到的议题，也跟我刚才提到的月经贫穷有一点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爱女孩协会的理事长刘兆文。那兆文理事长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就麻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理事长，我是兆文，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是，那今天邀请到的爱女孩协会，名字叫做爱女孩嘛，所以说就听得出来，诶，这个协会是围绕着妇女这些女性们所成立的、哦、那能不能请理事长稍微介绍一下，就为什么会叫做爱女孩协会呢？
2: 我们今年呢刚好是爱女孩成立的第十年，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年纪哦、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去到非洲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贫困探访，或者是一些就是到育幼院啊、教会啊、村庄等等的地方去做一些关怀的一些工作。那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会去后续的一些追踪跟回访。那时候就是在做的时候就想说，诶，奇怪，我们常常去到一个学校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诶，怎么有些女孩子她在一个月的时候她就会消失个3到5天的时间，然后就是没就是常常去，对，就没有来上学啊，就会觉得很好奇啊。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些就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校长这样子。一开始哦，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

0: 然后一直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觉得不想回答。那我们也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不能回答的？就是感觉是件很可以
1: 吗？
0: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为什么？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呢，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些孩子们呢，因为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等他在月经来的时候呢，他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就会导致说这些女孩子她必须要待在家里面，就是等着月经的过去之后呢，她才能够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也因为月经这件事情在当地呢是比较隐晦难以启齿，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为什么我们在问老师的时候老师都没有很想要
1: 就是
0: 回答我们
1: 的感觉。
0: 对，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吗？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自己身在台湾嘛，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为着，对，没有想过说，哎，原来我会因为一个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卫生棉，我可以认为因为我其实随处我都可以购买得到或者是拿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生理用品，却在一万公里以外的非洲，他们会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上学，甚至妈妈也因为没有生理用品，她只能待在家里，就是等着月经的过去，这样子就会导致说妈妈也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女孩子也因为这样子呢而丧失了她的受教权。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帮助当地的这些妈妈们、女孩们可以跳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局限，所以我们就开始呢，就是从不卫生棉的一个计划，然后开始来做我们的一些工作。
1: 因为爱女孩今年是第十年嘛，然后在一开始，哎，理事长，你们是一群团队到了东非的乌干达这个地方吗？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其实是先先后后大家一起过去。那我觉得我们的团队也是很可爱，因为我们大家呢都是因为对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相同的一个共识跟一个相同的一个使命感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1: 那现在的协会啊，因为在像是东非跟台湾两边都是有据点的嘛，那能不能请理事长稍微具体的讲一下说，诶，除了像是关怀当地的妇女之外，就协会还有在做其他的相关的议题的倡议或是分享吗？
0: 那目前我们爱女孩在非洲呢，我们主要的基地是在乌干达。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呢也会就是在乌干达周围的相关的一些东非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肯亚啦、南苏丹啊、坦桑尼亚，就是卢安达等等，我们工作都会在那边。那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不卫生棉这个计划呢其实算是我们的临期计划。那我们透过这个计划进入到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原来其实健康卫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想说，哎，这些孩子呢他因为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他就没有办法去上学。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受教权呢？我们开始就是从不卫生棉的教学开始，怎么去缝纫，怎么去制作，然后再带到卫生教育的一个部分，自我价值的一个提升。那当然就是，诶，我们每个人一张开眼，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生理条件就是我必须要喝水。但我们在那边呢，我们也发现说，哇，原来拥有一口干净的水原来是我们身在台湾人这么幸福的一个特权。那我们就开始说，哎，我要解决帮助他们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水资源的问题。我们也在当地就是挖找水井，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建筑雨水收集系统。那也发现说因为我们在当地我们都会去那边就是生理需求嘛，也都会去上厕所这样。他想说，哦，天哪，他们的厕所真的是令人感到震惊。对，就是同时这样子，我们也开始帮他们就是盖生态厕所。那当然呢就是我们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之后呢，发现他们的教室怎么这么破烂。然后就开始帮他们盖学校盖教室。然后呢也透过这样子呢，我们也做一些培力的一些工作，帮助妈妈呢可以学习缝纫的技能，因为他在学习做完部位生 免之后，它就是会缝纫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加强或者是提升他们的一些缝纫的技术？然后那后面呢，我们也带到一些农业的培力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去。
1: 其实这样子听完就会发现说，其实协会在当地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啦，就是像我们一般人啊，可能听到非洲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第一印象都会觉得好像真的是，怎么讲？就比较没礼貌的讲，就是感觉好像很穷啊，然后干旱啊，就是什么天然资源也很差之类的。就理事长是去过当地的嘛，他们真的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个样子吗？
0: 我那时候第一次要去非洲的时候，我的印象也是，就说哈，我去到非洲会不会没饭吃？没饭吃，然后就是会不会饿着肚子？然后因为我们在新闻报章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它又很脏乱，然后又疾病啊，
1: 又
0: 伊波拉，对，还有战争等等的。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会不会就是
1: 不
0: 到什么危险，就是没办法回来这样？但一切真的是就是去到当地之后。确实这些事情是在当地发生的没错，但是呢这些地方呢都是贫困的地方，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到非洲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柏油路外的工作，他在主要干道外这样子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他确实就是没水没电，确实是真的一天可能连有时候是一餐都吃不到，这些是真实在当地发生的这些状况。
1: 他们是算是一个部落的社会吗？
0: 他们是一个部落的社会，就是我们在当地我们也是透过了教会的一个系统，我们到了20个、30个不同的社区，然后去推广我们的工作。
1: 那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好像不太知道要怎么去，比如说跟他们沟通啊，或者是跟他们说就是表达善意，表示我是来帮助你的，这个过程是要怎么去破冰的
0: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当地呢有我们的就是 key man， 就是我们有在当地呢就是找到了当地的人可以引荐我们去到不同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也是保障我们在当地推动工作的一个传递，因为他们会很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对，习惯啊，或者说怎么去跟他们用当地的方式跟他们做沟通跟分享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当地推动这些工作。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透过这些当地的人呢，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来继续执行我们当地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呢，我去到非洲之后，我发现其实当地人呢，他们是非常的热情跟善良的。那我常常都是跟他们，就是常常都是玩在一块，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是一起分享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点滴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和善，很好相处的。
1: 而且因为一开始像理事长前面分享的那个小女生的故事嘛，就是一个月里面好像有几天不会出现在学校，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大概听得出来说，他们当地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生理期可能要用到生理用品啊，然后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处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嘛。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慢慢的教他们说，其实你可以在生理期来的时候用比如说部卫生棉啊，这样你就可以去上学去工作什么的，这个观念的一开始的建立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0: 我们在当地就是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理期的一个挑战跟问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就是跟当地的一些朋友在沟通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介入到学校里面或者是到村庄里面。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自己也上网找说，如果没有抛弃式的卫生棉，
1: 就是要用什么？
0: 对，要用什么？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找到原来也有一个就是布卫生棉这样子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因为它就是可以清洁之后，它就可以重复使用嘛，也节省了很多妈妈们家庭里面的一个经济的负担。然后再者来讲，在非洲这个地方呢，只要不是首都的地方，他们都是没有在什么垃圾车来清运垃圾的，所以你这样 抛弃式的卫生棉其实也会造成他们很多的一个垃圾量这样子。那我们就想到说，哦，原来布卫生棉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解决他们，帮助他们就是解决生理期的一个生理用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跟学校的老师，然后跟学校的校长，甚至是当地的一些 leader，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个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1: 是，
0: 那就是跟他们做分享跟沟通，让他们可以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他们在当地的一个生理用品的一个挑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的问题，可以让孩子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沟通上面也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在当地呢，我们跟聘用当地人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然后也在当地培训种子老师，成为我们布卫生棉工作坊的一些教师这样子。老师也透过他们，因为当地他们知道怎么去跟当地人沟通，所以我们一开始从一间学校、两间学校、一个社区、两个社区，都在一棵树下哦，就是不是在像在台湾还有一个很美好的教室，然后还有冷气可以吹什么的，我们就是在一棵树下或者是在一个房子的外面，就是路上就开始教他们做布卫生棉。可是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是带着光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棉之后，其实我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
1: 是，
0: 我可以有一个我自己干净的生理用品可以使用，它可以解决一些卫生的问题、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后来呢，就是我们在推动了这么些年之后呢，反而是有一些远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因为呢，就是知道我们在爱女孩有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在乌干达跟肯亚交界的一个地方，他叫做摩洛头。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她自己也是在做广播节目，就跟蓝姐一样，她自己也是在
1: 广播。
0: 对，后来呢，她就在无意间就发现说，哦，爱女孩在当地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就是的一个布卫生棉的工作坊。
1: 是，
0: 她就是透过一些管道，就是来到了首都找到我们。她就跟我们讲说，摩洛头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需要帮助的。她说，爱女孩，你们可不可以也去到这个地方，把你们做的这个卫生教育、布卫生棉的工作坊带到这里，连乌干达当地人都觉得贫穷的地方，可不可以把这个工作带过去？那时候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想说，哎，可以呀，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这些工作。那个地方离首都就是大概八九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1: 哦，好远，非常远，可以到高雄了，
0: 非常的远。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计划是好的。那既然这个地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人还这么远的来到首都找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真的发现说他们真的没有卫生棉，然后这边的女孩子她必须要坐在沙地上面，才可以度过她的经期。那你坐在沙地上面是何等的，就是不干净，
1: 很不舒服，
0: 对，不舒服，而且你要在外面又是这么的没有饮食，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因为她呢，我们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回到这个摩洛头这个地方去教他们这个布卫生棉工作坊，也确实知道非常多的一个孩子回到学校去上课，妈妈们也开始就是有一些因为节省了布卫生棉的一些购买的费用嘛，他们的家庭状况也渐渐的被改变。
1: 所以真的不只是生理方面啦，他会因为这样子小小的改变，就可能导致他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好哦。不过接下来呢，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去回来咯。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你孩协会的刘兆文理事长。那刚才呢，其实跟理事长聊到了很多关于不管是爱女孩在东非当地所执行的这个爱女孩计划，就是教导他们去制作不卫生棉，改善他们生理期的一些这些困扰嘛。那其实也是除了这个生理方面之外啊，其实也改善了很多当地的比如说卫生条件啊、基础建设等等哦。那我们首先呢就回到了节目当中，要继续跟理事长聊聊，那就请理事长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兆文。
0: 是，那刚才跟理事长聊到了，就是您在东非当地看到了这些妇女们，她们以前在生理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管在可能待在家里呀、不然就是像理事长讲的，有些人是在沙地上嘛。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议题叫做月经贫穷哦。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她可能因为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经济的条件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像他可能一般人啦，处理方式就是有卫生棉或者其他的生理用品这样子。那想问理事长啊，这个月经贫穷啊，在当地对于他们的妇女这些小女孩来说，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他们的人生的？
1: 在当地呢，就是月经贫穷其实它是就是非常广泛被关注到的一个议题。当地的不管是妈妈们啊、女孩们啊，当他们经起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经济的能力去购买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那或者是说他也没有任何的管道可以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就导致这些女孩们就是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状况之下循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环境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其实妈妈们呢，如果她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的话，其实呢他就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很特别的是说妈妈们这个女孩子呢，她其实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照护的一个工作。
0: 要去工作吗？
1: 对，她要砍柴，要煮饭，要去取水，然后还
0: 要负责赚钱的，
1: 对，要照顾家里这样子。对，那如果说她在经期来的时候呢，她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
0: 是，
1: 就表示说她必须要在家里，她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不只是没有办法帮助家里的整天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工作之外呢，更会影响到他未来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发展，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会让你每个月你就是
0: 请假一周这样。
1: 对，其实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这样子。那对于小女孩们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有影响，就是当他们没有生理用品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学校去上课。那你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其实你渐渐的呢，很多的孩子他就会选择辍学，因为我就跟不上学业了嘛。那然后再者来讲，我既然没有生理用品，其实大多都是表示说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很多的孩子都选择辍学。那甚至是我之前有去到一个我们在肯亚的裁缝训练中心，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的裁缝训练中心其实也是在照顾一些就是被父母亲抛弃的一些孤儿，就是女孩的孤儿这样子。然后我去到之后呢，我就发现说，我的照顾的人应该。

0: 街头流浪，然后捡垃圾吃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越长越大，女孩子就是会有一个经期来嘛，那她又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她就是做了一个在当地非常多的女孩子都会做的一个决定，她就去跟一个男生交易。那交易完之后呢，那男生就给了她一个生理用品，但是呢她也因此呢就是就是怀孕了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她非常的勇敢，她选择了生下这些个小宝宝，然后还把她带在身边照顾，让她不是跟自己一样是成为一个街头流浪的孩子。那其实你没有生理用品，其实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未婚怀孕、未婚妈妈，然后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你很容易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现象里面就是打转。那甚至是你因为这样子，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传染，都是非常的危险跟不卫生的。
1: 嗯，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想过它的影响会如此的广泛呢，因为其实之前想象到说，好，我可能生理起来没有卫生棉可以用，那我自己的想象啦，感觉好像就是只是比较不卫生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出门。但其实听完理事长分享之后会发现，原来他是甚至会影响到他可能整体以后的人生啊，他的经济等等的。所以说啊，其实爱女孩在当地成立了这个不卫生棉的工作坊，还有后面的这个裁缝中心。我觉得其实除了是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之外，其实也算是一个在做当地的培力，让他们有点技能的感觉吗？
0: 我们在当地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当地透过不卫生棉的工作坊之后呢，因为他们就会学会了就是缝纫的技能。那我觉得在当地有一个很特别跟台湾非常不一样的文化呢，就是他们会自己定做衣服。就是他们会在市场上面买布啊，然后就是自己做衣服，所以在当地这个缝纫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
1: 要
0: 的。对，但是呢就是要怎么去提升你的技能跟你的制作的一个品质，这就是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做不卫生棉工作坊的同时呢，我们也在会开一个缝纫训练中心。那我们就是也会跟就是跟当地的社区或者是当地的一个贫民窟，我们会在那边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心的一个据点，就是裁缝训练中心。那我们就会去宣传说，哎，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裁缝训练中心，大家如果对这样子的一个裁缝有意愿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那甚至是我们在做不卫生棉工作坊的时候，那有些人也因为这样子而引发了他对缝纫的一个兴趣，他也是我们就是学员的来源之一这样子。那他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裁缝训练中心去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一个裁缝训练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们不只是会学到缝纫的技术，他会学会怎么去缝制包包啦，花布的一些产品，甚至是你可以在市场上面购买一些布料，你就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衣服。其实我在当地也常常就是跟我们的妈妈们，就是我自己去定做裙子，真的是都是超漂亮，因为他们花色真的是非常的美。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裁缝技能之外呢，我们也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也是加强做一些健康教育的一个课程，自己的女孩子的身体构造是长怎么样子，我们也透过这样子做一些卫生教育这样。那因为做这样子的一个裁缝训练中心，其实我们很希望的也是他们未来可以有一技之长。那你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技能之后呢，你当然你就要学习怎么去做一些比如说商业的簿记啊，成本会计的一些管理等等的，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裁缝训练中心里面就是做教学这样子。那蛮多就是一些妈妈们呢，女孩们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之后呢，她就是可以去开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1: 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呢，有裁缝的一个技能，她就可以自己有一个一技之长，她就可以有稳定的一个收入，然后来帮助他的家庭的生活条件、生活的一个品质做改善。
1: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我觉得像是一套系统、一套制度的感觉，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哎，我有一个维生的技能，然后甚至到理事长讲的，他可以开一个工作室啊。那理事长其实在当地也是，您算是蛮常跑到那边去，可能看一下状况
0: 的吗？是是。
1: 那其实在当地啊，我觉得啦，就看到这么多的，尤其是可能年轻的妇女、年轻人嘛，那其实有讲到说，可能他们的一些基本卫生条件啊，或是生活条件，就一开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
1: 我那时候去到当地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还常蛮常在各个社区，就是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要知道说，哎，这个社区它的困难点在哪里，它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也要去跟当地的人培养信任的关系，所以就是常常都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关怀，或者是在那边做调查这样子。那我常常去到都是偏乡的地方嘛，那当然我们就是人都会有一个生理的需求，就要去
0: 要上厕所，
1: 要上厕所等等的。那其实我也有一个那个小小的癖好，就是我也还蛮喜欢在当地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厕所这样子。对，
0: 怎么说呢？
1: 他们的厕所呢，就是都不在家，就是只要是在偏乡，他的厕所呢都是在家里外面。就是他不是在家里面这样子。那我常常去到一个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味道就可以辨识出厕所在哪里。
0: 因为味道很重吗？
1: 对，它当地的一个味道非常的重。它因为它就是有点像是台湾比较早期那种，就是粪坑式的一个厕所，它、就是、
0: 三合院外面的那种吗？
1: 对，就是类似，就是它可能就是在家里外面，它就是挖了一个洞。然后就是上面可能用木头啦，用铁板啦，那比较好的它可能就是用水泥去建筑。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盖起来，它其实没有特别去讲求一个建筑安全的一些工法这样子。那就是你挖了一个洞就在那边聚集嘛。所以我常常上厕所就哦好，可能是在那边，因为我就已经闻到味道了这样子。那当然也会跟当地的人说，诶，我可不可以借用一下的厕所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呢，那时候我还是在主要的干道上面，因为我就是很饿，我要去吃饭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就是要去跟他借厕所，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很需要这样子。我进去之后，我真的是要昏倒。
0: 为什么？是很脏很可怕吗？
1: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重。对，然后非常的重，然后我还可以看到那个小蛆蛆吧。
0: Oh my god！ 我不行，
1: 就是会在那边就是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边上厕所也会有一些就是苍蝇啊，就是在你身边陪伴你这样子。而且我们在乡下的一个厕所，它也隐私没有那么的好，
0: 是确实
1: 对。然后因为它用木头盖嘛，你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小缝缝，对，那你就是顺便可以欣赏一下野外的风景。那其实你就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0: 就比较没有隐私的感觉嘛。
1: 对，所以那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就那当地的女孩子都在上厕所的时候是面临这样子的状况，你又不干净，然后可能味道又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可能就是你又会很紧张，特别是在你生理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紧张。这样，那也就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条件的一个厕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协助他们可以盖一个生态厕所，就是解决他们的一些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甚至公共卫生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们就在学校为主要的一个据点，然后就是来盖这个生态厕所，帮他们把那个味道完全的解除，然后呢，也可以让他们可以女孩子呢可以就是在一个安心的安全的地方就是如厕这样。那以前呢，我在上外面上厕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他们厕所很特别，
0: 是
1: 因为你挖了一个坑洞嘛，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正方形，可能大概20公分的正方形吧，
0: 是，
1: 然后我都不敢在妈妈家里面就是大号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怕弄脏她的厕所，因为我怕我自己
0: 不小心沾到之类的。
1: 对对，但是对，就是其实也因为为什么她会这么小呢？后来我们在问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以前小朋友不是都很小只嘛，就是学校的孩子都小小只的嘛，她会因为不安全，建筑不安全，他可能会就是会失足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后来才会就是把洞变得这么小。那透过我们的生态厕所的一个改善之后呢，不就是完全的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0: 生态厕所跟我们一般的厕所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台湾的厕所呢，它就是马桶式的嘛。
0: 是。
1: 对，那我们在当地的一个乡下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干湿分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厕所。我们会把就是尿液跟粪便，我们会做一个收集这样子，然后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厕所臭味的一个问题，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啦，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尿尿呢，它就会可以成为我们农业 的一个肥料、
0: 哦、是
1: 那当然便便之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适当的一个处置。

0: 那它后面呢也会，我们也会再做一些果树啊相关的一些肥料这样。
1: 嗯嗯嗯，
0: 那也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肥料的一个回圈呢，也可以帮助当地的一个环境做一些永续的一个发展。
1: 嗯，我很好奇为什么不能跟可能像我们在台湾的那种就一般什么马桶啊抽水管之类的呢？
0: 哦，因为冲水马桶它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1: 是，
0: 对，但在当地呢它其实水资源就是
1: 条件不太好，
0: 对，很缺乏，然后它也需要一些管线，那费用又是会更高的。那我们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盖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厕所，不只是让他们的水资源就已经不够了，那我们的水应该很宝贵的，就应该要变成大家的干净的饮用水，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日常用水这样子，对。
1: 嗯，所以说真的是要顺应当地的一些条件来去，就是给他们比较适合的处置这样子啦。
0: 是
1: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一样这一段先稍微聊到这里，那待会先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

0: 越距离，带来力量。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3: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0: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点一，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女孩协会，那邀请到的是爱女孩协会的刘兆文理事长。刚才节目里面啊，就聊到了很多嘛，包括了像是爱女孩在东非当地做的一些，比如说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啊，还有对当地的妇女，就是女性们的生理期，就是提供给他们不卫生棉的工作坊教学等等。那我觉得真的是做了非常多方面啦，包括是人才的培力，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之外，那其实刚才节目最后就有一点精彩，我们跟理事长聊到了之前在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所谓上厕所是人有三急的这个经验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持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先请理事长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赵文。
0: 是，那刚才其实最后我们讲到了协会在当地做的这个生态厕所，但是呢，因为我最后就是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当地不能跟我们这边做一样，就什么冲水马桶啊，就比较方便嘛。那理想就说是因为水资源的关系嘛，他们现在的水资源的取得是比较怎么样子的困难呢？
1: 我们在当地就是会到偏乡里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要去知道他们当地运用的一个水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水源。那其实他们很小朋友呢，3岁以上哦，他们都要肩负的一个非常重要，但是是最简单的工作，就是要去取水。
0: 嗯哼哼，
1: 对，因为他就是你小小的一个3岁小朋友，你就是提着一个水桶，你可能要走个1-2个小时的一个路程，然后呢，你就会到一个河边。或者是一个下雨所累积起来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水塘，然后去做取水。那我其实呢，就是也很常就是跟着就是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去取水。那我常常大概走了就是半个小时啊，1个小时，就是去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就发现说啊，天哪，那边的水呢，它其实下雨聚集起来的水塘，它其实就是比较黄浊的。那你黄浊之外呢，就是我在跟着他们取水的同时呢，我也会在水面上面呢，就是看到就又是活泼的小生物
0: 啊，就是一些虫啊之类的，
1: 就是在上面。
0: 是，
1: 那就是他们就是要取用这些水，就是带回家去做食用。那你人要喝水之外呢，那动物其实在当地它也是需要喝水的。那一样人有三急，那动物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水是很不干净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洁净的水呢，就导致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生病的一个状况发生，比如说腹泻啊、痢疾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就会导致甚至很多的孩子也因为不洁净的水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就会以学校为我们的中心，或者是社区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在当地就是挖凿手动的水井或者是太阳能的水井，我们会依据我们田野调查的一个状况，知道他们的当地的一个地下水层的一个水量，或者是它的一个回水率，然后我们就会建筑这样子的一个水井，帮助孩子们呢可以有一口干净的一个水。
0: 是，
1: 那刚刚有提到说3岁以上的孩子呢，他其实就每天都是要去取水。那如果说在学龄期的孩子们，他每天也是要这样子去取水的话呢，其实就会大大剥夺了他们的一个受教权。那这个受教权呢，其实对于孩子的未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没有受到教育的话，其实你未来的不管是你在找工作，不管是你未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会被受到局限的。
0: 是，
1: 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水井都是以学校为中心来挖凿，就是希望说孩子们呢每天要去取水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可以提一桶水桶，然后到学校的水井里面去排队。
0: 是，
1: 然后他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去上课，等他上完课之后呢，他就可以

0: 一桶干净的水回家，不只是让他们可以有干净的饮用水，然后又可以让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跟我们乌干达我们的基地旁边刚好是一个学校，那我们也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挖了一口水井。那这个学校的校长他也很可爱，他都是常常来跟我们就是聊天这样子，就是分享他的家里的状况啊，学校的状况啊等等的。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之后呢，他就是突然就是眼睛泛红，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说是不是我学校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我就说哎，Jonathan就是怎么了，你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才跟我讲说，原来自从我们在他们学校挖了一个就是太阳能的水井之后呢，就是孩子们不只是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他们的课业成绩提升了，出席率提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说，他跟我讲说孩子的生病几率也降低了。我都觉得说哇，原来一口干净的水可以对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在这边是大大的体现，真的是我们在台湾就是
1: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0: 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或者是我没有水我就是到处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矿泉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原来在那边是这么的一个难的。
1: 是，而且因为像是理事长今天提到的很多，不管是水，不管是厕所，或者是最前面提到的卫生用品，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垂手可得的嘛。可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我只要有这些东西维持了正常的生活，那我就可以去上学，然后就有更好的未来哦。那其实刚好讲到学校的这个部分，其实爱女孩协会在当地也是建了一些是教室跟学校的部分嘛。那其实我很好奇啊，他们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啊，通常啦出去工作的话，他们在当地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在当时访问他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身边的环境其实是会蛮影响到他们的。
1: 是，
0: 他们有时候就说哎，我之后想要当医生，我之后想要当护士，我要当律师等等的，甚至是我还听到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个梦想，他就说他想要成为一个飞机的机师。他在说哦，原来是因为他之前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他也是认识了一个就是机师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有互动有分享嘛，他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以后呢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机师，我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看不同城市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机师。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思考是说，当一个孩子们呢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培力之后，他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做梦的人。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技能之后呢，他甚至可以回到家乡里面成为改变家乡的那一个人。那我们在当地呢就是除了我们在做裁缝的培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也在做一个农业的一个培训。
1: 是，
0: 对，那在做这个农业的培训，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我们自己。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去到非洲之后，就是会很兴奋嘛，因为就是你没有到了这个地方过，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要去体验他们家里的各种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会去到妈妈家里面，就是会陪着她做一天的工作这样子。那就是乌干达的一个主食叫做马头 K， 一个绿香蕉。
1: 是，
0: 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兴奋，就想说这个是台湾没有的东西。可是我一天也吃，两天也吃，
1: 全部都一样。
0: 对，到了第三天之后我就想说这个生活齁好像是有点单调。
1: 有一点小小的无趣啦。
0: 就是我们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美食可以去做选择。可是在当地呢，我问了很多我们的伙伴，我就会问说哎，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发现呢他们很多的答案都是绿香蕉。
1: 但也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0: 对，就是他就是没有什么多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发现就是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淀粉的一个来源，就发现不只是食物单调，其实你的营养来源就是
1: 也太单一了。
0: 对，太单一，然后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多样化，营养的一个来源被提升。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农业计划的一个改变，然后提升孩子们的一个 个营养的一个来源，然后让他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们就从开始怎么辨识好的种子啊、然后怎么样去做堆肥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训练跟培训。
1: 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分享我

0: 自己也觉得为他感到骄傲。有一个孩子呢，他是在乌干达北方，也是在北方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乡间生长的一个孩子，他家里呢有十个小孩，对，那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呢，所以他跟很多的当地的偏乡的孩子们都是一样，他就是被送到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到中南部的一个地方，他就是被寄养，对，然后被寄养之后呢，他也是希望可以去上学，可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还是不是很好，所以他后来就是辍学了。那也在他辍学的那一年呢，他就是认识到了爱女孩，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既然你辍学了，那我们的工作在这个Mukono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需要去推动，也需要人手，
1: 是，
0: 那我们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也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培训你，然后你就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非常的愿意，就是加入了我们。到了现在呢，已经是5年的时间了，他今年23岁。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就是加入我们爱女孩的团队之后，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家人啊，或者是对你自己，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他就说，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中辍生嘛，然后也是被寄养的一个孩子。那以前呢，就是他的哥哥就是要负担他们所有家里的一个费用，这样。那自从他在我们的这边工作之后呢，变成是他分担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哥哥们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重担。他从我们这边所赚到的一个薪水，他每个月呢，他都寄回到他的家，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呢可以去上学。然后呢，很特别的是呢，他还跟我讲说，他现在开始在存钱。因为其实在非洲呢，他们的因为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一拿到钱，他其实就是你也没有多少的钱可以存下来，因为他日常的生活所需其实就已经花掉了。他开始在存钱，然后刚刚也提到，就是他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嘛，就是照顾他的弟弟妹妹，照顾他的家人。还有一个呢，他觉得他很棒的，就是说他透过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农业培训呢，他学到了很多农业的相关的专业的知识，
1: 是，
0: 还有专业的一个技能。他现在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
1: 哇，升职了，
0: 对，升主管了。他在我们的农场里面呢，他就是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示范农场的一个运作，怎么样去针对不同的季节，然后怎么样去种不同的一个蔬菜，然后怎么样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土壤的一个肥沃。特别是呢，因为我们在Mukono这个地区呢，其实当地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农夫在旁边，那他也成为我们跟这些小农夫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我们跟这些小农夫呢，我们跟他说好，我跟你做契作的一个合作，那你就是我会告诉你说，透过我们刚刚那个 James， 他叫做 James， 对，透过他在我们这边的学习呢，他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你每个季节种什么样子的一个蔬菜，你跟他来做学习，那我跟你保证收购这些小农夫的契作农夫的一个农产品，这样子，我跟你保证收购。那所以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保证收购呢，他们就会去就是知道说，只要我一搭配着这个爱女孩的计划，我不只是会有农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生，我可以喂养就是照顾我自己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蔬菜食物的来源之外呢，我卖给爱女孩，我还可以有固定的收入，
1: 是，
0: 我又可以照顾我的家庭。所以其实这样子就是不只是 James， 因为我们爱女孩这样子的一个农业计划，她成长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之外呢，还透过她把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计划呢，农业的一个知识复制在我们的旁边的所有我们的一个契作小农的一个身上，不只是让他们经济被改善，也让他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营养的一个程度也都是被提升。
1: 哇，所以说其实整体听起来啊，不只是他们基本的这些生活条件啊，就是连他们以后的相信像要自己维生啊，然后像是刚才理事长提到的 James 这个例子，可以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可以让他养家嘛，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爱女孩协会现在就是在东非，然后在台湾就是各自有据点嘛。那爱女孩协会在台湾的据点其实基本上就是还是以比如说议题的倡议啊，或者是像我看你们之前也有去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嘛，
0: 是
1: 去做一些部卫生民工作坊等等，反正就是让大家了解说，其实当地的东非当地的弱势妇女或者是年轻人 们，他们遇到

0: 好的这些问题哦，那其实是爱女孩协会之后，当然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计划、啊、目标等等的。就想请问理事长，哎，之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许啊、目标呢？
1: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我们希望可以影响100万的女孩，可以改变她的生命，不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生理期的一个问题跟挑战被改善之外呢，我们希望她可以透过这样子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跟在当地的一个韩国的组织，我们在做一个水资源计划的配合，是让这些孩子们也可以学习到说他们当地就是水资源的状况是非常的缺乏，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水资源计划培训呢，让他也可以成为不同的水资源相关技能端材的一个人员。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在当地的计划是影响100万个女孩。
0: 是，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啦，我相信今天应该听到很多今天爱女孩的故事，尤其是理事长在当地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其实心里应该都会有一点感动跟触动的。那当然啦，爱女孩协会除了是议题的推广之外，就在针对这个方面，诶，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未来的比如说讲座啊，其他的可能可以接触爱女孩的资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如果说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就是跟我们联系说，诶，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到你的地方去做一个分享演讲。
0: 是，那有兴趣的听众们呢，可以上像是 Facebook 直接搜寻爱女孩，然后基本上就会看到他们的粉专，然后平常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文章的分享啊，或者是也可以看到爱女孩在当地的一些实际的照片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听到的是爱女孩协会的刘兆文理事长，感谢理事长来到了节目当中。
1: 谢谢蓝田，谢谢大家。
0: 是，那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理事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

0: 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要为你歌唱。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3: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非常神奇哦，这本书叫做说到卖得动 ，Say it, sell it。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我们的表达力教练，同时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小朱老师朱佑章老师。小朱老师你好，
1: 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你这个上面打是高颜值表达力教练，如果一听的话，我会想说，哦，就是一个俊男美女的表达力教练吗
1: ？OK， 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嘛，所以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文字，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是很臭屁啊。不是哦，这个高颜值的颜是语言的颜，所以应该听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谐音梗嘛、嗯。那我当然不是一个靠外表在走跳江湖的人哦，但我自己的确觉得语言是有力量的。嗯、那所以我一直也很希望。当我成为一个表达力教练之后，我可以透过我的教学、我的辅导、我的协助，可以帮助我的学员能够找到语言的力量，那能够发挥语言的影响力，所以我就取了所谓的高颜值这样的一个昵称这样子。
0: 好，这是靠说话吃饭的男人，
1: 靠嘴巴吃饭的男人，
0: 靠嘴巴吃饭的男人。好，把专业说成生意的是那个商业表达力。但是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我又不是商人，我看这本书对我来讲有什么帮助？但是呢，也因为我身边有人就是有不断的跟我推荐这本书籍，所以我也相当好奇的去翻阅了这本书。哇，一看不得了诶，里面是总共有26个章节，对不对？26个章节，然后其实并不厚，
1: 对 对, 对，
0: 可是里面却每一件事情都有打中我的心里面。比方说我可能看了前面这一页，然后你老师小朱老师告诉大家说，诶，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层面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就会突然想到说，哦，那这件事不就代表着我又想到另外一个 B 的事情。好， A 看完之后想到 B， 结果一翻页，诶，真的是想有老师就有解释 B， 我就说哇，他真的有读懂人心的感觉。不过在这之前，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小朱老师您自己的背景好了。你是广告业出身，对不对？
1: 嗯，对。那我自己在学生时期，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那跟大部分的同学不一样啦。大部分我的中文系的同学出去很多真的是做老师或教职相关的工作。那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做广告，所以我出了社会之后，我的第一个十年就是在广告公司做文案跟创意。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文案的工作是不是就写文案想创意呢？不是哦，文案跟创意只是一个结果。那我要产出文案跟创意之前，我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我要跟客户讨论，我要了解他的商业需求，然后我要了解客户的商品，然后同时间我还要了解我客户的客户。因为真正看广告的是我客户的客户啊，那些在电视、报章、杂志前面的那些潜在的消费者，我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渴望，了解他们的恐惧，然后过程当中我还要跟我的客户提案，我要说服他们，就是今年你刚才跟我们提到的一些无论是品牌或产品的一些问题，需要透过这样的创意方式来解决。那你知道创意是很抽象的，可是客户面对的问题是很实际的，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这些抽象的概念用客户能够理解并且接受的方式来买单，然后客户买单了，然后我又得把这些客户那些抽象的复杂的专业的甚至有点枯燥的厂商语言转换成电视机前面的消费者有兴趣的语言。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大部分跟沟通表达有关的能力都是在这个十年奠定的基础。
0: 我很好奇，小朱老师，你当时会向往广告业这件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初衷或是触发点吗？
1: 欸，我也不晓得，我是真的从国高中时期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因为你是电视儿童嘛。
1: 哦，也可以这么说，就看电视广告，我很喜欢广告，我觉得很有创意，我喜欢想那些有创意的事情。所以虽然我在念书的时候好像我的文科我的理科是比较好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广告科系都是算在文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文组。那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分数没有考上国立大学，但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我没办法念私立大学，所以最后就在国立大学里面选了一个比较接近的，就是中文系。
0: 哦，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毕业之后我还是记得我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自己投履历啊，就找到了广告相关的工作，一路做了10多年的时间。那广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脑力密集， 但同时也是劳力密集的工作。我们非常长时间的熬夜加班，因为你知道创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跟我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今天我提案不会直接跟客户提案，我要先内部提案，我要说服我的老板、我的主管，甚至说服我们的业务部门，这样的一个创意内容是可行的，其实要花好多好多的力气。那所以我觉得长时间的熬夜加班，我的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然后那个时间点其实同业有传出蛮多过劳死的状态
0: 哦、
1: 啊，那我想说哇，那这样下去我真的撑得住吗？就我喜欢这份工作，三十、
0: 啊、
1: 出头岁而已
0: 哦，
1: 我就觉得过劳死离我非常非常近哦，因为我的全盛时期就是早上、我可能早上7点钟要起床，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客户在台南，所以我要搭第一班的飞机去台南提案。可是我的下班平均的下班时间可能是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那我的全盛时期是我一个月、我有连续6个礼拜没有休过一天的假，然后我有一个月的加班时数超过120个小时。那
0: 这劳基法绝对不会过。
1: 那当年没有，当年我觉得很广告产业是没有这个不受这个规范的，或者是大家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是晚上8点半之后才算加班，所以要知道我是晚上8点半之后开始计算，我一个月可以累积120个小时的加班时数。
0: 可是你7点上班呢、欸？
1: 7、8点就要起床，然后去公司搭甚至要搭飞机。那所以后来就因缘际会之下、朋友的介绍，我就进到了金融业。
0: 对，
1: 非常非常特别，就是金融业。但是我到金融业做的是行销跟 marketing。那当然，你说工作的类型本质上是类似的，就是我一样要只是包装的产品从客户变成我自己家公司嘛，对不对？那可是因为我从乙方变成了甲方，所以我不太需要对外部提案，可是我需要内部提案，而且我需要做很多跨部门的沟通。因为金融业尤其像我所待的环境是资产管理公司，那主管机关金管会啊，对于我们的监管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我的每一份文宣品出去都要先经过法遵部门的审核，没有问题我们才能出去。可是你要知道我的 KPI 跟法遵的 KPI 不太一样，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多需要讨论沟通协调的一些机会点。所以我觉得在金融业这10多年我锻炼最大的能力就是跨部门的沟通跟协调。
0: 那我很有一件事情，就是像广告业在广告人的在沟通上也绝对是在跟金融业的那个金融相关的族群那个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以前在广告业是这样，就是比谁的口才好。我们真的是在那种脑力激荡啊讨论创业的时候是很犀利的，就是
0: 很直接吗？
1: 很直接很直接、而且非常犀利，而且那个你要说激烈是真的非常激烈，因为我们为了产出好的作品，我们真的是很拼命，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拼命。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们真的是就事论事、所以当我们今天讨论完了最后决定了结论之后，我们就全力以赴把这个作品做出来。但我觉得在

0: 金融业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毕竟在金融业里面，我的角色是需要跟很多内部人做沟通。可是就像我提到的，我的 KPI 是什么？我的 KPI 可能是我因为这场广告或这场行销活动，有很多人来开户，很多人来申购我们家的金融商品。但是法尊的 KPI 不是啊，法尊的 KPI 是我们不能受到任何的主管机关的惩处。那业务部门有业务部门的 KPI， 因为可能我们的商品是主要还是透过银行理专的销售，所以我做的行销活动不能跟银行的利益冲突。
1: 哇，这个好难哦。
0: 对，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就不是比谁的口才好了，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放行就是不放行。所以当我到了金融业之后，我就发现沟通的重点就会变成如何能够找到双方的共识，如何能够达成共赢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反观在广告业就比较不是这样子，因为广告业我们最终我们很少去做出一个折中下的作品，而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给客户提案的就是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讨论思辨的过程。
1: 嗯，
0: 对。
1: 但这样子感觉是老师你那时候表达的方式是一个一开始广告业化，你是完全很直接很直向性的可以抛出你所有的沟通。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但到后面金融业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收，
0: 第一个我觉得锐利的感觉一定要收，
1: 嗯，
0: 第二个我也更加的去思考，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我很理解就是 KPI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有我的期望值，那我到底该如何达成我的目标跟期待，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比较容易达成这个目标。
1: 好，那我们先撇除表达力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在表达沟通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性最大，我觉得是情绪部分。
0: 没错，
1: 在当时候老师你要怎么样去比方说你自己在沟通上面啊，可能有时候你言语也许可以包装，可是那个情绪其实有时候会过于激烈。老师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呢？
0: 嗯，当然会啊。不过对我来说，我刚讲期待对不对，
1: 嗯，
0: 即便对我来说我都不会只有一种期待。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一个 case 是这样的，像我们家可能近期要发一个新的金融商品，那我们很快就要募集了，
1: 嗯，
0: 可是我的文宣品要同步上市， OK， 那问题我现在今天送出去的文案，那法尊部门卡住，他说我们的这个文案呢有保证获利的嫌疑啊，你知道我们不能保证获利的啊，因为投资有赚有赔嘛，对不对？
1: 那你文字上是有透露出这样的是不是？还是
0: 但这就最有趣的，我不可能明知故犯，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我的标准跟法尊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法尊的标准是说，他觉得这一段话有这个嫌疑，他请我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好，那对我来说，我有几种期望值。第一个，我希望不要改这个文宣就可以过。嗯，第二个，我可以改，但我希望这个文宣品能够如期的上线，因为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基金的募集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嘛。
1: 嗯，
0: 第三个，我有个更高的期望值是，有没有可能在这次的过程当沟通的过程当中能够建立我跟法尊的互信基础。嗯，其实这三件事情对我来说它都很重要，可是重要性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在广告业的时候，我觉得创意很重要，一定是要采取我的想法嘛，因为这是我的作品啊。
1: 对啊，对啊。
0: 可是当我在金融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去跟他争论这句话或这段话有没有为保证获利的嫌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可是难道这句话改掉就不能达成我的期待吗？
1: 嗯，
0: 可以啊。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不再去追求或讨论就是这句话到底有没有违反法规，而是如果你觉得有，那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觉得有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样的调整让你同意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我的任务很单纯，就是我的文宣品一定要如期的上市，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嘛。
1: 嗯，对。
0: 好，那可是在如期上市这件事情，我当然可以采取很多的方法，比方说，哦，我可以拿我的老板来压他，或者说我可以很凶啊。可是我还是希望跟他建立长期的互信基础。为什么？一旦有了长期的互信基础，以后我要文宣送审比较方便啊。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对我来说，所谓的情绪这件事情，是你没有搞清楚你这段对话到底期待什么结果，所以你就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走。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你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你的情绪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波动。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你知道语言是一个很下意识的行为。嗯，那听觉呢也是非常感受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容易情绪会因为我们听到一句话而受到很大的波动跟影响。
1: 嗯，
0: 可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锻炼，我比较习惯当我听到一句话的时候是比较站在一种上帝视角或抽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1: 嗯，
0: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冲突都不是冲着对方不是冲着你来的，而是只是我们对于某一件

0: 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看法就是来自于观点嘛，可是观点来自于我的经验，来自于我所在的位置，所以如果你不要认定对方的动机是冲着你来的，其实你的情绪波动不会这么大。
1: 哦，
0: 嗯，所以虽然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的就事论事，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嘛，所以在论事的同时一定会论断人，可是我自己是很常常的提醒我自己，就是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是真的冲着我来的，所以我自己就可以比较避免掉这种很剧烈的情绪波动。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法是帮助我自己在面对我对于这个观点没有这么认同的时候，我依旧可以好好的跟他沟通。
1: 好，老师，因为我有偷偷潜水去看你的那个粉专，你的脸书，然后我就看到你有发一篇文，是提到说开玩笑这件事情。
0: 嗯，是。
1: 你说开玩笑其实也是一个恶意，就是很不显性的恶意。我也忘记那个人的
0: 总谈，
1: 但是我对这篇印象蛮深刻的。对，那当时老师为什么你会对于像好，我们刚才提到是情绪上面的这样的可能直接性的表达，然后让彼此之间可能会有点冲突。那开玩笑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成为冲突点呢？
0: 我觉得这个文章的出发点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开课，我有开课，那那个时候课程里面讲的是要怎么样好好的开场，无论你今天要演讲或者是你今天要举办一场课程，那我给大家的给我的学员的建议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在开场的时候讲笑话，那因为你可以博得台下的一笑嘛，可是我觉得讲笑话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策略。
1: 哦，
0: 为什么？我们会对什么事情觉得好笑？其实你看以前卓别林的电影，我们觉得好笑一定是他出糗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所以你再进一步思考，就是我们会觉得好笑的事情一定对某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伤害。
1: 哦，
0: 所以如果你玩笑没有开好，你有可能就会让别人受伤，或者是踩到对方的地雷。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开玩笑，就开自己的玩笑吧，因为你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1: 哦，
0: 所以自嘲，我觉得自嘲是最高明的。但如果你想要开别人的玩笑，那我觉得他就要很谨慎，因为我们会觉得好笑的事情通常会有因为有人在里面受到伤害。
1: 嗯，
0: 只是这个伤害是或多或少，那你只是用一个玩笑的形式来做包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是我们常常自己开了一个玩笑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然后你就说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啊。可是你当你讲了这句话之后，仿佛对方如果还有情绪还有脾气就是对方的问题，那我觉得你就撇清了这个责任。那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自己觉得不是不能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要谨慎。
1: 嗯，对，如果要开就先自嘲，
0: 我觉得自嘲是最简单的事情啊。对，就开开自己的玩笑，你可以博君一笑，你也可以控制自己不会受伤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式。
1: 好，我当时看到这篇的时候，我有让我蛮冲击到的，会觉得说哇，原来玩笑也是要有分这个层面的去看待这样子。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说话能力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方式跟技巧。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说到卖得动》，我们邀请到是我们小竹老师来到现场。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

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说到卖得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表达力教练，我们的小主老师朱佑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刚才跟大家有这个先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背景哦。您的背景就是广告业出身，后来呢又投身金融业，
1: 对，
0: 也在这两个不同产业之中发现到说话表达力这件事情又分不同的层面嘛。
1: 没错。
0: 那我很好奇，老师，表达力是天生的还是透过训练的呢？
1: 我觉得他一定有天分的成分在这里面。比如说我在广告公司当文案，那我离开广告业，我常开玩笑讲，一来真的因为太累了嘛，刚才有聊到，可是二来真的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些文案就是天才，就是你知道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文案，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就觉得是一个艺术品。所以一定有天赋的成分在这里面。那我觉得说话也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能力，那每一个人的能力的锻炼一定有它的高下之分，可是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后天学习的。就我的观点来说啦，就是0到60分是可以透过系统化学习的，那60到80分呢是可以透过刻意练习来满足的，那80分以上就是看老天爷有没有赏饭吃，那就是天赋。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没有想要当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要当大演说家，我没有当脱口秀演员，其实只要能够让我的表达能力有个70分的水准，其实就可以立于不败了。而这立于不败的基础，你只要愿意学习，愿意锻炼，就可以达成。所以不能说没有天分，可是天分多少就够了。我觉得只要有基本的天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老师，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对于你是从小就对于表达，就是可能像演讲比赛啦、朗读比赛这些是很擅长的吗？
1: 应该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爱讲话的人
0: 哦，
1: 然后从小要好辩啊。那我以前小时候被处罚都不是因为做错事，都是因为顶嘴。那你说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学生求学时代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帮助？其实我没有意识到。但慢慢的上了大学之后，诶，我发现开始我参加社团，参加了剧场，然后我的语言话剧社，那我的口语表达能力的确在这边是加分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意识到这个能力对我的职业发展有帮助的是进入广告业之后。因为我们需要负责跟客户提案嘛，
0: 对。
1: 那以前当然是公司，比如说位阶比较高的人负责提案，但因为我的口语表达能力真的不错，而且因为大学有参加话剧社，所以还蛮能演的。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去提案的时候，可能就提一个文字脚本，可是我不能只让客户看文字啊，我要演给他看嘛，对不对？我要把这些文字演给他看。那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讲话，它就是一个表达的过程，它是一个身心的一个投入。那我觉得我大部分的能力是在这个时间奠定的基础，而我也那个时间点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以为的这个只是爱讲话或会讲话的这个能力，对于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那慢慢的，其实我刚才提到，我后来到了金融业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今天公司要举办 seminar， 要举办记者会，我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甚至连尾牙我也是主持人。那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来了。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遇到了金融海啸，那金融业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嘛。那我自己对于所谓的工作或财务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啊，那如果金融海啸来了，公司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斜杠，比如说我去当婚礼主持人，我去接广告文案。那你们发现婚礼主持也是跟说话有关的，
0: 对啊，
1: 然后我开始经营社群电商，我开始跟很多不同学经历背景的人沟通，所以我慢慢发现，诶，以前的这个能力我可能只有单一面向，比如跟客户提案，可是慢慢我发现这个能力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场合，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婚礼主持，包括跟很多不同的人做深度的沟通协调等等等等。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能力的确可以帮助我在职场上是加分的。那到什么时间点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份工作呢？是一直到2020年左右我就离开了金融业。那我那个时间点我有自己的一份社群电商的事业，可是还是有时间，

0: 那可是，在那个时间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的文案课学生来找我，他说："小竹教练，请问你有没有教说话？"我说："我没有教，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问我这件事？"以下是他的原文哦，他说："因为我花了很多钱上过很多的课，但听你的课是非常少数我听得懂、记得住、回去之后用得上的，我觉得一定跟你的讲话方式有关。"所以我在想说，哦。原来我的口语表达能力不只可以帮助我在其他的工作领域可以加分，甚至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变成一份工作或职业。然后在差不多我在思考要转型的过程中，我的朋友主动介绍了他的朋友来找我上课，而且指定要来跟我学说话。所以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没有任何的课程，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我先有学生，然后我再反过来思考，OK，有学生了，他要学什么？哦，他要学提案哦，那我才站在某一种上帝视角的角度，回过头来思考，我都怎么提案的？我试着把这个流程抓出来。那我抓住流程之后呢，我还要试着去把它方法论，因为我要教学嘛，我总不能跟他讲一个结果啊，我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试着去做一些知识萃取吧，然后把它变成方法论，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
1: 哇，开启另外一扇大门。
0: 没错，没错，没错。老实说，这个不是我的人生规划，它就是我就是在半推半就的过程当中，突然意识跟觉察到，这是一件能做的事情。
1: 有没有可能是当时在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激发出你的另外一个想法？这样子，
0: 应该说金融海啸让我觉得我应该不能只有一份工作，也许我应该做多元的尝试，我要有多重收入来源。
1: 哦，
0: 所以我做婚礼主持人嘛，我接广告文案嘛，我想要当文案老师嘛。可是的确是这几个学生的反馈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这个能力不只可以用来加分，甚至它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大概从2021、22年左右开始成为一个表达力教练，到现在大概也4年左右的时间。
1: 老师，你是不是除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说到《卖得动》这本书之外，还有另外出版过另外一本书，对不对？
0: 哦，那真的很久了，好像是应该是2017年左右出的书。那本书叫做《团购先生的创业手记》。那那个时候比较有趣啦，就是。也我觉得这很有趣，人生就是这样。我那时候都在金融业嘛。
1: 是。
0: 那我的朋友在2014年的时候在金周刊的数位平台担任数位行销总监。然后他那时候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以前的数位内容其实就是纸本内容直接翻过去。可他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想要做一些原生性的数位内容，可他不可能自己产出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很多在网络上一些经营部落格的一些朋友来做合作。那这些部落格有名，这些专业人士需要一个舞台，那金周刊需要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做合作。所以我在2014年在金周刊的数位平台上有了自己的专栏。但是我想说我要写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才提到我有经营社群电商，那一定有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金周刊有了一个团购先生的创业日记这样的一个专栏，我就开始每一两个礼拜就分享一下一些心路历程跟我的观察。它不是工具型的文章，就单纯的是一些情感的抒发跟一些观点的分享等等等等。那时候内容很杂啦，有一些是我对社会的观察，有些是对我人性的观察，有些对我对行销的观察等等。那写着写着写着呢，我有一天我就po了一篇文章在我的脸书上面，那我底下就有个朋友问我说，小竹你的文章这么好，怎么不出书啊？我说没有人要帮我出啊，我又不是名人，谁要帮我出书？可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不太熟，他说我帮你出书，因为他自己是出版社老板。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出了这一本书。OK， 那同时间也很有趣，在我在金周刊写数位专栏的时候，我也认识了时报出版的编辑。那因为他们常去寻找一些新锐的作者嘛，所以那时候认识了。但认识之后呢，他看我的专栏，觉得我的文笔不错，内容也不错，但是以我当时写的主题来说，他觉得没有什么市场切入点。再加上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江湖地位，所以写这个主题有点撑不住，因为毕竟我谈的是心路历程跟观点，我觉得要有点江湖地位才撑得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但是我们就没有继续，可是我们一直就成为脸书的好友。那就在去年他观察到好像我的职涯有一些新的改变，他又主动在敲我聊聊看有没有再出新书的可能性，所以这一次呢就觉得这个主题有机会，所以我们就聊着聊着，我们就在去年的7月决定签约要出这本书。那7月签约，其实我书9月就写完了，
1: 这么快，
0: 其实不到3个月的时间。对，因为你会发现，第一个当然内容是比较 比较精简的才不到200页的内容。第二个，其实我的

0: 书其实里面写的都是我的教学内容，只是它的形式从简报变成了书籍的形式，所以很快就完成了。
1: 里面的都是精华啦，就是浓缩在这本书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前面的时候，老师跟小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观点的部分，然后到后面呢，慢慢的教大家如何去做一个实作练习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看完之后，即便我像我一开始说，我原本也想说我不是商人，我看这本书到底能学到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这个层面可以涉猎的非常广。
0: 没错没错，
1: 不只是卖东西这件事情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我觉得表达的本质是类似的，只是我们放在不同的情境可能有不同的状态嘛。
1: 是，
0: 比如说聊天有聊天的情境，我们今天演讲有演讲的情境，沟通有沟通的情境，销售有销售的情境，可是无论什么情境，我觉得本质是类似的，也就是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次的对话让对方接受我的观点，并且采取某一些行动。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公司 interview， 无论就算你只是 interview 总机这个角色，你也是在销售啊，你卖的是你自己啊。
1: 那这样子讲到这里，我们现在跟大家聊聊如何自我介绍好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场域，或是今天只是一个聚会，你总是会面临到这件事，要如何自我介绍。
0: OK， 我觉得自我介绍是一个很多人都讨厌的行动，可是你在商业的环境里又不得不面对。那当然我自己是比较聚焦在商业表达，所以一般的纯粹的社交我们就先不谈。那什么叫商业表达里面的自我介绍？比方说你今天参加一个行销的小聚，你今天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或者是你参加商会，这都比较像是一个半商务性质的一个社交场合，所以你需要做自我介绍。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永远去想，就是那我今天自我介绍完，我期待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思安你觉得呢？如果今天是你去自我介绍，你希望大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或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1: 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0: 你是个广播主持人，大家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还有呢？
1: 我所主持的节目类型有哪些？
0: 你所主持的节目类型有哪些？你为什么特别想让对方知道你主持的类型？
1: 因为这样子大家如果有宣传的需求，他就大概知道说，也许你可以有一个合作机会。
0: 所以我觉得思安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如果对方有采访的需求，
1: 对，
0: 也许可以产生连结。我觉得这个连结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介绍完到底希望对方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因为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哦，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让对方记得我啊。我说让对方
1: 记得你什么？
0: 我说让对方记得你很简单啊，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开始后空翻就可以了。那对方会记得你？会啊。但对方会喜欢你吗？可能不会哦。对方敢把他的商业需求交付给你吗？好像也不敢，对不对？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就着重在形式，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才艺表演，会念很多的 slogan。我没有说这样不行，可是我会觉得他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本质，就是我到底希望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像思安讲的，就是如果未来他有需求，他可以知道怎么跟你产生连结，对不 对？所以我觉得商业场合的自我介绍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能不能让对方用我期待的方式来认识我。所以因为你希望他认识你的点是广播节目主持人，而且是某一些类型的，所以你可能不会特别介绍你的星座、你的血型、你的家庭，不会。为什么？因为那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在商务场合的自我介绍有几个重要的元素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包括你的角色跟定位。比如说您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你的角色。什么是定位呢？就是你专门主持哪一种类型的节目，就是你的定位。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嘛，对不对？那另外还可以谈什么呢？可以谈比如说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你擅长些什么事情，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他应该可以透过你来产生这个连结。然后某种程度也可以聊聊你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你的愿景。因为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们的商品跟服务都绝对不会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对方为什么要选择你？我觉得除了你够专业之外，可是专业只是一个基本盘，是因为你们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是 match 的，他才愿意选择你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不要花很多的力气去讲你的公司、你的 title， 而是要聚焦在你的角色、你的定位、你的专业能力跟你的价值观。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排列组合起来就是很漂亮的一个自我介绍。那我也特别帮我的学生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的模组，叫做 ABCDE 的模组。我是 A， 擅长 B，协助 C， 解决 D， 邀请 E。 那我是 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角色跟定位。那擅长 B 就是我特别擅长什么。比如说同样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可能有些人擅长的是气氛，有些人擅长的是深度的挖掘，有些人擅长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惟妙惟肖不违法的置入商品资讯，也有这样的主持人吗？
1: 有啊。

0: 所以它有不同的类型，都是对的。那问题是，当我决定我擅长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跟对方产生一些期望值的连结？
1: 对。
0: 那第三个协助 C 是很重要，就是把你的目标客群讲出来。所以目标客群本身让对方也比较容易产生连结。
1: 嗯。
0: 那最后D 呢，就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 D， 你可以帮助 C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间点 ，C 跟 D 加起来就是你带来的价值。
1: 嗯，
0: 因为重点不在于我们的商品跟服务，而是我们的价值。比如说我是一个表达力的教练，我很擅长什么？我擅长的是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协助我的学员了解商业表达的心法、技法跟做法。
1: 嗯，
0: 可是老实说，大部分的人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来学表达力，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来选择让我来做教练陪跑，而是要看 C 跟 D。 我协助专业工作者能够帮助他们把抽象的无聊的专业术语转化回消费者有兴趣的商业语言、
1: 嗯、
0: 所以我的角色很像翻译，中文翻中文的专家、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 C 跟 D 连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让听的人知道，诶，未来他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身边有什么样适合你的对象，可以直接介绍给你。
1: 嗯，
0: 而这个邀请一很有趣，就是我们希望跟对方产生连接，
1: 对，
0: 要给他一个提醒，比如说未来如果你有商品植入的需求可以找我，未来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以找我，比如说像保险业务员好了、
1: 嗯、
0: 如果你买了很多保单但不知道你到底买了什么保障，你可以找我，我帮你做一个保单的整理跟鉴检、
1: 嗯、
0: 所以不见得是要来跟我买东西，可是你很清楚知道你可以因为什么原因来找我、
1: 嗯、
0: 所以这个 ABCDE 组装起来就会是一个非常精简但是非常完整的自我介绍。
1: 是因为小竹老师你在书中其中就你刚才讲到那个保险业务员这一篇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
0: 嗯，
1: 因为他就提到啊，老师你这边提到说有些人会直接说如果你有保险的需求我随传随到，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一个表达的方式，但是像老师你刚才是用那 ABCDE 的方式去将这整句话完整的去产出之后，诶，突然对这个人是那个信任度是会提升的，
0: 而且变立体，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嗯，
1: 你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现在需求确实有这样的需求，我就可以直接找你。
0: 没错没错。
1: 而你提到说如果你有保险需求我随传随到，但我们对保险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是很陌生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我要什么事情对跟你随传随到这样子。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可以把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说到卖得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竹佑章小竹老师，我们商业表达力教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小竹老师因为过去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同时真的也面对到非常多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客户，也造就了老师你现在可以协助客户去面对他们的客户，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老师，我想要了解一下，比方说，像您当时在这个不管是广告业，我相信广告业主这件事就是已经形形色色的，
1: 没错，
0: 对不对？因为像广告产品这件事，就可能会有传产的啦，然后新形态的啦，或者是未来感的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业主在你们面前，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业主？你要先去了解到，诶，可能他是比较在地型的吗？或者是你必须要用他什么样不同模式的方式去进行沟通？
1: 当然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一定要了解你所服务的这个产业。
0: 嗯，
1: 那当然这在广告公司里面有一些它的方法论啊，那我就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把这样的方法论带到我的教学系统里面。但是我觉得不用想得太复杂，因为你再了解这个产业都没有你的客户了解，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提问跟对话。所以我会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比如说我们提供的任何商品跟服务，我们都会想象我的面前有一个潜在的客人，可能是我想象的，可是我们能不能透过很多的深度的对话去确认我的想象是否正确？所以当以前我在广告业的时候，比如我今天接到了一个 case， 比如说我接到了一个女性用品，我的确接过女性用品，
0: 是，
1: 那可是我不是女生怎么办？第一个，那我就会去问我身边女性的朋友，诶，他们在面对这个情境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的状况如何，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得要跟这些商品很近距离的接触跟互动，比如说以前我们做卫生纸的时候，你一天到晚拿卫生纸在擦脸啊、擦手啊，去感觉一下这个触感，那你就会知道说，当你是一个真正的 user 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透过 study， 第二个就透过什么？透过对话。
0: 嗯，
1: 你透过对话就会找到一些你自己没有看到的点。那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原创任何东西，我要做的是翻译。我要做一个转译的行为，我要把这些厂商的语言转换成消费者愿意去听的，所以我并不会凌驾于我的客户之上。所以对于我的学生来说，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整理师或个人风格分析师，他在面对他的客户的时候，我跟他的讨论就会是，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客户需要收纳整理，为什么？为什么他需要收纳整理？因为家里很干净吗？因为收纳整理可以让家里很干净，可是他为什么需要家里很干净？如果家里不够干净会怎么样？如果家里很干净又会怎么样？所以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在于我们一直认为啦，只要我够专业客户就会买单，但事实上我们所提供的商品跟服务大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都不是刚需，
0: 嗯，
1: 都是有还不错，没有呢也不会怎么样啊。比如说我是个表达力教练，你有了你表达能力提升会怎么样？还不错啊。啊，如果没有提升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啊，因为还是一样在工作嘛，
0: 对，
1: 还是一样在做生意嘛，都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让你的商品跟服务停留在这个可有可无的状态，那客户就很难决策。
0: 是，
1: 那所以很重要的关键是，能不能在表达的过程中，无论今天透过一场销讲，无论是透过一对的对话，可以让你的潜在客户的需求指数能够提高，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能只有停留在表面的问题。
0: 嗯，
1: 什么叫表面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了嘛，收纳整理师对应的表面问题就是家里有点乱，把它整理干净。一个风格分析师，他对应的问题就是客户不会买衣服。
0: 嗯，
1: 那对于一个表达力教练来说，对应的问题就是客户不太会讲话，或是表达能力有待提升。他都没有错，但这么表面就会让客户觉得可有可无。
0: 嗯，
1: 所以重点在于能不能透过消费者的洞察去理解，就是那如果你的家里很乱会怎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很像在玩接龙的游戏，这是以前广告公司很常做脑力激荡的游戏。比如说家里很乱会怎么样？三，你觉得呢？家里很乱会怎样？
0: 家里很乱，影响动线。
1: 哦，家里很乱，影响动线，影响动线会怎样？
0: 嗯，小朋友可能就是走路的时候会跌倒、啊，
1: 跌倒对不对？哦、所以长辈跌倒，长辈跌倒是非常常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时候不在外面跌倒，在
0: 家里
1: 跌倒。为什么家里跌倒？因为动线不良。为什么动线不良？其实本来有动线的，但因为你家里的收纳空间不足，所以东西都放地上，所以沙发变成了衣柜，地板变成玩具间，
0: 嗯、
1: 所以长辈没地方走，自然而然会跌倒。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要收纳整理？不是为了买单，表面上家里有点乱的问题，我要解决的是避免长辈跌倒的问题。
0: 对，这是核心的一个问题。
1: 没错，那比如说。我们讲，如果今天 单身女子、嗯、OK， 你有一个暧昧的对象想要约她来家里坐坐，就一发现哇，沙发上是衣服，地板上是鞋子，地无三里平，你敢约来吗？你不敢，对不对？你怎么怪没有桃花呢？因为你也不敢把暧昧的对象约过来啊。所以有些时候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其实很想要约家朋友来家里坐坐，可是我不好意思、嗯、所以我想要解决的是社交的困境、
0: 哦、
1: 嗯，甚至也开玩笑讲，我们常讲说哎，为什么哎？你知道很多人都会求财神，对不对？
0: 对啊，
1: 比如说放发财树啊，放鱼缸啊，他们想过你玄关这么乱，堆满了鞋子，财神爷才不会上门呢、啊
0: 哦、
1: 有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很多时候表面的问题要被解决，你要挖掘的是内在的需求、
0: 嗯、
1: 那有些需求是你看到的、
0: 嗯、
1: 客户也知道，有些需求是客户都不知道，你要提醒他、
0: 哦、
1: 啊，这就是我们在商业表达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对话过程、嗯、对。
0: 那我们在进阶对话过程当中，你会对于就是面对客户你会有什么样一些技巧呢？就是在你书中教导大家的。
1: 我觉得我不会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0: 哦、
1: 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OK，
1: 就是我第一个态度是这样的，说服一个人是很难的，
0: 嗯，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让他自己说服他自己。
0: 哦，
1: 嗯，所以比方说，假设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在每一次接教练陪跑之前，我不会立刻答应他。第一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他；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需求。好，那所以我们会通常会有一个短短的线上咨询的时间。那通常这些学生，潜在的学生都会告诉我一些他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我口才没有很好，我觉得就是我讲话比较没有温度。那我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重点。
0: 嗯，
1: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哦。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讲话没有温度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讲话没有重点？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是，这是你自己的想象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0: 哦，
1: 那别人告诉你代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对不对？那我觉得第二步问说，那这个问题有造成什么实质上的困扰吗？你的业绩好不好？
0: 嗯，
1: 啊，你的职场关系好不好？如果都很好，干嘛改？
0: 嗯，
1: 你干嘛花时间来改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花力气来学这个能力？
0: 你反而劝退他吗？
1: 对我来说，因为我有很长的经验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他只是觉得说提升表达力很好，可是他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任何的困扰。
0: 对，
1: 当你提出你的报价的时候，他很容易会觉得很贵。
0: 哦，
1: 因为他会评断的是，我花这个时间来上这个课到底值不值得。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对话的过程中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嗯、我觉得你在提出你的商品跟服务的时候成交几率相对较高。所以我最常问的一件事情是 OK， 我就问说那你实质上有遇到什么困扰吗？他说很严重的困扰倒是没有啦，但我总是觉得好像在跟部门同仁在沟通的时候好像总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0: 嗯，
1: 我说是哦。好，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不是说针对这个问题我就提出解决方案了，我就进一步问他，我说是哦，那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他从一个客观的描述变得主观的感觉，因为客观的描述不会打动他，但主观的感受会。所以在我书里面就有一个 ACE 的问诊模型、嗯、A 就是问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问他，诶，你觉得你的表达能力不好，你怎么判断你的表达能力不好？你觉得你说话没温度，是你自己觉得还是别人告诉你？我在第一个 A 叫问事实、
0: 嗯、
1: 第二个呢叫做 ACE 的 C 就是问感受，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
0: 嗯，
1: 那你到底已经忍受这件事情忍受了多久？你知道当我问造成什么困扰跟忍受多久的时候，他就会从一个别人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变成什么？变成自己的事情。那一旦他觉得那是自己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嗯，好像这件事情就变得比较严重，不是可有可无了、嗯、而第三个一呢，我会问他说，那你如果你真的透过这个课程提升了表达能力，那你对于所谓部门沟通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或你自己对你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因为我们不是解决问题而已嘛，而是你解决问题之后你想去哪里。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人之所以会选择购买一个商品跟服务，除了购买商品服务本身这个行为之外，事实上他买单的是什么？他买单的是远离现在的痛苦跟看到未来的美好画面。
0: 嗯，
1: 那这两件事情你必须至少有一个在你的对话过程当中能够达成的。那如果今天不是一对一的对话，而是一场演讲或一场销讲，那你在所谓的论述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巧妙的置入这些重要的讯息跟提问，引导他去思考。
0: 嗯，
1: 那一旦他开始思考，他就开始自己说服他自己了。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小竹老师，你一开始就会先让他对于接下来的那个结果要有。

0: 有个先想象的目标，对不对？嗯，
1: 对，因为终究他买的不是我的课啊，终究他买，所以他最后的溢价不是跟我溢，是跟他未来的画面溢价。所以，那你未来的美好风景值多少钱？
0: 嗯，
1: 你远离你现在的痛苦值多少钱？你自己决定。
0: 懂你的意思。哦，那如果有没有遇过学生，其实他对未来是完全一点想法都没有，他只是觉得我只是想要解决当下这个问题而已。
1: 也可以啊，那我们就来解决当下的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就我刚刚讲嘛，这两个至少有一个。
0: 嗯，
1: 我很少遇到就是没有问题也没有期待，单纯想要学习，他愿意花这些钱来学习的比较少，有但是比较少。而且他也比较容易中途而废。
0: 哦，
1: 对。
0: 那小朱老师，你目前在那个业界上面，就是开课的部分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我跟一般的表达力的老师比较不一样，我目前最主力的服务是一对一的教练陪跑。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表达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能力的锻炼。
0: 是，
1: 但同时呢，我也提供了企业内训跟纠团包班的服务，这个很有趣。纠团包班是，我刚刚讲嘛，我很多学生是专业工作者，可能一个整理师上过我的课，觉得很有收获，他就揪了一群整理师来上课。因为是同一个，他们不是同一间公司，但是同一个群体。
0: 对，
1: 嗯，所以有一些纠团包班的服务这样子。那另外我自己也最近也在开设一些主题式的公开班，
0: 嗯，
1: 像我近期在8月9号就有一个公开班，是针对专业人士的，主题是专业工作者必修高胜率的销讲实战课，
0: 嗯，
1: 那销讲就是销售型的讲座，就是如果你的商品跟服务是特别需要说明跟解释的，你有时候就需要透过一些销售型的讲座来进行，嗯，那我是蛮擅长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这样的公开班在8月9号。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无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有一对一陪跑的需求，或者是纠团包班的需求，企业内训的需求，或者是你对于公开班是有兴趣的，都欢迎可以联系我这样子，
0: 嗯，而且我小朱老师非常用心一点，是我在书中有看到您曾经有去到那个马来西亚还是哪里演讲，
1: 啊，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那时候您有提到说，其实你的演讲的内容还蛮喜欢用一些成语，或者是，
1: 啊，
0: 对对对，引用一些典故。但你那时候去马来西亚发现，哎，你讲完之后怎么大家那个反应好像跟你预期也比较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对于这些成语其实不熟悉的，
1: 对，
0: 改变了你的方式。
1: 对，那我这也是我自己也在慢慢觉察的过程。我觉得教学相长真的是存在的。我后来也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话，
0: 嗯，
1: 它适合用看的，不适合用听的。成语是一种。
0: 哦，
1: 你看读成语的时候都很好读，都理解，可它变成文字形式就很难，
0: 嗯，
1: 啊，变成语言的形式就听不懂。又或者你在看文章的时候用倒装句或长句型看得懂，但如果你突然听到一段没有停顿、没有段落的对话的时候，你会很难理解。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后来经过学员的反馈。那这个反馈很有趣，他不是告诉我，可是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没有听懂。那我就
0: 空洞的眼神，
1: 空洞的眼神。那我就检视我自己啊，为什么他会这么空洞？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讲的方式有问题，还是我讲的内容有问题？后来我去透过自己，我自己很喜欢觉察跟醒思这件事情，所以才慢慢做了一些调整。
0: 哦，
1: 对，
0: 我就看到那个案例蛮有趣的。然后你有说到，后来你就是夹杂一些英文啊，然后
1: 对对对，因为马来西亚是多种族的一个国家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马来文、华文、印度文、英文算是通用语言。
0: 嗯，
1: 那所以当然我印度文我不会嘛，所以我有时候现在慢慢讲话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连腔调都会变哦。真的是，比方说像我是做行销的，在台湾的英文我们说 marketing， 对不对？
0: 对。
1: 我到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我就会说我是做 marketing 的，
0: 好亲切哦。
1: 就是我不是故意的，但他就会瞬间就是我会自己，对，我会自己切换成这样的模式。
0: 哇，很棒哎。
1: 嗯，所以我会讲话一边就是掺一些，他们叫掺，就是什么话都掺一掺，对对对，对他们叫掺，所以我就有时候掺的，就是一下大部分还是以华语为主体，可是中间会穿插一些台语，穿插一些英语等等，或很简单很简单的马来文。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从这一点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小朱老师，您除了就是相当专业之外，你也不断提升您的专业，而且是因地制宜，然后甚至是看到不同的客户他们有需要什么样的一些需求，你也是依照他们的需求，然后去改变你的一些模式啦，或是态度等等的。
1: 没错，
0: 对，
1: 因为对我来说，我最近也在想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到底提供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一开始以为我提供的是一个课程，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提供的是一个方法。那我后来以为我提供的是方法，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提供的是一套系统。什么样的系统？就是帮助我的学员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系统。
0: 嗯。
1: 所以为了帮助他能够建立这个语言系统，我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他真正的状态，了解他的需求，并且我自己要有足够多的能力、方法跟工具才有办法协助他。嗯，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后来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不一样的认知。
0: 嗯，在这本书的结语啊，有一段话是说，持续思考才能将资讯转为知识，刻意练习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1: 没错，
0: 这句结语老师最后又不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做自我练习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1: OK， 这是我告诉我每一个学员都会给他们的功课。觉察这件事情这样啦，我们都希望可以事前觉察，但我觉得难度太高了。我们练习事后觉察就好。
0: 事后觉察，
1: 对，事后觉察。你在每一次的重要谈话结束之后，你都问你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刚才这段对话，我期待什么结果？第二个问题是，我刚才的表达方式有帮助我完成这个结果吗？如果有，是为什么？如果没有，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三个问答，你慢慢的就可以让你的表达能力可以逐渐的提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停止对话，
0: 是，
1: 所以每一次的事后觉察其实就是下一次对话的开始。所以只要你持续做这件事情，你慢慢会意识到，诶，我刚才好像哪里可以讲得更好，我好像哪里可以做一些调整，我好像不应该那样讲。所以慢慢的你这个觉察的时间点会变短哦。
0: 嗯，
1: 像我现在就会短到什么程度，短到我开口说话，我可能说了一半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然后我就道歉。如果我今天这句话说出来的错误是会得罪人的，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或开了一些不恰当的玩笑，你看我还是会不小心犯了很多的错，因为讲话是一个非常下意识的行为。
0: 是，
1: 所以就是我会在讲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做错了，我会立刻做调整。
0: 嗯，
1: 对，
0: 我想这都是我们不断再去学习跟成长的事情，就是表达力这件事。老师，最后你有没有什么人生座右铭想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1: 人生座右铭啊。如果一定要跟讲话有关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你要说使命也好，或者是我的一个观点也好，跟讲话有关的，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没有遇见伯乐，是伯乐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0: 哦，
1: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教学，我的辅导，可以让更多值得的声音被听见。
0: 最后，如果老师这个同学们想要寻找伯乐这件事情，要去如何去联络到您呢
1: ？OK， 那因为我有经营粉专嘛，也有我的官网，所以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在早上的6点钟，跟大家在早安大家长空中聊聊生活大小事、时事话题、健康资讯。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一，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咯。节目一开始一样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让大家来醒醒脑了。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叫做《爱的幻日

来自陈淑桦的歌曲《爱的换日线》，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好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喽。首先想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饮食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吃东西方面真的要特别注重，到底这样吃会不会有问题呢？能不能越吃越健康呢？现在大家为了要讲求饮食的均衡，然后营养的这个摄取要足够，我相信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在家里面自己就会来打这个像是绿拿铁、西芹汁哦，这种用喝的好像就可以喝出满满的活力。好啦，那吃东西好像就不用这么吃这么多，用喝的一杯下去效率很高。那这是现在人大家都会采取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虽然很健康，可是如果你长期都是这样的饮食，你喝绿拿铁，你喝西芹汁，你吃超级食物，虽然这些东西都很好没错，可是同时呢大家也要去反思一下，说那除了用喝的之外，其他的饮食哦，在三餐上面有没有够均衡。你不可以只吃这些东西只喝这些东西，因为当你的生活只剩下绿拿铁、西芹汁、超级食物反而可能就会变相的吃的东西很单一，或是呢你不自觉摄取过量的草酸，反而让身体的负担变大了因为像是之前就曾经有好莱坞的影星叫做连恩·汉斯沃，他就长期的来摄取菠菜加上杏仁奶加上蛋白粉打出来的蔬果汁，结果呢喝太多，然后又没有摄取到足够的其他营养素，反而变成了有肾结石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绿拿铁为什么会有草酸这个东西哦？其实根据营养学家，这个国外的营养学家叫做沙利诺顿，他说到草酸这种天然的成分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存在在像是菠菜啊、地瓜、黑莓这些食物当中。那如果我们平常用吃的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如果长期的来摄取过量其实也会让你觉得肠胃怪怪的，然后关节会有点隐隐作痛，甚至是慢性发炎所以这个虽然听起来都很健康，可是真的就是像我们华人说到中庸之道你不可以因

为一个东西很营养就疯狂的只喝它。因为草酸哦，它其实又有另外一种名称叫做营养小偷。营养小偷是在肠胃道当中哦，这个草酸它会抓走矿物质，让营养吸收大打折扣。那跑进去血液呢，它又会跟细胞当中的矿物质来结合，所以就让你本来要留住的营养素都流失掉了，甚至可能会干扰细胞组织的运作，所以让你的身体呢，越喝越大动，好，因为它就会吸收很多的营养素，偷走了你的营养，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草酸过量呢，也要特别小心哦，所谓的慢性中毒，因为它可能会干扰到肠道，还有肝脏、肾脏这些代谢路径，慢慢的就会让你身体的调节能力逐渐的下降。那初期症状其实都不算太明显，所以很常让有一些人哦，就认为说好像只是压力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或说让你觉得哦，是因为年纪大了正常老化的现象。但是呢，这样的现象它其实会慢慢消耗你身体的韧性。好，那直到你可能真的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包含像是手术，或是出了个跌倒的意外等等的，或是你真的在生活当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一些外来的刺激呢，其实就会可能让这个症状大爆发。好，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那但是呢，好，我们这样讲也不是要吓大家说都不能吃这些蔬菜，都不能喝蔬果汁，都不能喝绿拿铁，也不是这个意思，好，绝对不是说叫大家不能吃青菜，而是呢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几个技巧，好，要小心的部分。第一点呢，就是当你在吃菠菜，好，这一类高草酸的蔬菜的时候，你可以先穿烫，然后把煮过的水倒掉，这样就可以减少大概30%到80%左右的草酸，哦，这个其实蛮有效的。那再来呢，偶尔你可以用低草酸的蔬菜来替换，例如说你就不要每次都吃这么多的菠菜跟什么地瓜，哦，你可以换一下，偶尔换一下，像是你可以吃花椰菜啊、莴苣啊，或是羽衣甘蓝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替代食物。再来第三个，就是你可以辨识一下食材的分类，就是你看一下说这个蔬菜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科别的，例如说高草酸的科别，像是种子类的，奇亚籽啊、坚果啊、全谷啊，或是这个菠菜啊、甜菜啊、荞麦、藜麦，哦，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草酸的食物。那低草酸的包含像是十字花科、青花菜、花椰菜、白萝卜，还有各类的莴苣，哦，都是比较属于低草酸的蔬菜类型。所以为什么要叫大家生活当中哦，这个食物上面的摄取要多元，因为如果单一摄取大量的某一种特定的蔬菜，就容易会导致像是草酸太多，导致本来想要健康，反而越吃身体越补越大动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绿拿铁还是可以喝，但是真的要小心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太单一的摄取。那另外也是在生活当中就要多补充水分，哦，让你的身体是可以代谢掉这一些你说好的跟不好的，其实都要让它排出体外。在这里饮食方面的话题来跟大家做介绍跟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来跟大家做更多的讨论。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咯。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待会回来咯。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周一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咯。那最近呢，我在网络上面呢，看到有一些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其实我不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疾病还是症状，但是它的名字会好像蛮容易被大家误会的。这个呢，我最近看到很多人讨论的，就是所谓的心盲症。好，心脏的心，盲就是看不见的那个盲，心盲症。最近真的在社群上面掀起了很多的讨论哦。那心盲症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大家先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你想象一下，你能不能在闭眼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清楚会发光的苹果，你能不能看得到那个画面？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呢，就表示说，诶，你可能没有这个状况哦。好，那如果你看不到哦，你有这个心盲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在脑海当中想象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好，那到底心盲症会怎样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吗？需要看医生吗？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有来自苏芮所演唱的，叫做《跟着感觉走》。

闭起来想象一下，能不能在脑海中看到苹果的样子呢？哦，有些人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的想象得到那样的画面，看得到那样的画面。有些人呢，可能哇，脑袋这个一片黑蒙蒙哦，都看不到，一片漆黑。如果你是属于一片漆黑的话，其实这就是所谓星盲症在讲述的一个情形哦。那像我自己就想了很多次，我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偏星盲的状态，因为我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怎么想都不太抓得到那个画面。那星盲症呢，其实就是说在脑海当中啊，没有办法看见画面，这样算是生病吗？我一开始也有点好奇说，诶，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哦，这真的会怎么样吗？其实哦，这个星盲症它不能算是一个疾病，不能算是你大脑生病，哦，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一些国外的研究啊，跟一些报道指出，就是说星盲症哦，它其实就是说人在思考或是想象的时候，没有办法在脑海形成或是运用心理的图像，你没有办法有画面的呈现在脑海里面。那根据统计呢，全球大概有大概是2%到4%的人具有星盲症，哦，所以如果你就觉得眼前闭起来眼前一片黑蒙蒙，欸，其实你是这个世界上的特别的存在哦。那对他们来说呢，大脑就像是少了一台内建的投影机，你闭上眼睛，你脑袋当中也没有办法生成视觉的影像。好，那当然大家的大脑就是那一颗嘛，所以星盲症的人其实不太知道说，哦，原来大家是看得到图像的。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不太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吧，也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像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就是怎么想好像都想不太出来，好难呈现那样的画面哦。我看网络上面很多这个网友也在分享，就说活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有些人闭上眼睛是真的看得到一些清楚的画面的。那刚才说到嘛，星盲症它算是一种疾病吗？因为很多人也会想说，星盲症是不是真的是需要看医生呢？那但是根据一些资料来显示，星盲症它绝对跟你的大脑发展啊，或说你的精神疾病啊是没有关系的，它单纯就是一个思考的特征，就有点像是我们生理上面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你惯用手上面的不一样，就是大概就是那样的逻辑，就每个人大脑运作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就算脑袋一片黑，没有办法想象看到清楚的画面，并不是说你的大脑有异常，你的大脑坏掉，其实只是每个人大脑运作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关于这个星盲症啊，它其实是有表单或说问卷可以让你去检视一下，说自己到底算不算是有星盲症这样的情形。大家在 Google 上面就是你去搜寻，像这个关键字叫做视觉生动度问卷，视觉生动度问卷，那他就会问你说你在大脑里面想象一个人，好，就是你想象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你的脑海当中闭起来，眼睛闭起来之后，能不能很清楚的看到对方的头部啊、脸部啊、肩膀啊、身体的轮廓，然后1到5分有几分，还有头部的一些特征，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走路的姿势、步幅的这个宽度，还有他常穿的衣服颜色跟样式，以及呢还会叫你想象一下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那样的画面。那分数低于某一个区间哦，可能你就是属于这种星盲症的族群。
那但是大家不要听到说什么症什么症，好像就是一个疾病，不用太过担心。那另外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

呢，哎，你去做了一下这个测试，然后也觉得说好像哦，真的哦，这个分数好像是，是落在这个是属于星盲症的族群。那这个是问卷嘛，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像是常见的特征哦，你有什么样的特征有可能也符合呢？第一个就是你第一视角的记忆非常的模糊，就你对于你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你往往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你很难在脑海当中实际的让它演一遍出来。好，那第二个就是你很难认人呐，你有脸盲的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把这个人是谁给认出来。好，那还有找东西特别慢，就是在你可能很杂乱的房间里面，你要找特定的物品，你脑海当中你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样子，你就会找东西的时间会稍微拉长一些些。再来呢，还有就是这个创伤后遗症和 PTSD 创伤后遗症的风险会比较低，因为当你真的面临到比较巨大的创伤，可能你的脑海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记得这么清楚的影像跟回忆，所以如果你有星盲症，其实在过去比较重大的危难的时候，其实比较少或说几率比较低，会在后面的日子当中你会反复的浮现出那样的画面跟情况，导致心理上面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说心理的疾病，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最重要的其实关于星盲症，就是每个人的大脑运作方式都不太相同，才会导致这样的差异。那你说这个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呢？其实两者都有可能。那先天的其实本来就是从小就是如此，你可能天生就是没有办法在脑海当中呈现视觉的想象。那后天就是你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你的脑部曾经受伤过，或是有疾病，或是心理的因素。所以当你人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比较重大的脑部受伤或是疾病的话，其实我相信应该大部分是天生的，天生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星盲症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其实是不需要的啦，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原厂设定不太一样。像我就是在那个文章当中，我就看到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偏星盲这个状态，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在分享，甚至有人提问啊，他说好像很多人没有办法在脑中哦产生画面，那这些人读小说的时候还会有乐趣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呢，因为像我平常其实也还蛮爱看小说的，我就想说确实啊，我也蛮喜欢看书的，那这个星盲的状态跟我想象，你说想象力也好，或是说在脑海呈现画面的能力，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值得思考哦。直到我看到一个下面的留言，他就说他本身也是星盲症，然后星盲症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程度，他说他本人是几乎没有办法想象任何画面的类型，所以他说他如果是看小说可以体验到情绪，好比漫画或说动画电影的感觉还要强烈，所以他也蛮喜欢看小说，可是他确实对于那种如果是小说里面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风景啊，在讲这个像推理小说会讲很多空间嘛，空间的那个布置吗，方位啊，齁，那种就他就说他其实读起来会没有感觉。我是看到这个留言才意识到说哦，对耶，我看小说也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有大量对话的类型。如果呢，我看到一本书，然后这个内容它都是在描绘风景啊，然后在描绘方位啊，在描绘一个你说车子的形状也好，或说这个人的穿着长相也好，我会觉得好没有感觉哦。读起来就很 K 啊，想象不到这到底是什么画面。我就发现哦，
对耶，真的我自己本人就是这样，真的真的，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看推理小说，好像就是这个原因，就我脑袋没有办法轻松的呈现这样的画面，我都是看对话为主，如果这篇是对话为主的小说，我就可以看得非常的快，然后也可以看得非常的痛快。对，发现哇，原来大脑真的还蛮有趣的，有这样的差别，跟大家来分享，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一下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有好像更认识自己了。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作品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没有选择》。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了，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爱的可能》。

最近这一段时间哦，雨势真的常常来得又急又猛哦。如果早上出门，或许有时候还是大白天、大晴天、大太阳，结果到了下午呢，又是下大雷雨的状况，就是非常的这雨势哦来得很突然哦。不过通常啦，我想这一段日子大家应该会记得说，哎，出门要带雨伞。不过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没有这么好处理跟解决的，就是什么晒衣服、洗衣服常常会有很多的困扰哦。就是像很多人就是早上出门或是前一天晚上洗好了晒好了，结果呢出门上班或是出门一整天，突然到下午下了大雨，衣服又被淋湿了，所以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困扰。

那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会在室内晾衣服，不论是懒得在户外晒呢，还是因为下雨天不得不在室内晒衣服，其实要跟大家做提醒的就是在室内晾衣服要注意哦，要小心要注意哦，因为根据毒物专科护理师谭敦慈，他有特别来提醒大家，这种湿湿的衣服哦，如果你长期把它摆在潮湿不通风的空间跟环境，其实除了衣服本身容易会滋生霉菌，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居家的空气品质跟你本身的呼吸道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尤其是像刚洗完的衣服，湿气很重，空气呢如果室内湿度又很高，其实就是霉菌的培养皿哦。那你长时间晾在里面，室内如果温度又升高，其实又是一个更可怕让霉菌滋生的好机会。但要记住一个小步骤哦，就算家里面没有烘衣机也没有关系，谭敦慈是建议大家哦，洗衣服的程序完成之后，你要把衣服从洗衣机拿出来呢，就可以先把成团的衣服每一件每一件都把它抖松，好，把它拍一拍抖一抖，额外呢再进行一次脱水，我先洗完衣服然后抖一抖抖一抖，再放进去再一次的脱水，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为了要降低衣服的含水量，除了能够更快速的干燥，那同时也能够帮助减少湿热潮湿的环境形成。那它是提醒啦，最好最好就是在洗完衣服的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内来取出来晾晒，如果你又长时间让它闷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哦，又是一个细菌的温床，就算洗干净了，这个细菌呢还是一样残留在衣服上面。那如果是遇到好几天的连续下雨哦，这个谭敦慈护理师是建议大家先把衣服放在阳台或户外先放个半个小时啊，让衣服那个洗衣精的味道先挥发散掉，再把它挪到室内来搭配除湿机干燥。那刚洗好的衣服因为湿气比较重，加上有残留的洗衣精成分，如果直接挂在室内，加上通风比较不好，湿度又很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霉菌的培养皿。那这个是会推荐大家先在外面把衣服的味道啊等等的散去之后，再拿到室内来晾衣服，这样会比较刚好。那记得要搭配除湿机，除湿机我想住台北的民众应该家里面都会有一台除湿机吧，除湿机真的很好用哦。那要记得哦，就是在室内啊晾衣服同时开除湿机的话，千万不要过夜的时候还持续的来让除湿机运作，因为尤其大家如果家里面的除湿机是用的比较久的话，用的比较长的话，可能用了10年20年的除湿机，其实很多的线路啊或是一些面板啊等等的真的要注意，不然一不小心真的在半夜电线走火的话，又刚好在睡觉，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在室内晾衣服其实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湿度的问题，来跟大家做提醒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马上回到

出去想一想，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作品。好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尤其是如果平常就有在运动哈，有运动习惯的大哥大姐们，真的是有福了啦哈！从明天开始呢，你只要平常有运动习惯，其实呢，你都可以有免费的好东西可以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哦？这个其实算是运动部的新政策，就是为了要鼓励大家一起运动，动起来。从明天开始，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为期大概3个月的时间，你只要是年满16岁以上，你每个礼拜都有运动到一定的规定的这个时间啊，或说距离啊，你就可以去超商，包含像是全家、 Seven、 莱尔富、全联、万家福、乐家康这些店家呢，你就可以去换这个运动或是健康相关的产品，豆浆啊、鲜乳啊，或说无糖的茶饮啊、咖啡啊、运动饮料、机能饮品、矿泉水、气泡水、蛋白质的食品、健康餐盒、坚果或是营养补充品都可以来兑换。那兑换有什么样的条件呢？这当然就是要运动哦。有三个目标让大家可以去完成。第一个就是呢，有时间型的，就是你运动要30分钟以上。那如果你觉得哇，高强度的没有办法做到，或是本身就是习惯是走路啊、散步啊，也可以哦。那你每一天至少要走8000步以上。再来呢，如果你是想要用距离来挑战也可以，你可以健走或说跑步5公里以上，或说你骑自行车

15公里以上都可以来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去做兑换。那一个礼拜呢是换一次，每个人每个礼拜换一次到刚刚说的这些店家来去兑换。那当然你要兑换要有一些运动的证明，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用一些记录的运动 APP， 包含像是如果你是拿 iPhone 手机，它其实有一个 APP 叫做运动，那它里面就可以记录了你运动的时间，或说现在大家很流行玩皮克敏，好，皮克敏呢，它也可以在你走路边走边玩的时候记录了你今天走路的步数，那个也是一种证明，或是你有运动手表。运动手表也有很多的功能你可以去做选择，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这个记录来去证明。好，那证明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兑换，就是你必须要上传。好，上传呢就是到活动的网站，那这部分活动网站大家就是记得去搜寻关键字，在运动部上面可以看得到，运动部上面会让大家每个礼拜都能够上传运动的截图，然后通过审核之后就可以拿这个指定的审核通过的画面去给店家来去做抵换。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就有这样的运动习惯真的是太棒了，拍手拍手，换一些免费的小商品其实也是不无小补，然后同时也是鼓励大家多多运动咯。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就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播免付费。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一，哇，这个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有人是在放这个应该好雨假、那台北呢，这个北台湾大部分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播放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定忠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定忠，哇，现在台湾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
2: 对对对，特别是刚做大水，
1: 刚做大水。你以前住台南哦，
2: 对，
1: 应该感受也蛮深刻的吧？
2: 感受蛮深刻的哦，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嘉南平原、屏东平原都比较低洼啦，相对起来
1: 是，
2: 对，那加上说很多沿海地带哈、因为这个沿海地带早年很多都以前都是内海嘛，比如说岛峰内海、台江内海，或者东西内海啊。
1: 你这个名词哦，有些我都从来都没听过。
2: 对呀、因为、
1: 你哪里这么熟悉呀、
2: 对，当然我们住台以前住台南嘛，住十几年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聊。加上说台南像那个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西侧这边哦，虽然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内陆，但是以前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潭呢、就跟台北以前是湖是一样，勾炸溪在。
1: 那个还是很勾。
2: 勾炸溪差不多用冷坝瓜泥浆嘛，但是你就知道说以前是湖，它一定是低洼。
1: 对，就是地势低洼，
2: 就是地势低洼。其实大家都说水往低处流，所以哪边低就是往哪边流。对，所以你说排水做的再好哦，其实你只要地势够低，那其实终究还是会往那个地方去，
1: 还是要会淹水的。
2: 对，所以这个水哈、大家都说，除非你从源头就把它排掉，不然它只要有蓄积，就一定是会往这一个相对地势低的地方去啊。
1: 对，那这一次高雄、台南、屏东。这个大淹水，我们当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老天爷哈、这个水下的太多了哈、所以呢宣泄不掉。可是就像刚才定忠兄提到的哈、有些地方它本身先天不良哦，就是地势低洼，
2: 对哦，
1: 所以呢这个只要雨大的就集中了，哇，它就宣泄不掉。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其实现在大家其实这个防洪治水的观念，就是你如果就算淹哈、那就算说稍微有这个有一些积水，甚至积水范围蛮大，但其实重点就是到后续的排水，排得快其实还好。
1: 对，没错，
2: 你排得快就病媒为滋生就不多，最怕是积很久。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这种所谓的大雨啊、台风啊，那大概就是一天好像就消退。
2: 对，
1: 其实、正常情况下，
2: 我们台湾在这个排水基础建设其实都算做得不错，因为你像以台北市来说的这个雨量、蓄水量大概是可以维持到78毫米左右
1: 啊，78毫米
2: 每小时。其实每小时78毫米哦，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它不小心下个半天哦，就700-800毫米哦，哎，台湾这方面还能够承受哦，4到6个小时这种300-400毫米，好，一天300-400毫米都还能承受哦。那台北市是防洪标准比较高的城市，
1: 对。
2: 那但是中南部地区呢，其实一般来说普遍的排水承受度大概差不多落在这个50毫米以内啦。那你看这一次以台南地区来讲，这一次3-4天下的雨量已经超过400多毫米，单日400多毫米哦。单日
1: 爆表了。
2: 所以那个新闻标题有没有看到，高雄说3天下了半年的雨量沙冈两一整年的雨量差不多2000多到3000毫米。那这样三天下半年的意思就是哇也是上千毫米哦。
1: 对。
2: 这种雨量啊，这种雨势，你放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是致灾性的状况了。好，那台湾因为毕竟我们长期跟这个洪患已经有算是共处的一个情形了，所以呢，加上说这几年因为各地中南部地区也非常多广设治洪池啊，多多少少在这个消化积水上面也是有发挥一些功能呐、啊。但是哈、哦，这边极端气候啊，就是我们公司也一直非常在乎极端气候，所以一直在做这个永续发展。其实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你一旦发生，那其实你还是必须要跟灾害共存
1: 啊。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2: 对，
1: 你不要想说，我觉得以前哈、哦，或是现在有很多人还是蛮迷信，说人定胜天。
2: 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看到整体都是以减灾为主，而不是无灾啦。因为无灾无难，这个真的是大慈大悲哦，很难遇到的事情啦。
1: 真的是阿弥陀佛。
2: 对啊，这个可能就是要请满天神佛庇佑的哈、哦。但是减灾是整个最重要，而且其实水患过后，大家其实会比较在乎的事情，就是看一下是不是有地方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
1: 对，没错、
2: 哦，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病没稳，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哦。
1: 对，现在还算夏天。
2: 夏天的时候怎么？那这个西南季风一吹好几天哦，甚至有的时候整季都在吹西南季风，本来地形就容易造成降雨，地势低洼又搭配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低，我们周边有一些云系跟低气压嘛，那当然它就会一直产生一些这个大量的雨势。好、哦，那当然很多人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淹水的地方是不是房价就比较便宜？
1: 对。这个我们就要跟房地产做连结了。
2: 当然
1: 有没有这种情形，应该某种程度会影响吧。
2: 对，像早期齁、哦、那种一淹好几天的齁、哦特别如果像一些沿海地带遇到大潮的时候齁、哦像之前有时候常就是你们看一些云林沿海云嘉沿海齁、哦每次遇到大潮，特别是超级大潮的时候，不用下雨也会淹。那个时候就是水也退不掉。
1: 对。
2: 那个一淹齁、哦、淹个五六天七八天的齁、哦、哇，然后水一退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个余温的一些鱼跑出来，然后就死在路面上的。那这种
1: 路上可以抓鱼了。
2: 对啊，这种确实会有这个限制地方发展的问题了齁、那现在的话，如果其实呢你水退得快，譬如说像这个半天一天内就退掉的这一种，其实对房价的影响就没这么明显了齁、因为它其实对于生活的干扰相对时间很短了齁、但是如果是那种长期积水地区齁，像以前早年我们知道说屏东林边溪的尾巴齁，而且常常又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嘛，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一旦有发生积淹水的情况都很久、那这个当然势必对于这一个民众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就你可能要一年要等受一两个月可能会有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当然价格上面就会受到影响了齁。
1: 对，
2: 那北台湾的话呢，其实大家以前讲淹水大概都说洗剂嘛，追灯卡，
1: 没错，
2: 对，
1: 水环角，
2: 对，然后这时候那个时候早年确实汐止也深受这一个洪患之苦，因为基隆河、因为汐止的这个市区很狭长，都沿着基隆河谷发展，
1: 它是一个河谷，
2: 对啊，基隆河一暴涨，哇，你没地去嘛，
1: 对，
2: 那当然就是整个汐止市区就是水会起来的非常快。
1: 对，
2: 但是治水的时候，他就从源头把水排掉，原山子分洪嘛。你从源头就把水排掉以后，汐止不淹水以后啊，那个价格一直往南港追啊。
1: 没错，因为它就是我们常常在房地产市场上所谓的新东区或是新东区。
2: 对对对，啊，南港已经是新东区了，
1: 一定是追着南港。
2: 对，就追着南港跑了。我们知道这汐止现在是新的案子和高贵的价格也是有七十几万呢、哦。
1: 七十几万，可是我记得以前淹水的时候，
2: 十几万。
1: 淹水的时候真的是十几万还没有人要。
2: 对，
1: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汐止有一个叫做什么大镇的、
2: 百年、林肯大郡、
1: 还有、一个红国大镇，
2: 对，红国大镇，然后山上的什么富济山庄，
1: 对、那淹水的时候呢，在红国那个这个百年大、那个什么那个
2: 红国大镇、
1: 这些大都会地下室都淹满了水耶。
2: 对呀、
1: 那时候都是在地下开挖六层，然后哇，那抽水机今天要抽了好几天几天几夜才抽完这样子。
2: 没错，所以像其实上、现在有些你如果本身家住一些低洼地区的一些社区、你的又是地下停车场，其实现在蛮多的建商他们在规划新建案的时候就会特别加注一个，就是我们有用防水闸门。
1: 哦，
2: 对，防水闸门还要一公尺起跳，因为几十公分那些哪是淹起来
1: 的。你记得防水闸门，我记得以前汐止齁在卖房子，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有送那个救生艇。
2: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地方它的水文状况有被改变了，它不淹水确实对这个整体市区的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因为你毕竟就这个不用再一天到晚思考说啊，我这个会不会买在这边哦、或者我在这边开发会不会哪天就被水淹掉，生命财产受到这个冲击啊、所以像现在

0: 哎，有些现在如果还有防水闸门，它甚至还可以变成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啊。因为毕竟，防水闸门它就算装，虽然也不少钱，但是大家社区住户分一分哦，其实就还好。毕竟你的车子哈，动不动现在因为台湾的车子也是蛮贵的嘛，大家也都知道。即便说，哎，好像关税上面让车价应该降价有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三年看起来，哎，没什么变动，
1: 没什么
0: 变便宜啊，一台车百来万，哈，国产车便宜一点的也要七八十万，哎，那个一淹掉你就血本无归了嘛。
1: 没错，没错。哎，你提到这个闸门哈，我记得哈，这个以前看过某个公司他们也做过这种所谓的如何去观察这些地方会不会淹水，就是说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你可以去注意到。
0: 没错，
1: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地方住的人一楼都有那个防水闸门啊，或是说一楼呢，它几乎地势都比这个一般高的两个台阶、三个台阶这样子，这些大概就是它过去有很多淹水的记录，这样
0: 没错。那其实现在官方有些资讯也都可以查，像我们有个
1: 对
0: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网，
1: 是，
0: 就是官方的哈。
1: 对
0: 啊，你就进去，然后呢点那个淹水浅视，它还可以按照雨量有比如说120米会淹水的地方，大概240米又可以淹水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它可以按照它的雨量，你去看一下说雨下到多大会淹到你这一边。
1: 哦，对啊，当然很实用哦。
0: 对啊，当然哦，你说装了我如果住在阳明山上，我不用怕淹水，那你就要看土石流的哈，你就去点土石流。
1: 有那个土石流检视区哈，
0: 当然，所以这几个资讯你一定要去看。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哈，我们知道淹水的地方它既然要排水，它就会设什么呢？这个抽水站啊。
1: 对，抽水站。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哈，如果怕淹水，就尽量不要住在抽水站附近啊。
1: 对，以前台北市就有那种抽水站。没办法运作的那
0: 些，对哦，那个案例是蛮明显，就是以前纳莉风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记得这个是玉城抽水站，
1: 对，
0: 说号称东南亚最大抽水站，来不，结果才刚要启用落成的时候，纳莉就来了，所以这个东南亚最大抽水站最后，直接就被吞没，好像就没有发挥太大，
1: 对，没有发挥作用。高雄听说这一次有那个也是抽水机才装好，结果没有水油了。没有油，
0: 对，所以我们说
1: 真的是很
0: 还是要强调，工欲善其事，你必先利其器哈。有时候有这个设备哈，你要让它每天要完善嘛。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在选购房屋，你对这个淹水水患非常重视的话，譬如说抽有哪些地方有抽水站，你就要有一个意识，说它这边势必就是所谓比较容易
1: 对
0: 产生
1: 积淹水。第一个它可能地势比较低洼，第二个它可能比较容易淹水。
0: 没错，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的民众你们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其实周边住家的环境哦，也是要去稍微留意一下下。
1: 对，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老实讲，会设置滞洪池的地方，它也相对一定就是低洼地区。
1: 可是哈，没有淹水的时候，大家觉得说那个滞洪池就是一个大公园呢，好漂亮哦，
0: 就是个坑。然后因为现在都是干式滞洪池，平时没有水嘛，因为你要等到淹水的时候水进去，所以你平时是干式的。这个干式滞洪池有时候平时它确实拿来做公园绿地，
1: 对，就是公园绿地使用啊。
0: 对，公园绿地使用，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一片绿草如茵。
1: 对，
0: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不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它是相对低洼，但是基本上它会设置滞洪池，它一定就是水会来嘛，所以你基本上买在滞洪池附近的时候，也要有这一种危机意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观察周边的环境还是相当重要关键的事情啊。
1: 对，那像刚才提到滞洪池，像我们今年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去参观，有去评选一个县市他们做的滞洪池哈、哦。那我们就问他说：“你们这个滞洪池经过这么几次的这个台风，有没有发挥成效？”他说有：“有啊，对，滞洪的效果是不错，可是呢，他没有跟其他的那个排水系统串联，所以呢，他可能会在这边停留这样一段时间。”
0: 对，没错没错，这个确实。
1: 所以这些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知道。
0: 对，就是像以台南的一个大型的站，我家以前住仁德滞洪池附近哦，它因为它有
1: 这一次淹的好惨，
0: 对，因为它旁边有跟三爷溪串接，所以它的水哦，每次去买以后很快就排掉，因为水位上就排掉。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滞洪池，它本身哦，可能这个距离溪流有段距离，然后它可能就真的会蓄水一段时间的。
1: 对。
0: 哦，那个时候就可能比较容易有病媒危的滋。所以很多的时候都会看到官方在那些地方做特别的一些消毒的作用了哈，所以这确实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一直说减灾就是排水要快了，所以你如果在滞洪池附近呢，你可以观察一下它一到豪大雨的时候这个排水的这一个宣泄的状况啊。如果说一天内就宣泄了，你其实都很 OK。如果说这个三五天以上，你都觉得它哇那些水够加巴丁哈，每次跟它水口
1: 而且就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这个便利性了。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再好好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

0: 每个月固定一次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照读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那刚好呢，这两天呢、啊，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大淹水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一开始呢就用这样为引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房地产市场哦，这个在容易淹水的地方啊，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怎么样去观察哪些地方会淹水？哈、哦，好，那定忠兄，我们来还是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啦，哈、哦，在这个啊。很多人在房地产市场，特别你们中介业，他很会讲一句话说：“哎、欸，这个下雨天才是看五天哦。嗯”那怎么样去看出哪些地方哎、欸、真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点？
1: 哎、欸，是啊，当然有些人都会说啊，红太的时阵要去看厝哦，伊就等下讲，干嘛老师我跟你讲，红太当中千万唔当出门啊，
0: 对，
1: 台风天没四千万不要出门，有甚至有四千万你也不要出门，
0: 没有三千万不要出門，
1: 对，你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说啊。其实现在看房子哈，你真的不用等在要求自己要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出去看房子。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重视这个贷看人员的安全，
0: 对，身家性命安全还是最重要。
1: 看紧右手，睡眠爱狗哈，你才不会被跨处。然后大风大雨也出门是不用。
0: 可是有一些中介人员，你如果说要去看，他真的带你去看的、欸。
1: 对，因为他展现诚意度，特别是这一两年房市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真的是
0: 使命必达。
1: 我们就可以说是事亲自孝，他把你当做自己的亲人在服务的哈。但是不要卖命，我们还是要特别强。掉哈、那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呢，你在呢雨停过后的第一天呐、啊，就是因为如果那个
0: 这个是 timing 是最好的，
1: 对，我觉得那 timing 是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如果他的房子渗漏水，不可能一天干呐、很少啦哈、那个如果房子，譬如说那个窗边啊，这个壁癌啊，全部都出现的时候哈，也不太可能一天内就销声匿迹啊，好、那再来就是你周边，我们刚一直强调哈。如果水退得快，其实对生活影响不大啊，你雨停了以后的隔天。就譬如说今天雨停，你明天下午去看，发现它周边都还有一大堆积水，那就把排水不好嘛，你这才看得出来嘛。
0: 对，
1: 因为正在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满是水，你怎么知道它排水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推荐你在风大雨大的时候跑去看房子。哦，当然你会说啊，我可能想要感受一下高楼层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风很大会摇晃。我跟你讲，那提供你这个，如果它会摇晃，基本上你可能现在看那个哦，社群平台哦，很多人就会 po 了啦哈、你就可以知道这就不会摇晃。欸、不用自己去亲身体验
0: 呐、啊，不要亲自视险。
1: 所以在台风天哦，或者像这种豪大雨天哦，看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最好的时机就是雨停后的第一天呢、这个时候去看哦，相对也安全。但是呢，一些受到这个风雨影响的瑕疵，你也是有办法看得出来的。
0: 对，我又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那时候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风雨啊，什么事啊，那觉得说，哎，这个通风采光不错，就买了这样子。结果呢，经过这几年来的大风大雨、台风天啊，或是像这一次的这种大雨这样子哈，哎、欸，真的呢，如果说它是那个西，哎、那种西边来的雨哈，哎、欸，我的那个大那个算是房间啊，它就会慢慢渗水进来，
1: 哎、欸，对，
0: 那它要真的很大。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持续，它才会渗进来这样子。
1: 对啊，这个时候、你老实讲，你风大雨大的时候，它其实才刚刚在扫哈、它其实还没渗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风大雨大里面很干净啊。
0: 对，没错，
1: 那个很 OK。哎，结果搞不好隔天的时候，哎，真的，因为毕竟那个水渗进来是要时间的，
0: 没错，真的。
1: 哎，所以隔天的时候你才发现里面开始反潮。对，而且哈、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如果怕潮湿哦，其实坐向也很重要。比如说中南部的房子，夏天吹西南风嘛，所以回南那些阵你就会有反潮。那北部的话呢，冬天的，因为北部冬天比较多雨嘛，这个时候你如果像北边的房子，反而就比较容易有潮湿的情形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时机点看房的时机点哦，其实重要了，但是不用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去看房子啊、那另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看房子，我们一直强调你要留意周边环境。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在南部买房子的时候哦，我们还特别虽然是住在西边，离总共志宏池很近嘛，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西边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我发现确实，我们家即便经过了这一个像几波大的台风都没有淹水，但是啊、凡事总有个但是嘛。我发现为什么说周边环境很重要呢？因为只有我们家那个社区没有淹水，结果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周边都积水，
0: 那你还是出不去、
1: 对，我还是出。 出不去，即便巷口的全家很
0: 方便，所以你要真的买个橡皮艇。
1: 哦，虽然说那个积水是也浅浅的，大概就十几公分了，但十几公分其实你要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会发现巷口全家很近，但是我可能也是到不了。虽然我们家没有淹水，但是周边都是积水。
0: 哎，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脸书的朋友。

0: 有，他是说，他真的是开车出去了哈，然后去 Seven 啊，是啊，全家去买一个东西。要回家的时候，哇，那个水已经淹到快要他的轮胎高了，所以他不敢回去，在外面绕这样子。无家归，无家不可，没有可归。
1: 大家说，自己家里面是没有，是安全没错，但是你周边环境哦，还是会有出入受阻的一个问题啊。好，那另外就是，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那你

0: 哦，看一些边角，像窗框边缘啊，哦，那还有像一些这个阳台的结合处啊，哈，这阳台跟室内中间的这一些地方啊，其实都是一个蛮重要要这个观察
1: 要观察的地方。
0: 对，然后像有些譬如说老房子会有一些外推，阳台外推的情况，啊，这种外推哈，因为这个施工时间不一样，然后它这个结合处一定也材质肯定不一样，
1: 是
0: 比较容易渗漏水，就是在这
1: 一比较容易
0: 外推的结合处，啊，这个都是呢，你们这个在雨天啊，还有这个大风大雨过后哦，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屋况的地方了。
1: 那因为丁仲兄以前住台南嘛，仁德区嘛，那对台南应该是很熟悉的。刚才我们提到有些容易淹水的地方，我们不是说这些地方不能买房子，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哪些地方它过去真的是比较容易淹水，那这一次又出现了这种状况，不只是台南，如果说你自己知道的话，哪些可不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是像我们知道说以南部地区的话，你基本上就我们就说其实有一些资源都可以利用，比如说像那个你如果想要避开这种太低洼的地方你看那个历史地图你其实看一下那个譬如说这个以前
1: 清朝地图
0: 台湾宝图有一个在台湾宝图你会发现以前台湾宝图时期它如果那些地方标的就是一些譬如说河水跟内海的湖水或内海的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已经是低洼到不能再低洼了那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像以前台南内陆地区有一个叫鸡巴鱼潭嘛鲫鱼潭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永康的这个、其实它从新化的南侧然后到永康的大湾
1: 前一阵子还新闻蛮多的，鲫鱼潭，
0: 我们就寻访古鲫鱼潭的这个地方这个以前就是极度低洼嘛，因为它刚好就是它虽然是在内陆，但是因为它旁边有个小丘陵，两边都夹着丘陵地，中间当然就是最低洼的地方，它这个排水就会影响，它主要靠三爷宫溪来做排水的疏导，对，但是三爷宫溪呢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河川呐、所以它的排水能力一定也相对比较
1: 有
0: 限，所以像这个内陆地区的话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些人觉得只有沿海会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些相对内陆的地方。也还是有可能具有淹水的风险啊所以这个古鲫鱼潭的地方大概就是永康大湾然后仁德的这个市区这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那沿海地带呢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新兴从化区它其实以前都是渔温地后来来做一些因为现在
1: 对就是一个整个人口密集之后一直在都在开发一直往外
0: 对所以那这个地方呢你其实这个你如果在这边生活经验不够久你可能没有不察觉说以前这边就是低洼渔温地啦那比如说像九份子从化区这边其实它以前早年就是蛮多的就是一些临海渔温地啦
1: 对你只要去看它从化之前你就知道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一些图看一下从化前的一个情形对那当然有做从化当然是有特别改良它的排水但是地势先天低洼毕竟它不可能全面性变高嘛
1: 没错、
0: 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那譬如像台北如果未来社子岛开发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些
1: 问题
0: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洼
1: 相对低洼的地方
0: 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台北市说要开发社子岛的时候有一个要全面垫高的一个计划嘛
1: 那时候郝龙斌时代是说要把它全面垫高
0: 对
1: 然后要花多少亿多少亿
0: 对对对我们知道你要全面垫高为什么要垫高因为就很低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推敲的一个情形的所以这部分其实在台南地区其实你都是沿海地带的一些以前是渔温地的地方像这个地方主要以这个安南七谷这边是蛮多见的
1: 对对安南
0: 七谷对因为西北地区的沿海地带人口分布相对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风险相对起来就比较低因为现在都还是做农渔业使用啊内陆地区主要就是古鲫鱼潭的这一个地方那至于说像这个高雄地区其实有一些其实国道两侧有的时候其实它比较在排水上面会比较相对起来有点小缺陷比如说像这个仁武地区
1: 仁武这一次也很严重
0: 对对对
1: 对这一次也很严重
0: 大家都说水管路附近好像真的有水管在放水这样子因为这地方毕竟它这个也确实就是它这个地方相对起来因为旁边高速公路你就觉得很奇怪过高速公路以后水好像就还好但是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侧就是还是有一些积水
1: 就两个世界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仁武这一边的从化区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八卦寮然后这边这些从化区都有设置一些滞洪池来做一些宣泄所以它这边现在水退的速度都还算快了但是大雨来的时候它也是积的比较也是就是会积起来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情况所以 其实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哈，你就周边环境绝对要去做一个留意跟观察了。好，那当然如果真的水不小心进到社区呢，你如果车位买在 B1 的可能还算是幸运一点，买在 B3 B4 B5 的啊，因为水一定是先从那边慢慢
1: 对对对，然后最底层慢慢的淹上来的。
0: 对，所以这部分呢，大家可能就是知道为什么 B1 的车位总是特别贵
1: 啊，应该这淹水的时候才会特别

0: 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坑。
1: 买的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我买的这么贵呢？
0: 对，但如果你看百，你开百万名车，其实一个车位哦，中南部的一个车位也差不多普遍在200万以下啦齁、哦嗯。啊，其实你花个200万买个车位，你就不用一天到晚担惊受怕齁、哦嗯、这个百万名车被水淹掉，那、啊、前提是 B1 啦齁、
1: 哦。是。好，那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时事的话题哈，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跟这个啊，让大家提醒哈，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呢，能够啊这个趋吉避凶哈。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个台湾房屋啊，他们都是有固定哈，一个礼拜有时候密集的话哈，两三篇的新闻稿哦。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哈，那我们看到啊，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最近也做了一个北市租金补贴的这个租金行情的一个大公开，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台北市的听众朋友还蛮多的。
0: 嗯、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内政部他们发的资料哈、哦，叫全台各地的租金行情了。嗯，但实际上内政部能够掌握到的资料，主要就是因为以今年目前为止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讲，是他们手上有掌握到的83万多件的租金补贴有效期。
1: 租金补贴的、
0: 哦、对啊，当然到下半年有持续增加了。像下半年的时候、嗯、我记得内政部有说现在的租金补贴有效契约大概是90多万件、
1: 哦、
0: 所以其实、嗯、它的这个所谓的租金行情主要就是着重在租金补贴的这一些
1: 范畴，它能够掌握的这些。
0: 对对对、哦、那租金补贴的数据其实我们要强调、哦嗯、虽然说它大概呈现常态分布，但是因为租金补贴有排付啊，
1: 嗯嗯、哦、啊对没错，
0: 对，租金补贴以台北市来说就是大概月薪6万多 以上的就不能够申请租金补贴、
1: 嗯、
0: 然后你是有房的有房阶级的也是不能够这个申请租金补贴的，所以相对起来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比较有钱人他可能在租赁上面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找预算比较高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相对起来因为它的租金这个样本数有相当程度
1: 就被排掉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它统计出来的数据好像跟你体感认知好像有点偏低
1: 对会偏低，
0: 毕竟被排掉了一些高所得人的高总价的交易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有点偏低了、嗯哦、那但是呢即便如此它还是一个蛮有参考价值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的租赁的市场的这个透明度相对有限，
1: 嗯，
0: 好、哦，比如说你说看实价登录的租赁，因为那一定要透过业者交易的才会需要登录，
1: 对、哦，
0: 什么是业者呢？包租代管业者、
1: 嗯、
0: 房仲业者那种才会需要登录。那、
1: 嗯嗯
0: 啊、如果是这个房东自己租的，他没有强硬的，
1: 对，没有必居啊、哦，没有强制性。
0: 所以其实现在呢，整个参考度也覆盖度最广的就是内政部的统计资料。
1: 嗯, 嗯, 嗯
0: 那以台北市来说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实验，我们这边特别是针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大家这个这个婚育的状况是有降低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特别针对一些单身族群统计这个独立套房跟这个分租套雅房，
1: 分租套雅房、嗯、
0: 对啊，独立套房我发现最贵的呢在内湖，哇，中位数、哦、因为它都统中位数、啊
1: 嗯嗯、
0: 中位数将近2万呢，19500、
1: 哦哦、那
0: 也蛮贵的、啊、内湖地区、哦嗯嗯哦、那再来呢、欸、如果说你这个但是内湖地区它独立套雅房、哦、独立套房很贵，那独、嗯套雅房的部分哦、
1: 嗯、
0: 也大概10000块左右哦、
1: 嗯嗯、
0: 啊这个价差独立套雅房跟分租套雅房哦价差就有8700多块
1: 哦，
0: 差距蛮大，
1: 差距很大、嗯、
0: 差距蛮大的、
1: 嗯、
0: 那台北市普遍来说你独立套房的中位数全部都超过一万，大概都在15000块以上、
1: 嗯嗯、
0: 只有少数的一些区域哦，比如说像是这一个中正区啊或是像万华区它可能独立套房的数字在15000以下、
1: 嗯嗯嗯、
0: 所以就知道它独立套房、哦、你一独立套房它的条件比较好啊，它有自己的门牌，然后不用跟人家共用一些公共设施、
1: 嗯嗯、
0: 它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跟你合租人的问题，因为分租套房你就会有左邻右舍的一些同一户的左邻右舍的问题嘛、嗯嗯、
1: 对, 对、
0: 哦、所以那内湖为什么它最贵呢？我们都说内科贡献卓著因为其实根据台北市的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统计的一个这个定期的报告有显示哦，内湖科技园区大内科地区哦，就业人口数哦啊，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可能几万很多了，没有，它的就业人口数是连20多万，
1: 20多万了，
0: 你这不一般呢、
1: 嗯、
0: 啊，整个内湖区的户籍人口也30万上下哦，
1: 哦
0: 哎，可以看这边就业人口就几乎占了整个户籍人口的2%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内科会塞车啦，
1: 对、
0: 哦、啊、嗯，你就是每天通行的人这么多啊，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嗯、啊，就靠那几座桥哈、哦，哎，其实那几座桥也很难桥啊，夹拍桥那人流就是这么。大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陈金忠陈经理再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哦、相关的啊这些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福伯啊、
5: 欸、
1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定忠兄聊天哦，有时候都会觉得蛮愉快的哦，因为他真的是博古通今啊，这个很多东西呢旁征博引啊，就可以帮你拉到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先跟各位来博古通今一下，当初这个内湖科学园区哈，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交通很复杂，连现在要竞选这个台北市长的人也都在讲说要怎么样来解决内湖科学园区的交通问题哦。哎，这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个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交通问题吗？
2: 对呀，哈，啊，你说我们。

0: 说他每次说内科塞车哈，每四年都会谈论大谈论一次，然后接着谈完以后就再塞四年嘛。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有一点又让我想到那个淡江大桥，好像
0: 是
1: 选举浮桥，对
0: 啊，像选举就通了。
1: 对，但是他也是服务整整二十几年。
0: 对对哦，前前后后，你如果说从计划开始1980年代，我觉得三十几年哦。
1: 对
0: 对，因为内科其实它最原始哦，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个名字叫粉寮轻工业区哦。
1: 哎，真的，真的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
0: 那内科还有一条粉寮路。后来名字改掉了，然后所以这个都是
1: 后来改什么路？
0: 后来就是变成这个一大堆什么名啊，然后科啊，这被批发的这些路。
1: 对对对，
0: 它以前是粉寮轻工业区嘛。嗯，以前轻工业的时，那个时候后来又产业转型嘛，所以慢慢轻工业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没有预想到说，而且转型为科技园区的时候哈，你又没想到说科技产业到了21世纪这个发展的这么好嘛。嗯，所以。一开始粉寮工业区转型为内湖科技园区的时候呢，它其实范围也没有那么大，它原本就集中在现在的这个西湖站港前站这一带，
1: 瑞光，
0: 对对对，大概就西湖港前瑞光这一个这一带哈，那大概范围就是落在内湖路到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旧中路堤顶大道这个范围，
1: 对对
0: 对, 對, 對，那。后来这个越发展越来越好嘛，
1: 是。
0: 然后台湾又是个科技岛啊，科技产业这个一直蒸蒸日上。原本规划为仓储区的哪边仓储区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大卖场区嘛，什么好事多啊、家乐福啊、大全联都在那个地方。仓储区的另外边慢慢开始也都一些商办又都出来了嘛。然后就连潭美段、新民段，就是靠近这个陈美桥这一带的沿线，也全部都发展起来了。哇，那真的不得 了，
1: 越来越扩越广，
0: 越扩越大，越扩越大。那越扩越大的情况下，那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嗯。越来越多。那一开始其实我记得几年前我看内科的那产业通报的数据，大概8-9年前的时候其实就业人数好像没有这么多，大概说大内科区域好像就约莫10万上下，想到现在已经膨胀到这个官方统计数据是23万左右那这个就业人数非常的可观了那但是连外交通其实我们知道大众运输目前就跟他一条嘛，文湖线而且早年还叫炸湖线，你看公伯虾湖听不来，
1: 真的只是炸湖。
0: 对，然后还才叫文湖线嘛。
1: 可是他那个从化区里面的，听说那时候的想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会这么多，上班的人会这么多，所以他的路规划都是比较小的。
0: 对，而且连外桥梁的部分，像我们知道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内湖这几年来连外桥梁，包括这个民权大桥，还有陈美桥，特别陈美桥都做拓宽。
1: 对，
0: 以前陈美桥好小呢，那么两条怎么这个双线两这个怎么走？
1: 对，
0: 那后来现在又有拓宽嘛。那因为过去确实没有想到说这个人这个未来入住这边来做这个就业的人流这么庞大，
1: 对，
0: 那加上说这边还有一些仓储需要大型车辆啊，那确实在这个连外上面大众运输本身的覆盖率也没那么完善，主要都还是靠文湖线。可是文湖线没有深入到这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仓储区啊，也没深入到这个新民啊，所以这边就要等未来的东环状线东环段来补足。
1: 对
0: 对，在环状线东环段还没补足之前呢，其实你现况要说达到很好的疏散功能，其实是有限呐、那。
1: 现在东环段已经在挖了呢，
0: 已经在建了，已经有计划都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在盖，已经在盖了，对
0: 对。这个部分像北环段会先北环段会先拉进这个建南路站，
1: 对，建南路站在那边就已经在动工了，
0: 对，所以这部分可以稍微比较不用等那么久。但东环段譬如说进入到内科仓储区这一带的就还需要一些时间的等待了那你如果能够靠大众运输来弥补，因为通行族其实普遍都还是大众运输居多啦，你能够稍微来达到疏散的功能是比较理想，但是呢。这个前提还是要在说产业跟就业人数不要去持续膨胀啊。但实际上你在产业蒸蒸日上的情况之下而且本身像这个基隆河边的这一边新民端这边还是有一些可以发展的空间嘛所以呢你说它的人数未来会不会持续的成长还是有可能的那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心知肚明你要解决内科塞科这个大塞的问题其实老实讲就是内湖减压嘛怎么减压其实就是产业园区可能要譬如说分散到北市科嘛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不太敢讲说你讲内科减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就掏空内湖其实这是一体两面毕竟有了内科带动了整体内湖的发展，那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湖泊相宜，当然就有相应的一些缺点。
1: 其实我觉得已经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它已经有部分往那个南港，
0: 还有北四科这一边来做布局。
1: 北四科那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南港这边很明显。
0: 对，所以南港也快满了。
1: 对，南港也真的快满了。
0: 对，南港这边的范围其实也不大，一些很快就满了。所以其实港湖哈，它确实因为科技业哈变得这个关联性比较密切哈，所以后来也就有了所谓的北四科嘛。那北四科这一边呢，陆陆续续可能一些新的，特别是未来这个 AI。

0: 性的产业的，可能就会往北市科走，毕竟有一个大咖要在这边弄这个海外总部嘛，就是辉达嘛，
1: 没错、啊。
0: 所以其实接下来
1: 超级总部，
0: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这一整体呢，就是说，除非呢，你内科这边要减压，当然就是要有周边的园区去做一些分散的这个人流的设置了哈、
1: 嗯嗯嗯。
0: 要不然，其实你说这个，要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所谓塞车的疏导，其实它当然还是。能功能有限呐、啊，哈，毕竟当初的规划人数就没有到现在这么
1: 多。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回来会归，这归根究底哈、哦，就是要去追那个原因的，就是说，哎，当初政府在设计、在规划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超前的想法哈、哦，不是说到哎是临到事情临到临头了才要去解决这样子。
0: 对、啊，而且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毕竟是这个1990年末期的时候才开始的想象，他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哇，像 AI 世代是这五年。大爆升
1: 大爆
0: 哇！那个发展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啊、哦
1: 嗯嗯，
0: 所以它其实真的确实现在的我们都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的状况哦，都已经不是我们早年所谓的那一种哦，慢慢的，可能现在的这个时序变化都太快了，
1: 对，
0: 那所以在政策还有这个开发计划的拟定的时候啊，其实确实也常常会有这一个力有未逮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跟不上进度的一个情形啊，
1: 好，
0: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难避免，那我们就只能说靠后续的亡羊补牢，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东环段，哎、可能是未来内科疏解的一个这个、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那东环段呢，其实它因为周边主要是进入到内湖以后，其实很多都在工业地带。那有一个从化区有住宅的，就五期从化区啊。所以五期从化区呢，其实对于东环段的这个题材哈、哦，是可以多密切留意的。
1: 五期从化区已经蛮久了呢，
0: 五期从化就蛮久了。
1: 嗯，
0: 但是它现在
1: 蛮早期的，
0: 其实现在有点花园城市的感觉，
1: 对啊，
0: 绿地也多嘛。
1: 那个地方蛮宜居的，
0: 对，
1: 我觉得
0: 密度也不高，开发密度也不高，但是就是欠缺了轨道运输了。
1: 嗯、
0: 哦、那如果东环段有的话，那这边离就业区也近，离居家采买也近，
1: 是。
0: 有了轨道的补足以后。其实五期从化区大家就觉得后市蛮可以期待的。
1: 嗯哼，好，那像内科这边是人满为患，可是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是碰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少子化、所以呢这个少子化的那个问题啊是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当然最根源的就像少子化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点就是这个幼儿园会第一个受到那个海啸第一排，它会受到冲击。那再来是小学，再来是中学，再来是大学哦。那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湾房屋也做了一个少子化，幼儿园越来越少。可是呢，竟然在六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逆势增加，这个部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定中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这个增加的都会哈、哦，其实大家应该也没有很意外，是桃园呐、啊。哇，桃园的幼儿园的整体的数量哦，这个一两年2025学年度跟2024学年度比起来，还增加了8间幼儿园呢、哦。
1: 对，
0: 这其实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南五在追啦。
1: 对、
0: 桃园呢，以今年上半年来讲啊，桃园其实这个人口的净增加数量哦，也有将近4000人哦。
1: 嗯，
0: 在少子化，大家各地哦都
1: 南
0: 哦
1: 都全部南
0: 的情况下，它还在增加呢。
1: 是、
0: 那而且加上因为桃园本身哦，第一个离双北都会区很近嘛。
1: 嗯嗯。
0: 然后桃园本身又有非常多的产业园区，
1: 对，它是全台湾产业园区最多的。
0: 对，而且它的产业园区呢，各种产业都有。你说要不要有科技，也有科技业，然后有传统的也有，甚至还有一些石化工业的也有。什么你想的没有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
1: 对，
0: 的产业
1: 什么都有，
0: 服务业也有啊，市区也都很热闹啊。
1: 而且刚才讲了，那仓储也是它这边很强，
0: 仓储也是哇，对，所以它这边的其实就业人口数就一直往里面集中，往里面集中。而且我们知道就业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所以呢。青壮年在这边昏育以后就会有小
1: 孩
0: 嘛，所以他这边呢，我们也发现说，桃园不只是幼儿园数增加，甚至也是未来十年新设国小最多的都会。我们盘点一下未来十年内可能出现的新国小，包括龙潭科技园区附近的这一个龙科国小，因为有龙科三期嘛，过岭从化区的过岭国小，那边离青浦高铁也近嘛，然后另外还有哪些地方呢？像这一个我们刚刚还有平镇南势从化区有平镇国小，这也是。要行设立的，
1: 你怎么都如数家珍。
0: 对，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航空城外围航空城客运园区大园这一边的
1: 、
0: 有这个航科国小，哇，就四所国小啊、所以你看，幼儿园增加，国小也增加，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青壮家庭持续往这边移，特别是新婚跟小资家庭。那一个关键，为什么大家来住这边呢？一方面，我们说要就业有就业嘛，
1: 要有就业机会啦，
0: 房价嘛，它小啦。
1: 嗯，
0: 你跟台北跟新北比起来呢，桃园怎么样看？真的都是相对来说能够。 相对低预算安居乐业的地方嘛。嗯嗯嗯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些

0: 幼儿园跟国小增加的区域哈、哦，
1: 嗯，
0: 像过岭啊，还有这个桃园客运园区哈、哦
1: 嗯，
0: 甚至平镇南市从化区新案子哈、哦，普遍来说也大概就三字头，
1: 是，
0: 所以你中古屋要找到二字头的，其实选择很多、哦，
1: 嗯，
0: 那你如果说买一个这个两房的物件大概30坪以内的话，千万以内都还有机会、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民众来讲呢，特别是你婚育家庭，新青安还可以再好，新安三点你还可以再好再满
1: 、
0: 那相对起来其实负担就比较轻松，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桃园呢也就成为了台湾现在人口成长这个少数保持蛮活跃成长的一个区域、
1: 嗯、
0: 那它整体的这一个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比较能够获得支撑、哦
1: 嗯嗯、
0: 那还有对于这些小资族来讲呢，房价一方面比较便宜，一方面是因为桃园从化区也蛮多的、
1: 嗯、
0: 其他的新选择新建案的选择很多、
1: 嗯哦、
0: 所以其实民众在比较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常常说他到一个从化区走路就可以比价，
1: 嗯嗯、
0: 哦、那
1: 走路就可以比价，
0: 走路就可以比价，因为案子也多嘛、
1: 嗯嗯、
0: 所以呢以案子多的关系，所以他价格也不会说这一个太贵、哦、没有物以稀为贵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他们在这边能够获得到买到的房子跟居住的品质都会比可能比双北来的理想啊，所以就持续的吸引一些北部都会区的人往桃园这一边来移居。所以我们都说桃园接下来它其实呢很有可能哦，再过不久人口数就要跟台北市哦这个黄金交叉
1: PK 了，
0: 对，所以呢北台湾其实接下来大概看桃园的发展哦、
1: 嗯、
0: 是可以蛮值得期待的，
1: 蛮值期待的、哦、好，那少子化是这种它会慢慢一层一层的往后这个影响嘛、哦、那大学生、哦、大学事实上这个数量是会越来越少的，可是大学生要在这个高房价的时代想要买房子真的也是有时候也是望屋兴叹哦。可是我们看到你们做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学毕业未满30就有可能购屋成家，
0: 对、啊、
1: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希望、
0: 对
1: 看到了一点
0: 曙光、啊、这个是也是蛮特别的、哦
1: 嗯
0: 啊、因为这是我们有发现、哦、根据这个廉政中心的资料、啊
1: 嗯、
0: 今年第一季的这一个这个未满30岁而且你学历是有大学的，或者就是约莫大学毕业生的这种族群、哦
1: 嗯、
0: 他身带的这一个总体件数因为交易量缩的关系所以还是下降，但是呢大学生的这个生贷比例，大学毕业生生贷的比例哦，相对于几年前是成长的，它的比例以今年第一季来说是大概 6.6%、
1: 嗯、
0: 当然在整体的购物主义来说
1: 还
0: 是主力，还
1: 是不高、嗯、
0: 对，还不是主力，但是呢如果对照这个青安新青安上路前就是2023年的同期比起来、哦嗯、Q1第一季那时候占比大概是 6%、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占比的部分有提高了大概 0.6%、
1: 哦、
0: 那这当然我们有推估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青安 2.0 的新青安这个部分、哦、
1: 是
0: 它当然会有对于这一个青年族群、哦、在进军房是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1: 对对没错、
0: 哦、那由于呢大概高峰期就落在了2025年的、哦、因为毕竟我们知道2023引爆了一个房市热潮嘛，
1: 对，
0: 然后到了2024年下、嗯、第四季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开始有更严厉的打炒房，
1: 嗯、
0: 哦、那打炒房后青安这边也开始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呢贷、
1: 嗯、
0: 前增审贷后这个复核、哦、
1: 对要去这
0: 都非常的严格、
1: 嗯、
0: 然后还有开始追一些违规案件哦、
1: 嗯、
0: 所以热度稍微下滑一点点，但是呢长线看起来呢我们跟青安 2.0 上路以前比起来呢整体的这个青年的这一个、
1: 嗯嗯
0: 这个购物的比例是有在往上拉高的一个情况、
1: 嗯嗯嗯
0: 啊、那这当然我们也就可以观察一下说那到了青安 3.0 呢、
1: 嗯、
0: 青安 3.0 它不只是针对所谓的青年，它也针对婚育家庭有这
1: 样嘛，对，特别是针对婚育家庭，
0: 对、嗯、所以它这个婚育家庭呢、哦、婚或婚偶尔育、哦、当然你既婚且育当然是最好的、哦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有评估说其实在这个青安 3.0 的政策环境之下、哦、它虽然限制蛮多但是对婚育家嘛，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呢符合新婚婚育家庭的这些物件、哦
1: 嗯、
0: 可能就会在市场上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销售的一个物件了、
1: 嗯、
0: 那这种物件就是除了小20平以下小宅以外，因为20平以下小宅大概你扣一个公设比室内大概真的是只能单身或是夫妻两人居住、
1: 嗯、
0: 养小孩可能就不太够用了、
1: 嗯嗯、
0: 好，所以你可能就会买个多个加一的空间、哦、放个婴儿床够的地方、
1: 嗯嗯、对，
0: 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一些二加一房、哦、或是一些小三房的部分呢、哦、可能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点、
1: 嗯
0: 哦、这个对于这一个、婚育家庭来讲呢它在选购上面呢就会有这样的导向、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除了我们说的纯粹的小宅以外呢，其实这种加一房的这一种物件呢、
1: 嗯嗯、
0: 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市场性可能也会因为青安 3.0 讲出婚育家庭的关系有所提升了。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呢跟陈定忠陈经理呢聊了非常多齁、哦、这种除了这个大雨加淹水之外呢 房市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也都请定中兄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了哦。那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啊，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啊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发布的一个新闻稿哦。那我们在节目中如果没有特别邀请来宾的话，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定中兄这么详细啊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西平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
12: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3: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管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